去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天啊，我这货架上的东西呢？零食、饮料，怎么莫名其妙都不见了？完蛋了，完蛋了！电视台前几天就跟我约好，今天要来采访我的创业经历呢。现在店里东西都不够了，空荡荡的，怎么办呢？
1: 哎呀，玩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口渴哎，好想喝水。
2: 前面不是小河马的便利店吗？我们去买一瓶水吧。
1: 小河马，我们想买喝的，请问饮料在哪里呀？
0: 真对不起，你们可能要去别的商店买了。
2: 为什么呢？难道你的店里不卖这些吗？
0: 也卖的，可是今天早上我刚开门，发现店里的零食和饮料突然都没了。
3: 都没了？是卖完了吗？
0: 不是，是莫名其妙的不翼而飞了。
2: 真奇怪。
1: 小河马，能让我们看看你放零食和饮料的货架吗？
3: 对呀，对呀，说不定我们能帮上。

忙。好，请跟我来。你们看，变成了这样了。

0: 小河马，你的货架上好多商品栏显示的数字都是零啊。
1: 这不就是表示没有了吗？是不是你忘记补货了呢？
2: 不是的，因为今天有电视台的采访，昨天晚上我特意重新整理了一遍货架，那个时候货架上都是有商品的。
3: 哎，你们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也是刚才扫描店里的时候发现的，这样的东西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便利店里吧？
1: 小河马，这是你店里原来就有的吗？
2: 没有呀，我的店里没有这样的小土包。
0: 你们快看，这里还有脚印呢。
1: 你的东西都被偷了，小河马。
3: 经过我的分析，看样子好像是田鼠的脚印。
0: 那可能是个偷盗的惯犯了。
2: 原来是这样，那我这就报警。

0: 谢谢你们，因为你们帮我找到了商品消失的原因，报警把商品及时追了回来。小偷田鼠也受到了惩罚。不用谢。
1: 没错，只要问题解决了就好。
0: 零虽然意味着缺失，但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零，学习一下它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零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零的样子就好像一个鸡蛋竖起来。数字零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零的概念表示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零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下方书写出一条向左边外扩的弧线，在最下方停住，接着再往上方写出一条向右边外扩的弧线，最后在最上面封口，这样数字零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往下方书写出一条向左边外扩的弧线，在最下方停住，接着再往上方书写一条向右边外扩的弧线，最后在最上面封口。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零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零的概念。数字零的概念表示什么东西都没有。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

0: 下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篮子旁边有一个香蕉，篮子里面有几样东西呢？ A 一个， B 三个， C 七个， D 零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零个。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篮子的外面有几个东西呢？ A 零个， B 三个， C 四个， D 五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零个。
1: 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
0: 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零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二集，电子宠物危机，数字一到三。小斑马，你怎么了？
1: 小毛虫，小毛虫死了。这是我的好朋友花花借给我玩的，我刚喂它吃了东西，它突然就死了。我要怎么跟花花交代呀？
2: 你能把你的电子宠物给我看看吗？这个小毛虫好像是被撑死的，哎呀，上面说建议每次喂养饲料数量一到三颗，也就是说只能喂一颗或者两颗，最多三颗。
0: 是吗？原来只需要喂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吗？
3: 对呀，你给小毛虫吃太多了。
0: 可是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4: 电子宠物一般是可以通过重新启动复活的。
0: 那我们赶紧试试。重新启动了，小毛虫活过来了。不过好小哦。
3: 那你就赶紧给它喂食吧，不过这次一定要注意，不能喂太多哦。
0: 这次我一定记住，最多一到三颗。
3: 小毛虫长大了，比以前还要精神呢，真是谢谢你们。不用谢。
2: 以后可要记住，不能喂饲料太多。
4: 虽然一到三颗的饲料并不多，可是小小的差距有时候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一到三。数字一到三就是一、二、三，让我们学习一下它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首先，我们从数字一开始。大家看，数字一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一的样子就好像一把竖起来的直尺，又细又长。数字一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一的概念表示一个单独的事物，比如一个苹果、一只小狗、一

0: 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一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下方书写出一条略带一些倾斜的直线，这样数字一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往下方书写出一条略带一些倾斜的直线，这样数字一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一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数字二。大家看，数字二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二的样子就好像天鹅水里游。数字二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二的概念表示比一还要多一个，就是两个。比如两个苹果、两只小狗、两个人。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二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左上中间的位置动笔，往上写出一个半圆，往左下方拉出斜线到底端，然后往右写出一条横线，这样数字二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从左上中间的位置动笔，往上写出一个半圆，往左下方拉出斜线到底端，然后往右写出一条横线，这样数字二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数字三。大家看，数字三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三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的耳朵。数字三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三的概念表示比二还要多一个，就是三个。比如三个苹果、三只小狗、三个人。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三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中间的位置动笔，往右上方写出一个半圆，往左下方拉到中间的横线，然后往右下方画出一个半圆，这样数字三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从中间的位置动笔，往右上方写出一个半圆，往左下方拉到中间的横线，然后往右下方画出一个半圆，这样数字三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一二三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一二三的概念。数字一的概念表示一个单独的事物，数字二的概念表示比一还要多一个，就是两个。数字三的概念表示比二还要多一个，就是三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哪一样事物只有一个呢？ A 兔子， B 汽车， C 全都是， D 苹果。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D。 画面上的苹果只有一个。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中的事物一共有几种呢？ A 两个， B 三个， C 一个， D 零个。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画面上一共有三种事物。对了，为了公

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1、2、3、5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0: 面包胚看起来没有问题啊，而且在第一炉面包烤糊以后，我还特意调整过比例呢。完蛋了，完蛋了，这些面包都是客人昨天晚上就跟我预定好的，待会儿就要来取了，要是客人看到面包都糊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这里面是着火了吗？
1: 我们赶紧看看。咦，小白兔好好的，看样子店里没有着火。
0: 是的，店里没有着火。
2: 可是，为什么店里到处都是黑烟呢？
0: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连着烤出来的两炉子面包都是糊的。你烤的面包一直很好吃，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2: 能让我们看看你的烤箱吗，小白兔？
0: 好，你们跟我来。

0: 山好像没有什么异常呀。
1: 对呀，电源也是完好的。
2: 小白兔，你烤面包的火力一般是多少呢？
3: 一般是2档和3档，一个比较软，一个比较脆，都很受欢迎。
1: 可是你的两个烤箱火力分别是4档和5档哦。
3: 真是太奇怪了，我最近烤面包都没有动过火力，为什么会这样？
2: 一定是有人捣乱。
1: 跟我来。
2: 你们看，这一定是捣乱的人留下的。
3: 我知道这是谁的脚印，是豪猪多多，他前2天来我的店里偷拿面包，被我抓住了。
0: 一定是他心生不满，所以捣乱报复你，赶紧报警把他抓起来。
3: 帮我找到了面包烤糊的原因，而且还找到了捣乱的家伙，让他被警察抓起来了。
0: 不用谢，
1: 面包烤好了就是最重要的。
2: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字4、5，学习一下他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字4就是这个样子的，数字4的样子就好像一面迎风飘扬的小旗子。数字4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4的概念就是1、2、3、4，比3个要多一个就是4个，比如4个面包。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4要怎么书写吧。往左下方书写出一条斜线，然后往右拉出一条横线。接着我们的笔回到最顶端，往下面书写一条竖线，这样数字4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4: 往左下方书写出一条斜线，然后往右拉出一条横线。接着我们的笔回到最顶端，往下面书写一条竖线，这样数字4就完成了。
2: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0: 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四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数字五。数字五的样子就好像一个钓鱼的鱼钩。数字五的概念是什么呢？数字五的概念就是比四个要多一个，比如五个面包。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数字五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最上面的位置开始动笔，往左下方书写出一条斜线，然后往右写出一个半圆，接着我们的笔回到最顶端，往右拉出一条横线，这样数字五就完成啦。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1: 往左下方书写出一条斜线，然后往右写出一个半圆形，接着我们的笔回到最顶端，往右拉出一条横线，这样数字五就完成了。
0: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数字四五了。接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数字四五的概念。数字四五的概念就是四比三要多一个，五比四要多一个。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现在有三朵花，要是多出来一朵，一共有几朵花呢？ A 一朵， B 三朵， C 四朵， D 五朵。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C 四朵。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鱼钩和数字几最像呢？ A 三， B 二， C 四， D 五。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D 五。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四五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就是抓我，不知道抓的你谁啊？
2: 什么女的男的？你偷东西就抓你。

0: 怎么了？
1: 他偷东西。
2: 不是我偷的，就那女的偷的。
0: 什么女的？
2: 就有一个短头的一个女的，穿的特时髦。管不管他怎么干，我也不管呢。你们要抓也得抓他。
1: 这方小燕真是太有招了啊！最近百试不爽啊。
3: 这办法我在电视上看过，这叫钓鱼。
4: 钓鱼？嘿，你别说，说的还真对。
0: 什么钓鱼？到底什么钓鱼？你们把刚才那老太太偷东西视频给我看看。

0: 姐，上班呢你？
1: 钓鱼，真有本事。这种歪门邪道的事你也敢干？
0: 用什么办法不重要，关键是能创造利润就行。再说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他们自己贪小便宜，受不了诱惑，怪得了谁呀？
1: 引诱犯罪也是犯罪。
0: 姐，你是超市的领导，我在帮超市挣钱，你还骂我，这什么道理啊？
1: 你是在给超市挣钱吗？要是别人知道是超市的人自己干的，就得赔给人家钱，而且这钱得你赔。
0: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1: 甜蜜，其实你挺聪明的，为什么就不愿意干点正事呢？
0: 行了行了，别跟我说大道理，我以后改还不行吗？
1: 你走吧。
0: 姐，什么意思啊？
1: 你被开除了。
0: 你凭什么开除我？
1: 就凭你干这种事儿，就凭我是这儿的经理，就凭我是你姐，你
2: 妮子，别这么说你江爸和木兰姐，他们不是那种人。
0: 妈，我是你儿媳妇还是她是你儿媳妇啊？你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啊你？
3: 哎呀，妈，就少说两句吧。哎呀，妮子，你消消气吧。
0: 我还指着这个挣钱买车呢，说开就开了，什么都没了。
2: 这样这样，妮子，妈今天领了退休金了。拿300块钱去，出去逛逛街，买点喜欢的东西啊！
0: 我不要。
3: 米子，你就别生气了呗。那事情都这样了，那还能怎么办啊？你再骂也没用啊。行了，咱们出去玩两天，散散心啊。
2: 啊，对。
0: 去哪儿啊？
3: 哎，咱们就去近郊呗，住个农家乐，泡个温泉，吃吃烤串什么的，不挺好的吗？
2: 去吧。
3: 哎呀，走了，走走走走走啊！哎哎，妈，你看我带蜜子出去玩，这300块钱也不够啊。
2: 妈，都带着。
3: 宝贝儿，我们走了，不生。

0: 去了啊，走！你说你这孩子啊，做事情啊一点都不留情面。这给个处分，罚点钱就得了呗。你可倒好，把人家给开除了。
1: 爸，我就要当店长了。
0: 在总部批下来之前，我不能出任何差错。这个甜蜜他已经捅过一次篓子了，我要再这么包庇袒护他，我就会被他给毁了。哎，我知道你的心情。你做的也是对的，可是我也想你雅芝阿姨那个可怜样儿。你信不信，这次啊，甜蜜准拿你雅芝阿姨出气。
2: 这茬我还真没想到。雅芝阿姨，哦，我接吧。喂，雅芝阿姨，哎，你好，我是木兰。
3: 啊，木兰。
2: 雅芝阿姨，对不起啊，甜蜜的事儿。
3: 木兰，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当初啊就应该拦着他。
2: 不让他向你要工作，结果还是让你为难了。你千万别过意不去啊！你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以后他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不好意思啊，木兰，我想跟你爸爸说两句，您让他听电话好吗？
3: 哎，您等一下。
4: 啊。啊。那个雅芝啊。啊。 哎哎，就这个，这企鹅，嗯，把鼠标移到上面，对，对，移到那儿，然后点两下，哎，对，哎，
3: 然后呢？然后呢？姥姥，嗯，我都跟你说了好几遍了，你得记住，登录。
4: 哦，对对对对，登录登录。哎，出来了。然后呢？
3: 然后舅舅的名字了，在哪儿呢？在我的好友里。我的好友，在哪儿啊？
4: 姥姥，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
3: 我老了，记性不好嘛。
4: 那您还非要上网视频聊天？哎呀，您还是等以后我在家的时候，你再和舅舅聊吧，到时候我帮你弄。
3: 那多麻烦呐！我要是自个儿学会了，不是什么事儿都行吗？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多教我几遍，我不就会了吗？来来，然后，然后，
4: 哎，姥姥，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同学来了，我跟他们杀人去了。
3: 杀人？
4: 哎，进来，进来，进来。
3: 你们怎么这么晚呢？
5: 你好，哎，你家没人？
4: 你们都是逗的同学吧？啊，这个是我姥姥。
3: 哎，好好，来，快坐，快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小丽啊，拿水果。
5: 好嘞。
3: 姥姥，
4: 哎，
3: 你过来
5: 干嘛？
3: 姥姥，
4: 我们要玩游戏了，您先回屋吧。啊，回屋。
3: 哦，那好吧。
4: 你休息会儿哈。
5: 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来，牌，在这儿呢，来，快快快！
6: 牌不吃啊，水果啊，谢谢啊，不吃了。哎呦，
7: 吃什么吃？赶快现在开始啊！哎，
5: 吃一个。
7: 哎，我让你吃呢。
5: 快点，
8: 先发牌了，发牌了啊！看牌，
9: 这一张是我的。
6: 你好，来，我拿这张。
9: 我拿这张。
8: 随意。
5: 我最后吧。
6: 啊。
10: 我是法官。
5: 好啦，大家得听我的指示。 看清楚自己手上的身份牌，OK。天黑请闭眼，都闭眼了啊。好，杀手请睁眼。
11: 好，杀手请杀人。
5: 杀手请闭眼。 警察，请睁眼。
1: 警察请。

1: 你也人，警察，请看我的手势。警察，请闭眼。好了啊，刚刚已经有个人死掉了。好了，大家都睁眼吧。猜猜谁死了？你死了。
2: 怎么杀我？我是平民。<笑>
1: 你说完了吗？
2: 过。
1: 每个人都有一次发言的机会。从豆豆开始。
3: 我觉得杀手是。

0: 等等等等，是他！哎呀，姥姥，你干嘛呀你？你说出来，我们还怎么玩啊？
1: 我不是怕你猜不着着急吗？你没事的，你们玩，我就坐这儿看看，我保证不出声啊，
0: 算了，咱们重新玩吧。
2: 真来着。

0: 我还是法官。天黑请闭眼，君子游戏请不要睁眼，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杀手请闭眼。 警察，请睁眼。警察，请认人。警察，请注意时间。
1: 哎呀，这同学真笨，是他。
2: 哎呀，姥姥！你干嘛呀你？你这让不让我们玩了？
3: 那再重新来啊！我这次肯定不出事。
2: 不，您起来，您回屋休息吧。您给我们点自由空间行不您？自由空间。
1: 豆豆，你嫌我烦啊？
2: 哎呀，没有啊，我是怕您累着。
0: 哎呀，姥姥，
2: 您回屋吧，姥姥，您歇会儿吧。
0: 豆豆，还能不能玩呀？
2: 当然能玩了，继续。
0: 你姥姥还来吗？
2: 应该不来了。
1: 豆豆，你姥姥怎么那么粘人呀？
2: 来来，继续继续。

0: 我是法官。杀手，请睁眼。杀手，请杀人。姥姥又怎么了？
1: 事儿啊！你怎么弄的？老吃安眠药了你？问你呢！
2: 不怨我。

0: 吃安眠药。那我就让他别打扰我们做游戏，结果就这样了。
1: 姥姥岁数大了，凡事你顺着点他，让着他你怎么了？那要不以后周末我不回来了？你敢？你还没家了你啊？
0: 那我再跟姥姥起冲突怎么办？
1: 你让着他就完了吗？行了行了，上学去吧。
0: 让着点他。那我走了。妈。啊。那你跟姥姥好好说说，我真没嫌弃她。
1: 嗯，妈知道，走吧。

0: 我妈怎么样了，大夫？没什么事，观察一小时，胃部难受就能出院了。哦，好，谢谢啊。姥姥估计吃了一整瓶安眠药，120来了就给她接走了。
1: 现在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妈，您没事吧？
2: 没事了，给姥姥倒杯水。
0: 哦。

0: 妈，我想跟您谈谈。您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一会儿拿刀抹脖子，一会儿突然安眠药，您干嘛老干这种极端的事儿吓唬我们呀？那还不都是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对我嚷嚷，你儿子也对我嚷嚷，嫌我烦，嫌我多余，你们全家人都嫌我，那还不是你唆使的？
1: 妈呢？您说也是，人家孩子在那儿做游戏，您说您跟着掺和什么呀？您这不自找吗？这，你还怪我了？你这个人就这样，一有什么事儿就先怪到我头上。那我跟我那外孙子多待一会儿，我错了吗？你们现在一家人一见我就吹胡子瞪眼的，我这妈有这么讨厌吗？
2: 要是那样的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姥姥，您喝口热水。
4: 去。妈，您别跟宋华一般见识，他呀，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心里啊，可想你了。
1: 他巴不得我早点死了呢。
2: 妈，您这就冤枉死宋华了。
1: 我死了，他就高兴了。妈，您是我们家的老祖宗、老佛爷，您要是有个闪失，这个家不就塌了吗？
4: 宋华，还不给妈赔礼道歉？妈，我错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跟您嚷嚷。那您那脾气您也得改改，您老弄那寻死觅活的。
5: 谁扛得住啊？听听你，他这是道歉的吗？他这不是又怨我呢吗？妈，您别生气。
1: 东华，这次可是你的不对啊！你就不能好好跟妈说话吗？
4: 妈，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以后不跟您嚷嚷。
5: 阿姨，要不要做晚饭？早上姥姥说想吃豆芽，我都买了泡干净了。不吃。
2: 气都气饱了，吃什么？
4: 那姥姥，您想吃什么？我现在就去给您买。
2: 我现在就算是吃龙肉，我也活不长了。
4: 今儿是看了一出好戏啊，幺二零都来了，你妈真是威震八方，一点都不减当年的风采。
2: 你笑什么呀？
4: 哪天他要真把我作死了，我看你笑得出来。不至于，你老太太能闹出多大动静？你呀，就是太较真儿。要我说呀，由他闹去，别理他，他累了不就是？

0: 什么事都没了，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妈，我妈当了一辈子领导了，她就喜欢前呼后拥的。你要是真不理她，哪天她真给你寻了短见，
1: 那你这每天跟你妈一唱一和的嚷嚷，感情是在帮她找存在感呢？
0: 这回你知道我的苦心了。

0: 哎呦，你怎么给摔了？啊？
1: 没事，
0: 摔腿了？
1: 摔屁股了。
0: 哎呦，没什么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都是水，都怪我刚才不小心弄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你要觉得不舒服的话，咱们去医院看看。
1: 知道了，谢叔叔。
0: 哎呦，来，我扶你。
1: 没事没事。
0: 啊？小心点啊。
1: 嗯。

0: 还想你妈的事儿呢。
1: 再休息，再暂时享受一下战后的宁静。
2: 你先睡吧，我去看看。
0: 你就把他当成豆豆，多哄两句啊。
2: 我知道，要是豆豆这么做啊，我早把他塞回我肚子里去了。妈，我来了，来陪你聊天来了。说吧。
3: 瞧你这不情愿劲儿了。
2: 我哪敢呢，我只有您这么一个亲妈。
3: 三儿。你还记得咱们原来住那大院吗？那棵老槐树多好啊。夏天的时候那风一吹，那树叶刷啦啦的响，跟唱歌似的。开花的时候那花落了一地，可香了。你那时候啊才五岁，哎呦，跟着你哥哥和姐姐屁股啊满院子跑啊跑啊，哎，那时候咱们家多乐呵啊。这一转眼几十年就过去了。
4: 哎呦，难受死了。
2: 怎么了？
3: 你别睡，你陪我说会儿话嘛。
2: 没睡，没睡。你接着说，我听了。
3: 说忘了。
2: 那就再说点别的。
3: 三儿。你就真的那么放心小丽？
2: 妈，怎么了？他没偷馒头。
3: 哎呀，不是偷馒头，是偷你老公。
2: 妈，您整天在家都琢磨什么呀？这事儿您也琢磨？
3: 你不能不上心，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观察了好久了，我发现小丽要勾引海洋。
2: 妈，小丽才多大呀？海洋都能是她叔叔。
3: 哎呦，现在的小姑娘可不得了。那海洋也算是成功的男人，长得也还算说得过去。那小女孩啊，就会像疯了一样的扑过去。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当回事儿，

0: 可有你哭的时候啊，妈，咱们小区有一个老年购物队，明天我就给您报名，咱找他几个帅老头。
1: 你别打岔，你从小就粗枝大叶，我这是在给你看着家，你还把我推出去，你真没良心。
0: 妈，就这事儿吧。行，我记下了。不是，您就是不相信小丽。
2: 还不相信海洋？男人可靠不住啊！
3: 我这就看着他去，我看着他去。哎，我可提醒你了啊，你可别打哈哈啊！
0: 我记住了，晚安。
2: 这心呐，嗯，
3: 你爹那么高枕头干什么呀？看落枕。
2: 妈，你别管了啊！
0: 你是不是怕自己睡得太实了，你爷爷出事儿啊？
3: 你安心睡吧啊！
0: 啊。
3: 哦，啊，志新，没事吧？
4: 哦，没事，爷爷，没事，没事啊。

0: 酱，哎，酱，可是现在挺大了。哎呀，你是不晓得，我那个人怎么可能着急啊？看什么？
1: 你没看错啊？怕就算了，怎么了？哎呦，不得了啊！哈哈哈！酱，酱，酱，停停停！小心！哎呀！
2: 你要命了！
1: 你要命了！
0: 小心点！
1: 小心点！
2: 江志新，你到底怎么回事？上班时间老打瞌睡，啊？你知不知道你这工作是要人命的？那底下都是人，万一出了人命怎么办？
3: 对不起，主任，我保证以后再不打瞌睡了。
2: 保证？你保证有什么用？白天犯困，晚上早点睡呀。啊？晚上干什么去了？打麻将？陪老婆孩子？
3: 不是，我爷爷。
2: 我陪爷爷要紧，还是人命要紧呀？你也是厂里的老工人了吧？怎么到现在还分不清轻重？这工作你要是不想干了，趁早走人，别在这搞青天三的。主任，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绝对以后不会了。志新啊，你是我招进来的，我当初就是看中你的本分，聪明。 我现在最怕你一时糊涂就要犯成大错啊！我知道，
3: 主任。
2: 行了，这次的事儿就算了，我也不往厂长那报了。你爷爷生病，我也知道了。晚上陪爷爷跟家里多分担点儿，啊，你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了，别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3: 谢谢主任。
2: 赶紧去医务室，把伤口包扎一下。

0: 世新，
1: 没事吧？

爷爷，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

0: 袁乔，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啊？袁乔，怎么办这事儿？你心疼你爸，你怎么不心疼心疼你儿子呢？啊？
1: 你看咱儿子最近给累的那个熊样，头也破了，还差点被厂里开除。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到头啊？
2: 那怎么办？总不能不管我爸吧？
1: 再这么管下去，我们全家都得比他早死。不行，我还得给你大哥打电话。他们要是不来呀，我就把老头子给他们送过去。路费我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不能咱们一家人扛。
2: 宋北京还有脸吗？
1: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想什么脸呢？
2: 再等等吧，等大哥忙完这事再说吧。
1: 就你还相信他们的鬼话，这不明摆着吗？他们呢就想把老爷子扔给咱们不管了。你那个侄女啊最厉害，早就发现了老头子是个大包袱，然后呢他就哄着你让你来扛。
2: 不可能，木兰根本不是那种人。
1: 那个时候老头子身体还好，不是累赘，他们当然会装了。现在啊事情大了，他们就躲了。反正这事情啊不能这么拖的，再这么拖下去我们全家都被他们拖死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让爸走，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让他走。
2: 你别胡说八道，
1: 让他走。
2: 你让他去哪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大声大嘴。
2: 你快起来。

0: 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

0: 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种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够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毒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毒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独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独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

我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

0: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人们常说呀，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所以平时注意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的朋友。那么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香酥脆爽，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

0: 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无蔗糖，无蔗糖，添加木糖醇。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3: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4: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5: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6: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孙，我们重新开始。

0: 铁蛋儿，铁蛋儿你不哭，爸爸带你去放羊。
1: 铁蛋在北京呢，你去找他吧。
0: 不，我不上北京。
1: 你真傻还是假傻呀？
0: 好长时间没见水生了，想见水生。杏梅啊，我要去看水生。
1: 水生早就死了，上哪儿去找他呀？
0: 没死，他在呢。他到他们秦县老家去了，我跟他可好了。文革时候他在我那儿躲了一年多呢。他是个好人呐，读书人，有文化，我跟他好极了。杏梅，我要去看水生。杏梅，你带我去见水生，你带我去
1: 干什么？你要去你自个儿去，你到巡县去。别烦我，
0: 我就是要见水生嘛，我就要见水生嘛，我就要见水生。我
1: 去。
0: 哦，铁蛋，铁蛋，哎呦，摔疼了吧？哦，铁蛋，不哭，不哭，不哭啊！铁蛋不哭，铁蛋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哭，铁蛋不哭，不哭，铁蛋不哭啊，哭啊，嗯，不哭，不哭，嗯，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1: 你真的要去找水生？
0: 啊，
1: 那我带您去找水生。
0: 好。
1: 我带您去找水生。

0: 我要见水生了，去见水生。
1: 哎。

0: 生在哪儿？
1: 这是哪儿啊？
2: 爸，您不是说要来见水生吗？
1: 水生不在这儿，这我不认识这儿。
2: 你不认识，我认识啊，爸。就在那儿，咱们上那儿去找水生去啊！
1: 水生，
2: 走走走，
1: 水生。
3: 你说是大晚上的，你妈和你爷到底能去哪儿了呢？
4: 新梅，你是去哪儿呢？啊？怎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啊？
5: 爸，爷爷呢？爷不跟你一块出去的吗？啊？
4: 哎，对呀、啊，爸呢？
5: 你没锁门，
2: 我哪知道他会自己跑出去啊？
6: 那你怎么没追呢，妈？
2: 我马上就去追了，可我哪跑得过他呀？等我追到新华路，他一眨眼就不见了。我这么晚回来，就是找他，我哪儿哪儿都找了，可就是没找到。
5: 是爷爷能去哪儿呢？我去找找吧。
2: 志新，你别去找了，我哪儿哪儿都找了，都没找到，我把同城都找遍了。爷爷，真是找不着了，你们也别再找了，他真的走丢了，找不着了。哎呀，志新，元朝，要怪。你们就怪我吧，是我不小心把爷爷给弄丢了。妈呀，你这是上哪儿去了？你是不是怕连累我们，你自个儿就走了？爸，你这下子一走，我可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成了千古罪人了，我呀！
5: 行了，谁也没怪你。
2: 哎，

0: 意思了。
1: 平时妈跟家里边边照顾嘟嘟边看着爷爷的时候，爷爷都没丢。今天我抱嘟嘟出门，爷爷反而丢了。
0: 你别胡说，我妈就坏在她那张嘴上，她不是那种人。
1: 我知道，可我就是觉得奇怪，既然爷爷丢了，你们怎么不报警呢？
0: 报警有什么用呢？土城这么大，怎么找啊？
1: 你们是不想找吧？行了行了，睡吧啊。

0: 木兰，
1: 嗯，店长召开会呢。是啊，出事了。什么事儿啊？关于你的。关于我的？
2: 店长，
3: 曾经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最近咱们店里的风气不太好，用人为亲也就算了，还出了什么钓鱼执法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跟总部汇报一下，不太好。
2: 曾经理，你举报我？
3: 没错，实名举报。我没冤枉你吧？
2: 你让你那弟媳妇来咱们超市，把这弄得一团乱七八糟的，严重影响我们店的声誉。
4: 那人不都已经开除了吗？
3: 开除了就没事了，这件事就应该上报总部，引以为戒。雷总，我这么做没问题吧？
2: 总部的意思，让我们店内部整顿一下。江经理升店长的事暂缓。
4: 散会，店长，对不起，当断则断，有些人不值得我们付出，却拖累了我们自己，真的不值。

0: 早啊。
1: 哎，你好。
2: 哟，方姐您来了。
3: 聊着呢。
2: 方子姐，
3: 哎，
2: 您看我这大衣还行吧？
3: 还行吧。
1: 儿子给买的，58呢。哇，
3: 现在都讲究环保了，谁还穿动物的毛皮呀？小牛啊，你是不知道，我听说呀，那皮是活剥的。
4: 哎呦，我女婿可不得了，最近又提了。
5: 是吗？升官了？
4: 升官倒是谈不上，毕竟国企的副总相当于副部级呢。
5: 哎呦，真够厉害的！
4: 当然了，我女婿有才，可出息了。你说市面上的男人有能力的多的是，重要的是对我女儿特别好，对我呢也特别尊重，也特别好。
6: 对您怎么好了？
4: 对我百依百顺呢？我想吃点什么，想买点什么，他都没二话。
1: 那呀，您可太好了，有福气啊！一个女婿，半个儿。
4: 是。哟，今儿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好啊，我家里有点事，我先走了啊。
6: 方姐，现在这男人有点钱就不歇着了，您女婿真难得。我也该走了。
7: 叔叔回来了。
8: 啊，
7: 今儿这么早啊？
8: 去给我倒杯水。
7: 哦。

0: 叔，我喝茶。
1: 啊，放那儿吧。
0: 叔叔，您不舒服啊？
1: 从早上就一直开会，现在觉得后脖梗硬邦邦。
0: 哦，可能有点劳损，我给您按按。
1: 啊，好。
0: 行吗？
1: 啊，用点劲儿。
0: 哦。
1: 舒服多了。

0: 你们这干什么呢？哎呦，妈，怎么了？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啊，
1: 疯子姐，您这么着急回家，原来家里有事儿啊？说什么呢？妈，你胡闹什么呀？
0: 您这姑爷可真太好了，谁胡闹了？谁胡闹了？你还有脸喊妈？我早就跟松花说要提防着你们，提防着你们，她还不信。我早就看你们不对了，眉来眼去的，动手动脚的。今儿个让我抓了个正着。妈，你这话说的都是什么呀？我跟小丽能有什么呢？
2: 我当场都抓住你了，你还不承认呢？你这叫无耻！你知道吗？你松花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倒好，跟小保姆好上了你，你算是个人吗？你姥姥
3: 不是的，我跟叔叔什么都没有。
4: 你还敢说话？个小狐狸精，我们家对你多好啊，把你当自己人，你还有脸做出这种恶心的勾当？
3: 怎么了？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我不早说了。
0: 这时候，男人有点钱就不歇着了。妈，你把门关上好不好？这开着门丢不丢人呢？切，
2: 你们怕丢人呢？我不怕，邻居来了正好，我让他们给评评理。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没有？我女儿不在家，小保姆勾引男主人。
0: 妈，不对，根本没有的事。
2: 什么没有啊？
5: 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儿了？刚才有什么事儿啊？叔叔，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哭？养不熟的狼崽子，你阿姨对你多好啊，你还敢偷她的男人？
6: 姥姥，我没有，你血口喷人。
2: 那你手放她肩上的是干什么？
5: 叔叔回来累了，我给她捶捶。
2: 要你捶？要捶也是你阿姨捶，还轮不着你。妈。
0: 小丽在我们家干这么多年了，就给我们孩子似的。她帮我揉揉肩，这也没什么吧？
2: 那天晚上在厕所你们是干什么呢？
0: 什么厕所？装，你们就知道每天下午我都到楼底下去遛弯儿，你们就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人。妈，你这无中生有的到底要干嘛？把家里闹得乱七八糟的就踏实了，这个家。
2: 实在是没办法让人待了。哼，都是你惹的。散了吧，散了，
7: 走走走，走走走。
2: 东窗事发了，你就想走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今儿这事儿你不说清楚了，你就别想走。 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就这么对得起我们呢？你跟我老实说，你们俩这样多长时间了啊？多长时间了？

0: 怎么回事啊，小丽？
1: 阿姨，姥姥电话里说的事儿都不是真的，我跟叔叔是清白的。你跟叔叔一直拿我当孩子，我真没那个想法，这不冤死人了吗？
0: 别哭，别哭，别哭啊！哭的阿姨心都乱了。
1: 阿姨，姥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天天都在家闹，我没法在这儿干了。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我就等您回来跟您说一声。
0: 阿姨相信你是清白的，不能听姥姥瞎说，不能走。
1: 阿姨，真不是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要继续在这儿，姥姥她不会放过我的。
0: 来，听话，乖啊！阿姨给你涨工资。你哥和你姐不是在这儿呢吗？你去找他们去，请他们吃饭，阿姨买单，去散散心。姥姥这儿有阿姨做工作，你放心。过两天你再回来啊，听话，乖宝贝，听话啊，不能走啊。哎，走吧。
2: 哎哎哎，
0: 小丽，你干嘛？
1: 阿姨，我还是等姥姥走了我再回来吧。
0: 不是，接孩子。走走。

0: 妈，
1: 小狐狸精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啊。
0: 哭着走的。
1: 切，还好意思哭呢。
2: 不是他哭，是我哭，妈。您知道现在找一可信的保姆有多难吗？
1: 就小丽那小狐狸精啊，她有什么可信的？
2: 您有什么证据就非说人哪有事儿？
1: 我都看见了，这还有假吗？
2: 您在床上看见的。
1: 我就算这次没出事儿，就小丽那样的早晚得出事儿。
2: 妈，您怎么老捕风捉影的？上次馒头的事儿您忘了？
1: 我这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吃里扒外呀？
2: 我谢谢您为我好。妈，我求求您，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安生点，别给我惹事儿，行不行？
1: 我惹事儿？我辛辛苦苦的为谁呀？我这是为你好，我在为你操心。大街上走的外人想请我去操心，我都不去。你倒好，狗咬吕洞宾，你不去骂那两个狗男女，反倒来怪我。
2: 妈，什么狗男女啊？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1: 你嫌我说话难听啊？你怎么不嫌他们俩做的事儿难看呢？
2: 这根本就没有的事儿，怎么从您嘴里一说跟真的似的？
1: 未雨绸缪，你懂吗？你懂吗？现在好了，那小狐狸精走了，这家里就安生了。你赶紧把海洋你老公接回来吧。哎，那个小狐狸精走了，你可得提防着，他们俩在外头。
0: 妈，让您给说的，我觉得我都没活路了。
1: 哎，你怎么不动好赖呢？

0: 分了，没完没了的作。你说作你也就算了，这次倒好，作到我头上来了。
1: 当初是谁非让我跟我妈认错？现在踩着自己尾巴，吃到糖啦？
0: 哼！
1: 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妈一般见识。回家吧，啊！
0: 我不回。本来有些事情自己家管理员说也就算了，这楼里住的都是我们单位的人，不是上司就是下属，这你也知道。这倒好了，闹得满城风雨的，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我跟小保姆有什么关系呢。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1: 你要让我跟邻居去解释？
0: 说什么？说你妈作？说我跟小保姆没一腿？这种事不越解释越乱吗？
1: 那你想怎么着啊？
0: 我就是不想回。你妈这段时间啊，折腾得太厉害了，我已经忍让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该让我平静一下了。
1: 你要是不回去，别人就更以为你有事儿。
0: 我无所谓，反正脸面已经丢尽了。
1: 好啦，你就跟我回去吧，我妈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折磨我了。
0: 走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只要你妈在，我就不可能回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把我妈轰出去啊。
0: 反正我就是不想回去。
1: 那你是打算跟我分居？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1: 那我妈不走，你还打算跟我离婚啊？
0: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2: 哎，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海洋呢？你怎么了？怎么了？
3: 你说你为我好，现在弄得全家都掰了，弄得我要离婚了，你满意了吧？

0: 道这事儿是不是为你好啊，我是怕你吃亏，怕你受委屈，你还怪我了，真没良心。
1: 看你丢了店长还挺高兴的，
2: 那怎么办？嚎啕大哭，再把鼻涕蹭你身上。
1: 嗯，就喜欢你这没心没肺的样。
2: 那还不跟你学的，再说了，只是暂缓，也不是没机会了。哎，你可千万别把因为甜蜜这事告诉我爸，我爸会内疚的。
1: 放心吧，舌头没那么长。
2: 疼。
1: 哎呦，我们的发财大计真是开局不利啊！
2: 否极泰来，我不会永远这么倒霉的，总会有翻身的机会的。嗯，等着吧，不着急。
3: 我来那店长啊，没当上。
4: 啊？不会是因为受密斯的牵连吧？
3: 哎，那小两口啊没说，可瑞瑞呢，好像偷听了两句。说好像有人到公司去举报了甜蜜这个事儿，
4: 还真是啊。要不我现在给他去赔个不是？
3: 哎，你别去，你别给孩子们添乱。
4: 都怪我。
3: 雅芝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不是让你认错，我是想让你想开点。咱们做父母的已经尽到责任了，他们怎么样，走什么路，混成什么样，我们啊控制不了。他们要孝顺呢，哎，我们就多快乐几天。他们不求上进，走弯路，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啊，我们还得自己呀，好好的过，不能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搁进去。

0: 姐，
1: 哎，杏梅，
2: 你怎么来了？也没打招呼。
3: 大姐啊，哟，
0: 来，大姐啊，啊，你看，哎呀，你事先也没打个招呼就来了。
1: 我们家小杰呀，要带我和他爸去趟新马泰旅游，那个我让我回乡下开个证明。我这不是顺路吗？就过来看看爸，顺便给爸带点土特产。
0: 大姐，你吃饭呢吧？快来来来，吃点饭。哎，
1: 吃饭吃饭。
0: 您坐坐坐。哎，
1: 大姐，
0: 来快坐坐坐坐。
1: 来。哎，咱爸呢？我怎么没见着他呀？
3: 哦，那什么，那个，咱爸出去散步去了。哎，
0: 快去给大姐盛碗饭。
3: 哦哦，对了，
2: 大姐，嗯，
1: 哎，你看吧，还真不凑巧，我打电话来，爸不在，这我来了，那爸还不在。
2: 哎呀，咱爸最近这精神不是好吗？啊，
1: 可爱到外边溜达溜达了。哦，那就他自己呀？怎么会呢？志新跟着去的。
0: 哦，那爸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嗯，这可不知道了，
4: 这得看他的心情哈。现在呀，他可爱到外边玩了，不到天黑呀，他都不肯回来。
0: 哎，大姐，这么着吧，嗯，你要是有急事啊，吃完饭你就先回去，那些东西呢，回头我给爸啊。
1: 哎呀，不急，我又没什么急事儿，我呀就在这儿等爸。那好不容易来一趟，那怎么也得跟爸爸见见面，聊聊天不是？
3: 大姐，咱先吃饭啊。
4: 啊，姐啊，爸有的时候来兴致了，就到老伙伴家里去玩，一待就是一天，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那不管怎么着，晚饭得回来吃吧。
4: 嗯，那可没准儿。啊，对了。爸今天走的时候可说了，晚上不回来了，在人家住了，是不是啊？
3: 哦，好像是啊。
1: 不会吧？哎，爸可从来没有在外边过夜的习惯。爸是不是病了？
4: 那没有没有，他就是出去走走。那来来来，姐吃菜吃菜啊。
1: 元朝，爸住哪屋啊？
3: 啊，嗯，是那屋。
5: 爸，嗯，爸，爸，
4: 你姐啊，你姐，哎，爸真的没在，哎，出去了，真的真，他真的没在呢，出去玩去了，哎，
1: 这就是爸的屋啊，啊，你看，你看，这能住人吗？这，元朝，咱爸呢？元朝，咱爸呢？爸根本就没有在家住，你为什么骗人？咱爸在哪儿呢？
0: 爸去水生叔家做客去了。
1: 哎呀，骗谁呀你们？水生叔早死了七八年了，你们骗谁呀你们？你们把爸怎么了？啊？不说实话是不是？那我马上去派出所。哎哎哎，
0: 姐姐姐，跟你说实话吧，咱爸走丢了。
1: 是，
0: 他不小心走丢的，我们到处去找，到处找也没找着。
1: 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我不是怕你们着急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能瞒得住我和哥吗？你们俩骗人，元朝，到底是怎么回事？爸到底怎么了？
3: 姐，我们说的是真话，爸真的走丢了。
1: 你不说实话是不是？我马上就给哥打电话去。哎

0: 喂。
1: 哎呀，哥！哎呀，出大事儿了！爸不见了。
0: 什么？
1: 我就在元朝家呢，爸根本就不在这儿。
2: 这两个没良心的东西，
1: 他一直在骗我们。爸是不是让他们给害死了？
0: 啊？这，
3: 妈，来喝点水。
4: 我来吧。
3: 哎，谢谢二少阿姨。
4: 没有，雨熙，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你说。
4: 我跟我爸准备回趟桐城，月月和你妈就先交给你了。
3: 木兰，现在家里这么多的事儿，我呢得上班，还得管我妈和月月，我一人啊肯定是忙活不过来。要不然，你看能不能先让爸回去？
1: 那不行。我爷爷已经不见了，他到现在下落不明，我不回去我心里不踏实啊。
3: 木兰，你先冷静一下，你不能家里一出事你就回去，一出事你就回去，你要先把情况弄清楚之后你再做决定，要不然的话呢，你会给周围的人一个措手不及，你能考虑一下周围人感受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别回去啊？
3: 你可以回去，但是你要先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好以后你再回去。
1: 等处理好了我爷爷就没了，出这么大的事，你不能请几天假陪陪月月吗？或者再请个人照顾一下你妈，这有什么难的呢？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

0: 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

0: 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7: 好。
6: 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8: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9: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1: 成立身。
1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行行，你回去吧，就你们家事儿重要，我们家的事儿都不算事儿。
15: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6: 木兰，不说了不说了，你踏踏实实跟你爸回去吧。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可以在这儿照顾你婆婆还有月月。
17: 这不太合适吧？
16: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要不然你来问问你婆婆，她同不同意。
15: 要是阿姨，除了谢字儿，我都不敢说什么了。
16: 就别说了，放心回去吧，啊。
15: 妈，我要离开2天，这几天让雅莎姨在这照顾你，行吗？
18: 木兰，李希啊说的对，你不能总是把自己家的事情啊放在第一位。你们是夫妻，都有工作，你烦他也烦。他是个男人，不会把喜怒啊总放在脸上，但是你不能忽略他的想法。你要回去，我不拦着，
19: 但是你一定要把各方面的关系啊都处理好，
18: 不能总想着自己家的那点事儿就什么都不管了。去，给人家赔个不是。
15: 行了行了，我这是看您的面子啊。

0: 干嘛啊？生气了？
1: 我刚说话太急了，对不起。
2: 我知道你着急，我也没控制好情绪。
1: 是我前几次回桐城，你心里就憋着气儿呢？
2: 那倒没有，那时候呢家里没事儿，你回去就回去了。可是现在不是不一样吗？你既然决定要回去，就要把手里的事情啊都处理好。
1: 可是有些事儿我不是办砸了吗？
2: 我以为你已经吸取教训了呢。
1: 可这次我必须得回去，爷爷丢了，我不可能不回去。
2: 你可以回去，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啊都平衡好，不光是家里的事儿，还有你的工作呢。
1: 这就是性格吧。反正每次遇到家里的事和工作的事在一块儿，最后还是选家里。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亲人没了那就真没了。所以不让我当店长也挺好的，我当不了女强人，心不够狠。
2: 再强的女强人，她没家也会倒下。早去早回，多带点钱，我在家等你。
3: 妈，
4: 啊，回来了，玩的好吗？
3: 还行吧。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什么事儿？
3: 啊，就是啊，这几天咪子一直在反思，她觉得自己做的事有点过分了，所以想请您回去跟木兰姐说一声，让她回去上班吧。您看行吗？
4: 蜜子还想到超市上班啊？
5: 对啊，妈，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我一定改。
4: 晚了。
3: 啊？
5: 什么晚了？
4: 木兰姐本来是要当店长的，就因为你弄得影响太坏了，店长都当不成了。
3: 啊？这事儿还没完呢。
5: 哎，我说怎么还赖我了呀？明明是他自己不会做人，还搞得挺光明正大似的。你都不知道他在超市里结了多少仇，就他那种人啊，在哪儿都吃不开。
3: 米子，那这回去上班不是又没戏了吗？
5: 没戏就没戏呗，老娘还不稀罕。
3: 哎，妈，你这收拾东西要去哪儿啊？
4: 哦，正要跟你们说呢。你江爸和木兰姐要回趟老家，让我去他们家住几天，帮着照看照看月月。
3: 怎么突然想着回老家了？出什么事了？
4: 说是你爷爷丢了。
3: 啊？爷爷不是住在叔叔婶婶家吗？
4: 就在他们家丢的，现在生死不明，你江爸和木兰姐都急坏了。唉，现在人就是这样，都没良心。拿钱的时候什么话都好说，拿了钱说翻脸就翻脸。
5: 拿钱？拿什么钱？
4: 哦，说是你爷爷在老家有一个房子被拆迁了，赔了一大笔钱，让叔叔婶婶啊拿去买房子去了。哦，好了，你们回来了，那我先去了啊。
5: 哎，妈。
4: 啊，
5: 我和于淼陪江爸一块儿回老家去，我们去收东西，你等我们啊。
4: 走，哎，赶紧收东西。
3: 不是咪子，我们干嘛去啊？
5: 找爷爷去啊！
3: 找爷爷？不，这我有点不太敢见我江爸和我姐。
5: 啊，就因为你姐没当店长的事儿？
3: 啊！
5: 你傻不傻呀你？这不正好帮忙去弥补一下吗？爷爷丢了，大家肯定都很着急，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你姐和你江爸不会怪你的啊，赶紧收东西。

0: 姐。
1: 那个，江爸。
0: 江爸。
2: 你们也来了。
1: 哎。
0: 阿姨，坐。
3: 坐。
1: 姐，对不起啊。
0: 姐，我没想到给你惹这么大麻烦，我真的只想多挣点钱，你别生我的气。
4: 没事，都过去了。
1: 江爸，我们想跟你一块回桐城找爷爷去。
2: 你们也去？
1: 对啊，人多力量大，能早点找到爷爷。
2: 啊，不是，你们就不用去了，桐城你们又不熟。
0: 江爸，我们真的是想帮帮忙，也算给姐姐将功补过了。妈都把事儿跟我们说了，我们都快气死了。哎，那个什么叔叔婶婶太不是东西了，我们不能让爷爷就这么被他欺负了。江爸，你脾气好，人又上了年纪，这万一说不过他们，要动个手什么的，那也得有儿子给你撑腰啊。
2: 不用不用，
1: 是啊，
2: 不用不用。
1: 江爸，我们就想去帮个忙。
4: 要不就让他们去吧，多个人帮助找爷爷总是好的。
1: 就是啊。
2: 好。好。
0: 江爸，喝点水吧。
2: 你喝吧。
0: 姐，你喝。
4: 你喝吧。
0: 江爸，爷爷的房子拆迁发了吧？北京郊区多少村里啊，就是靠着拆迁，家家户户都是千万富翁了。
2: 爷爷在老家的房子是给高速路腾地方，没有多少钱，也就八九万吧。
0: 哦，哎，那就都给叔叔婶婶了。
2: 他们买房子啊，钱不够，况且他们还要养爷爷。爷爷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哎呀，真着急。
0: 真是个草包，你到哪儿你都能睡。哎呀，
5: 这眼看着江姐就要当店长了，这下全让那姓曾的给搅和了。
6: 嗯，谁说不是呢？
5: 总部说暂缓决定。哎，那也就是说还有戏呀、啊。咱们都给想想办法呗，看看能不能帮上江姐。
7: 哎，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呀。啊，想想啊。
6: 哎，朱科长，你说咱们要不要还是在这个损耗面上再想想办法？
5: 说说，
6: 咱们生鲜的损耗一直是全超市里面最重的，那也是最拖后腿的，是不是？如果咱们把损耗这块降下来，那业绩肯定就能上来呀。
5: 这降低损耗谁都知道，关键是怎么降。
0: 要不，
6: 说呀，
5: 想急死我呀！
7: 你急死谁呀？
0: 其实啊，每天让顾客掰下一些菜叶子什么的，就特别浪费。
8: 哎，这不行吧？哎，这不行啊！这江经理知道肯定不高兴啊！
5: 咱别让他知道不完了吗？
7: 那么大声干嘛呀？你说，
5: 你想啊，江姐那么好的人，如果说被小人踩了，当不上店长，那多可惜啊！
7: 就是、
5: 那一步，
6: 咱们大家就帮帮江姐。
5: 好，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呀，哥，你怎么回来了？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快坐。
2: 哥，哎呀，木兰，哎，这两位是谁呀？
3: 是小顺和他媳妇儿。
2: 小顺啊，哎呦，这长得跟你爸太像了，真是啊，老天爷保佑，让你找回家来了啊！来来来，坐坐坐，进来，春妮儿，倒水倒水，快过来坐坐，哎，坐吧，大哥，哎，坐呀，啊，坐。
3: 元超啊，啊，秀梅，咱爸怎么了？
0: 那个，哎，哎，你们俩坐坐坐，快，啊。
2: 哎，哥，爸在生病的时候给你们打电话，求着让你们来看看他，可是你们有一千个理由就是不肯来，现在怎么来的这么快呀？还带了这么一大帮的人，你来吓唬谁呀？
4: 婶，你知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爷爷到底在哪儿？志新，你告诉我，爷爷到底怎么了？
2: 干嘛干嘛呀？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来兴师问罪呀？啊！照顾爷爷不是我们一家的事情啊。萧元朝是爷爷的儿子，可是你们呢？哥姐，你们也是爸的子女啊！在爸生病期间，你们尽过什么责任，都躲得远远的。漂亮话谁不会说呀？可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你们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合肥，你们知道我们24小时是怎么操爸的吗？
5: 元超，
3: 你过来，你过来。元超，你还认我这个哥哥，你就老实的告诉我，
5: 爸怎么了？
2: 哥，我电话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是我不小心把爸给弄丢了，我去倒垃圾，他就自个儿跑出去了，我去追没追着。
4: 爷爷是个病人，您追他没追上。
2: 爷爷是脑子有问题，又是腿有问题，
4: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我报了，可是没找着。
4: 你胡说什么呀你？我去派出所问过了，他根本就没有报警。
2: 谁说我没报警？哎，他们忘了呗。哎，
4: 婶儿啊，爷不是走丢了，
2: 是被你给扔了，对不对？你放屁！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啊，你是血口喷人！爷爷是自己走丢的，
4: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打电话？我打几次电话，你都说爷爷好好的。要不是姑告诉我们，你是要瞒我一辈子吗？
2: 是要怎么样？我给你们打过多少次电话，你们管了吗？啊！现在你们还有脸来怪我啊？你们一个个的，别都装圣人，嗷嗷的给我叫！你们有本事把疯老头子给我带走啊！你把那疯老头带走，姐，你把爸带到合肥去。你什么你呀？啊，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你也在你儿媳妇家里小心的做人。你不敢带，那你就没有资格在这儿跟我胡说。还有你，木兰，你在我们家不是最能干吗？啊，又是大学生，还是经理，你有本事把爷爷带回北京啊！你在这儿跟我凶什么凶？
4: 要不是你们哭着喊着来北京，说要给爷爷养老送终，我要早知道你们会这么对爷爷，我绝对不会让爷爷离开北京。你们到底谁告诉我，到底爷爷在哪儿？
2: 反正没在我们家，你们愿意到哪儿找就到哪儿找去啊！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们都给我走，都离开我们家，走走，都给我走，走。
6: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

0: 们走，门儿都没有。叔叔婶婶是吧？
1: 你们胃口够大的呀！啊，
0: 口口声声说爷爷是三个人的爸，那爷爷的钱你们凭什么独吞啊？拿了爷爷的钱，住这么好的房子，凭什么呀？你们还敢虐待爷爷，简直是丧尽天良！告诉你们啊，爷爷的钱也得给我们一半。
2: 你说什么呢你啊？
0: 把爷爷的钱拿出来！
2: 你疯了吧你啊！
0: 你才疯了呢！爷爷的钱凭什么让你独吞啊？江志兴是爷爷的亲种，那我们云淼呢？是不是叫江志远？是不是爷爷的亲种？我告诉你们啊，识相的话，赶紧把钱给我们。
3: 没错啊，钱有我们家一份，你们都给我乖乖吐出来啊！
4: 哪来的流氓混蛋？给我滚出去！
3: 嘿，你让我滚啊？我告诉你啊，这房子有我一半。嗯，
4: 滚出去啊！滚出去！滚出去！
3: 要跟打架是吧？
0: 打谁呀？
4: 教练，
0: 你
4: 给我滚！
3: 教练，打人！我
0: 志新，
4: 放手！打！打谁呀？
0: 别打了，你干嘛？
4: 打！
0: 打！别打！
4: 你起来打我！
0: 你别打！
5: 真是家门不幸啊！江元朝和小顺还能出生在江家，
6: 为了点钱全都疯了。爸，我们还是赶紧找爷爷吧。
7: 我去报警。
6: 好。
8: 这是什么？
9: 这是我给您写的演讲稿啊。
8: 你还知道这是我的演讲稿？我给了你多少天了，给我写出这么个烂东西啊！你看看你自己写的啊，干巴巴、软绵绵，没有任何说服力和感染力，让我在市长和外宾面前怎么读啊？你是诚心让我出洋相是不是？
9: 馆长，我怎么能出您的洋相呢？您这演讲稿啊，我真是尽全力写的，而且呢，您给我这些资料啊，我都仔仔细细的看过，我还找了很多国内外著名的演讲，包括这个奥巴马的、克林顿的，我全都研究过，我真的是尽全力了。
8: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些天你总是请假，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我看你任务重就没有批评你，你倒好，就拿这个东西糊弄我。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9: 馆长，我怎么能糊弄您呢？您这演讲稿我真的是尽全力写的。哎呀，我觉得呢写的也不差。还有啊，我这个最近请假呢，实在是因为啊，我家里的事情啊实在是太多了。最近是这样的，我老婆的爷爷呢在家乡那边啊走丢了，我老婆呀现在回家乡那边找爷爷去了，我妈呢现在是全身瘫痪，我每天都要去照顾，还有孩子上学放学吃饭我全都管，我这时间啊真的是不够用。您看您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8: 不要总拿家里说事儿，谁家里没点事儿？领工资的时候我也没看见你少拿呀，你好好想想，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资？
9: 那这样，馆长，我呢再给您重写一份。
8: 重写？我还敢让你写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边干什么，想攀高枝是吧？说什么家里有事没时间，明明是在外边搞公事赚外快，想自己当老板了是不是？当老板也得把自己手头的事干完了才能走，成天的异想天开，这点事儿你都干不好还想当老板？老板是那么好当的吗？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不是那块料？哎，你干什么？
9: 你那个演讲稿我是尽心尽力给你写的，你可以不满意，但是你不能侮辱我。还有，我就是要走，我也会把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好，我不会那么不仗义。我今天我也告诉你，我辞职，我不干了。
8: 你，这可是你说的？
9: 是我说的，我不干了。
8: 好啊，长本事了啊。

0: 妈，我回来了。您饿了吧？我给您买了您最喜欢喝的青菜粥。妈，我今天回来呀，有点晚，您肯定是饿了。一会儿呢，先吃饭，吃完饭我给你按摩，我给您盛粥去啊。
1: 月月，老婆，来，喝点。我精心准备的，多养。你不是喜欢喝的吗？喝吧。
2: 我不想肯定是了，不想看了。怎么不想看了？月月不是最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吗？
1: 不想爸爸妈妈了，我不喜欢现在，我喜欢以前。
2: 以前爸爸妈妈每天在家陪着我。宝贝儿，妈妈和外公。
3: 回家就好了啊！爸爸妈妈每天都陪着你，好吗？月月，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 所以体格特别健壮，小孩吃了身体特别壮实。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
5: 是的，有2000多种牦牛呢。
6: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4: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4: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嗯，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
3: 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五十。 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在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紧。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

0: 间拨打电话抢劲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哦，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嗯，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2: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1: 嗯，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3: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而且口感更好。
4: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4: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3: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6: 奶奶，我还要再来一碗。
3: 哦，好啊，
6: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拌米饭，吃着就是香。
7: 奶奶，我也要再吃一碗米饭。
3: 好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
9: 吃
10: 来，
11: 妈妈，不客气。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劲吧。
1: 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就让我想起我年轻那会儿下乡的日子了。
3: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高粱的牦牛肉多珍贵呀、啊！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4: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绝对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5: 妈妈炒的青菜最好吃了，牛味十足，我还想吃。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对身体是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6: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2: 拌米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五哥哥的松茸黄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5: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6: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9: 拌米饭很开胃，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3: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

0: 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块九，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嗯，
2: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拌米饭很开胃，
4: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全肉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8: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9: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10: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1: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妈，您是说别让我边吃边干是吧？
1: 妈，
0: 没事儿，边吃边干效率高。
1: 嗯。

0: 还有吗？
1: 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0: 呦，好了好了啊！
1: 我是您儿子，照顾您不是应该的吗？我不累。我跟您说一好事儿吧，我呢马上就要换工作了，到一公司里面啊当老总，月薪10000。等咱要是有钱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好了，那我过去看材料去了。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茶单，
1: 哎，
0: 你看一下。
1: 这都找了两天了，也没看见人在哪儿。
2: 你说桐城就这么大，这爸还能去哪儿啊？
3: 爷爷会不会离开桐城了？
2: 哎，有可能。那走着走着就走远了，那要出了桐城，那可就大了。
1: 那这样吧，咱们明天回老家去看看，没准爷爷走着走着就走到老家去了。
2: 哎，对对对，那咱们就去老家看看。
4: 咪子，咱们这么天天来有什么用啊？他们要是不肯给钱，还能抄到他们家呀？
5: 那我不管，钱他们独吞了就得给我吐出来，我还不信了要不出钱来。走，接着跟他们理论去。
4: 哎哎，咪子，要我看这再理论也没什么用。你看啊，这破店破房子能值多少钱啊？
5: 你傻呀，再不值钱那也是钱，咱们自己搭了旅馆费和路费，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0: 现在怎么办呀？这俩人天天来闹，家里面都没法过日子了。
6: 这两个瘟神要是再来，我就报警。
7: 会不会招惹他们呀？
8: 除了他们，还能有谁？

0: 这就是你爷爷奶奶的房子。哦哦，哎呀，慢点发。哥呀，咱家的房子已经给拆了，真没想到这么快。
1: 老家也不在，那爸能去哪儿呢？走吧。爷爷还能去哪儿呢？他不可能连自己的家乡都忘了呀。
2: 你爷爷啊，这一辈子有两个地方，他记忆最深刻了。
0: 尽管他的记忆会慢慢消失，但这两个地方他不会忘记。
1: 哪两个地方啊？
2: 一个呀，是你奶奶娘家的村子，离这儿20里。当年啊，只通这个水路，你爷爷就是坐着船去迎的亲，把你奶奶给娶回来的。
0: 哎，对对对，柳村爸肯定不会忘记。
2: 是，那还另外一个地儿呢？哎，那就是啊，水生叔的秦县了。爸和水生叔啊，深交了一辈子。
1: 水生叔走的时候，爸还去送。这个地方，爸不会忘。嗯，也对呀，爸。啊，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姑姑分头找，一人去一边。哎，也对，你和木兰呢去柳村，我去水生叔家找找。
2: 好，那你上秦县，到时候别忘了电话联系啊。
1: 哎哎哎，
2: 走。

0: 吗？
1: 干什么你们啊？这像样子吗？
2: 这样乱起不要脸来，谁比得过你们呀？拿了爷爷的钱买了房子，还把爷爷给撵出去了。这么不要脸的事儿你们都干得出来，还好意思说我们呢？
1: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家，我们家不欢迎你们。出去，都给我出去！走走走走走走，我们不欢迎你们。出去出去出去！
2: 妈，干什么呀你？啊，你叫你一声婶婶是给你脸了，别来劲啊！真把自己当房主了啊？我告诉你们啊，这房子是谁的那还不一定呢。
1: 你说什么呀你？
2: 这房子是爷爷的钱买的，爷爷的钱也有我们的一份，所以这房子也有我们的一份。
3: 是啊，现在房子涨价了，增值了，那也有我们一半。
1: 你们想什么呢？你们红口白牙，大白天的，你们说什么胡话？
2: 嘿，谁说胡话了啊？你出去问问去，我们有道理没道理啊？这房子本来就该我们一份，现在你们还把爷爷给撵走了，这房子就是我们的，这整个都是我们的。
1: 你放屁！
2: 那也比你放的香。
0: 妈妈妈妈，别跟这两个无赖废话，打电话报警，轰走！
2: 报警？好啊，你们报不报？你们不报，我帮你们报。我倒是要看看，警察是抓我们，还是抓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不孝子孙？
1: 我告诉你啊，这房子是我们买的，是我们的，不是爷爷的，没有你们的份儿！你们赶紧给我走，走！
2: 哎，你放心，这房子我们不要，你尽管留着，我们只拿走我们应得的那部分。啊，我们打听过了，这房子已经增值了。这样，我们呢也不跟你们多要，15万。给我们钱，我们立马走人。你们商量一下吧。
1: 15万？你抢劫的呀？
4: 顺儿啊，哪有15万呢？
2: 反正这钱啊，你们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1: 告诉你，没有，你这么着吧。
2: 好啊。从今儿起啊，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你们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人。
1: 你凭什么呀？
2: 就凭这房子是爷爷出钱买的，就凭我们家于淼是江志远。
3: 就是啊。哎，这房子是你们的吗？我告诉你啊，这个房子那也有我们一份，我们住自个儿家那是天经地义。
2: 老公来看电视。

0: 是遇到这种事儿。
1: 哎呀，我这一大早上还没吃东西呢，肚子有点饿，我去找点吃的。
2: 行。
3: 哎，多拿点啊。
1: 好，
3: 我也饿。
1: 你家厨房在哪儿啊？
4: 我还想和你看。
1: 啊，在这儿呢。哟，伙食不错嘛，还有红烧肉呢。碗呢？
4: 要放吧。
1: 有孩子。

0: 放下，你放下，放下！你干嘛呀你？
1: 再抢再砸，反正也不是我们家东西，砸光了我也不心疼。
0: 你。

0: 老公来吃肉。
1: 哎，呵，红烧肉啊！
2: 你们两个人简直就是强盗！
1: 我告诉你们，别太过分了啊！这是我家。
0: 谁过分啊？你要是给我们15万，我们立马走人。
3: 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行吗？我们家还有孩子呢。
0: 孩子怎么了？你有孩子了不起啊你？
1: 你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我问你，我他妈打死你！
0: 站长，哎，你打，打一下试试。打死我老公，打死你老婆！
1: 放手！
0: 是不是？
1: 混蛋！
0: 来，老公，吃肉。哎
4: 呀，刚才差点没噎死我呀！
1: 春女儿，没事吧？
5: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我带嘟嘟回我妈那儿去。有好烟，
6: 也有好烟。哎，我都给你们泡好了，你们来尝尝。
0: 哎，春妮儿，
1: 我送他们回外婆家。
2: 你大哥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还娶了个泼妇？
7: 和你差不多，你赶紧想想办法，他们要不走咱们怎么办？
2: 怎么办？我都快要气死了。你说我贾静梅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欺负过？我让他们住，从明天开始啊，我就不给他们做饭吃，我让他们饿死，看谁能耗得过谁。
7: 那你也跟着饿死啊？
2: 我减肥。

0: 你那边怎么样？你找着爷爷了吗？
1: 还没呢。现在我跟爸去奶奶的老家那边看看。
0: 那你路上小心一点啊。
1: 你怎么样？妈还好吗？
0: 你都挺好的，幸亏啊有雅芝阿姨在这陪着月月。对了，我辞职了。
2: 辞职了？
0: 嗯。
1: 不是说好了等文化节办完了再辞吗？
3: 反正都是要走的嘛，早走晚走不都一样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能出什么事儿啊？我那工作呀，本来就是一积累，早处理了挺好。啊，没事了，就是跟你汇报一下，挂了。
4: 怎么了？
1: 没事。

0: 我辞职了。我知道我当年啊进这单位的时候呢，你跟我爸是托了不少关系的。我现在辞职，您肯定是觉得可惜吧。可我们那个单位啊是饿不死也发不了什么财。你看我这些年一直都耗着，是吧？我早就已经逆反了。我要是早下决心出来啊，说不定现在早就已经挣大钱了。那咱们家呢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难。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好了，我马上就要去公司挣大钱了。
1: 妈，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好像我犯了多大错似的。
0: 我就是辞一职，

0: 多大点事儿啊？我跟您说，现在啊，没有人是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的。您呐，那都是老观念了，旱涝保收啊，公家单位啊，铁饭碗啊。我那单位啊，充其量就是一塑料饭碗，铁饭碗啊，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的饭，是一辈子无论到哪儿都有饭吃。好了啊，您就别担心我了。
1: 姐，麻烦你，您见过这个老人家吗？
2: 哦，我见过这个老人家。
1: 在哪儿啊？
2: 两天前我早上开门看到他从我家门口过，嘴里面还嘀嘀咕咕的讲着什么。
3: 不是，后
2: 问他呢，他什么也讲不清楚。
3: 后来呢？后来他上哪儿了？
2: 我看他怪可怜的，给他了两个肉包子，他边吃包子边朝河边走去了。
3: 河边。
1: 谢谢你啊，谢谢谢谢，爸。
3: 好，谢谢啊。
1: 河边，
3: 咱们河边去找找。
1: 那他也不会走远的，
4: 就在附近。
3: 河边这边，走。
1: 爷爷，爷爷。哎呀，
3: 木兰，你说这到处都找遍了，哎呀，这爷爷能上哪儿去呢？
1: 我觉得爷爷不会有事儿，他会遇上好心人的。哎
3: 呀，但愿爷爷碰上的都是好心人。既然呢有人见到过爷爷，他肯定就在附近。过一会儿呢，顺着这个湖边啊，咱们就到这个别的村子再去找一找。
5: 你听说了吗？前两天有个老头不小心掉在河里淹死了。
6: 谁家的老头啊？
5: 不知道啊，好像是外地来的疯老头。
3: 那个大妹子，你刚才说的那个疯老头他在哪儿啊？
5: 给公安局的人拉走了，好像正等着人去认尸呢。啊，
1: 这公安局在哪儿啊？
5: 不远，就三里地吧。
1: 谢谢啊，爸。
4: 就快走，快走。

0: 哎，来了啊！收到了吗？
1: 没有，来，三份茶。正要跟你汇报一下战果呢，这两天呢又找了几个比较知名的画家还有书法家，他们啊对咱们这事儿啊特别的感兴趣，让我们随时可以到他们工作室看他们的作品，都在齐九八那一片。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呢已经正式辞职了。
0: 什么？你已经辞职了？
1: 啊。
0: 不是你那文化节的事不是还有一个多月呢吗？
1: 文化节的事儿该我干的我都已经干完了，单位那边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我一想呢还是咱们这边事儿要紧，那我就出来呗。从这个明天开始我就正式到公司上班，以后呢跟着你混了啊。
0: 不是吕鑫，你辞职这事儿你应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啊。
1: 不是为什么呀？
0: 怎么跟你说呢？这公司呀现在我不做了。
1: 不做了，什么不做了？这公司呢，我自己是没钱做，但是之前我找了一个做风投的，这事我之前跟你说过啊。可是他们现在做完市场调查，觉得这前景不明，所以这钱不投了。
0: 办公室租了，人也雇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1: 哥们儿，你先别生气啊，我跟你说啊，这不是说咱不想干了，关键现在没钱了，你知道吗？好在是我这租金和这个工资没多少，我都认了。关键是。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把工作都给辞了，哎呦，哥们儿，我真对不住你，真的对不住你。雨欣，雨欣，哎呦，办的什么事儿？

0: 就这样了，爸。喂，吕希，爸，我现在有事儿，我先不跟你说，回头我打给你啊。
1: 韩东，是你？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跟人打了一架，你呢？我爸又住院了。啊？我妈没出院，我爸又住院了，出去肿瘤，马上手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

0: 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他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2，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

0: 人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他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他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他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
1: 对
2: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2: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按揉穴位的三角。

0: 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2: 交心。
1: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3角穴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一个。

0: 赶快行动起来吧，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1: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两到三次，连着做七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
2: 一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7到1.2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3.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0.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

0: 表层水温1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3.5度。
1: 新闻脱口秀，
2: 妙语说天下。
1: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好，我是一凡。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的天气是热力全开啊，辽宁有点是跑步入夏的感觉了。
1: 是啊，同时最高气温将冲上30度。
2: 30度，那妥妥是夏天那味儿来了啊。体质好的朋友们恐怕是要穿上半袖了。
1: 但毕竟呢，还没真的到夏天啊，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有些大，所以说大家外套一定还是要准备好吧。
2: 那节目的开始呢，先来说辽宁好货云端跨境。
1: 我省持续健全跨境电商发展体系，通过升级线上出海服务平台，优化通关流程，畅通物流链路，让越来越多企业敢闯敢试，主动转型，一批批辽宁特色优品加速远销全球。
3: 今年一季度，地处本溪的辽宁盛迈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口的模式，顺利将一批牛油果油产品发往香港，不经过海外仓中转，直接发货到收货企业。这种9710的通关模式为油类这种特殊产品简化了通关流程，助力企业实现跨境电商零突破。
4: 以这一次为基点吧，像什么Lazada呀、虾皮啊，在东南亚比较大型的平台，我们有下一步去考虑去在上面开个店，然后尝试一下更多的跨境电商的那个报关模式。
3: 愈加完善的管理和政策，推动更多企业试水跨境电商业务。2025年4月，丹东跨境电商综试区正式设立。一年来，综试区内的企业业绩喜人。走进丹东兴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运营团队正在实时监控线上海外订单数据。依托跨境电商转型发展，今年以来，企业库存周转率提升约35%，海外订单增幅稳定在20%至35%。
5: 我们也全面享受到了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尤其是9610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通关途径，不仅流程简化了，还降低了15%到20%的通关成本，在物流、人工、时间方面也大幅度降低，发货周期缩短了，实实在在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益。
3: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辽宁持续强化平台赋能，主动对接头部跨境资源。今年四月，辽宁省服装产业与跨境电商巨头西音达成合作，依托平台全托管、半托管成熟运营模式，将服装产品从设计研发到海外交付的周期压缩到1至2周。这不仅为省内服装企业打通产销通道，更推动传统生产企业转变经营理念，革新运营模式。
6: 因为它已经对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已经做了深入的了解，所以说呢，我们就省掉了这个中间的环节，就是它会直接给我们一步对接到位，相当于我们走了捷径嘛。
3: 今年以来，辽宁跨境电商发展全面提速。不久前，全国首单跨境电商 B2B 模式活体猫狗出口业务在沈阳顺利通关放行，填补了全国跨境电商伴侣动物出口业态空白。东北地区首票跨境电商加国际公路联运业务落地，为企业拓展出口提供更多物流选择。沈阳推动与京东合作创新1210出口业务模式，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成功获批。一季度，全省新增跨境电商备案企业超400家，沈阳、大连、营口三座城市实现跨境电商全品类监管模式全覆盖。鞍山、抚顺、丹东、辽阳四市已完成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全域落地应用。本台报道。
2: 辽宁好物云端出海，让世界看见辽宁制造的实力。而在大连，一场关于美食的比拼，同样让辽宁味道走向了国际舞台。
1: 经过2天集中评审，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美食评审会昨天落下帷幕。最终有200多道承载着辽宁风情与匠心的菜品脱颖而出，成功拿到晚宴入场券。
7: 在我身后刚刚烹制好的菜品呢，正在被依次的送往评审的面前。这些菜品既有大连海鲜的鲜亮，又有辽菜的醇厚，更有非遗技艺的加持。现场评委呢，将会以流水席的形式，在两天之内给近400道菜品进行打分。
3: 评选现场就像一个流动的辽宁味道博物馆，海肠捞饭、石锅海胆豆腐、功夫鱼丸汤、非遗菜品雪棉豆沙，每一道菜品都藏着用本土食材征服世界味蕾的小巧思。
8: 啊，怎么能够利用本土食材完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这个大连这一代厨师人一个想法啊。用我们大连人常见熟悉的食材啊，用一种这个比较简洁明快、色彩艳丽的这个摆盘啊，让这个世界各地的人，我们本地的人去了解一下这个菜饮文化的前沿性。
3: 在为期两天的舌尖大考中，由15位烹饪名家、高校学者和社会名人组成的评审团，为餐评的400道菜品进行打分遴选。评判的标准不只是色香味和安全性，还要追问颜值、文化故事、晚宴适配性以及品牌影响力。
7: 哪几道菜对您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然后它打动您的点是什么？
9: 有几个是老牌子做的，比如说他们对鲍鱼的理解，对黄花鱼的理解，对面食的理解，我都认为有新意，而且对传统有敬畏心。有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西餐中式化，就是古老的西餐的现代化，就是有一个沙拉那个菜是拿玉米粒子做的，哎呦，我说好青春呐。
10: 通过今年的评选活动呢，我们会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品类进入到达沃斯文化晚宴的现场，通过文化晚宴让所有参与的嘉宾，让全世界看到我们中华的美食。
3: 最终海胆饺子、鱼肉面、海鲜锅贴等200余道带有辽宁特色的佳肴脱颖而出，将登上2026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国际餐桌。
7: 这场首次举办的菜品评选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一场辽宁特色的集中展示。它让我们看到辽宁味道正在打破边界，在坚守本味的同时不断创新，逐步走上国际舞台。在不久之后，这些承载着辽宁热情与匠心的美味将在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的晚宴上惊艳世界来宾。
3: 本台报道。
2: 开饭店做餐饮，燃气是刚需。一提燃气爆装开栓，不少小微商户就直摇头，手续繁、周期长、花钱多、怕毁装修，那耽误一天就赔钱一天。
1: 燃气爆装到底难在哪儿？如何让商户少跑腿儿、快通气、稳省钱？今天咱们一问到底。
11: 还有那个各种手续流程，就是太耽误时间了，
12: 费用很大呀，人工费用了，你这些招损了，挺多东西呢。然后你说修完了，他这个东西也还咱还自己投完资，他房主也不给报销。
13: 安全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也希望他时间越快越好，也不要影响我生意啊。
14: 和大家担心的一样，大连市民韩国显来沈阳做餐饮生意，计划4月10号开业，可直到4月2号才提交燃气开栓申请，仓促办理会不会耽误开业进度？
15: 咱是说我这店投理了之后，每天都是有费用的，我要是能早一天营业的话，我能早一天受益吗？
16: 韩先生告诉我呢，他刚来沈阳做生意，心里一直没底，在开业之前也是咨询了很多的同行，在瓶装液化气和管道燃气当中呢进行反复的斟酌，最后呢是选择了管道燃气。
14: 还有很多商户想先使用液化气罐经营，后续有需求再改造燃气管道，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16: 我现在是在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的附近，铁岭市民王先生呢在沈阳经营餐饮生意已经
17: 要是施工1个多月，我损失太多了。
16: 能破坏吗？
17: 尽量别破坏，因为新装修的嘛。
16: 但我了解，好像是咱们这整个这一趟都没有关系。
17: 都没有，这一直都没有。
16: 一直都没有。
17: 对，全都是钢瓶。因为房子都是租的，然后改这个燃气它也有费用，一旦不干了，它也拿不走。
16: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呢，沈阳大概有50%以上做餐饮的这种微小的商户，都是用液化气罐呢作为替代的能源。那大家没有进行瓶改管的主要原因，一个呢是对于租户来说的话，燃气管道的改造呢它属于一次性的投入；其次呢就是对于商户认为这个爆壁的流程比较繁琐，时间长；最为重要的还是成本比较高，会影响到自己的经营。那如何让想要进行瓶改管的商户没有这些后顾之忧呢？
17: 是走地下呀，还是需要从棚上走啊？ 我是外地来开店，我

0: 想节省点成本，
1: 尽量走棚上，不破坏你家的装修。
0: 那太好了。
2: 从拨打客户电话申报到顺利通气，王闯的店仅停业施工两天就全部完成。韩国显4月2号提交申请，4月8号便成功通气，一点没耽误开业。两位外地经营者在沈阳创业，都收获了意外的惊喜与安心。
3: 就跟那个火焰一样，非常非常的一个激动的一个心情，真的就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0: 从屋里边的棚下走的，棚也没破坏，地面也没破坏。
2: 啊，那这个挺好呀。
0: 挺好。我从外地来，就是现在买卖也是，就是为了能节省点就节省点。
2: 商户申请燃气爆装走什么流程？会不会繁琐复杂？韩先生和王先生告诉我，他们只是拨打了96177燃气客服热线提交申请，紧接着就有工作人员主动对接跟进。
4: 今年呢，压减小型工商业户的接驳的成本和时间，现在呢，接驳的时间从原来的接近一个月，压缩到了5到10天，整体呢缩短了50%以上。
2: 店面还没开业就先投入燃气改造费10000多元，这个钱能赚回来吗？今年新增了线上经营渠道的李一航就打破了往年用气习惯，改用管道燃气。
5: 刚装的时候我这边是预存了8000块，然后现在是剩余6098，然后这开业将近一个月了嘛，如果说用燃气罐的话，费用大概就差不多要4000块左右吧。
2: 哦，相当于是省一半啊。
5: 对，将近一半。
2: 自2026年3月12日到4月12日，沈阳燃气推进低压商服项目接驳工作，受理商户燃气施工申请156件，预算完成145件。目前与商户达成共识的项目已经全部按要求完成。
3: 只要你材料齐全，你拿着你的公章去到任何一个部门，都是会非常非常迅速的把你所需要办理的文件办理好。
5: 营商环境这个词儿吧，以前只是在电视台或者说是网络上看到过，那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自打我开了这个店，然后是从办营业执照或者说是那个食品经营卫生许可，办的确实很快，我们这些经营者吧更踏实一些。
2: 水电气就是烟火气，民生账更是民心账。燃气开栓呢，从过去的动辄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现在呢，最快5天就能够快速的办结，成本同步还会下降。改变的不只是办事的速度，更是沈阳服务小微企业的态度。一天几百块钱的房租，早开业就能早盈利。商户啊，最实在的这个期盼，就是营商环境最真实的标尺。本台报道。
6: 说天下，再来说体育方面。昨晚辽宁铁人足球队坐镇主场迎战云南玉坤足球队。
7: 这场比赛呢，也是铁人新帅徐正元接过教鞭之后的执教首秀。
8: 这里是铁西体育场，今天辽宁铁人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即将打响。沈阳下了一天的雨，气温偏低，湿冷的天气为比赛增添了不少的难度。但是在我身后看台上，铁人的球迷们不离不弃，为这支正处于低谷的球队摇旗呐喊，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9: 我从咱们盘锦来了100多人，给咱们辽宁铁人加油。
10: 我觉得这个体育体场这边足球氛围特别热烈，感受特别好。然后虽然我们现在这个辽宁队就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是我们会不离不弃，一直加油。
11: 辽宁必胜。希望辽宁能马上就获胜。
7: 本场比赛是徐正元上任后的首场比赛，球队展现出了新的面貌，打破了4轮不进球的低迷状态，但铁人队还是1-2不敌对手。
12: 可能对我们现在影响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心理上的问题，因为一直没有赢球，所以在这种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状态，包括在场上的我们的组织能力也需要一定的改进去训练。
7: 根据赛程，铁人队将在5月16号前往客场挑战武汉三镇队。
6: 说天下，说抓紧买票了。昨天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是咱们常说的东北超，沈阳赛区的票务安排终于官宣了。
7: 5月13号，也就是后天周三的早上8点，一直到14号的早上8点，球迷呢可以通过北斗柔美 APP、辽视通 APP 等官方购票渠道参与预约购票，票价非常的亲民，只要19.9元。
6: 是吗？预约也很简单啊，选好场次，填好观赛人的实名信息。需要注意的是，每个账号每场只能下1单，1单最多买5张票，提交成功呢就自动的进入摇号池等着中签就行了。
7: 成功中签之后呢，需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票款支付。那没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呢，大家伙也别着急，在5月16号

0: 公布结果之后呢，会自动进入候补序列。
1: 那顺便给大家报一下沈阳主场的赛程啊，首场就是5月23号晚上的7:20，沈阳对阵鸡西，球迷说的这个鸡架对战大冷面哈、啊，而且还是开幕式加上揭幕战，那场面肯定特别燃。
0: 没错啊，
1: 后面呢还会有延边、哈尔滨、通辽等对手，咱们一起期待。
0: 以足球为媒，赴山海之约。看完热血足球还不算完，辽宁省文旅厅呢专门推出了超游辽宁精品旅游线路，看球游玩两不误。
1: 是的，东北超作为东北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城市足球联赛，不仅是热血竞技舞台，更是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新引擎。
0: 这次超游辽宁精品旅游线路以沈阳、大连两大主场为核心，打造了三大主题：绿茵激情、城市记忆、赛事狂欢、民俗体验。观赛休息，生态康养，把工业遗迹、人文景点、山海风光全部都给串起来了。
1: 是啊，你像沈阳故宫啊、西塔街工业博物馆、大连滨海路金石滩，还有丹东鸭绿江断桥、兴城古城、锦州夜市等等，真是一边看球一边逛吃逛玩，真是太惬意了。
0: 而且我和大家说呢，还有球迷专属优惠、票根地门票、观赛专列等一大堆的福利啊，真正做到了观赛加文旅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这个夏天跟着东北超畅游辽宁绝对超值啊。
1: 那也再次提醒大家，抢票的小闹钟赶紧安排上，就在后天了。
0: 另外呢，一定记得呀、在北斗柔媒 APP、 辽视通 APP 等官方指定平台购票，谨防上当。
1: 说天下说浪漫，你看眼瞅着就要到5月20号了，因为这个日子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说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新人们扎堆登记结婚的热门日子。
0: 那今年呢更是热度拉满啊，
1: 怎么呢，
0: 全国多地婚姻登记都迎来了预约高峰。
1: 那咱们先来说说沈阳啊，据说沈阳晚报的最新消息，沈阳各婚姻登记机构的预约系统在5月20号当天都已经全部约满了，真的是一秒就被抢空。
0: 面对这样的甜蜜高峰，沈阳民政部门也是早早做好了准备，比如说铁西区婚姻登记处在520这样的特殊日子当中呢，还会提前开门延后下班，全力保障每一对新人都能够顺利领证。
1: 这里也要特别的提醒还没有预约上的新人啊，就算是线上预约名额已满，520当天直接前往婚姻登记处现场排队依旧可以办理登记，民政部门呢会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领证需求。
0: 其实不只是沈阳，广州、深圳、南京、无锡等城市同样约满，部分地方呢连5月21号的号约都所剩无几。
1: 那到昨天啊，刚好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满一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打破了地域限制，新人办理登记不用再带户口本，只需要准备好身份证以及本人无配偶和对方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就可以了。
0: 那异地情侣也能轻松领证。要说这一年体会最深的呢，当属浪漫领证地，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这也是很多新人啊向往的爱情打卡地。
1: 新疆的赛里木湖湖面海拔是2073米，谐音是爱你情深，景区面积1314平方公里，1314刚好是一生一世。
0: 而且更巧的是呢，这里距离乌鲁木齐520公里，这刚好对应着我爱你。
1: 是，
0: 这组合起来就是最动人的爱情告白呀、
2: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3: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
1: 从沈阳的全程为爱加班到赛里木湖的山河为证，今年的520真的是处处都洋溢着幸福的气息。民政部门也温馨提示，其实呢，相爱的人在一起每一天都是良辰吉日，大家也可以理性的择日错峰办理会更从容。
0: 那最后呢，我们也祝愿每一对新人都能所爱皆所得，余生皆甜蜜，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当中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 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说天下，说激动人心的时刻。今天上午8:14，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传来震天巨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托举着天舟10号货运飞船直冲苍穹。
7: 那现在呢，也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那震撼人心、燃动全场的发射盛景。

0: 太空快递员天舟十号带着满满当当的物资再次出征，这次任务已经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
1: 从运载火箭来看呢，这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这不愧是中国航天的金牌运力担当。
0: 我们再来说说这次快递包裹中都有什么重要物件。这次天舟十号携带的快递包裹总重量接近6.3吨，一套舱外航天服是航天员出舱执行任务的生命铠甲，采用了多项升级技术，安全性和舒适性都大幅提升。
1: 还有航天员在轨驻留所需的食品、水、氧气等消耗品，能够充分保障后续乘组的生活需求。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你看，刚刚工作人员提到的这些物品啊，有一些是需要低温冷藏的保鲜货包。为了确保这些样品的新鲜度，研制人员专门设计了这种小时级的发射前速递方案。
3: 这个运送的这个及时性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在塔架上进行一些临时的这个货物安装，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这些货物呢，就是小时级的这个速递送到400公里外的航天员的手里面。
1: 真的是太细心了。
0: 是啊，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当航天员呢在外太空接到这些物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还没解冻呢？
0: 哎，要的就是这样一个速度啊！除此之外呢，飞船还搭载了足量的推进剂，这些太空燃料不仅能够满足自身对接和在轨运行的需求，还能为空间站提供在轨补加服务，保障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行。
1: 按照预定计划，天舟十号接下来将采用3小时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模式，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精准对接。那这次呢，它还将创下一个新纪录。
0: 是吗？
1: 究竟有多牛？咱们通过一个小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供发动机动力。第三，下行处理，把空间站的垃圾打包带走，再入大气层销毁。从天舟一号到天舟十号，天舟飞船创造了2小时交会对接的奇迹，载货量提升至7.4吨，载货比高达0.53，成为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货运效率最高、在轨支持能力最全的货运飞船。
1: 从2017年天舟一号首飞到如今的天舟十号，短短几年的时间啊，我国货运飞船技术不断迭代升级，从初期的货物运输变成了如今的多功能太空驿站。
2: 天舟系列的每一次进步都见证着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稳步推进，也彰显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
1: 我们说完了天际探索，再来说说考古发现。
2: 说说啊，
1: 最近啊，三星堆又给我们带来了重磅发现，刷新了大家对古蜀文明的认知。
2: 没错，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国际权威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布了最新的考古成果，正式官宣了一个重大发现：三星堆首次找到了陨铁器，这也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陨铁文物。要知道呢，三星堆的年代呢，是在公元前1700年到前1100年，那可是青铜时代。
1: 是啊，您可能会好奇这个陨铁器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它不是古人冶炼出来的，而是由来自天外的陨石打造而成。
2: 像这武侠小说里边这个玄铁重剑呀，曹操的七星刀啊，就是这样的玄铁打造。
1: 哎，你说的这个是艺术虚构啊，这个可是实打实的天外来物做成的古文物。这次发现呢，直接填补了咱们西南地区早期冶金历史的空白。
2: 那这件珍贵的文物是在哪儿发现的呢？它出自三星堆的7号器祠坑。其实呢，早在2021年，考古队员呢就已经发掘到了这件器物。当时呢，它是垂直立在坑底，这整体呢是长条状，看着像斧钺类的工具或者是兵器。
1: 不过可惜的是，这件器物锈蚀得特别的严重，原本的外形细节都已经看不清了。考虑到现场条件有限，贸然发掘容易损坏文物，考古团队呢就把它连着周围的泥土整体切割打包，完整的运回了实验室做精细保护和深度检测。
2: 经过多年细致的实验室分析，谜底终于揭晓。这件看似不起眼的锈蚀残件啊，居然是纯陨铁制品。器物身长大概是20.05厘米，宽度在5.27到7.9厘米之间。那更厉害的是呢，它是目前啊咱们中国青铜时代里已知体积最大的一件陨铁器。
1: 这个发现的意义真的是非同小可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铁器的使用是人类生产力飞跃的重要标志。虽然说这件陨铁器不是人工冶炼的铁，但是足以证明3000多年前的古蜀先民就已经认识并且会主动利用铁这种特殊物质了。
2: 那以往咱们国内发现的陨铁文物呢，基本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像河南、河北、北京这些地方啊。南方呢，此前只有湖北有过零星发现，而中原地区出土的陨铁器呢，大多是青铜和陨铁拼接的复合器物。
1: 但是三星堆这次的可不一样，它是100%纯陨铁打造，这也直接证明古蜀文明有着完全区别于中原的独特的早期冶金传统，真是太让人震撼了。
2: 考古团队呢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猜想啊，陨铁的硬度呢比普通青铜高很多，三星堆那些工艺超精细的器，它会不会就是用这件陨铁器加工出来的呢？这也是接下来重点研究的方向。
1: 这次三星堆陨铁器的发现不只是多了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补上了西南地区早期冶金史的关键空缺，让我们看清了早期人类利用陨铁的南北区域差异。
2: 一个三星堆出土了青铜巨树那样让人叹为观止的青铜。
3: 阿姨很骄傲啊，我做这个饼20年了，我还会用饼翻不同的字儿呢。再一次提醒各位，距离6.1儿童节还有20天。说近日广东佛山2026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开幕式上，5岁女孩表演藤牌单刀火出圈，身着6-7斤。说辽宁大连一位游客到了海边，准备用网红冰糕打卡，结果被海鸥一口叼走。听声音，这位游客的儿子反应更大。这就对了，这是儿子自己赚钱买的雪糕，游客只想拿来拍个照，结果就没有结果了。说在贵州贵阳一景区，一名女生头发不慎沾上苍耳后向景区内的

0: 猴子求助。
1: 猴哥，猴哥，救救我，头被扎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
3: 这老爷，我真的服了。
1: 快来，猴哥，我有事情。
0: 猴哥眼里有活是真的，心是好的，满脸嫌弃，手上却任劳任怨，妥妥的景区热心打工人实锤了。
4: 收听下新闻继续。哎，一凡，最近你的朋友圈短视频平台有没有被一群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裁判团给霸屏了？
5: 嗨，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4: 原来看来你也被洗脑了。
5: 真是啊！
4: 说真的，他们在我的朋友圈里那是跳了好几天了，那根本刷不出去。
5: 没错，
4: 而且呢，一出场就是西装革履，气场全开，直接把体育舞蹈比赛跳成大型的圈粉现场。

0: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表演来自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在比赛间隙呢，60多位现场的裁判天团来到场地中央，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呀，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
1: 这西装搭配拉丁舞，真是又帅又松弛，反差萌直接拉满。视频一出，马上火爆出圈，网友们纷纷感慨啊，这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呀、啊！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戏。
0: 网友刷视频，那就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在比赛现场原视频当中呢，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许文彪等大咖，也有人抓爆了后排偷懒的裁判员张志祥，还有赵婉珍。
1: 这网友们调侃这是滑水二人组，这二人甚至是因此意外走红，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辅交作业，拼命的证明自己实力是超在线的。
0: 其实呢，拉丁舞裁判出圈不是第一次。去年的成都世运会，来自拉脱维亚的56岁拉丁舞裁判谢尔盖·辛金斯，凭借着1米91挺拔的站姿、优雅的气质，在中文互联网上迅速走红，被网友亲切地称为“九头身裁判”。
1: 哎，就在最近啊，跟着这波拉丁的风，他在上海也跳起了这支舞。哇哦，我必须再次感慨一下，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啊！
0: 前有九头身裁判，这一次呢是咱们本土裁判团，他们用潇洒舞步。让大家看到拉丁舞不只是奔放热情，还能这么优雅有范儿。
1: 其实呢，这波热潮正好是踩中了全民健身的节奏。现在呢，体育舞蹈正在慢慢的走进日常生活，不用专业装备，动作简单易学，什么公园、街头、商场都能跳。
0: 跳舞呢，不光好看，还能够练平衡、强心肺、调节情绪。
1: 是的，
0: 其实这比单纯健身啊，多了这个音乐和快乐，越跳越开心、
1: 是啊，从赛场表演到全民跟风翻拍，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下场开跳，这段西装拉丁呢是真正火的，不是舞步，更是让人忍不住动起来的快乐感染力。
0: 我们也希望呢，更多人呀能因为一段舞蹈爱上运动，享受生活。
1: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说接力救援。5月4号下午，在海南儋州一处海滩，两个孩子被激流卷进海里，眼看着就要被浪吞了。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冲进了水里，他叫黄峰，是一名退役军人。
0: 黄峰呢，当时跟着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也在海边玩，听到呼救声啊，他对妻子喊了一声快去救人，就头也不回地往海里冲。他先奋力把第一个孩子救到岸边，气都没喘一口，又转身冲回去救第二个。可这一次呢，他体力实在是跟不上，跟第二个孩子一起被巨浪吞没了。
1: 万幸的是，附近有两个划皮划艇的村民飞速赶来，把第二个孩子和黄峰救上了岸。那一刻，孩子还紧紧地挂在黄峰的身上，可是黄峰已经没有了心跳，面色灰白，嘴唇发紫，双眼布满血丝。
0: 有没有人会急救？救命！人群当中呢，有人焦急地大喊。那就在这时，正在不远处游玩的琼中县人民医院护士肖婷听到呼救声之后呢，立刻飞奔过来。她跪在黄峰的身边，快速检查，发现的呼吸心跳已经骤停。她没有犹豫，立刻开始心肺复苏，一下一下的摁压，手指都被黄峰的牙齿刮破了也没停。
1: 她说当时什么都没想，只剩下救人的念头，多按压一秒，她就多一分生的希望。就这样，她一直按，一直按，直到黄峰的面色渐渐好转，嘴角出现了微弱的呼吸，自主心跳慢慢恢复了。
0: 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呢，看到现场有医护人员在施救，松了口气儿，说啊，很幸运抓住了黄金4分钟。
1: 是啊。
0: 随后黄峰被先送到儋州西部中心医院，当晚呢又转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经过诊断呢，他有肺水肿、肺部感染，还有脑出血。
1: 好消息是，目前黄峰已经脱离危险了，正在逐步的好转。而他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妻子，那两个孩子怎么样了？得知两个孩子都平安，他才长舒一口气说，那就好。
2: 如果说自己不下去救，小孩就可能被卷走了。那这样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自己良心也都过意不去了。
3: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应该更加开开心心的。
4: 对，希望你那边早日康复了以后，也是带着你女婿啊，还有家里面的人一起过去，在我们儋州那边再玩。
1: 两个落水孩子的家长后来也带着锦旗鲜花和感谢信来到医院感谢护士萧婷，他们说少一个人的力量后果都不堪设想。海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也正在为黄峰申报见义勇为。
0: 黄峰冲进海里的那一刻，他忘了自己也是父亲是丈夫，他只记得海里有两个孩子等着他去救，而萧婷跪在沙滩上摁压的那几分钟，他忘了自己是来度假的，只记得这个英雄需要自己去救。
1: 一个人在水里拼命救人，一个在岸上拼命抢命，这场接力没有一棒脱手。
0: 为退役军人黄峰点赞，为护士萧婷点赞，也为那两个划着皮划艇赶来的村民点赞。你们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模样。
1: 收听下，继续我们来说健康啊。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这肥胖呢早已经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了，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0: 肥胖呢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5: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6: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5: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1: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有一些并不是肥胖超重或者只是轻度肥胖程度的患者，他们会使用一些相对比较极端的减肥方法，比如说28天断食、生酮法、夜顿法，或者是选择一些不正规的代餐等方式来进行减肥。
0: 这些方法呢，看似减重快，但其实呢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呢还会危害身体健康，
5: 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的反应出现一些营养素的失衡。很可能出现一些胃炎、胃溃疡的情况，包括不规律的饮食是诱发这种胆囊系统结石的这种很重要的因素，还会出现这种比如女性多见的这种月经紊乱的情况、脱发的情况一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缓慢匀速的一个减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6: 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

0: 期稳定的基础。
1: 现在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减重针的效果怎么样？该如何去用呢？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0: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4: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性，比如说替尔伯肽，它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酣症的这种患者，它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减重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0: 那么 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4: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啊。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0: 专家提醒，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3: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5: 说，当地时间10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说10号皮划艇竞水世界杯，匈牙利塞格德站收官，中国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再添一金一银一铜，以4金4银2铜的总成绩荣登奖牌榜榜首。说9号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摩洛哥、叙利亚、埃及等10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齐聚羊城，共赴这场诗歌盛会。说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上，非洲各国展馆各具特色，索马里、塞拉利昂、几内亚、赤道几内亚4个非洲国家首次设立国家馆，非洲艺术家借助这一全球艺术舞台，以多元创作讲述人文故事。说澳大利亚维里比野生开放式动物园在今年2月迎来2只健康的狮子幼崽，他们在洞穴中度过了最初的2个多月之后，于近日首次走出户外探索新的栖息地。说芬兰奥卢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格陵兰冰盖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可能远超此前模型预测，相关发现引发人们对未来海平面上升、甲烷排放等问题的关注。
6: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

0: 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收听下，欢迎回来。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5: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4: 眼下大同古城墙沿线各色的鲜花次第盛开，团团簇簇点缀在青砖成园、城楼城阙之间，相互映衬。
5: 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古城画卷，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

0: 卡，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0: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进去了，
3: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0: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

0: 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
2: 加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

0: 心，用的呀舒心。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四五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两三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加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0: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2: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

0: 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没事吧你？
1: 我送你。出租车。
0: 出租车。

0: 行了，你到家了，我也该走了。
1: 雨欣，别丢下我一个人，就今晚。
0: 不行。

马上回来晚了，马上就吃饭啊！妈，你怎么了，妈？妈，妈，妈！你不让我叫救护车！

0: 妈，你说什么？
1: 哦，
0: 妈，你说什么？

爷爷，您吃慢点。爷爷，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走溜的？我说，想见水生，那姓梅就带我去见，走到山里边了，水生没见着，姓梅也见不着了。

0: 可找着你了，贾兴梅，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太欺负人了，他不哭啊，孩子不哭啊，不哭啊，孩子，你是谁呀？
1: 我是秀梅呀，姑，坐吧。秀梅啊，来过来坐。秀梅啊，咱爸现在啊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爸，姑，
2: 我打算今天晚上。
1: 带爷爷跟我们一块儿回北京，
2: 爷爷跟你们走，我也就放心了。只是辛苦你们了。我不去北京。爷爷，
1: 都怪我。要是我的房子还在，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
2: 爸，您别想这些了。从今以后，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0: 还有，元朝。 我要见元朝，见志新。
1: 好，一起吃饭啊！吃完饭带你去看元朝志新。

0: 虽然你是不同，
1: 起开，早上我看电视了。
2: 这是我们家电视，我就不让你看。
1: 嘿，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是不是啊？来呀、啊，谁怕谁呀、啊？打死大家都干净。
2: 你们到底想赖到什么时候啊？
1: 只要你们给我们钱，
3: 就是求我们在这待着，我们也不会在这待着。
2: 我说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啊？跟你们说了，没有钱，没有钱。你看我们家啊，像是能拿出15万的样子吗？
1: 没钱卖房子呀，这房子就是钱，爷爷的钱，我们江志远的钱。
2: 江志远，江志远啊，你是哪一门子江志远呢？啊，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都给我出去，出去！啊，我走，你们都给我走。你们，
4: 哎呦，爷爷找来了。
5: 爷，
4: 爸，
5: 叔，爷爷说来看看你。
4: 元朝啊，你。
2: 在家这段日子里啊，我们全家人心里可难受了，我们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着。
5: 婶儿，您是长辈，我就不说什么了，可说话得凭良心，爷爷在这听着呢。
2: 爸爸，爸呀，我们都是坏人，我们不是人。不过爸，你也得体谅体谅我们，我们不是不想伺候您呢，是我们家的条件太差了，我们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不能伺候您老啊。爸，求你放过我们吧，求求您了，爸。您就放过我们吧，啊，爸。
4: 行了。

0: 咱们已经看过元朝和执行了，走吧。
1: 没错，爷爷，跟我们回北京吧。等我们把钱要来，就再也不理他们了。你们凑什么热闹？差不多走了。
2: 我们没想待在这儿。

0: 笑。
1: 爷爷，大伯，姐，是我不孝，我也想像我姐那样做个孝子，我也努力了。可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为了照顾爷爷，我差点连工作都丢了。
2: 这回爷爷算找着了，这要是没找着，我看你们这一家子人怎么能够下半辈子安心。
3: 木兰，不说了，走吧。

0: 你爸和你姐走了，你们也走吧。我不走，我凭什么走啊？你们还没给钱呢。
1: 就是，
2: 这房子有爷爷的钱，那就有我爸的钱，也就有我的钱。你们啊，没照顾好爷爷，那就得还钱。
1: 要给呀，也得给江开国、江木兰，凭什么给你们？ 让什么让？这是谁？江志远，你们江家的长房长孙。现在我们家志远就代表了姐姐、爸爸和爷爷。你们要是不给钱，我们就去报警，告你们虐待爷爷。<笑>
3: 木兰，小顺儿他们不管他们了，让他们闹吧，咱管不了。你就跟我回去吧。
4: 我妈她知道错了，你妈要是能知错，我庄子道道歉。我替她道歉不行。宋安，你别怨我，其实我也是为了咱们俩未来的幸福考虑。你妈不走，咱们俩就没幸福可言。这长痛不如短痛，你必须得做决定。只要你妈一走，我立马回家。你跟她说，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知道你是他女儿，当不了这恶人，没关系，我来当。反正我已经让你妈泼了一身脏水了，哼，我无所谓。

哎，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豆豆已经不回家了，现在海洋也不回家，还说要跟我离婚。我实在是不会伺候咱妈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妈是怎么了？

0: 姐，我只能求你，我知道你也挺忙的，我也不想给你添乱。那你说应该怎么伺候咱妈才行啊？
1: 好，当然好了，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你姐让我上她那儿住去，
2: 还没到日子呢。
1: 你姐说她想我了，让我提前过去。
2: 您答应了？
1: 答应了。我上你姐那儿住去，我高兴。我这就收拾收拾东西去，明天一早我就走。
3: 明儿送您啊。
1: 谢谢。
4: 妈，哎呀，妈，快进来，快来，爱华。妈，累了吧？快坐着。
5: 爱华呀，还是你跟妈贴心呐。我一进你这家门，我就觉着舒坦。
4: 妈高兴就好，反正就我一个人。有妈作伴就更好了，您愿意住多久您就住多久。
5: 带外孙子累了吧，看着都瘦了。
4: 有妈来就好了，我就可以回自己家了，不用带彬彬了。
3: 妈，那我走了啊。
5: 走吧，又没指着你陪。
4: 行，我送送你。

0: 来最近特别怕死，特别关注养生，吃喝很挑剔。
1: 你放心吧，对付妈，我比你有招。
0: 那倒是，走了啊。爱华，快来快来快来，快过来呀！
2: 这是给你的，我从你妹妹那儿要来的。你妹妹用的净是高档货，你也用用。
1: 妈，我不用。
2: 得用，女人嘛，就得爱护自己。你看，这是眼霜。你每天晚上抹点啊，你那眼袋就下去了。这是洗面奶，这是洁肤水，这是日霜。我看你妹妹就是这么用的。来，赶紧收起来吧，收起来呀。
3: 爸，衣服爷爷先进去。
4: 慢点啊！
3: 雨欣，你怎么在家啊？
5: 啊，爷爷，
3: 怎么就没上班啊？

0: 回家了，
1: 大哥。
2: 哎呀，宝贝儿，来，亲外公一口。好，
3: 雅芝，
0: 回来了，爷爷。
2: 哎呀，
0: 还好吧？
2: 哎，老天保佑啊，没什么大问题了。
0: 哎，那淼淼他们呢？
2: 啊？
0: 怎么了？没出什么事儿吧？
4: 我通常都会先故意让他紧张。喂，我已经绕了你三招了，现在别怪我不客气喽。哎呀，
5: 你
0: 太穷了，什么都没有。哎，电脑呢？
6: 箱里呢？
0: 赶紧拿去。
6: 干嘛呀？
0: 干大事儿，快点！
7: 我一直在让着你们嘛。
8: 从来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些装备的封印。
4: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电视机一台，挥泪大甩卖。300，保证正常使用，写上。
2: 哎，
0: 发过去了啊。新豆浆机一台，88。
6: 哎，
0: 冰箱一台，500。

0: 这些东西能卖多少钱啊？你甭管卖多少钱，咱先把路费挣回来再说。能有人要吗？傻不傻呀你？就你这样，一辈子都发不了财。现在这个时代，只有速度快才能发大财。五八五八什么意思？我发我发呀，这些马上就能变现。
1: 我跟你说，这网上还能卖房子呢。是吗？这好啊！哎，要不咱把这房子卖了得了？
2: 五克，你是真傻？这户主又不是咱的，这房子怎么卖啊？
3: 那你不是白说吗？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

0: 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0: 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5: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这些全都是您最爱吃的菜了，您一定要吃。我对不起您，连最后的一顿饭都没让您吃上，饿着肚子就走了。
1: 在我们老家有个说法，老人走的时候没吃啊，是把饭留给了子孙的，这是好事。你们夫妇啊，现在可以团聚了。四方的菩萨，请你们保佑钱家公和钱家母。

0: 你现在跟爸在一块儿，就不用再受那种苦了。我对不起你。
1: 奶奶，你和爷爷一定要住得开心。
0: 妈。
2: 雨欣啊，吃早饭了。来，
3: 雨欣啊，你吃中式的还是西式的？我都准备了。
4: 喝点肉吧。
3: 哦，好好好。

0: 吃点咸菜。哦，
1: 爸，您吃您的。
0: 吃完了吗？
2: 嗯。
0: 吃完了，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2: 行。

0: 应该劝劝他。经历这么大的事儿，他可不得缓缓吗？放心吧，他一大老爷们儿自己会调整的。
1: 哎呀，那也得多留点心。男人呢，往往把苦都憋在心里，他不疏导一下，会憋出病的。
2: 你自己别这样。爸爸，我进去了。李丽然，别难过了，我妈妈让我带好吃的给你了。

0: 谢谢。
1: 别忘了把牛奶喝了，知道吗？
0: 爸爸，你要像月月一样坚强，不许哭。
1: 在幼儿园有关，去吧，进去吧。
0: 爸爸，拜拜。
2: 我是人事部的少姐，你什么时候把关系转走啊？花馆长催呢。
1: 我现在就过去。
3: 我不在的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我看了一下报表，业绩不错，都升上去了。我想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办法降低损耗的。
4: 江姐，我们呢就是增加了去卖场内走动的次数，增强了跟顾客之间的沟通，让顾客都理解到我们的难处，这样随意丢弃的现象就大幅度降低了。
3: 很好，干得不错，要再接再厉。
5: 好，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5: 对对。

0: 孟叔，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快，也好，她这是解脱了，你们也解脱了，别太伤心了。谢谢孟叔。哎，孟兰，你们家这房子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房子啊，我是说，现在你公公婆婆也都不在了，你们这个房子。想卖吗？
1: 你想买啊？
0: 啊，这不是我女儿啊，这刚结婚，小两口啊想买套房子。这两套房子靠这么近，让我女儿住特别合适。一来啊，两家能够相互照应；再者说，大家也都有各自独立空间。只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1: 我明白，这事儿我得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一下。
0: 我呀，也就有这么个想法啊，你别太上心了啊。到时候万一有一天你们家想卖了，跟我说一声就行了。
1: 哎，好嘞，那我先走了。
0: 慢走啊。
2: 人！你干嘛呢？你怎么打我？
3: 你会受伤的。
2: 你为什么打我？我是交了钱的，你不打我，我就投诉你。

0: 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也不接。
1: 我出去透透气。
0: 哎，你受伤了？
1: 你小点声，一会儿全都响了。
0: 怎么了？
1: 没事，我就是跑步的时候摔了一跤，别管了。

0: 米子，咱真要在这儿一直耗下去啊？哎呀，我想回北京了，我想吃卤煮火烧，我想吃涮羊肉，我还想……
1: 瞧你点出息！不多管你的爸和姐，也不把你当回事儿，也不给你撑腰。
2: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0: 给，这是20000块钱，你们拿着，赶紧走吧。
1: 20000块？你打发叫花子呢？爷爷的房子一共拆出多少钱？这房子增值多少钱？你当我们傻呀？20000块钱就想打发我们走，门儿都没有。
0: 就这钱，还是春妮儿回娘家凑的呢。你们要不要？就这么些了。要是再多，你们就是把我们给杀了也没有。你们要是不愿意走啊，哎，待着也行。你们想怎么待着就怎么待着，看谁能耗过谁。我还告诉你们啊，这房子，这房本上可是写着我们家至亲的名字，说到哪儿去都没你们的份儿。
1: 一家子穷鬼，算是便宜你们了。走。
0: 这是我们家至亲的衣服，
1: 爷爷给你们买了这么大的房子，你们就掏这么点钱？这衣服值得了几个钱就能充数？说起来还是我们亏。
0: 我的豆浆机呢？我的面包机呢？
1: 那俩鸡我都给卖了。
0: 那件西服是咱们家志新结婚时候穿的，那是他最贵的衣服，1000多块钱的，这不要脸，太不要脸了！呸！
2: 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呦，你不知道这回咪子有多厉害，那简直就是从虎口里拔牙了。
4: 你们到底到乡下去干什么了？
3: 哎，我那个婶婶，那简直就是一悍妇，吓死人了！要不是我跟咪子死扛，让他拿钱，那比杀了他都难。
4: 真到江家去抢钱了？
1: 哎妈，什么叫抢钱啊？说的那么难听。于淼，他现在姓江，这是我们应得的。
4: 这衣服也从他们家拿的？
3: 是啊，白饶了他们10几万，那便宜他们了。这破西服也不值什么钱。
4: 苗苗，你们不是说到乡下帮助找爷爷了吗？竟然干出这种事情来，妈妈以后哪有脸再去见江爸呀？
3: 哎呀，江爸疼我，他不会计较这些的。
1: 妈，我们那是行侠仗义，替江爸出气去了。你都没看见婶婶那悍劲儿，爷爷住在他们家，早晚得气死。
4: 苗苗，你要还有点良心，赶紧把钱给你爷爷送回去。
3: 凭什么呀？
4: 是以他的名义要来的，应该还给你爷爷。
3: 不行，这是我的，那我要来的就是我的。
1: 就是，他们要钱，他们找叔叔婶婶要去。那会儿在桐城的时候装的那么大度，一次不提钱的事儿，这是我们争来的。走。
4: 苗苗。
3: 妈，甭说了，爷爷偏心眼儿，这钱全给了他们，一点都没想到还有我这么一个孙子。
4: 哎呀，你！
3: 哎呀，好了好了，妈。
4: 哎呀。

0: 咱就这么回来了，不去看一看爷爷和蒋妈他们？看什么看啊？真不用跟他们打声招呼？那
1: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贱呢？哎，就那个姜木兰，把你当过亲弟弟吗？替你说过半句话吗？帮你争取过应有的权利吗？你还挺有良心，还要去看他们？我看你啊，就是傻。
0: 我这不想着好歹也是我亲爸。
1: 这钱总得跟他们说一声吧。没这个必要吧？这个钱是你自己争取来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啊，我再也不想理他们家人了。什么破玩意儿，没有半点油水可捞，整天还摆出一副大圣人教训人的样子，看着就烦。
0: 好好好，都听你的，啊，行了啊。
1: 嗯。
2: 我怎么也没想到，苗苗和咪子为了钱，什么面子都不顾了。老姜，我对不起你。我早就说过，不要为了孩子错呀，道歉，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咱们问心无愧啊就行了。可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真的。
3: 我没养好他，没教育好他。
2: 其实啊，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至少让我那个弟媳妇知道，啊，这不能她一个人一手遮天。你不会不认淼淼了吧？这血缘和亲情啊，是割不断的。我跟木兰他们也早就说过，不管小顺呢变什么样。 该帮的一定要帮。哎，小顺这个孩子啊，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孩子，他现在就是迷了心窍。我相信啊，他不会一辈子就是这样的。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
2: 你胡说什么呢？啊？ 那咱们俩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咱们是啊，小顺，你看现在让人呢不省心。如果我不闻不问，你往后的日子就更苦了。雅芝，小顺是咱们的孩子，你以后呢不要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哎，当年啊，要不是我那么大意，也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3: 说到底，这根子在我，我应该向你道歉。小顺一直拖了你这么多年，
4: 这都是我的命。想开点，平时没事到我这儿来坐坐，聊聊天，出去走一走，别总为孩子伤心。好，我听你的。哎呀！ 这全都得了，
5: 都12点多了，那小孟一家人怎么还不来啊？
4: 可能路上堵。

0: 小猫，你们到哪儿了？
1: 哎呀，糟了！
0: 哎，出什么事儿了？你别急，别急，我没催你们，慢慢开啊。
1: 不是嘛？早上郑强的朋友约我们出去烧烤，我就把去你们那的事儿给忘了。我们刚到密云。
0: 我说你这孩子，你不来你怎么不早打个电话呀？
1: 哎妈，对不起啊，我早上出门给忘了。
2: 哎，熟了熟了熟了，快点快点来吃啊！来来来来。
1: 哎，来来了。哎妈，我不会吃饭了，你跟姥姥吃吧，回头我再过去看你啊。
3: 不来了。那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4: 这年轻人玩心大，顾不上。妈，我们吃吧。
3: 他们不吃，咱们吃。来，多吃点。这忙活了一大上午了，吃。吃啊！
0: 我也不是很饿。
3: 他们不来，你也不能不吃饭呐。
0: 以前彬彬还小的时候，他们放我这儿，我帮他们带着。他们再忙也要抽时间回来看看儿子。现在彬彬上幼儿园了，也用不着我了。他们小两口总是忙呀，有事儿啊。也没时间来看我这个当妈的。我发现现在不管什么情况，我这个老妈总是放在最后一位。我真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忙，那么多事儿？
3: 都是一路货色。什么忙忙忙，总统都没他们那么忙。看自个儿老妈一趟就那么难吗？那就是不当回事儿。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喂，妈。
1: 不是你妈，是你妈的妈。
0: 哦，姥姥。
1: 小梦，我告诉你啊，不许这样对待你妈。你妈盼星星盼月亮，盼你们回来，一大早就去早市摆了菜，忙活了一上午，做了这一大桌子菜。你们居然给忘了，居然不打声招呼就不回来了。你们把她放哪儿了？太不像话了。我告诉你啊，下个星期必须找时间回来，不许请假。
2: 妈，
1: 现在开始吃饭，必须吃，吃。
3: 爸爸。
4: 嗯。
3: 你最近有点奇怪。
4: 爸爸怎么奇怪了？
3: 以前像灰太狼，现在像懒羊羊。
4: 懒羊羊？
3: 对呀，不爱说话，闷闷的。
4: 宝贝儿，我们今天不上幼儿园了，好不好？
3: 不上幼儿园去哪儿啊？
4: 爸爸带你到游乐园，怎么样？
3: 太好了，爸爸太好了。
5: 妈，这是什么菜啊？
6: 辣椒。
5: 对对对，这是辣椒。哎，妈，你看啊，这是什么菜？

你真有进步啊，这记正好这么快就记住了。好好好好好，走吧。哎哎哎，这个不能吃，那是生的。走，买好菜回家做熟了吃啊，走。

0: 还走啊？我都来过好几次了。来了，雅芝，雅芝，哟，老爷子还认得我。雅芝好。雅芝，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嗨，说求就见外了，说吧。哎呀，
1: 我想租间房，租便宜的，我和我老爸能住进去。
0: 那木兰知道吗？
1: 还没跟他商量，但是我已经决定了。他们虽然没说啊，但是我知道这么住下去啊不行。我有退休金，我还能修小家电。我和我老爸能自立，饿不死。
0: 那就包在我身上了。不过啊，都是平房，怕你住不惯。可是租金肯定便宜。
1: 哎，我听说在北京住平房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呢、啊，我这回还算抄上了。
0: 我们隔壁院里呀、啊，就有人出租，要真能这样的话，太好了，离我家就一个门，多方便啊！
1: 好啊，好啊，
2: 雅芝啊，好，
1: 对，雅芝好，
0: 走吧，老爷子。哎，
1: 雅芝好啊。
3: 来，进来看看。
0: 看。
3: 啊。
0: 哎呀，就这个房。
3: 哎，雅芝啊。
0: 啊。
3: 你这老乡，头几天刚给我修完收音机啊。
0: 对呀、啊。
3: 这说来也算是朋友了。啊。他租房啊。
0: 对。
3: 好吧，这房租啊，我肯定优惠。我这房子不是闲着也是闲着吗？值当是挣点没钱。
0: 那行，老牛头，让老姜啊回家跟他女儿商量商量，就给你个回话。
3: 都是老街坊，什么事儿好说啊，好说。
1: 那就谢谢您，
3: 不客气。
0: 老爷子，看的怎么样？
1: 嗯，好。
4: 我刚从总部回来。跟大家通报一下，新店长的人选已经定了，还是江经理。
5: 店长，
4: 走啊，你有疑问？
5: 不是，这上次他……
4: 上次的事情和江经理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已经跟总部解释过了。如果曾经理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去总部。
5: 哎，那业绩呢？这当店长得看业绩吧？他们生鲜的业绩没有我们好吗？
4: 生鲜的业绩也不错啊，在整个大区，我们生鲜的业绩一直在前三甲，够格了。
6: 说得好，鼓掌。

0: 天山蓝莓吗？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对对。
0: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
1: 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0: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粥要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0: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0: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的传统。
3: 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那这1斤蓝莓都6-7十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
0: 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
2: 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4: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吃着放心，还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呀？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
4: 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一瓶要50多块钱，买的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0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4: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
0: 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给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5: 再拿5瓶干嘛？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 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儿。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刚才啊，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1: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1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2: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2: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1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 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一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2: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0: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
2: 对。
0: 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2: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2: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
1: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至少放心还有营养。
0: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五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一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五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五瓶。
2: 再拿五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五斤新鲜蓝莓才能出一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虽然说五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一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0-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这五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一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一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20瓶。五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你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是？
1: 你好，我是楼上602的。嗯，你们家的房子是在卖吗？
0: 是啊。
1: 我能看看吗？
0: 可以，请进。
1: 呀，这房子装修的真不错，价钱上能商量吗？
2: 既然是邻居啊，我跟您说个实话，一口价480万，要不是我等着着急用钱呀，这房子我真不想卖。
1: 我明白，那谢谢您啊，那我回去跟我们家人商量一下。
2: 那你可得尽快，现在这房子特别抢手，刚才我还接了两个电话呢。
1: 我明白，我明白，那我赶紧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谢谢您啊。
2: 好，
1: 谢谢，
2: 不谢。
3: 月月妈，
4: 月月，
3: 月月妈妈，你们家月月没事了吧？
4: 我们家月月怎么了？
5: 今天月月没上幼儿园，老师说他请假发烧。
4: 哦，
3: 没事。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宝贝儿，今天上幼儿园了吗？
1: 上了。
0: 上了。
2: 今天放学啊，我带月月去看了一画展，
3: 陶冶一下情操呗。
0: 你自己撒谎，你为什么要教孩子撒谎啊？
3: 谁撒谎了？
0: 我今天碰到悠悠和他妈妈了。谁的主意？
1: 妈妈。
0: 是谁的主意？
3: 我的主意怎么了？我觉得最近家里的气氛实在是太压抑了，我就想出去换换心情，怎么了？月月一天不上幼儿园，天不会塌吧？
0: 你带孩子出去玩，我没意见。你干嘛不跟我打个招呼？干嘛教他撒谎啊？
3: 我是一家之主，我干什么事情还得跟你申请吗？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能同意月月今天旷课吗？你肯定有一大堆道理等着我呀！我不听。
0: 在你心里，我那么不懂人情啊？
3: 有点。
0: 雨欣，你能不能别这样啊？你跟我好好说话不行吗？你怄什么气呀？
3: 我心态挺好的，是你态度不好。我平时就这样。
0: 你平时不这样？
3: 我平时什么样啊？
0: 你平时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爸爸妈妈不要再吵了，都是月月的错，月月以后再也不再玩了。
0: 没事啊，宝宝。是妈妈不好，妈妈吓到你了。月月，你答应妈妈以后不许撒谎，特别不许跟妈妈撒谎，知道吗？
4: 哎呦哎呦，好烫好烫啊！哎呀，好烫好烫！哎呀，我准备吃饭了啊！来，月月，来跟外公去盛饭去。哎呦，这衣服还没脱呢，来来，外公给脱衣服。

0: 别生气了，我错了，我态度不好。可你带月月出去，你跟我说一声，你撒什么谎啊？
1: 知道，知道了。
2: 跟你说一正经事儿呗。刚我在五八同城上看一房产信息，你说巧不巧？就我们楼下201的。
1: 什么意思？
0: 201不是大三居吗？咱把这儿的房子卖了，再加上你妈的房子，换到201去，那咱跟爸和爷爷不就能分开住了？我问了，最多480万。
1: 我给你算一下啊。我们这房呢是320万，还掉欠银行的50万，那就剩下270万。我爸妈那房是一老房改造，40平米，我给你算2万一平，也就是80万，加在一块儿一共是350万。201是480万，去掉税费还有各种中介费，满打满算，我们一年要贷款160-170万。160-170万，以现在的利率，我们贷款25年。我们一个月得10000多块钱，我们哪儿这么多钱啊？
0: 是有点多。
1: 不是有点多，是很多。
0: 你瞧你瞧，你又生气了。哎，再跟你说一好消息呗，我要当店长了。店长去总部跟我解释了一下，上次那事儿就算翻篇了。我要真当上店长的话，一个月挣10000多呢。
1: 10000多，真好。我现在彻底成你吃软饭。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什么时候说要买九仙桥的房子了？我妈刚走，现在尸骨未寒，你就开始琢磨她的房子，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念想啊？你想想我妈，我妈生前是怎么对你的？你想想。
0: 你不卖就不卖，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扯着嗓子对我喊什么呀？
1: 你现在嫌我嗓门大了？你底气足了是吧？你养着我了，你开始对我不满了？你现在马上就是店长了，你可以走啊，找一个比你挣钱多的，我不拦着。
0: 吕鑫，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1: 你甭跟我装，你明明知道我现在没有工作，你还要买房子，你不是诚心恶心我吗？你走不走？你不走是吧？我走。
3: 妈妈，你干什么？
4: 吕鑫，我来，你快去找他呀。

0: 阿姨，原谅我吧，都是我的错呀，我也恨我自己，我真的是鬼迷心窍，这些日子我也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阿姨，我恨我自己，我真的恨我自己，我也不能原谅我，阿姨，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恨死我自己了，阿姨。吕希，你打我吧，都是我的不对，我让老太太受罪了，真的。你打我一顿吧，你替老太太打我行不行？这样我心里能好受点，吕希。
2: 走。
1: 吕希，我。
2: 走。

0: 阿妈，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希望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你们都听不见。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而且马上可能连家都没有了。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可是想想我自己呢，我还是一事无成的。 本来想着呢，帮家里赚点钱，就把工作给辞了，想出去外面打拼打拼。可是没有想到发生了变故，我真的是很恨我自己。还有，我竟然稀里糊涂的跟另外一个女的。 我简直就是一混蛋王八蛋！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呢？我对不起墨兰，更对不起我们这个家。妈，这些天我时常想起你。我想起那个晚上，你让我走。
1: 我知道，你不想那么活着，你想有尊严的走，你不想那样，一直躺在床上，那样够活。可是我总是在问我自己：你是我亲妈呀，我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我。 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明白，能不能理解。我会问我自己，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我想你们，我想你们，我错了，妈，我对不起你们。

0: 哎，回来了。
1: 爸，
0: 哎，回来就好。
1: 爸，对不起。
2: 哎呀，没事，你发泄出来就行了。来，坐坐。昨天啊，我就想和你们说个事儿，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3: 怎么了？
2: 我和爷爷准备搬出去住，啊，房子我都选好了。
3: 爸，您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又不跟我商量啊？
2: 这事儿我说了算。这个两代人住在一起啊，它不是个长久之计。再说我住在帽儿胡同，离你雅芝阿姨家很近的。这回你总该放心了吧？
3: 我不同意。您知不知道这胡同有多不方便？您大冬天上个厕所都没法去。
2: 哎，这个老北京不是最有意思的就是胡同吗？也让我们体验体验吧。
3: 爸，您在北京有闺女有家，您干嘛要租房子呀？我知道您怕给我添麻烦，可您想啊，你要真搬出去了，你这闺女每天超市家您那儿三边跑，那不是更麻烦呀？
1: 爸，您别出去租房子住，还得花钱。您要是非想出去住呢，我爸妈的房子还空着，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跟爷爷搬到那儿去住，过渡一段时间。等我呢找到了工作，生活也上了正轨，再考虑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你要是现在搬出去住的话，这木兰心里边得多难受。
3: 爸，再想想。

0: 干什么呢？
1: 找工作呀。
0: 有合适的吗？
1: 刚投了几份。
0: 五八同城，快吗？
1: 听说挺快的，一上去就有反应。
0: 老吕同志为了我爸上五八，辛苦了。
1: 也不光是为你爸，也为咱们这家，辛苦点应该的。喂，
2: 请问是吕西先生吗？
1: 啊，
2: 你好，这里是大雅文化，我们已经看到您在五八同城上投递的简历，请于明天上午10点来公司面试，好吗？
1: 好嘞，我知道了，谢谢您啊。明儿上午去面试。
0: 不会吧？
1: 嗯。
0: 什么单位啊？
1: 大雅文化。
3: 这是谁啊？
4: 这个是你奶奶。
3: 对，这是我奶奶。
4: 嗯。
3: 那这个呢？
4: 这是你妈。
3: 对，这是我妈。
4: 妈。
3: 啊。
4: 嗯。
3: 我妈妈叫什么名字啊？
4: 思莹，苏思莹。
3: 对，我妈叫苏思莹。
4: 嗯
3: 啊。爸。
4: 嗯。
3: 咱们以后啊就多看看这些照片。啊，
4: 嗯，
3: 这些啊都是你的亲人，
4: 嗯
3: 啊，你要慢慢的忘记他们，慢慢的忘记我们，
4: 不忘，不忘，嗯。
0: 我去墓地找你，你怎么就跟我

0: 我还以为我们会大闹一场。你觉得我们俩真能分开吗？那你还对我大声嚷嚷，把我气死！我是对我自己发脾气，我不能给你一个好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特没用。我们是一体的，我的就是你的，是你自己要分那么清。 你生气你活该，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下，你都别离开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怎么能分开呢？
1: 木兰，只要你不离开我，我保证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2: 小妹，郑翔来了。哎，
3: 冰冰，大宝贝，
4: 宝儿，
2: 哎，真乖。你们快坐，快坐，桌上好多吃的，都给你们准备的。
0: 妈，姥姥呢？
1: 屋里呢。
2: 姥姥，我回来了。姥姥，
3: 哎妈，姥姥呢？屋呢？
2: 哦，那可能睡着了吧。哎，我帮你干点啥？
3: 把那芹菜摘了吧。
2: 啊。

0: 上笑容，
1: 对，是中国香港歌手，
0: 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1: 仍然没有拉直，
0: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2: 老这搞什么呢？
1: 哦，这条出问题了，因为稍稍有一点退台。
2: 可算是没
1: 没有。
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六条。

0: 通常选手喜欢6142或者6245，或者626。一般呢，难度稍微低一点的会选612，3.1的难度。难度高一点的，一般中国选手通常选626啊、625D 这样的3.5格的动作。选624G 已经是一个比较低的。
1: 哎，
0: 哇，完成的不错。除了压水花的效果不太理想之外呢，比如说空中姿态、起跳、聚台的远近。都是掌握的属于。
2: 朗朗，你这是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啊，不好听啊！
2: 啊，没有，好听，挺好听的。
1: 不好听，那就听吧，多听几遍。
2: 朗朗，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你歌词写的多好啊，唱出了你妈和姥姥的心声，是不是冰冰？
3: 是不是？是。
1: 嘿嘿，你看，冰冰都知道。
4: 传呢？
5: 第6场的加时赛，其次是马刺跳道。
2: 这下你别看了，快点，快说吧，快。
4: 啊，马上。
6: 123。
4: 好着，怎么投个球准星也不带呀、啊？行不行、啊？
5: 这球是阿尔法斯的。
4: 面，饿不饿啊？
7: 饿吗？
4: 爸，我饿了。
1: 郑翔，把碗筷子分。
4: 啊，好。
2: 小心啊！特别烫。

0: 正香，搭把手。
1: 我缝筷子呢。
2: 那我来。好了好了。
0: 冰冰啊，长大了可别学你爸爸做大爷啊，什么事儿都等着别人伺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不对？
1: 嗯。姥姥，你说我们这来一次也挺不容易的，您这什么意思啊？这净找茬了。来，
2: 趁热吃吧，妈，吃饭吧啊。妈，给我加个鸡翅。哎。来，彬彬，吃块肉。我们最爱吃肉了，好不好吃啊？嗯。
0: 小妹儿啊，嗯，最近你们挺忙的。
3: 是啊，我最近忙死了，特别忙。
0: 那不正好吗？那让你妈上你那儿住去，还能帮帮你。
3: 我妈这不陪您呢吗？她过我那儿，那您怎么办呀？
0: 我也可以跟你妈一块儿过去啊。
3: 哎呦，姥姥，你跟我妈这又照顾您又照顾我们的，那她多辛苦啊，还是算了吧。
2: 那有什么呢？跟你们住一段挺好的。
0: 就是，我们还可以帮你带带彬彬。你们不是忙吗？那孩子，就我们替你们带了。
4: 嗯，谢谢。
2: 彬彬吃蔬菜啊，来，彬彬，我们吃蔬菜啊，多吃蔬菜，长高长得快。
5: 不吃。
2: 那行，晚上就不吃了啊。
4: 吃。
2: 哎呦，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呀？把孩子吓坏了。
4: 妈，您太宠他了，不喜欢吃蔬菜就不吃啊，这能行吗？彬彬，你听话，吃。
2: 哎呀，算了算了，不爱吃就不吃。
4: 吃。这孩子全让您给惯坏了，每次只要是一来这儿，一回家就不听我跟小梦的话，这不都您宠的吗？
0: 怎么了？你不也有不爱吃的时候吗？你不爱吃的非让你吃，你不也难受吗？嗯。孩子那么小，光严厉有什么用啊？教育不好，倒把孩子胆子吓小了。
2: 彬彬，来。吃一个大虾，
6: 彬彬不哭，吃个大虾啊！
2: 不哭，来
6: 吃虾。
4: 你怎么回事啊？我问你怎么回事，你干嘛？菜菜不吃，虾虾不吃，你干嘛？挑食是吧？挑食我就揍你！
2: 干嘛呀你？
0: 干什么呀？这会儿当起爹来了，也不看自个儿有没有当爹的样子。
4: 别哭了。好了，您倒是说清楚了，我怎么没当爹的样了？哼，
0: 来的丈母娘家，也不说帮把手，做做家务，往那儿一坐，油瓶子倒了都不带帮着扶一把的，你这能给孩子当什么好榜样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憋了一肚子话，早就想说了，年纪轻轻的，不勤快，不努力。
7: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

0: 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0: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0: 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 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

0: 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妈，那我们先走了。
1: 孩子衣服还没拿呢。
2: 坐着啊！
0: 你干嘛呀？
2: 戴小梦，我告诉你，以后只要你姥姥在这，我永远不踏进这小区。你爱谁谁。你衣服给我。

0: 不像话！一顿饭没吃完就都走了，还给长辈甩脸子，没上没下，没教养。
1: 妈，您干嘛呀？跟郑翔吵架？他是晚辈，他是您的外孙女婿，你干嘛呀？跟他一般见识？
0: 我不是为你出头吗？你那。

棉花脾气，谁都可以捏两下。就这个郑强，我早就不看好他，没出息也就算了，又懒又自私又没有礼貌，长得还可以，可是人不行啊。你说你怎么就把女儿嫁给了这种人呢？你，哎呦喂！哎呦，气死我了！

0: 李希先生，其实我们想招这个策划部经理，要求有5年以上的从业资历。
1: 我在文化馆已经工作了10年，工作性质是一样的。嗯，不过我们担心你会不会缺乏具体的实战经验？实战经验会从工作当中表现出来。我想你还是对我的业务水平有所怀疑。
0: 嗯，你说的没错。如果我们给你这个实战机会，但是这个职位呢，不到经理级别，你能接受吗？ 现在策划部也在招这普通文案，你要是愿意可以过来，底薪3000，通过项目呢有提成。本来呢我们想招28岁以下年轻点的扛用，不过你在文化馆做了10年，既然有经验，上手会很快。如果你的水平够，那么升成经理呢不是不可能的。
1: 那您让我再想想。

0: 喂，韩东。
1: 李希，我有个事想找你帮忙。我有个朋友开了一家文化公司，最近应聘一个部门经理，你能不能去帮个忙啊？
0: 对不起，我不去。谢谢你帮忙，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
1: 那就好。
0: 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2: 经理你好，怎么又是你？我想了一下，我愿意做普通文案。好啊，欢迎欢迎。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0: 明天吧，公司最近文案比较多，正需要人手。谢谢你。
3: 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0: 老公，委屈你了。不委屈，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我既然呢已经出来了，就索性再奋斗奋斗。底薪3000，通过一个案子提成就是2000，这么算下来的话，我一个月只要通过一个案子，挣的还是比文化馆多，还是进步了。生活总算又恢复平静了。
4: 来是不易的平静。只是不知道啊，这个平静能维持多长时间？
5: 这房子有点小，家呢都是大院，北方是松树多。
6: 怎么样，老爸？好啊，那空气多好啊！啊，来，来，来，爸来，我给你们照张相。
7: 照相啊？
6: 对，
7: 看这儿。
6: 哦，哎，你看我，哎，预备，1、2、3。哎。

0: 六、
1: 七、
0: 八、
1: 九。
0: 哎，老爷子，我问你，九后面是什么？九后面？
1: 八、九、十。
0: 对，那八十九后面是什么？
1: 九十。
0: 哎呀，太好了！对了，继续数啊，来，九十一，
1: 九十二。
0: 你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0: 木兰家收拾好了？
2: 哎呀，都收拾好了。
0: 我看你呀，像个模范爸爸。哎呀，
3: 都是力所能及的事儿，孩子们呀也不容易，能吃点现成的挺好的。
0: 老爷子今天不错，那你回来了，我该走了啊！
3: 哎，别的，在这儿吃饭呢、啊，我给你做瓤豆腐。哎
0: 呀，我要回去给淼淼做饭呢。
2: 哎呀，那淼淼都多大了，他自己能吃，就在这儿吃吧。
0: 你这个人真是的，就许你给孩子做饭，就不许我做呀。
2: 在这儿吃吧，快，请坐，请坐，来来，坐吧，坐吧，坐吧，坐。
4: 大姐，翡翠这几年的价格可是逐年飙升啊，你要是不买，再过几个月就不是这个价了。你看这手镯多体现身份，多好看呀，而且还能保值增值，将来留给子孙后代那也是一份财富啊，一举两得的事儿，多好呀，对不对？来，你要是喜欢的话试一试，这有镜子照一照。哎呦，你看这手镯跟您多配啊，对不对？
5: 真是，
6: 回来了，蜜子。
7: 嗯，
6: 哎，今儿卖玉卖的怎么样？
7: 就那样呗，卖什么不得靠忽悠啊？你妈呢？又不在家啊？
6: 别提了，吃完午饭就不见了，到现在不回来，哎，饿死我了。
7: 又找你家爸去了吧？
6: 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7: 哎，不回来也挺好的，这两间屋子都是咱的。多宽敞，多自在呀！哎，
6: 啊，
7: 要不你索性让你妈搬那老头那得了。
6: 啊？那哪行啊？我妈要是走了，那谁来伺候咱们呀？哎，你想啊，咱现在吃的、喝的、用的，啥啥咱自己都不用花钱，那全是我妈出的呀。
7: 你是不是傻呀？我们是让你妈走，不是让你妈把钱给带走。人可以走，钱得留下。
6: 听不懂。
7: 你是你妈的儿子，她就该养你，你要什么她就应该给你什么。就你现在，这样，你妈就该养你，是不是？
6: 是是是，养养养。
7: 哎，咱吃饭去吧。不吃你妈这一口，好吃的东西多着呢。走！
6: 哎呀，好好好好，走走走。

0: 看这是什么呀？
1: 是妈妈蛋糕的味道。
0: 看看谁做的？
1: 妈妈，是不是田螺姑娘给我做的？
0: 记不记得妈妈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爱，是不讲条件、不计成本、不求回报的。这是什么爱呀？
1: 是爸爸妈妈给我的爱。
0: 吃饭啦！
1: 穿衣服，
0: 穿衣服，去穿衣服。

0: 妈，你回来了。
1: 啊，还没吃饭，我马上做啊。
0: 哎，吃烤串了。你不回来也没人做饭。
1: 啊，你看，妈不做饭，你们不是也没饿着吗？
2: 哎，妈，我和于淼想请江爸和爷爷到家里来吃饭。
0: 啊？
1: 啊？请江爸他们来吃饭啊？
2: 是啊，欢迎爷爷来北京，毕竟是一家人嘛，请爷爷吃饭是应该的呀。
1: 这
2: 事儿啊，就这么定了。木兰姐正好这个周末休息，请她一块儿来。妈，你记得给江爸打电话，把这事儿给定下来啊。
1: 啊，那好吧。
3: 走。哎，来了。
4: 哎呀。
5: 姐，哎，爷爷，哦，您慢点啊，
1: 爷爷，
5: 是，
1: 小心啊，小心，
2: 姐，
1: 嗯，放心啊，
5: 月月，过来，
2: 爷爷，哎呦，
1: 淼淼，
5: 叫人，
1: 你扶着爷爷，
5: 哎，好嘞，
2: 哎，爸，
5: 爷爷，
2: 爸，
5: 你们走，
2: 江爸来，我来，
5: 慢点啊，
6: 好，
1: 木兰，啊，谢谢你能来，阿姨别那么客气，应该的，快进去，
5: 好。

0: 江爸，您不是说要租隔壁牛大爷家的房子吗？我妈呀特开心，她就希望能离你近一点。你怎么后来又不租了？整得她特失望。
1: 咪子，
2: 哎，
0: 妈，虽然您没说，但是我们都看出来了，对吧，于淼？
2: 啊，是是是，就是啊。
1: 淼淼，你们说什么呢？
0: 我知道您特难为情，有些事情啊不好意思说，那我帮你说呀，姐。你觉得江爸和我妈在一块儿是不是特开心？
1: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0: 江爸妈，我们做儿女的也特别开明，我们也不希望到时候你们老了还孤零零的一个人，找个老来伴多不容易呀，没事还能就个伴，参加个活动什么的，这样我们也放心，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
2: 就是啊，妈和江爸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妈现在天天往九仙桥跑，那太累了，那以后要是住在一块儿就能天天见面，多好啊。
3: 咱们现在就谈起这个来了，那个来来来来，吃饭吃饭。
0: 江爸，你不喜欢我妈呀？
1: 咪子，
0: 妈，我这是为你们着想，这是好事儿，对吧姐？
4: 嗯，那现在能吃饭了不？
5: 啊，可以，
2: 能吃能吃。
5: 爷爷快吃，
3: 来红烧肉。
6: 哎，

0: 爸。
1: 嗯。
0: 想想张阿姨呢？
1: 啊，没，你这孩子，你瞎想什么呢？
0: 哎，别看甜蜜平时不靠谱，今儿还真是说了句实话。
1: 木兰，
0: 爸，您这么大年纪了，为我操劳这么多年，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儿了。
1: 木兰，爸跟你说句实话，爸不是不想，爸是啊不敢想。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2: 雅致好，
1: 爸。
0: 您看，您看，您看，爷爷都支持您。
1: 你说什么呢？
0: 是吧，爷爷？我们全家支持您啊，爸。
2: 支持。
3: 你们这俩孩子，怎么今天吃饭，冷不丁提那些事儿啊？
4: 妈，我们这也是为你着想呀。现在像我们这么开明的儿女可不多了，你也照顾我们那么多年了，也该追求一下自己的幸福了。

0: 你说，你对我江爸有没有意思？苗苗，你看，你看，你看，我妈脸都红了。是。嘿，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您是不是怕跟江爸好了就不能照顾我们了？没关系啊，只要你能幸福，我们这点牺牲也是值得的。您要是跟江爸好了，就能去九仙桥的楼房住，多好呀！有厨房，有厕所，您啊也该享受享受了。

0: 妈，你起来了，早饭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1: 怎么了？没精打采的，是不是因为小梦没来？
0: 妈，你想吃什么？我去买菜。

0: 喂，你是谁呀？
1: 彬彬啊，把电话给妈妈。彬彬来。
2: 喂，
1: 小梦啊。
2: 啊，小梦不在家。
1: 那郑翔呢？
2: 郑翔他也不在，他跟小梦一块儿出去了。
1: 你是哪位啊？
2: 我是小梦的婆婆。你是谁呀？谁呀？
1: 怪不得不让我们住过去呢，原来是他的公婆把房给占了。

0: 你是小妹的姥姥吧？
1: 就你一个人在家？啊，
2: 小妹姥姥来了。
0: 彬彬，
3: 您快请坐，您快请坐。
4: 甭跟我客套，也用不着跟我客气。我不是客人，这是我自己外孙女的家。
1: 你们什么时候住过来的呀？
0: 这个我们
1: 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啊，那个是小妹儿，让我们过来帮着带彬彬。
1: 用不着，彬彬的姥姥也能帮着带。小时候最困难的时候，闹觉断奶，那都是彬彬姥姥带的。现在不难了，学走路，学说话了，正是最好玩的时候。怎么倒要劳驾你们来带了呢？
0: 他太姥姥，话可不能这么说。那我们来住段时间，也没什么不对吧？
1: 哼，我们还想过来住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你们住着，小梦就不让我们来住。当初买这房子的时候，那首付还是彬彬姥姥给出的呢。你们出了多少钱呢？一分钱没有吧？现在倒好，你们是堂而皇之的站着，不光站着房子，还站着孩子。你们是父母，想跟儿子孙子住在一块儿，享天伦之乐。那彬彬的姥姥她也是母亲，她也有权利跟自己的女儿和外孙住在一块儿。
0: 她太姥姥都这把年纪了，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1: 是

我说话不客气啊，我为什么不客气？是因为你们做事不客气。那个郑祥就活脱脱的像你们，太自私，太不懂事。

0: 其他的我都不愿意多说了。总而言之，我都总结了，你们这个儿子郑翔啊，目无尊长，好吃懒做，这将来怎么跟彬彬做表率啊？
1: 姥姥，你这是干嘛呀？
0: 去，
2: 这是怎么了？对呀、啊，怎么了？这又
0: 你说怎么了？你丈母娘想回来住你不让，你爸妈就行；你丈母娘想带彬彬你也不让，你爸妈就行。你太自私了，你
1: 姥姥，你干嘛呀？
3: 爸，你在这干什么呢？
0: 爱华呀，爱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花钱买的房子，还有你那外孙子，都让人家给占了，你还傻乎乎的。
3: 你妈，你别闹了，你跟我回家吧。
0: 我回什么家呀？我
3: 你走吧，求
4: 走吧，
3: 你走
4: 吧，
0: 你好好听你妈的，快走吧。
1: 真是的，你心累，我赶紧回去。
0: 干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妈，您说您何必呢？不就郑强的父母住着吗？您这样去骂人，以后我们亲家怎么见面呀？您让小孟多为难呀！
0: 你猪八戒倒打一耙，我这是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就你那个姑爷，就是一滩稀泥，你还惯着他？我告诉你，将来你和小孟有的亏吃。小孟，今儿个我把话撂这
1: 儿。姥姥，郑强没你说的那么糟糕。喂，郑强，
5: 带小梦，你那个姥姥简直就是一活土匪，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不把我爸妈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她要是再敢进我家门，我就跟你离。
1: 这下你满意了吧？瞅你们干什么事儿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她要跟我离婚。
0: 小妹儿，你怎么跟你小姨似的？离婚，离婚，整天把个离婚挂在嘴皮子上。你让他离呀、啊，离呀、啊，他敢离吗？他敢离，他郑翔还是个男人吗？
1: 这不还是你闹的，姥姥。你这么大岁数人，你做什么呀你？你跑我们家瞎搅和什么呀？瞅你弄乱七八糟的。
0: 你还敢说我？是你自己帮着外人欺负你妈。你还说我帮着你妈打抱不平，那房子是不是你妈掏钱帮你买的？怎么你那公婆就有脸长期占据着？你妈和我就不能过去一块住？个白眼狼，没良心！谁给你伺候的月子？谁帮着你看着彬彬？啊？彬彬现在入幼儿园了，你妈没用了，你就一脚把他蹬了。
1: 妈，没那么严重，您别这么说小梦。
0: 有那么严重？太严重了！你们娘俩怎么那么没用呢？人家外人都欺负到你们头顶上了吗？你们还能这么忍气吞声的？都要亡国灭种了，你们怎么还不奋起抗争啊？我替你们不值，我替你们出头。哦，我倒落了个不是啊！
1: 什么叫亡国灭种啊？什么抗起纷争啊？你这还打日本鬼那会儿没回来了是不是？你就闹吧你，你爱怎么闹怎么闹，以后我再也不回去了，你自己走吧。小梦，
0: 白眼狼，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妈，你干什么呢你？我没让你替我报平，我也没什么不平的，我就这么个女儿，就这么个外孙子，你把关系搞砸了，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在一块过日子呀？
0: 你也是白眼狼。
1: 怨不得我妹妹受不了你呢，我妹夫要跟我妹妹离婚，您现在要搅和郑翔和小梦离婚，您这是不是成心的呀？你，
0: 我成心？你太没良心了！你。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

0: 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

0: 穴位，净转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

0: 到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了。

0: 跑速一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一百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0: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乐七七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昨天啊，我站在孩子身后看他俩做题，吭哧半天没写完一道题，我越看越生气啊，我就想知道是不会呀，还是不愿意写呀。我就对他俩说，是谁做不来题呀？是笨呢还是慢呢？要是觉得自己笨的就站起来。话音刚落，我小儿子腾就站起来了，看看这是有题不会呀。我就问他，你为啥站起来呀？是不是我这还没问完呢？我小儿子就对我说，妈妈，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站着，就算笨你也是我的好妈妈。真是个好孩子。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

0: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飞机也太旧了。是啊，是啊，你瞅这。好了，你们放心吧。虽然我们的飞机是旧的，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们的驾驶员他是个新手。在跳伞之前，最后一次检查装备，高度表有，护目镜有，对讲机有，伞有。
1: 你是不是有毛病？我说的是降落伞，是降落伞呢？
0: 太不专业了！我说的是伞包，伞包明白吗？好了，最后一个问题，下去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
2: 捡枪，
3: 找装备，
0: 狗起来！狗什么狗？狗什么狗？狗什么狗啊？我瞅你们仨像狗。 第一件事是开伞记不住吗？啊！太业余了，气死我了！一生气就想抽根烟，就有个火。
4: 队长，飞行手册上说不能抽烟，我这么专业，我用你告诉我呀？我出去抽。
0: 什么玩意儿？
4: 美好的一天结束了，动物园闭园时间已到，请游客朋友们尽快离开。
0: 虎山，老虎，两只。救命啊！救命啊！有两只老虎！救命啊！救命啊！开门！开门！开门！还有两只！我天哪！救命啊！有没有人呢？救命！救命！救命！有没有人？
4: 温馨提示：接下来动物园放假5天，我们节后再见。
0: 放假5天，漂亮。

0: 他什么情况？
1: 哥是不是放饭了？
0: 不，咱俩不刚吃完吗？
2: 嗨，
0: 我告诉你吧，这事我看明白了，这肯定是单位派过来考验咱俩的。最近动物园很不景气，游客越来越少，现在所有园区都按绩效考核。再告诉你一个小道消息，听说最近动物园要裁掉一批动物。
1: 裁谁？
0: 听好了，谁吃裁谁。
1: 哥你吃。
0: 我不吃，你咋那么坏呢？你
1: 不是不是，哥咱是不是应该对他好一点？
0: 对喽，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但是也不能太好哈、啊、毕竟咱们是老虎，威严也得有，尊严得在这，对吧？我瞅瞅他这小子。那啊呀呀妈呀妈呀呀妈，吓死我了呀妈！哎呀妈呀啊
3: 啊！我告诉你们啊，别惹我，怕死你们，听没听见？别过来啊！
1: 哥，他干啥呢？
0: 这不很明显吗？他怕咱们吗？哎，有没有什么招能够哄人类开心，然后让他很放松？
1: 哎呦我天哪，哥，我跟你讲，人类特别喜欢可爱的哦，你就得像我这样，呀比喵喵喵啾啾啾。呀，哥，虽然恶心，但值得一试。
0: 你去试，我回避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3: 别过来。
0: 对你装没事人啊，溜达。对你别直接过去给人吓着。
3: 别过来。
0: 对对，装没心眼子啊。对。

0: 哥他没 get 到我的点。哥
1: 啊，
0: 你说他一动不动，能不能死了？
1: 啊！我看，妈呀，完了，完了，出大事了！
0: 咋的了，哥？
1: 咱们俩都得被裁。
2: 哼，这两个傻老虎一定以为我死了，但他们不知道我们人类有一种装死的技能。我得与外界取得联系。我对讲机呢？
0: 哎，哥
1: 啊，
0: 你看这个东西是跟他从天上一起掉下来的，这个你说能不能救他？
1: 我告诉你，咱们俩现在都可能流离失所，这是大事儿。把你那个破饮料盒给我扔旁边去。
0: 哥，你说你喊就喊吧，你为啥这么大声？
1: 想想想想怎么办？不行，咱绝对不能让单位发现啊！嘿，咱们俩找地方把它给藏起来。
0: 哥，它那么大，你说我们能给它藏哪儿？哥，我感觉它好像动了。
1: 它没动。再说了，死人怎么可能动呢？不，我发现你是真虎啊！
0: 你说我可不是真虎吗？要不我能把它给吓一跳吗？哥，它肯定动了。
1: 犟，你就给我俩犟的，张小嘴叭叭犟。你这么的，你拿着棍儿比着他脑袋上，他动没动？你看棍儿不就知道了吗？我跟你说啊，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俩肯定得有一个背锅。但你放心，哥身为前辈，这个锅
0: 谢谢哥，
1: 你背。
0: 我咋我背呢？
1: 没，
0: 我说哥，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吗？我觉得咱们现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咱们现在看看他到底。哥呀、啊，他肯定是没动
1: 啊！
0: 但是我怎么觉得他离咱俩越来越近了呢？
3: 队长，队长，你到底在哪儿啊？
0: 妈呀，饮料说话了！
1: 妈呀，饮料盒成精了！
2: 喂喂喂，我是队长，我是队长，我掉进了动物园的虎山里边，赶紧支住我，赶紧找人救我，快点！收到指挥部。
3: 队长，队长，保持冷静，首先确定一下你的对讲机有没有电。
2: 啊，有电，有电。
3: 我们都没电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人呢？怎么就没人了呢？我怎么就掉这里边来了呢？我直接冻死我吧！怎么办呢？什么东西？应急专用箱？太好了，一定有东西能用得着。动物园应急手册。

0: 赶紧看看，应急手册第一条：一旦发生危险，请尽快与外队取得联系。我也没带电话，我怎么联系啊？有了！太好了，我能不能出去，就全靠你了。
1: 紧急救人呢，全靠你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虎山饲养员请注意！虎山饲养员请注意！
0: 太好了，一定是我的求救纸条被人捡到了。
3: 单车已经在门口等你很久了，赶紧上车，就差你自己了！你快点，快点的你！
1: 哎妈呀，催啥催呀？那大象他妈脑肚子都是你们收拾的！
4: 哎哎，伸手跟人，救命！
0: 哎，我怎么感觉今天有点凉了呢？哎呀，完了完了，包袱也都凉了。哎，别走啊！回来回来，这有个人掉虎山里了，有没有人呐？救命！救命！我明白了，放5天假，我140斤正好够你们俩15天的。
5: 长痛不如短痛，来，吃我，吃我来，吃我吧，刺身清蒸嘴面。
6: 二虎，我刚才看见饲养员走了，所以，我们两个就可以
5: 睡觉了。困了，没睡好觉这两天。
1: 哎呀，前两天猴山庄修贼声雷大。
0: 哎，去哪儿啊？不是吃人我呀！快点让我来个痛快！来，来呀！是不是有下等了啊？有本事出来咬我，吃人我呀！刘大洋，三部队身体好。这应急盒里就不能有点有用的东西吗？这都什么呀？这都啊，苹果，这都是什么？我看看。 老虎的习性，这个好。老虎在咬到活物时，或闻到血腥味儿，会十分的兴奋，激素会升高。也就是说，为了保护我自己，千万不能流血。啊，对，明白了。哎，牙龈怎么充血了呢？免费领。
7: 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9: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
10: 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
1: 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附录备用密码篇，虎山门锁的密码是123456。太好了，我能出去了，我能出去了。什么时候出来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有什么办法？摸下巴？摸谁下巴呀？摸下巴？摸下巴？不管了。没想到，动物园里的老虎，居然退化成猫了。啊！啊！啊！1234566。

0: 太好了，门打开了。哎，再见。
1: 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2: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2: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1: 眼巴前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2: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2: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2: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2: 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2: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2: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2: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2: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2: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2: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2: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儿。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2: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2: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

0: 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0: 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2: 哎
1: 呀，
2: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
1: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0: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1: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0: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站。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真是。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1: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

0: 那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呦，
1: 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0: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哎，
0: 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那什么。
0: 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笑>你叫郝消息？<笑>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笑>
0: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
0: 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3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2: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别你得是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2: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
0: 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啊，写材料。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理性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1: 啊。
0: 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 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他！
0: 我这真替他高兢。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
1: 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您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
0: 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来，起来吃点水果。爹啊，爹，这个，爹呀、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1: 嚎啥呀？刚睡着，嚎啥呀？
0: 不是爹，你平常睡觉不打呼噜吗？这回咋没打呢？
1: 刚才拿枕头憋住了。
0: 多亏我叫你了，要不然你都容易过去。
1: 你那小催眠曲挺嗨呀、啊。你天天不用跟我催眠，我告诉你，你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0: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1: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0: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9点一直跪到下午4点。
1: 我问你，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0: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1: 我打。
0: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1: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关机咋的？人开会呢。
1: 谁给他当秘书呢？现在呀，
0: 他大表哥。
1: 他大表哥，你告诉爹，你俩是不是偷摸离婚了？
0: 没离婚，我俩可好了。
1: 那就好办。
0: 爹，你干啥呀？
1: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0: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1: 喂，三思啊，不是。这什么名字？
0: 宋秘书。
1: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忙多大事啊？他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0: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1: 直接给她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0: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1: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

0: 信提前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古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谢啊。哎
1: 嗨、哎，来了来了，
2: 乐队到了。
0: 聊聊聊聊聊，
3: 大哥
0: 你好。古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儿那么催。
3: 放心吧，大哥，
0: 催一下我听听。来，
3: 整，
0: 预备，开始。
4: 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0: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4: 啊？
0: 不是，节哀顺变的。
4: 不是哥，你不知道，
0: 妹夫、
4: 啊，
0: 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拉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这啊，你不驾鹤西游吗？
3: 我站起来，
0: 来，你妹没呀你啊？
3: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0: 这不是梦吧？哎，这咋不疼呢？
3: 不疼吗？
0: 不疼啊。
3: 疼吗？
0: 疼，不是梦啊这。

0: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七八拉的，
1: 我回
0: 屋里。哎，
1: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0: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1: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0: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1: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0: 啥事啊？
1: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0: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1: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0: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1: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鸭蛋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2: 不是哥，你想想招现在咋办呢？
1: 咋办？要不然不是
0: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2: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0: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2: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1: 不，哎，董事长，哎，好好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0: 我上三亚了，
1: 不是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
2: 快点想想办法。
1: 我得惹的
0: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能咋整？啊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来！哎呀，叔，归位。快点，来不及了，快！快，别动。太像了啊，像不像？
2: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快，别动！
0: 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
2: 媳妇回来了。
3: 爹，
2: 媳妇
1: 儿，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2: 媳妇儿，
1: 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3: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2: 媳妇儿，我哥说的对，回去吧。
3: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
1: 哎。
3: 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
1: 啊，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3: 哎呀妈，
1: 说他，
3: 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他，
2: 说我吧。
3: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

张鑫，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

0: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
1: 哎，
0: 哥。
1: 哎，
0: 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1: 不，那媳妇儿啊，我家里有个习俗，过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0: 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1: 干啥呀？
0: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2: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自己。
0: 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来，快走，快走。
3: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0: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3: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
1: 哎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3: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峰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
2: 太
0: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2: 是。
0: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
2: 哎，好。
3: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2: 太坏的了。
3: 别说没这事，有这事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0: 天天，
1: 媳妇儿，你消消气。
0: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2: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0: 你回来干啥？
1: 董事长要来知道咱们搞这恶作剧，你工作就没了你啊！
0: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1: 快装居装啊！快点
0: 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呀，这董事长你好。
4: 亚丹，你要节哀顺变呢？
0: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4: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没事呢？
0: 你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0: 哎呀，爹！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
4: 哎呀，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儿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3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
1: 哎呦我的，太好了！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
6: 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

0: 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
4: 我把这个包菜一切为二，接下来用手把这个包菜撕成小片儿。撕好的包菜用清水冲洗一下以后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的准备工作呢，调一个料汁，在碗里呢加上生抽、醋、蚝油，稍许的盐，调一下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食用油，倒入蒜末、干辣椒段爆香，随后放入撕好的包菜，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我说刚子哈 这两天怎么回事啊？你整个人感觉是蔫头耷脑、没精打采的，那黑眼圈都快耷拉到这个下巴上了
0: 啊！那么明显吗？
2: 啊！
0: 哎呀，别提了，都是我这两天肚子给闹的呗。
1: 哎，刚子
0: 啊，
1: 我记得你前阵子不是还说吃那个香蕉，调理你的肠胃呢？
0: 啊，
1: 这才没好几天，怎么又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呢？
0: 这几天啊，跟几个朋友吃了好几顿大餐。又是凉啤酒，又是火锅，哎，给我这肠胃闹得翻天覆地呀！
2: 你呀，就可劲儿造吧啊！我看你这就是阮老师之前说的，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嗯，
2: 哎，不过说起来也真挺奇怪哈、我这两天也翻了翻我这平板上面的留言，我就发现咱们好多的微友呢也都在问这个肠道的问题，就连我身边呢有不少同事也一样哈，那要么是那个便秘。就是排便的时候特别费劲哈、要么呢就是动不动就拉肚子了，然后呢肠胃时候特别的脆弱，就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的舒服的。
1: 这些事儿啊还真不能大意，你们俩呢听我一句劝，这个肠道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这个肠道啊可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也是最最重要的防线。我们人体99%的营养都要靠

0: 来分解吸收，然后呢再转化成咱们每天所需要的能量。这个有研究表明说，肠道集中了我们人体60%到70%的免疫细胞，也是免疫防疫的一个核心场所。我跟大家这么说吧，这肠道强啊，身体那才强。你们俩说它重不重要啊？
1: 那肯定重要啊。其实这也就是说，我们肠道健康啊，它关系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
0: 没错，这事儿的关键呢，就指着咱们体内的健康卫士益生菌了。就这帮小家伙，可是防御有害菌、帮咱们少生病的主力军。我跟你们俩呀透个底，咱们身体里80%的代谢垃圾还有毒素都得靠咱们肠道排出去。咱们的肠道里住着3类菌群，想知道吗？
1: 想啊。
0: 想啊，是吧？这第一类呢，它是有益菌，也就是我们提到的益生菌。这第二类呢是中性菌。这第三类呢，那就是咱们头疼的有害菌了。
1: 也就是说这3种菌群哈，就像是咱们身体里边的叫那正义联盟
0: 啊，
1: 就是中立派
0: 啊，
1: 还有那个破坏分子。
0: 聪明。
1: 3种
0: 到位。正常的情况下呢，他们3类菌群呢是相互制约，就跟咱仨一样。你说了你们俩斗嘴了，我就开始制约你们俩了。不光是相互制约，咱仨还是和平共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稳定平衡的一个小生态。只有当这个有益菌呢，也就是我们说的益生菌，它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了，这个肠道的环境呢才有的就是胃酸跟胆汁。那么很多益生菌它还没从你嘴里到这个肠道呢，好的，到这儿胃酸，到这儿胆汁儿，好，经过这些战场
1: 杀死了
0: 一大部分，剩下没几个3-3-2的到肠道干不了活了。所以呢这种益生菌呢吃了就等于白吃，就像很多朋友说，我交了智商税了吗？不是啊，因为只有活着的到达肠道的益生菌，这种活菌它才能在肠道真正的安营扎寨繁殖壮大，去抑制那些有害菌。那相反没有活性的那些死菌在肠道里就像那个过路的沙子一样，它待不住，它也留不下，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就什么词儿来着，死气沉沉的这个菌啊，死气沉沉的菌怎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干活呢？所以呢我们选益生菌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它能不能保证是活着。
2: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合着我之前吃了半天吃的都是活性不高的益生菌呢。
1: 是，
2: 我说怎么换了好几种都不行呢？
0: 有这个可能。哎，我给你打个比方，大家也听一听啊。这个人的肠道啊就像是一块，咱俩知道他是城里人，不知道咱俩都农村待过，一块菜地，那个活菌是什么呢？就是健壮的菜苗，
1: 苗子壮，
0: 能扎根，能护土。就那死菌呢，就是晒干的那个菜干，只能当肥料，护不住咱的肠道。这事儿啊有研究显示，没有经过特殊保护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经过我们胃部以后，存活率还不到4%。
1: 那么少啊。
0: 啊，你说这就等于几乎没吃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说选择益生菌最好是咱们选择那个有活性的。这个还有活菌数量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就这么说吧，这个肠道啊就像是一座城，活菌益生菌的数量它多了，等于守城的这个士兵它就多，那士兵越多，那坏菌它就越攻不进来呀。
1: 对，
0: 这个城墙它就越牢固，是吧？这也等于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健康出一份力，不是吗？
2: 听您这么一分析啊，我突然觉得之前买的益生菌怕是真的有点浪费钱了。纯属白吃了，这哪是补充营养啊，分明是花钱买个心理安慰呀。那不行啊，阮老师，你可得帮我把把关呢，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像您说的这种既能扛住这个胃酸胆汁儿，然后活性又十足，又是这个活菌数量高。

0: 的这个实力派。
1: 嗯，
0: 那我们先听您的呀。
2: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所以说张老师，您辛苦辛苦、
1: 啊、
2: 是吧？您帮大家呢把把关。
1: 嗯，
2: 我觉得您直接推荐一款靠谱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0: 哎、
1: 啊，
0: 对，
2: 对不对？最好呢，咱趁热打铁，
1: 嗯，
2: 再给大家组织一次益生菌的团购，对不对？这、
1: 啊、
2: 不就更好了吗？
1: 你们俩当我这老太太是铁打的呀？啊，我70的人了，我的精力不比你们两个人啊，你们俩年轻啊，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点喘口气啊？
0: 你
1: 给点时间呢？
0: 30，
1: 什么30啊？我跟你说，那话怎么说来？好饭不怕晚，越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健康事儿，我呢就越要上心。
3: 确实啊，市面上的益生菌实在是太多了，贵的几百块，便宜的才几十块，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
1: 嗯，
3: 那我相信大家跟我也一样哈、啊，不知道哪个好，选来选去，关键是我们怕真的白花钱，白花钱还不要紧，它耽误我们的健康、啊。
2: 哎，对，但这次哈、啊，咱不用怕了，不有阮老师严选的嘛，对不对？咱把这心呢放肚子里头，
1: 既要这个产品啊顶呱呱。又要这个价格，还要接地气儿。那些厂家现在一听阮老太太来了，上我们这儿来参观了，想找个什么产品了，他们的脑袋比我的脑袋都还大两圈，
2: 头都大了。
1: 是我的脑袋够大了，他们比我大的多了。不过呢，立冬，这玩笑咱们归玩笑，在给大家选产品的这个事儿上，我可是必须要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我跟大家呢说一个掏心掏肺的话，以我对益生菌的这个了解啊，我心里啊早就有了。天地之间一杆秤，这头一关呢就是刚才咱们反复强调的活菌数量。
2: 对，
1: 这个可是一个硬指标。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活菌数量一定要越高越好，活菌数量高就代表它的能力强。
3: 嗯，我明白了，就跟打仗一样，活菌数量越多，这兵力就越足，打赢的把握它就越大。
2: 是，
1: 哎，说得太对了，人多势众，战斗力自然就爆棚，把那些个坏菌啊死死的给它压住，然后呢一举把它们清扫除去，这个概率呢那就大多了。这正是高活菌数量、高 CFU 带来的核心优势。哎，据我所知啊，就现在这个市面上顶配的益生菌，单盒的 CFU 含量甚至能做到惊人的20000亿。
2: 这个可太吓人了。
1: 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实话告诉你，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还真的是确实有，但这可是真正的硬货，属于那种什么呢，可遇不可求。还有你也知道，这一分钱一分货不是吗？对不对？就这种品质的，哥哥，阿拉上海人讲价的，就上海人讲价钱，这价钱肯定低不了。
3: 好家伙，这活菌的数量都达到20000亿了啊！那价格肯定也水涨船高啊！这贵东西除了贵，它确实挑不出别的毛病。要是咱们真能吃上这种顶配的益生菌。那可真是美滋滋的
1: 啊。其实你们知道，好的这个益生菌呢，除了这个活性高之外，还得看什么呀？
3: 还要看啥呀？不知道。
1: 还要看什么呀？
2: 看啥呀？
1: 要摇什么头啊？都不知道。还要看菌株。
3: 菌株。
1: 对，真正的优质的益生菌用的都是拥有专利认证的专属菌株。这就好比是什么呢？给咱们的肚子里的卫士发了正规的安全通行证，那这个时候你吃的才安心呢。哎，我打个比方吧，他们俩有点懵啊，我给他们俩打个比方，就普通的这个菌株啊，就像是普通的士兵，而这些有专利的菌株，那可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锐特种兵。
3: 特种兵
1: 有身份，有实力，更有保障，让这种实力派的特种兵来守护咱们的肠道。这个时候咱们的心里是不是就更加踏实了呢？
3: 哎呀，阮老师，又是20000亿的活菌量，又是专利认证的特种兵菌株
1: 啊，
3: 这简直就是王炸组合呀。

0: 那这下那个坏菌可就无路可逃了呀。
1: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到这儿就嘎吱就截止了、嗯、我觉得光看这个两点还不够稳妥
2: 啊。还不够？
1: 不够啊。我觉得吧，这个评价一个产品它好还是不好啊，你得看看它背后的娘家人、嗯、腰杆它硬不硬。我就说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它有自个儿的生产线，有研发，有专利，有品控，它样样齐全。他们从菌株筛选到出厂的质检，全程层层把关。嗯，跟着大公司买，售后响应快，保障更安心。而且老牌企业最重的是什么？是口碑，他绝不会为这个小利益啊，这个砸招牌。它的品质肯定是更加稳定可靠。
0: 那是啊，那找工作咱都知道、嗯、要找大企业吧、
2: 哎、啊，
0: 图的又是稳定和可靠、啊、那入口的东西啊更是马虎不得呀。那选大公司生产的不仅它有保证，关键吃进肚子里更安全呢，咱们更放心呢。
2: 这事儿吧就全仰仗您了啊，得麻烦您务必一定咱得快马加鞭，你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益生菌呐。
1: 你别提这马了，我没马，我全靠两条腿奔波呢。所以说呢，这个寻找的这个速度呢，不瞒大家说啊，这几天呢，我已经在马不停蹄的开始跑各个厂家了，但是目前还真没有遇到让我特别中意的。看来呢，我还得什么呢？就是沉下心。然后呢，两条腿呢多走走，眼睛呢多看看，反复的去对比这些产品才行。
0: 哎呀，阮老师，您真是辛苦了啊！
1: 嗯，
0: 怪不得我感觉你这几天都瘦了，你看看，合着您这几天忙里忙外是去厂家考察了？
1: 是。
0: 这样，阮老师
1: 啊，
0: 您听我的，找益生菌再重要吧，咱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嗯，
0: 一会儿我请你去吃顿牛肉汤，给你好好补养。
1: 心意领了，但是。咱们真得改天，我一会儿还得去另外几家厂家看看，要是找不到完全符合我的那几道硬门槛的益生菌呢、啊、我这心里这坎儿啊真的过不去啊、嗯、饭都吃不踏实。
0: 哎呦，
1: 好了，那么大家呢也给我一点时间，要是有好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好的，有阮老师这句话呀我们就都放心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就先别着急了，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同样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的给我们带来好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幸福一家人，他说、嗯、阮老师您好，我退休之后哈、啊，一直就在家里边带孙子，为了这孩子哈、啊，我真是操碎了心了。平时吃饭呢，都是先紧着孩子，等他吃饱了我才吃。
1: 嗯，
2: 所以这一日三餐呢就很不规律。
1: 嗯，
2: 时间一长呢，我发现我这个肠胃哈、啊、就越来越差了，经常的便秘，有时候一个星期才能上一次厕所，特别难受。而且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啊、也明显下降了，动不动呢就感冒就咳嗽，然后浑身呢还没有力气。之前呢也是听您说哈、啊、说这个益生菌能调理这个肠胃，我呢也想试试看。你市面上的产品吧，说法是五花八门，我也弄不明白，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说阮老师这今儿就找您来了。
1: 嗯，
2: 您可一定要帮我们安排一场益生菌的团购活动啊。
1: 嗯，
2: 跟着您选呢放心呢，
1: 嗯，
2: 不用再操心，不用再踩坑了。
1: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能理解您，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2: 当妈的真的是太辛苦了。
1: 没错没错、嗯、这个照顾孩子本来它就是一个精细活儿。
2: 是。
1: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出现了便秘了，您这个排便呢也不畅了，浑身乏力，然后呢抵抗力呢又下降，还容易感冒，这个根源其实呢都在咱们的肠道。长期的这个操劳，饮食还不规律，最先破坏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这个菌群呢，它不在一个平面上，它失衡了，你这个消化不好了，排便也困难了，免疫力呢也慢慢的就开始就降低，然后你身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各种问题它全都来了。那么您目前呢是非常需要，我说句实话，是要赶紧补点益生菌。那我这边

0: 那目前呢正在寻找啊，那我在找呢，您也别闲着，您上市面上去找找看。第一点，我说的这个益生菌的活菌数量，您要记得要高。据我所知啊，20000亿的 CFU 这个含量呢，真的是挺高了。这种数量高的这种益生菌，它的能力它就大，对我们健康呢就更加有好处。还有呢，您在外边溜达溜达看的时候呢，你还要看看这个益生菌它添加了是不是那个专利菌。专利菌我告诉你，它安全有保障。现在呢怎么办呢？我也努力，你也努力，咱们一块儿努力，一起去寻找好的益生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相信啊过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着阮老师一起团购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奋斗的螺丝钉，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你好阮老师啊，我今年45了，平时工作压力啊特别大，天天加班熬夜都是常事儿，三餐呢基本就靠外卖，你吃的是又油又咸呐，晚上下班还晚，还忍不住吃宵夜，时间一长啊，这肠胃啊实在是扛不住了，经常胀气难受，消化不良，还老便秘呢，有时候吧3-4天才上次厕所，特别痛苦啊。我之前试过好几种益生菌了，可吃了跟没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加上我现在要养孩子，又要还贷款，这收入真不宽裕。市面上不少益生菌呢，价格很高，我实在舍不得，就怕花了钱没效果啊。那就想问问您，像我这种经常加班熬夜的、饮食不规律的情况，怎么选益生菌才管用啊？真心盼望您早点帮我们安排团购啊，我也放心囤一波啊。谢谢老师了。
0: 我刚才听这位先生讲的这些，我心里特别心疼，我也特别能体会这位朋友的不容易。您说您长期加班熬夜，饮食不规律，顿顿又是吃外卖，这外卖又是油又是咸的，你这个肠胃长期的这么超负荷的去运转的话，那你不胀气，你不消化，你不便秘，那肯定这些事儿都轮着你了呀，你的身体肯定难受啊。你之前呢吃益生菌没效果，你这旁边还有一个大哥呢，他也吃益生菌，他说也没多大感觉。
1: 对，
0: 我估计啊你们俩大概率是没选对，
1: 犯了同样的错误，
0: 可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菌株不对，
2: 这数量还不够呢。
0: 对了，这就是又说在点子上了。那活菌的数量少了，经过你的胃酸，你胃又不好，经过胆汁，好家伙都灭了，到肠道没几个菌了，对不 对？所以我特别懂您的这个顾虑。现在呢，说句实话，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大，收入呢也不是特别宽裕，这每一分钱都想花在这个刀刃上，这买东西既怕买贵，更怕花了钱我吃了就没效果。那么这份心情呢我完全明白，您放心吧，我最近呢会实地去考察，筛选出几家厂家，我就是想给大家呢找到一款品质它过硬的，成分呢它安全的，我们吃着安心放心的这种益生菌。选品上呢我会层层把关，也一定会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在的价格和福利。你们呢就安心等我的好消息。
1: 太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也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阮老师的好消息。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啊，这微友的名字呢他叫宝贝健康，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家宝宝今年8岁了，孩子呢就是特别挑食，尤其不爱吃那个蔬菜跟水果，就喜欢吃什么呢，炸鸡、汉堡、薯条这一类的这个油炸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那甜食啊、零食啊也特别喜欢吃。他现在吧2-3天才能排一次大便，然后每次排便呢都很费劲儿，有时候呢他说还会肛裂出血哟，然后肠胃呢也比较敏感，稍微你说吃点这个油的哈、腻的哈就容易拉肚子，想给孩子呢补充点益生菌，就想问问您啊阮老师，这么大的孩子可以吃吗？服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呢是 听了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衡，加上膳食纤维摄入不

0: 足。那么现在很多的挑食的小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情况。给孩子选择益生菌呢，记住几个原则。这第一呢，菌株要温和安全，经过儿童试用验证，没有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优先选择针对便秘、消化弱、肠胃敏感的那些个菌株，这样呢它吃了有用。那么第三点就是吃起来比较方便的，能温水冲泡，也就是水温在37度以下啊，这种温水冲泡，或者呢把它能够拌在什么牛奶呀、粥啊、酸奶里呀，孩子吃的时候呢，也吃不出什么别的啊。水温呢，刚才我强调过，一定是37度。同时呢，你要多给孩子吃点那个蔬菜、水果、粗粮，给孩子补充膳食纤维，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坚持给孩子调理一段时间，孩子的排便呢会变得规律顺畅，您放心。刚才呢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团购呢，我已经在帮大家全力的去争取了，我这边呢会加快点速度，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一定能够顺利的占上一个名额。
1: 感谢任老师详细的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您的家人呢选到合适的益生菌补充剂，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任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1: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0: 什么节目啊？
1: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哎呦，
2: 咱不亏心呐。
1: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1: 开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哎，
0: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1: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1: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0: 问谁呢？
1: 自己想。
0: 我钱包丢了，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里边没钱。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1: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那个。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意
0: 外，
1: 我当评委了。
2: 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严哥停，
1: 干啥呀？
2: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今日吃法，
2: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1: 谢天谢地饭来了。你看，
2: 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1: 都有啥呀？
0: 歌唱比赛，
1: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1: 腿不行；
0: 知识竞赛，
1: 脑子不行；
2: 主持人大赛，
1: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1: 都不行。 你真行，不是我犯你们俩，深情，你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对。 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1: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1: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0: 咋解决？第三，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1: 樊主恩，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2: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1: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1: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1: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1: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0: 那你说啥叫气质？
3: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0: 上个有气质的人，你比方说哥，尚群莹。
4: 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从来没输过。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2: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3: 女神和女汉子，
2: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3: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
2: 我是女神，
3: 我是女汉子，
2: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2: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2: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2: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6: 谁信啊？
1: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2: 我都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7: 我帮你。
1: 你缺什么？
2: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2: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

0: 他同意了。
1: 他挂了吧？
0: 那也是默认的。
1: 哥，
0: 玲儿，
1: 记心里了。
0: 好，还缺什么？
1: 还缺一个造型师。
2: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2: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2: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
0: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3: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1: 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3: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4: 最幸福的人。

0: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辽宁迎来了大范围降水，西部和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小雨到中雨，沈阳局部出现了大雨，全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雷电，朝阳局部出现冰雹。好在这场降水在辽宁停留的时间不长，今天开始呢，各地逐渐转晴，气温也是迅速攀升。午后三点，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都是来到了24度以上，像朝阳更是以30度领跑全省。本周晴好天气是主旋律，不过今天夜间沿海地区会有大雾或是浓雾。明天白天到夜间，丹东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我省临近海区和内陆地区的风力依然强劲，最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明后两天辽宁的气温还是会持续高位运行，全省多地的最高气温会来到26度以上，朝阳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2度。不过早晚凉意犹在，明天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还是会保持在11度到13度之间，昼夜温差大，早晚还是要备上一件外套。由于本周那少了雨水的相伴，明天各地森林火险的降等级还是不容乐观。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铁岭、朝阳、沈阜示范区森林火险等级为高度危险级别，大连、本溪、丹东、营口、辽阳、盘锦、葫芦岛地区的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级别，请注意严防火灾的发生。
4: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转多云，11到28度。大连晴，12到19度。鞍山晴转阴，14到27度。抚顺晴，9到27度。本溪晴转多云，11到26度。丹东晴转多云，12到22度。锦州晴转多云，14到22度。营口晴转多云，13到22度。

0: 度，负心晴13到26度，辽阳晴13到27度，铁岭多云13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14到32度，盘锦晴转多云13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阴11到19度，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玛瑙为骨，匠心铸魂，非遗技艺闪耀辽宁优品。东升天韵玛瑙雕刻工艺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也感动的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外国文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7: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树。

0: 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长堤海路，

0: 这两床被褥面是我省吃俭用攒下的，明天我就找人替你们缝被子装新。大娘他爸死得早，我没这个福气替你们亲手缝被子，我一定找一个有福气的人替你们装新。
1: 别找不痛快！胡杨。
2: 孙子，跟你爷搞头七是吧？来啊，再往这打！哎呀，打呀！
1: 慧儿，你这小子别犯浑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你，我跟你说，
3: 你别胡来！
1: 别胡来！我就胡来了，怎么着？我告诉你，我就是要给荣家盖个房子住，怎么着？ 我就是让他在我们家安安稳稳的住，怎么着？我就是让他在这院子里住一辈子，怎么着？谁他妈有意见，冲我来啊！
0: 行，
1: 你小子等着，你等着，等。
0: 大勇，咱们家虽说不是大富大贵，可也不能亏了人家柳家姑娘。 刘家，哎，好孩子，委屈你了，你能嫁给大勇，我真是谢谢你。我这辈子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勇是我的命根子，我以后就把大勇托付给你了。 啊！我相信你，好姑娘，我没看错人。
4: 妈，
0: 儿子，妈高兴。
5: 打扰您了，能麻烦一下您吗？

0: 找下付西班的韩静然，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他家里人啊！哎，那是他哥哥。
1: 你也不看看几点了，有半夜三更找人的吗？
0: 等天亮了再来吧。不是，我们就想问问啊，今天有没有一个小姑娘来找过他，在这借宿的？
1: 当然没有，学校有规定，学校外的人一概不能留宿。
0: 就拜托您了，您帮我们把他叫出来，我们去问他一声行吗？
2: 说了不行就不行，懂不懂规矩啊？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吧。
3: 喂，大爷，您别走啊，大爷！哎，
2: 小沙，小沙，
4: 子孙不可能来找静然，那学校管理这么严，他真是来找静然呢，静然也得告家爷呀。
2: 咱们都急糊涂了。
3: 可咱在这城市里边，也不认识别的什么人啊。
2: 刘春湖。
5: 刘哥，人家我认识。
2: 走，我带你去。这不可能，不可能！思存就是他当时给送来的。那思存要真要找他去，那刘春红带的人还不得带着思存，到家里来邀功啊？
3: 当初你惹大麻烦，让人喊墨池，折了条腿，现在你从人家跑出来，又惹这么大麻烦，你还不赶紧跑啊？
6: 我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跑？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清楚。
2: 哎呀，你傻呀！人家人那么多人去找你。
5: 你不自己回去，没有好果子吃吗？那我要跑了，你们怎么办啊？
7: 思存，咱是欠了人家一份情债。
8: 哎呀，还绕什么弯弯花呢？
2: 宗成，哎，趁着夜黑把你妹妹送走，快，快，听爸的话，快点走。

0: 一定去三姑家，俺也别乱跑啊！等过了风声以后，跟彤彤去看你去。
1: 哥，
0: 啊，
1: 我还是回韩家吧。其实我公公他是个好官，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0: 你这么傻呢？我就说你单纯，你现在把人家得罪了，人家找我们查怎么办？
1: 哥，你胡说啥呢你？
0: 不行，你不能有这想法。
1: 行了行了，那我走了。
0: 等等，记住啊，天塌了有你哥在，走夜路注意点，直接去三姑家啊！
1: 知道了。
0: 快点，看得到。

0: 丽爷，丽爷，哎，四叔回来了吗？没有啊。哎，我爸有没有打电话来啊？
1: 没打电话。哦，我是说没打电话，也可能是人已经找到了，正往家里送呢。你别着急啊，耐心的等一会儿啊。
2: 您忙吧。
1: 我只啊，嗯，妈妈前一段时间呢有点冲动，没有经过你同意。
0: 就把思春给你娶进门了，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妈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妈妈错了。您今天怎么了？什么意思啊？哥，你太过分了！
1: 你干嘛呀？这是，哎，你不好好上课，你跑回来干嘛？
3: 你都到学校去找人了，我能不回来吗？
4: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说了你也不懂。
3: 你们老是欺负思纯，现在弄得她都无家可归了。
1: 什么叫我们老欺负思纯啊？你问咱妈怎么回事？
4: 我就是想给你道个歉，然后呢，我是想，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她，我就把思纯给送回去了。走就走。
0: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我都找遍了，一直守着电话也没消息。那么关心他，还赶他走干嘛呀？
4: 不明白，你说你哥是个残疾人，我把他留在这儿不毁了人一生吗？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0: 那换做是你，你愿意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的一个残疾人生活一辈子？
4: 为什么不愿意啊？
0: 只要是我喜欢的，什么人我都愿意。
4: 你们都太小了，不懂事儿，长大你们就明白了。
0: 是是是啊，你什么都明白。
4: 不，你知道思纯跑哪儿去了吗？

0: 我们是来看望你的。
1: 你来干什么？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还喜不喜欢韩墨池？什么意思？韩墨池不要我了，他让我回秀水村。我来这儿的意思就是想问你，如果我走了，你还能不能照顾好韩墨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要干什么呀？就是他不想娶我了，他想跟你结婚。
1: 跟我结婚？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他那是撒谎。我们都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不了解他吗？他那是跟自己、跟家人赌气才那么说的。为什么要赌气？他就是不想拖累你，耽误你。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跟你争的，我也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就是看着韩墨池天天那么难受，我知道你现在他心里还没有出去。反正我就是，你不用再反正了。就算你来吵架的，你也赢了，你来的正好。 给你，我结婚了。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在韩墨池的心里不走了。他是你的爱人，你好好爱他，照顾他吧。

0: 这是柔家姐的喜糖，
1: 这真是柔家的喜糖啊！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这之前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说呀？
0: 来，你吃糖。
2: 你昨天一晚上去哪儿了？你还找到柔嘉那儿去了？我是想去问问他，如果真的换下我，看他能不能照顾好墨池。妈，你要是觉得柔嘉好，那你让思纯来干嘛呀？现在柔嘉姐姐都结婚了。
3: 你就别让思纯走了，好不好？
2: 哎呦，行了，你不在学校好好待着，回家来添什么乱啊？
0: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嗯，
2: 再说我也想回来蹭蹭饭呢。
3: 哦，我告诉你啊，我爸对我可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2: 我知道你心里啊，只有你那个爸，从来没有我。
0: 谁说的？我最爱我妈了。
2: 少来了，赶紧的回房间去吧。那思纯，
0: 快走。妈，你吃糖啊。
2: 吃糖。

0: 妈随你的心愿，把思存给送回去；妈再随你的心愿，把柔家给你娶回来。
1: 您是这么想的？
0: 嗯，
1: 那真难为您了。
0: 柔伯伯现在平凡了，柔家嫁到咱们家里来，别人就不会说三道四的。
1: 您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0: 怎么不合适啊？
1: 您了解您的儿子吗？
0: 我当然了解啊！你是我生的，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我能不了解你吗？
1: 我不希望我的人生有任何的肮脏、卑鄙、龌龊的东西来玷污。为了追求生命的完美，我不惜放弃一切乃至生命。
0: 您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怎么会说出这么自私的话？我自私？我自私为谁呀？
1: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要是不回来，谁给你洗衣服做饭？谁扶你出去晒太阳？林有远点，别给我套近乎，可说归站长。你知道给这一家老小都急成什么样了？你出点意外，谁负责？这不是让野狗给你叼去算？大家都省心了。
0: 那个，反正呢，现在我得想办法赶紧找人把你和思存的婚姻关系给解除了，这你同意吧？
1: 这不够。
0: 那你还想怎么样？
1: 我的婚姻我要自己做主，你不要再包办了。还有，思存的问题要处理好，他是最无辜的，他不应该受到伤害。
0: 我以后再也不走了，这儿就是我的家，你再也别想赶我走。你爸、你妈，还有晋然，他们都支持我，我一定会做一个好老婆。
2: 你还委屈上了啊？你以为做个好老婆这么容易？你知道你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 洗衣服、做饭、收拾房子，伺候好你的丈夫。

0: 你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公公，有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婆婆，你还有一个厉害的小姑子，最重要的是你要给这家生一窝孩子。你以为做个好老婆这么容易？你以为做个好老婆这么容易？你做好准备了吗？你
1: 别想吓唬我，你吓唬我也没用。我能经受住组织上的各种考验，我一定要完成任务。对了，尤家结婚了。喜糖，那男的是国营钢铁厂的还是正式工？
2: 刘科长，陈主任，刘科长，柔佳结婚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3: 这个事儿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我爱人说了，要不是柔佳到学校去发喜糖，没有人知道她结婚。
2: 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突然就把自己给嫁了呢？嫁给谁了？男方是什么人呢？
3: 好像说是他们的房东，在工厂做的工人老大哥。哦，
2: 可能是这孩子听见墨池结婚的消息受刺激了吧？要不柔家那么斯斯文文一个姑娘，怎么会？你说老柔要是平反稍微早一点，或是柔家结婚再晚一点，哎，怎么就差那么一点呢？
3: 什么差一点？
2: 没事。
1: 哎，你真的要走啊？要不你留下来再多陪我几天呗？要是你哥他们再撵我走怎么办？
4: 哎呀，你放心吧，柔佳姐都结婚了，不会把你换掉了。等我周末再回来陪你啊。
1: 那你周末一定要记得回来啊。
4: 知道啦。哎，我哥鬼主意多，你可千万别上当啊。
1: 哼，我才不会上当呢。
4: 走了。嗯。

0: 以后照顾墨池的事情，就又要交代给你了。关于他的饮食起居，你要留心，要特别的留心，你记住了。
1: 记住了，我能照顾好墨池，但是以后不能再提换人的事儿，更不能赶我走。
0: 刘科长没跟你说呀？照顾墨池是组织上派给你的工作，关于工作偶尔发生一点变化，那也是很正常的。以前的事情就别再提了。再说，墨池是你丈夫，你是他妻子，照顾他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他是我丈夫的事儿，也得得到我爹妈的见证。
1: 还有大家的见证啊！见证什么呀？啊？哟，你现在给我提要求了，你别忘了，你到这儿是执行任务来的。执行任务，也得有个说法。我这趟回家，我爹妈都不知道怎么跟人说了，好像我不是嫁给了大英雄。

0: 而是被山贼给抢走了，藏头藏尾的都不能见人。行了行了，你看你这个啊，一肚子怪话，一堆一堆的。那你想要我做什么呀？
1: 我要办婚礼。
2: 婚礼？当然要办了。啊。
3: 哎呀，我看就算了啦，婚礼不就是个形式吗？现在大家工作多忙啊，一切百废待兴，仪式就从简吧，啊，韩书记。仪式从简我同意啊，但是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啊，啊，这也是对婚姻的起码尊重吧。另外，也让莫世这臭小子知道，自己是结过婚的人了，以后啊，什么事情都有点责任心了，可不能随着性子来了。
0: 对对对，就是要让墨池知道，他是结了婚的人。哎，
3: 上去看看墨池吧。好。都是你惯的，现在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了。你这么想是不对的，人家提这点要求，这不很正常吗？你想啊，人家里把女儿养这么大，嫁出去容易吗？ 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是什么感受啊？我看呢，应该把她的父母请过来见个面。哎，不行，你亲自去一趟吧。啊？
0: 谁？我？
3: 对啊。
0: 我亲自去？
3: 你去不应该啊？那是你亲儿子。
4: 你也不是后爹呀！韩书记，三个公社大队的前面淹了，军统一启动，该下令排水了。哎，不行了，不好了，小岗子大坝决堤了，赶紧组织人去救拦吧！同志们，你，我告诉你啊，通知各委办局，把所有年轻军官都集合起来，还有。 沿江下游、江边这几个村子啊，挨家挨户的走访，根据灾情必要的时候，先把老人和孩子转移走，听到没有？快去吧。

0: 子文，下雨了，把窗户关上啊！子文，大勇，啊，
1: 你轻点。来来来，
0: 大勇，你行不行？
2: 咱们回去吧。
0: 快点！
1: 哎呀，别管了，快回去，
0: 快点，
1: 快回去！
0: 别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没事。

0: 我不是生病的，这孩子真是淘啊，那么高掉起来怎么办啊？别小瞧我，我比我们村男孩都厉害，再高的树我都敢爬。
1: 把你给吃能的，你要摔坏了，怎么向你爸妈交代？
0: 哎呀，对了，下这么大雨，我们家怎么办啊？平时我都在家都能帮上忙，可我就我哥一个人在家，怎么能应付呢？
1: 哦，你们秀水村有电话吗？有。打呀！
0: 可是被队长锁在大队办公室里了。
1: 我试试试试，万一呢？今天有人值班啊！
0: 哎，喂，总机，嗯，我是韩书记家，麻烦你给我接一下前进公社秀水村啊！哎，谢谢啊。
1: 喂，
0: 你等等一下，
1: 喂，
0: 队长。
1: 到了，拿到了。
0: 喂，队长。
2: 是我，是我思存，我们家怎么样了？我妈怎么样？我爸怎么样？有没有进水呀？家里喂，队长，喂，怎么没声音了？
3: 断了。啊！哎，你好，你好，哎，麻烦你再给我要一下秀水村啊。那怎么样？喂，喂。
2: 这电话还是不行啊！喂，喂，我说，赶快找人把电话线接了，否则的话，这个指挥部等于白设呀！咱们大家干部在这避雨就成了，快去看看。啊！别的，把电话线拔掉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行了，你也别急了，急也没用。您先在试试吧。啊，你今天住我房间。
1: 啊，不是，竟然那屋那个玻璃碎了，雨都进来了，把床铺弄湿了，没法住人。你住我房间啊？
0: 那你睡哪儿啊？
2: 我去我爸的书房看书去，换件衣服。

0: 看什么书呢？
1: 一下雨，我就想家，就想我妈了。她一下雨，老毛病就犯，腿就疼。我还把盐炒热了，给她揉腿。哎，现在我不在家，也不知道我哥能不能照顾。我还想我们家元帅了，他可乖可聪明了。以前是给生产队看果园子的，后来不小心踩着逮野猪的夹子，腿就瘸了，没法干活了。可一到晚上，他还是跑到田埂上给大伙儿看果园子。我妈说，那叫各守本分，还说只要想干的事儿就能干成。

0: 刘佳，你身子弱，答应干活累，你们俩吃新的，吃剩菜。
1: 妈，这剩菜没有坏，我们俩吃。
2: 对啊，
1: 你吃啊。
0: 刘佳，真是委屈你了。现在日子是苦点，你跟大颖都还年轻，好日子肯定能赚出来的。
3: 方便吗？你将来啊，我肯定让你们俩过上好日子。
0: 咱们家不富裕，如家嫁过来跟着我们吃苦了。
1: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我过来，你们对我那么好，我真的特别高兴，我特知足。
3: 哎，如家，你还吃这个？嗯。
4: 如家。嗯。我找你有事儿。
1: 我秋慧来了。
0: 嗯，
1: 我过去一下啊。
0: 嗯。
4: 什么事儿啊？我跟你说，我那天在商店碰见老罗了。
1: 老罗？
4: 罗总啥呀？
1: 他回来了
4: 啊！上面有命令，所有的资金全部返程，他就回来了。
1: 哦，
4: 我们都商量好了，把能联系上的老相识都找出来聚聚。刚回城，大家的日子都挺难的，看看能不能互相帮上什么忙。
1: 大家都去吗？
4: 不就关系还没齿吗？放心，他不来。
1: 你最近有他的消息啊？
4: 切，谁跟他联系呀？那个。我就通知你一声，赶紧回去吃饭吧。
1: 嗯。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

0: 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龙梅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

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啊！

这是韩墨池离开农场后的第一次聚会，他们喝酒、跳舞、唱歌、叙旧，空气中弥漫着记忆中的田野，弥漫着青草的气息，曾经的汗水和青春，曾经的热情和梦想，曾经的苦难和友谊，还有苦涩的爱情，纷至沓

0: 离别之后的感伤油然而生，但他们的脸上更多的却是时不我待的急迫，舍我其谁的使命。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期盼。
1: 莫石啊，这假肢安上了 感觉怎么样呢？
2: 你看，哎，生活完全自理啊，跟你没两样啊。不行，咱俩出去比比赛爬。
3: 你看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快坐回去。
1: 不急乎，
4: 坐坐坐。
2: 十年离别后，长大亦相逢。
5: 问姓今初见。称名忆旧容，
3: 你们两个大诗人还掉书袋子呢？
5: 不行不行，我好多年都没看过书了。
1: 都一样，都把时间啊花在修地球上了。再者说了，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啊？啊，你饿了还顶不上半块干粮呢。
5: 海涛，你这观点落伍了。我听说呀，中央现在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观点。
1: 你快拉倒吧。就知青办派发的那些工作啊，不是在粮油副食品店里卖菜，就是在工厂里面擦机器，你根本用不着动脑子。
5: 你就会看见那个卖菜呀、擦机器的，现在百业待兴，需要咱们知识青年的地方越来越多。我觉得以后呀，咱们有的是地方大展拳脚。
2: 对，别看我少一条腿，一点不比你们在座的差。
5: 叫板啊，来，
6: 来坐着。
5: 来来来来来，咱先一块儿喝一个，来，
6: 来一起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哇！
7: 青椒炒肉片2块钱，红烧鱼块2块钱，怎么这么贵？炒青菜1毛。
8: 你那炒青菜能不能便宜点啊？
5: 哎，莫吃啊！你看看，柔家真是结婚了，你连个菜都不给人家价。
8: 大家好。我叫钟思存。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爱人钟思存。
5: 你爱人，快来快来快来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坐点事儿啊！
8: 这么多好吃的，哎呀，我都饿坏了。
5: 哎，吃。
8: 哎，你们哎别愣着，坐坐坐坐，赶紧坐呀！
5: 快走啊！
6: 你也坐你也坐。
8: 饿坏了都。
5: 你俩啥时候结的婚？
2: 前一阵子，因为太仓促了。来不及通知大家了。
5: 你说他够意思不够意思？干啥事都是偷偷摸摸，是不是？那个时候和刘家谈恋爱就偷偷摸摸，
6: 对啊。
5: 现在结婚咱也不知道吧？
6: 对啊，
5: 啥都瞒着咱们，
6: 太不够意思了。
8: 那个叫思存是吧？
9: 对，
8: 我敬你一杯来。谢谢谢谢。哎，大家喝啊，大家喝，
6: 喝一起喝，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坐坐坐坐坐坐，
5: 思存，我告诉你，你找了莫石的可是享了大福了啊！他是我们班最好的，
10: 爱干净吧？
8: 嗯，
5: 他那地呀扫的是一尘不染，让那被单拉的平平展展的，谁都不让坐，除了楼家谁坐过？你们说啊？
8: 那个思存，我再敬你一个，来来来来来，好，谢谢谢谢，你们都喝呀！
5: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莫池啊，正经啊，有文采，跟我们不一样。你看那个偷鸡摸狗，天天
1: 我偷鸡摸狗。哎，偷鸡的时候你也去了吗？
6: 哎，去去去去！
5: 我跟你们讲啊，那天偷鸡特别有意思。哎，我们去偷鸡啊，那机场还匍匐前进呢，你知道吗？这匍匐前进说，哎，前面咱有俩人呢，还有贼比咱来的还早。前头一看。你猜是谁？
6: 莫

0: 你喝多了呀？不是，他俩没偷鸡。
1: 哎，我知道。
0: 哎呀，就没偷，没偷。
1: 啊，那个，咱们大家一起来敬爱，
2: 敬司徒一个来。
0: 来来来来来，哎，乌拉！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老同学们，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墨池，我送你回去。
2: 不用了，有我在，你放心吧。
3: 你回城那么长时间了，工作有着落了吗？
1: 我姑姑在美国，我爸让我去美国。我姑姑已经给我联系了美国的语言学校，正在办手续。这个送你，会用得上。
3: 谢谢。
1: 走吧。
4: 走。
3: 刘江。

0: 罗正达，一点没变。叔，只要一说高兴了，那嘴里啊就没个把门的。思存不会介意吧？不知道。
1: 这样的话，能生活得好一点。我相信你会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是个有头脑的人。东家，不管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希望你都把我当成朋友。有什么困难，你尽管可以来找我。
0: 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你随时可以回来。沃池，你不用替我操心，你反倒应该好好安排一下自己。你有的时候该坚持的是该坚持，但是该妥协的时候也应该妥协，不是吗？我们都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1: 行了，我们就此别过吧。
0: 你自己保重。
1: 你也一样。

0: 打个球的球，老子在这工厂里面工作了10来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反正啊，他挑刺儿被套我头上。哎，厂长来了！厂长，工作守则每个车间都贴上了，你们看不到吗？还在车间里打牌，
1: 无组织无纪律，
0: 全都给我写检查。
1: 哎，我说厂长。
0: 不至于吧？你说哥几个工作累了休息休息，难不成你真把我们当机器，让我们轮轴转着干？
1: 你这不是资产阶级剥削吗？你这，
0: 胡勇啊，你装病请假可都不是一次两次了。哦，现在还消极怠工，车间里打牌，这就算是在资产阶级的厂里，也早把你开除了。
1: 开除我？ 亏你说得出口，老子进厂工作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我忍你好久了，我早就想跟你说道说道了。啊，你说你当厂长，你就好好当你的厂长，你干嘛老跟我们底下人跑去啊？我们不一直这样吗？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吗？谁也没说三道四吧？啊，就你，你吃饱了撑着没事干，你老找我们茬是不是？你没事老挑我们刺儿，怎么的？你叫我干嘛？啊？
0: 我告诉你。 以前没人敢管你，那是以前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谁要是以为在厂里混吃混喝可以混一辈子，那就是做千秋大梦。
1: 这千秋大梦啊，就足。你能把我怎么地？
0: 哎，
1: 你不是管我吗？来，你管我试试，你管。
0: 好，来啊，你管一个试试。鹏哥，来，
1: 你给我等着啊！你等着，
0: 我等着你。你等着。

0: 队伍，盯着！干嘛呢？你笑什么呀？那这输赢就两根烟的事儿，你至于吗？赶紧出！
1: 出啊！早打完就散场。
2: 要不要？
1: 连我厂长来了，咱们可吃不了兜子。算什么账？不许散场啊！
2: 我们还没回本呢。
1: 现在厂里整个劳动纪律，咱们不至于往枪口上撞吧？哎，我说你快点出啊！待会儿查岗子真来了怎么办呢？

0: 宋存，
1: 那个轮椅在屋里吗？
2: 不知道。
1: 你什么态度啊你？我也没得罪你，你拉张臭脸怎么了？
2: 你现在不厉害了吗？能站起来吗？反正也不需要我，你自己找。对了，让那个柔嘉给你找，你们俩不是特能聊吗？也不知道说什么。
1: 脑子里太复杂了，我们俩能聊什么？啊？聊什么？我能告诉你吗？哎，我答应人家了，把轮椅送给人家，开门啊！
2: 你自己找。
3: 大狗，你就别问我了，跟厂长认个错得了
4: 啊！我说大勇啊，不用于检讨吗？你这是何必呢？
5: 要检讨没有，要命有一条。信他敢压迫工人阶级！
6: 不用，你想干嘛？
5: 你敢砸我饭碗，我就敢砸你的工厂！
6: 你小子可别犯浑呐，我可以叫公安局来。
5: 你叫啊！我这是反抗压迫，看谁敢抓我！
6: 好小子，今儿要不把你给治了，这工厂还真就没法做了。哎，麦当劳给我上，把他家伙给我卸了。
7: 都别动！
3: 怎么着？想以多欺少是不是？行，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
6: 杀，
3: 谁敢杀？
7: 这我跟你没有白搭，你们！哎，
8: 我跟你拼了！哎，我的天哪！你看看你闯这么大的祸，好好的铁饭碗就要砸了，你这头倔驴，能不能改改你的脾气啊？你让这一家子老弱，这以后可怎么过呀？
5: 谁让他老嚷嚷要开除我？哟，原来那姓宗两拳就把他打废了。
8: 祖宗哎，他是厂长，你也敢打呀？
5: 厂长就不能打他？他欺负我，照样打他。
8: 那好，你先打你妈吧。来来来来来。哎呀，这，你看看你这副德行，以后在厂子里还这么干啊？说话呀，厂子里的事儿怎么办呢？啊？
5: 我不知道。
8: 你这时候知道怂了啊！你是让你妈死不瞑目啊！哎呦，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兔崽子？真是！哎呦我天！

0: 罗家，啊，大勇就是头倔驴，你要想改变他，也得慢慢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他把饭碗给砸了。你说怎么办？你认不认识什么上面的人？
1: 上面的人，你那时候没工作，不就是上面有人帮你安排的吗？嗯。罗家，大勇可是你男人啊，你得想想办法，找找人去啊。
2: 妈，您别哭啊。
1: 妈，我们想想办法，您别哭行吗？
0: 那你是答应妈去找找人了？别蹲着，你起来，回屋歇歇吧，不着急啊。那就放心了。哎呀，柔嘉，哎，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都了解了。 王厂长啊，跟我还比较熟悉。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把情况跟他说明一下。你呢，回去跟你爱人说说，让他态度好一点，到厂里去做个检查。
1: 谢谢你，爱华阿姨，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咱们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和你韩伯伯。 柔嘉，
1: 嗯，
0: 你爸爸那问题解决了，你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啊，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哎，嗨，你结婚了，我们这种长辈的也应该有所表示。我呀，还真给你备了份礼物。哎呦啊，来，新婚快乐！
1: 这。 爱华姨，我已经给你添很多麻烦了，这怎么好意思呢？
0: 你看你啊，拿着，喜欢吧？
1: 挺好看的。
0: 柔嘉，跟婆婆住在一起还处得来吗？
1: 挺好的，他们对我都挺好的。
0: 那就好。

0: 这是发什么呆呢？是不是莫池欺负你了啊？哦，你看看，我都忘了。子孙呐，你这是不是离家最长的时间了？你看看，啊，这样啊，你看，既然你和莫池的关系已经定了。
1: 我们老人的见个面了，你说对吧？我的意思啊，你回去一趟，替我们把你父母请到家里来，我们得见个面。
2: 我是想让莫池陪我回去一趟，可是他……
0: 啊，你不用等他。哎，你现在就可以准备回去了，啊？另外，你记着啊，如果你父母有空来的话，你得先给我来个信儿，我好安排一下我的时间呢。
1: 韩书记，你有时间吗？
0: 韩书记，是啊，先韩书记吧。啊啊，还有啊，家里给你准备点烟酒，替我们转交你父母，算是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好吗？
3: 谢谢韩书记，韩书记。
0: 好，收拾东西吧。这边，啊，
4: 韩同志，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桌了啊。
5: 哎，同志们，啊，给你们介绍一个新同事，他叫韩墨池。
6: 你好。哎。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婆，帮我写检查的。嗯，来来，喝水，辛苦了，辛苦了，受累啊。哎呦，少写俩字吧，你写这么多，我念都念不下来。
1: 大勇，我跟你说，以后你真的不要那么冲动。
0: 是是。
1: 打人也得分分人是谁啊。
0: 是是。
1: 你看妈急成这样。
0: 以后不打了。哎呦，这写的都是连笔字，我更念不下来了吧？嗯。哦。哎，这个什么字啊？
1: 这个念偶，偶然的偶。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是故意的，是一时冲动，这不显得咱们真诚一点吗？你得知道自己错了呀，是不是？念的时候，你念的时候认真一点啊。
0: 我认真。那我过去了，少写点啊，少写点。

0: 四孙呐，你公公真是书记，
1: 那比咱村的大队书记大多少啊？妈，
0: 那大多了，这跟你村儿。
1: 反正大家都叫他韩书记，一大早就有司机接他去市委上班。
0: 有小汽车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咱真的接了一个当大官的亲家，难怪你走这么久都没有个音信呢。
1: 上一次啊，你没去你三姑家，我给你两可急坏了，
2: 还真的以为你被抓起来了。哪能啊，
3: 爸妈，这次啊，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叔叔阿姨对我挺好的，就是阿姨有时候有点严厉。
1: 哎，
2: 不能叫叔叔阿姨，都是公公婆婆的，嫁过去以后就应该也叫爸妈。
3: 闺女啊，你可都嫁人了，可不能再像小孩子了。做了他们家的媳妇，手脚要勤快点啊。妈，你放心，我都记住了。哎，对了，爸妈，虽然我跟那个韩墨池已经领了证，但是没有办喜事儿。韩叔叔说了，哪天你们有时间，把你们接到城里办酒席。
0: 是要办，是要办的啊！办了才名正言顺嘛，以后谁也不敢再赶你回来了。哎，时候不早了啊，四孙呐，你也坐了一天车，该歇着了。
3: 哎，爸妈，你们也早点休息。
1: 好。
0: 这大官家办酒席，那都得吃啥呀？这客随主便呢。 还用说吗？哦，哎，你也走吧，歇着吧。啊，饺子里啊包头猪。我先睡了啊。哎，四孙这个姑娘啊，这一路是跌跌撞撞啊，啊，没想到在婆婆家站住脚了。可不是嘛。
2: 思存能有个好日子过，咱们对他爸妈也有个交代了。
0: 你别老说这话，别有。

0: 这就叫八旗子弟，什么都不用干，就光坐着，连饭都有人给打了。
1: 他真是韩书记的儿子？
0: 可不是，这不就指着有个好爹？咱们几个要是有这么一个爹，那咱们几个得少费多少劲儿？
2: 多累呀！你看看，
0: 有这么个好爹。

0: 丁妈，
1: 哎，来了来了。
0: 厨房里干什么呢？怎么这么大味儿啊？家里
2: 啊，我在熬浆糊呢。
0: 好好的熬什么浆糊？
2: 我吃药用。
3: 别动！
4: 阿姨，你走这边。
0: 不是你这唱的哪出啊？啊，唱哪出啊？
4: 我们接了火柴厂的活，铺1000个火柴盒，能挣1块钱。
0: 你本事挺大呀，我们家饿着你了吗？谁让你挣这种钱啊？我们什么家庭啊，能挣这种钱？你还敢支持我儿子干活？
5: 妈，这活是我找的，思存是帮我忙的。
0: 墨池啊，你这是干什么？我知道以前给你安排的工作你不满意，以后妈妈还会再给你安排别的工作。别干了啊，别干了。
5: 妈，你不管给我安排什么工作，人家都会说，瞧，这是韩书记、陈主任的儿子。我跟您讲，就这个活我还是求人半天才求来的，我很珍惜。我靠我的双手能养活自己。
4: 对，我们能养活自己。
0: 何苦呢你？你就是什么都不干，爸爸妈妈也能养活你。听话，别干了啊！别，
5: 我没有理由不承担起抚养家庭的责任。海明威说得好，人可以被消灭，但是绝对不可以被打败。
4: 太有水平了！那海什么威是你同学吗？
0: 闭嘴！没文化。
6: 睡着呢，
7: 你也不看看这日头多高了，还不叫他起来？知道了可是要扣钱的。
6: 时间还来得及，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
7: 哎呀，快点叫他起来。
6: 啊，好，我去叫。大勇，起床了啊，赶紧的，时间差不多了，你再不起来就来不及了啊。听见没有？赶紧的！哎，说你呢，赶紧起来了，时间差不多了，你不起来我掀你被子了，赶紧起来！
3: 怎么回事？快！
6: 哎呦！
7: 大勇，大勇，赶紧的，吃早饭了啊！
6: 哎呦，
8: 老公，
6: 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哎呦，快断了！我干什么呀？你不就叫你起个床吗？你把我当成阶级敌人了你？至于吗？
8: 怎么会把你当阶级敌人呢？我
6: 别碰，疼着呢。
8: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这手劲太大了。
6: 你到底醒没醒啊你？
8: 醒了，醒了。
6: 那怎么那么大劲儿啊？
8: 刚才没醒，现在醒了。
9: 哎，现在知道我手劲有多大了吧？以后你可得对我好点，你要对我不好啊。你可知道我有多大的力量？

0: 小茹医生，哎，不好意思吓你一跳。啊，
1: 没事。
0: 我们班同学肚子疼，你看给开点什么药好呢？
1: 您让他来一趟吧。
0: 哎呀，他疼得太厉害，同学送到回宿舍了。
1: 哦，
0: 嗯，那你能去一趟？
1: 当然可以。

0: 你手腕子怎么了？
1: 我没事，我骑车的时候摔了一跤。哦，我帮你拿吧。
2: 好的，谢谢。来，
0: 好。
2: 哎呀，这怎么又糊上了？工厂还有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呢，别干了啊，别干了。
1: 不能歇。
0: 哎，
1: 妈，这是我的工资。
0: 虽然钱少点，但多少也能补贴点家用吧。啊，我跟思思不能在家里总吃闲饭呀。你拿着。
2: 你这孩子怎么跟妈见外了？只要你高兴，你好，妈不在乎你挣不挣钱。
1: 我在乎，你们让我成了家了，我是个男人，就得担起养家的责任。哎，妈，拿着。
2: 妈。 你就拿着吧，
3: 别糊了，你手都是浆糊，赶紧洗洗，下来吃饭吧。

0: 这儿，咱进吧。哎，
1: 老乡，老乡，哎，这儿不准卖菜。啊，我们不是卖菜的，是找你们韩书记给他送礼来了。
0: 这儿不行，送礼。你们要反映情况，等着，那边有接待室。
1: 不是告状，不是告状，我们是参加他们家的亲家，这是他亲家公，也是亲家母。啊，我是他大舅哥。
0: 你们没走错地儿吧？
1: 韩书记怎么会有你们这种亲戚？啥意思啊？哪种亲戚？
0: 这别的人闹事儿。哎，
1: 谁闹事儿了？
0: 这三个人说，一个说是那个韩书记的亲家公，一个说亲家母，还一个大舅子。
1: 咋的？哎，你们是四村的家里人吧？我是四村的爹。这是亲妈，我是亲哥。老叔你好，哎，韩书记在里边呢。走走走，进去。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5: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2: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 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呀，街坊邻居们，你们都知道我们这是一个大家子，我们老范家人老多了。哎呀，我们两口子是一点空间都没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两口子今天搬出来了。哎，也在咱们小区，我租了一套房。哎呀，过一过二人世界，也就是说今天这个节目就我们两口子，别人不准演。行了，我媳妇在家等着我呢，过二人世界呢，你们也别打扰我啊。媳妇儿，我回来了。
1: 老公，我在这儿。今天就剩咱们两个人，来吧。
0: 媳妇儿，你听，这个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1: 最主要的是，我们俩可以完全放松。
0: 对，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没有人管我们了。
1: 我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也不用管别人怎么看。让我们享受这二人
2: 世界。
0: 媳妇儿啊，浪漫的时刻来到了。哎呀，哎呀，太浪漫了。
1: 小土豆。
0: 二驴子。
1: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儿。
3: 宝贝们，我来啦！哎呀，我的妈呀，这俩孩子大白天点什么蜡烛啊？
0: 哎，妈，你咋来了呢？
3: 啊，我一寻思啊，你们刚搬家，肯定啥东西都没买齐。你看，我都给你们带来了。
0: 不是，哎，妈，哎呀，这冰箱里啥都有。
1: 对呀，
3: 二姑娘啊，妈可告诉你，冰箱里的东西要是搁天数多了不能吃，
1: 知道吧？
3: 尤其你怀着宝宝，咱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
1: 我的妈妈，
3: 现买现做，
1: 行
3: 了，
1: 妈，我知道了，啊，那你走吧，再见。
3: 走啥走？刚来，我再瞅瞅你还缺啥。
0: 不是，妈，不缺了，就算是缺啊，回头这么方便，这现买都来得及啊。
3: 过日。哪能线上就现扎耳朵眼儿啊？啥东西都得买齐去了，省着到时候憋手。
0: 哦，知道。
1: 行，妈，那我们那个该买啥就买啥，也不用你管了。那你赶紧走。
0: 哎，说话呢，妈来看看咱，这不是也是关心咱吗？
1: 是
0: 啊，不是妈啊，我们两口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1: 哦，对呀，
0: 不是大人了，不用操心了。
3: 哎呦，是长大了
0: 啊！
3: 过去呀，你和妈妈、爸爸、大姐、大姐夫在一块过，
0: 对，
3: 油瓶倒了不用你们扶，
0: 对。
3: 现在不一样了，你们搬出来单过，
0: 哦，
3: 两个小宝贝儿啊，这是对你们的考验。
0: 是。
1: 行，妈，咱考验可以改天再考，不非得今儿考，哎，是吧？
3: 好，
1: 行。先回去吧，
3: 那我回来啊。
0: 好嘞，
1: 妈。
3: 哎，那个门窗一定锁好啊。
0: 哦。
3: 那个电器啊，那个插销啊，都检查一遍。
0: 知道。
3: 注意安。

0: 知道了吗？回吧。哎，好了，我走了。走吧。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1: 好嘞。哎，哎，
0: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1: 好嘞。哎，哎，
0: 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1: 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0: 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1: 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0: 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
1: 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好嘞。哎，哎，妈，你把门给我锁上啊。好嘞。哎，哎，妈，你把
0: 爸，爸，
1: 大白天点什么蜡？
0: 德国，你干啥来了，爸呀？
1: 我愿意来啊！啊，跟你俩操不完的心。
2: 咋的了？
1: 屋里收拾挺干净，窗户那玻璃坏了，看见没？那要一起风刮下去，你不负责任吗？
0: 行，没事，我明天给他修了。
1: 还等你明天，我都给你修完了，还你修？你有工具吗？你就修。来来来来来，我这工具都给你带来了。来来来，
0: 咱家可14楼，我爸怎么爬上来的？
1: 看着吧，这是锤子啊，这都用得着，这也锤子啊。哦，这是扳子啊，这是螺丝刀啊。那个忘给你带锯了。哦，你知道什么叫锯不？
0: 锯我啊，
1: 锯就是那个鲁班发明的。哦，鲁班，
0: 我这知道了，
1: 就是战国时期鲁国人。
0: 哎呀，行行行行，爸爸爸，
1: 发明，
0: 不，你不用一样一样介绍啊，我回头慢慢学。
1: 不是，你这东西你搁个地方，你自己记住了。
0: 你放心吧，
1: 别到时候用时候找不着。
2: 来来来吧，
1: 不是，
2: 您放心吧。
1: 不是，你搁好了啊，你到时候用时候你到时候你真找不着，
0: 快回去吧。
2: 好，爸，慢走啊。
0: 来，大姐，
1: 哎，这门锁螺丝活动了吧？
0: 啊，锁没事。
1: 你把那螺丝刀借我，
0: 不用
2: 不用，
0: 锁没事。啊，你快回吧，
1: 不用拧了。啊，
0: 没事没事，
1: 你想着自己拧上啊。
0: 你放心吧。
2: 哎呀，这二人世界过习罪呀。
0: 媳妇儿，没事，爸来了，妈来了，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开始，开始浪漫。
2: 小土豆，
0: 二驴子，
2: 二驴子踢土豆，
0: 不踢我难受。来吧，宝贝
3: 儿，二虎子，二虎子，有人没？
2: 你瞎呀？
3: 在家呢。这大白天点啥蜡呀？哎哎哎！哎
2: 呀！干啥来了？
0: 啊？干啥来了你啊？
3: 不是，二姑父，你俩搬家这么大事我不得表示表示吗？
2: 这啥呀？
0: 这啥玩意儿？
3: 爆米花。我爷为了庆祝你俩乔迁之喜，把20年前的炉子都翻出来了，特意给你俩崩的，日日日当，鞋都崩飞了。
2: 不是，你听说过谁乔迁之喜有送爆米花的吗？
3: 我送啊，没听过那句话吗？爆米花，爆米花，越过越发。
0: 行行行行行了，礼物收下来，快走吧。
2: 走吧走吧走吧。哎，
3: 我二姑啥意思啊？我刚来就撵我走啊？再说了，我又没空手来。
2: 那你是啥意思？我还得请你坐下吃点呗。
3: 我看行。哎呀妈呀，这挺浪漫呐，烛光晚餐呐。坐吧坐吧。
2: 你觉得你坐那儿合适吗？
3: 啊，不太合适，二姑父。坐，谁把蜡烛给吹灭？这么欠你！这回齐活了，音乐。快起来呀！你俩闲着也是闲着，气个来，气个。不太适合亲嘴啊。
2: 你觉得你站着拧站半天合适吗？
3: 挺尴尬的。那个，那我走了啊。我走之后你俩好好亲。二姑父，我是不是得把门带上？
0: 滚犊子！
3: 好嘞。
0: 媳妇儿，来亲一个。
2: 哎，行了，别亲了。没发现咱俩亲是个坎儿吗？你一撅嘴就来人，你一撅嘴。

0: 就来人，这个划过去，从喝酒开始。
1: 哎，还真是呢，喝酒。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1: 忘买酒了，没买那瓶起子。
0: 那还喝啥？搁啥喝呀？妈，把瓶起子拿来。
1: 喊啥妈呀？咱是二人世界，都搬出来了，妈不在这儿住。
2: 孩子们，瓶起子来了。
1: 等会儿妈。
2: 啊？
1: 不是，不是，你这一趟一趟的，你咋进来的这是？
0: 对呀，
2: 我培养起来，咱家人手一份，连王小倩都有。
1: 哎呦我的妈！我说怎么这么乱呢？今天妈，你专门来送瓶起子来了？
2: 不是，我刚才不瞅一圈吗？
1: 啊，
2: 你家缺的小动植物我都给你置办来了。
1: 啊，
2: 你看。
1: 哎呦，
0: 妈，你要是开一元店啊？
1: 你这是把杂货铺搬我们家来了？
2: 啥杂货铺啊？
1: 啊，
2: 过日子这些小动植物不能少
1: 啊，
2: 到前用着方便。
1: 哦，行行行，知道了知道了。
2: 我放进来。
1: 不是，你给我吧，妈，
2: 我帮你打打卫生吧。
1: 哎，不用收拾。
0: 妈，不用不用，我还有大姐呢嘛。大姐，赶紧出来把屋收拾收拾。没事，
3: 大姐。大姐不在，三姐在这呢，有啥事说。
0: 我说我这后街怎么嗖嗖的凉风呢？我们家三疯子来了。
3: 哎，这天还没黑呢，点啥蜡？
0: 走，自己吹吧。啥事啊？你咋来了？
3: 我来啊，就是正式通知你，明天我也搬家了。
0: 你往哪搬呢？
3: 搬你屋啊。
0: 凭什么呀？我俩礼拜六礼拜天还得回家住呢。
3: 你都出家了，你还回家干啥？
0: 谁出家了？我哪出家呀？
3: 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呐？
1: 哎呀呀呀，小米粒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家多好啊，爸妈对我们两口子可好了。
0: 对呀，大姐大姐夫对我俩也好。
3: 那意思我不好呗？你嫌我烦，你直接说我搬出去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谁说你烦了？没人说你烦。
3: 那你为啥搬出来呀？
4: 你说话不算数。
0: 我
4: 说过了，你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喊一嗓子你就出现。
0: 现在也好使啊，你嗷嗷一嗓子，我不也一杆箭似冲过去啊？
4: 刚才回家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你都没出现。
1: 哎，是是是，小米粒啊，我跟你姐呀，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
3: 你闭嘴吧，小土豆子，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吧，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以后我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我喷谁的香水啊？
0: 哎，我说我的口红香水怎么下去那么快呢？
4: 以后我受委屈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哄我了。
0: 小米粒儿啊，一没有人敢欺负你，二我也没哄过你呀、
4: 啊。二姐不哄的。
3: 你说你也是二驴子，你搬走就搬走吧，你干嘛把我二姐夫都带走了？
2: 那我哎呀，我说老姑娘啊，你咋这么不讲理呀、啊？人家是两口子，人搬家不一堆去，还跟人分居啊？
0: 行了行了，妈，那什么，小米粒儿，你听姐跟你说啊，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行，就那地吧。你看那个，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出来住，你看租这房子这格局，跟咱家一样一样的。那屋就给你留的，你明儿早上搬来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干啥？
1: 说啥？
0: 不乐意啊？
1: 我乐意。
2: 我凭啥搬过来呀、啊？你让我搬我就搬呐，为啥我都跟着你呀、啊？你是谁呀、
1: 啊？人家不乐意。
0: 哎呀，那行吧，反正我让道是理，不来拉倒。
2: 那我明天早上就搬了。这个老丫头，
5: 别磕了
6: 啊！
5: 进门注点意。
6: 哎，你放心吧，放心吧。哎呀，乐乐一袋儿，我知道我搁不着啊。
2: 慢点，慢点。
1: 啥呀这是？
2: 慢点
1: 呀，爸呀！
6: 啊，
1: 把这匾拿过来干啥呀？
5: 不是，我刚才回去我想了一想
1: 啊，
5: 你这屋墙上太肃静了，是吧？你把这个挂上，这是咱家的家风啊。
1: 啊，
5: 你记住啊，田淑芳。
1: 哎，
5: 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
1: 哦，我记着了。
2: 哎，当初顺风和二美丽结婚的时候呀、啊，那我可高兴了。你说今天吧，这孩子突然搬出来单过，我这心里头咋还空落落的呢？哎呀，行啊，孩子们高兴就行啊。
0: 妈，你说你整这两句儿，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
1: 是，
0: 我也没搬多远呢。那你跟我爸明天和小米儿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吗？
1: 哎，
0: 咋的？你有意见呢？
1: 我没意见。
5: 你有意见没意见当啥呀？什么玩意儿？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我们俩没地方住了，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啊！
1: 就是，
5: 咱明天中午搬吧。
6: 东西吧。
5: 哎哎，你在这干啥呢？行行，你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跟他搅和。
1: 就是，
5: 赶紧回家吧，
1: 快回家吧，
5: 回家回家回家，
1: 快回家。
2: 老姑娘，
5: 还有你，
0: 明天早上来啊，我接你。
5: 你赶紧回家，你家晚上不吃饭呢？
2: 没说，
6: 你拽我来呢吗？
5: 我拽你来让你干点活。
2: 俺们都回家。
5: 赶紧赶紧，
2: 走走走走。
6: 哎呀，是
5: 师傅，
1: 你看都几点？
5: 是是，这个放心吧。啊，都走了啊，没人了
1: 啊啊，浪漫。
3: 哎呀，爸，再见啊！
1: 谢谢爸。哎呀，还是爸最贴心，懂我。来吧，浪漫开始，抓紧时间，都走了。哎呀，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好嘞，
0: 小土豆，
1: 二驴子，
0: 二驴子踢土豆，
1: 不踢我难受。
0: 来吧，宝贝儿，
1: 来吧，宝贝儿，
0: 来吧，宝贝儿。
1: 哎呀，这今天这加班的呀，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呢？这是
0: 说的就是啊，你瞅瞅这东西，把整个家都快搬来了。哎呀，
1: 这明天早上小美丽搬过来，中午爸妈搬过来，晚上大姐大姐夫知道了肯定也得搬过来。哎，那个家不就空了吗？
0: 对呀。
5: 我给你出个主意，顺风。
1: 爸，你咋又来了呢？
5: 不是，我给你出主意来了
1: 啊！你说，
5: 你像明天咱们全家都搬过来了啊，那房子不就空了吗？
1: 可不得吗？
5: 咱把那房子租出去吧。
1: 还租啥租啊？爸，说心里话吧，我们两口子也离不开你们，干脆搬回去吧。
5: 都别猫着了，上来吧，上来吧，搬家搬家搬家。
1: 都没走啊，这是。
0: 搬家
5: 搬家，
1: 搬回去。
5: 搬家了，
0: 搬家了。
1: 走了。
0: 哎呀，这哪是二人世界啊？
1: 这不小区一日游吗？
0: 来吧，宝贝儿。哎呀，
1: 家和万事兴。
7: 乘车小心头上，过年好，欢迎乘车小心眼儿。
8: 哎，大过年的，你骂谁小心眼儿呢？啊，
7: 此眼非彼眼，你说那个眼儿是心眼的眼儿，我说这个眼儿是眼睛的眼儿。
8: 我眼睛？我眼睛怎么了？
7: 你眼睛当然很漂亮，水汪汪当大水泡子似的，但是你这个逃票的方式倒是挺新颖啊。
8: 谁逃票了？
7: 谁逃票？这是高铁，你拿个电影票是啥意思啊？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还是想让我给你买桶爆米花啊？
8: 不好意思啊，在这儿呢啊。啊，
7: 你是眼神不好是吧？来来来，坐着，你的位置在这儿啊。哎哎哎，春运期间呢，一定要看好东西啊。我的意思，你的眼神不好，不是看好自己东西，你别把别人东西拿错了啊。
8: 谢谢啊。哎，
7: 安嘞。哎呀，欢迎乘车。小心肝儿。
9: 是你。你先说。
7: 啊，你先说。
9: 你先说。
7: 啊，你先说。
9: 别磨叽，快点了。
7: 好好，我先说。啊，其实分手这一年多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9: 你说。
7: 你为什么跟你的闺蜜说我成植物人了？
9: 咱俩谈恋爱那么长时间，见过几面啊？你还不如我养的两盆绿萝呢。
7: 那你不能这么诅咒我呀！不，你这个脾气你是得改一改。我告诉你，咋的？空姐不在天上飞，下来坐高铁了，是犯错误下来了？
9: 哎，谁规定的空姐就不能坐高铁了？
7: 我就多一问啊，可以可以可以，坐吧坐吧坐吧。
10: 欢迎乘坐高106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北京南站，下一站南京南。
11: 服务员呢？
7: 你点菜呢？服务员干啥呀你？
11: 那怎么称呼啊？啊，列车长啊。
7: 列车是挺长，16节车厢呢，在胳膊上念长，
11: 长胳膊了。
7: 我蝌蚪啊，我还长胳膊，胳膊现长的啊！
11: 帮个忙呗，
7: 啥事啊？
11: 窗户打开。
7: 怎么的？
11: 窗户打开透透气。哦。哦。
7: 这样，我压着火先跟你说啊，先生你好，
12: 高铁的窗户是这样的，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因为高铁在高速的行进过程会产生强烈的气压波，轻者会使人头晕恶心，重者会使人耳膜破裂，所以高铁的窗户是不能打开的，先生你知道了吗？
13: 不知道。再一个你啥态度啊？
7: 我啥态度？我这不咧着嘴压着火呢吗？
13: 什么叫耳膜破裂？怎么大过年诅咒谁呀？这是要啊？
7: 什么叫诅咒你的
9: 高？我来，先生，高铁的窗就不能打开。
13: OK， 学学人家，看看人家这态度，还列车长又长。我这么大岁数，我不知道列车长又长啊？
7: 是不是颜值的区别呀？这样啊？还列车长？我跟你说，窗户那事啥时候列车长不长的了？
13: 那窗户不能打开，耳膜容易破裂。
7: 那是我的词儿，那是
13: 我知道啊，就是看你不顺眼，气人不？小蝌蚪，
7: 我是癞蛤蟆。
9: 行，我说你能不能收着点你这脾气？当初要不是你这脾气，我能被你气走吗？
7: 当初我们俩分手就不是因为发不发脾气的事儿，是因为你天天在天上飞，我们俩根本就见不着面。
9: 我是空乘，我不在天上飞吗？你不还天天在地上跑呢吗？
7: 对，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咱俩是动物世界里的飞禽走兽啊，咱俩。
9: 我是乘务长，逢年过节我不在天上飞，谁在天上飞？
7: 我还列车长，都怪你。我还列车长呢，我不在地上跑，谁在地上跑？
9: 那还聊啥呀？
7: 死局，死死的。我告诉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不改没人要你。
9: 你怎么知道我就没人要呢？
7: 哼，我调查了呗。
9: 什么？
7: 倒茶你喝不？
9: 不喝，别光审我。说说你自己，分手这么长时间，你找了吗？
12: 哎呀，那还说啥了？就我这个个头，就我这个身材，就我这个制服，就我这个小胡子，我告诉你，没敢找。气人不？怎么的？你没想着找一个？
9: 我。喂，哎呀，不好意思，我过节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你就再帮我多待两天。哎呀，我知道我儿子烦人，哎，不是小孩吗？
7: 窗打开，
13: 高铁窗户不能开。
7: 我还跟人叭叭，人都我儿子，我这。
9: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拜。
7: 孩子多大了？
9: 两岁了。
7: 怎么的？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了。
9: 怎么了？
7: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间想唱歌。
9: 唱什么？
7: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9: 啥意思啊？
7: 青青河边草，草啥色的？草。
9: 啥呀？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到底想说什么？
7: 不想说什么，我就觉得这个色儿挺好。是不是过得挺好啊？
9: 是挺好的。
7: 对不起，我过得可能比你更好一点。哎呀哎呀，这怎么还来信息了？哎呀，这给我大腿震的。哎呀，我听是谁？哎呀，听听。
14: 宝贝儿，吃饭了吗？
7: 听着没，宝贝儿吃。哎呀，这天天就在过节，这个腻呀，血糖都给我整高了。
14: 天冷了，多穿点儿。
7: 我穿的还少吗？这关心的，我这脚气都捂出来了，还少吗？
14: 儿子啊，我跟你爸了。
9: 阿姨现在对你的称呼还这么腻乎呢。哼，
12: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妈妈眼里我永远是小宝宝，反正我是清白的。
9: 你这话啥意思啊？你点谁呢？
7: 点谁谁知道，分手一年多，孩子两岁，
12: 爱是一道光啊，绿得我发慌啊。
9: 闭嘴。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你是因为我儿子你才这个反应是吗？哎，那我问你，你见过我儿子吃狗粮吗？
7: 你还是个人了啊？那是个孩子，那虽然不是我儿子，但是你也不能给吃狗粮啊。咱能不能买点奶粉呢？你还给吃狗？啊，我仿佛被一道光给我炸开了。哎，你说那个儿子是不是而不是那个？
9: 不然你以为呢？
7: 我以为是喵喵咪呢。
9: 小心眼儿。
7: 你不也跟醋坛子似的？
9: 你才醋坛子呢，讨厌。
7: 讨厌，妈呀，久违了。讨厌，我一年多没提到讨厌了。哎，雪儿啊，
12: 其实咱俩没啥大事，你看咱俩后边的事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15: 干啥呢？
12: 我的妈！
15: 找你找半天了。
12: 干啥呢？吓我一跳呢。同事，同事。
15: 我找你有事儿呗。
12: 啥事啊？
15: 终身大事。
12: 啥？你要结婚呢？
15: 不是我，是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
12: 啊，六号车厢要吃豆瓣酱啊。豆瓣酱啊，那你不能啊，他那蘸葱的话，他吃完那味儿散不开呀、啊。你不能。
15: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之前不跟我说你前女友是个醋精、哎、小心眼儿。要我说呀，这空姐子就不靠谱，成天在天上飘。那啥玩意儿在天上飘啊？塑料袋、灰尘。对呀，这都不是啥好玩意儿。你看咱就在地上跑，咱还有铁轨，他肯定不出轨呀、啊。哎，大姐，你说我刚才说的有道理没？
12: 你问这个人问的准呐，
16: 有，
15: 你看看，贾哥，你放心，这次我给你介绍这一批绝对靠谱。
12: 一批？
15: 对呀、
12: 啊，你跑这批发来了你啊？
15: 我这不让你多看看吗？我给你做了个 PPT 啊，一会儿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走了啊。
12: 这怎么还 PPT 呢？不是搞对象不能批发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6: 贾冰啊贾冰啊，我跟你谈恋爱这么多年，醋精小心眼儿，我在你心里我就这么个人呢。
12: 你我这口里不如一，你是知道的。另外你说我都成植物人了，我还不能通过通过嘴啊？
16: 不是吗？你就是不如我那两盆绿萝呀。
12: 你怎么又诅咒我呢？谁呀、啊、新男友啊？
16: 闺蜜小南。
12: 谁信呢？
16: 哎呦，我说你个醋坛，我放你一听。
12: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大点声。
17: 小雪，怎么样了？你跟老贾见到面没啊？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套出来他今天在哪趟车上值班啊，你俩可别辜负了我啊。啊。
12: 有啥就说啥，整那么复杂干啥？
16: 那我直说了，
12: 说吧，
16: 能不能辞职？
12: 不辞。
16: 我都问了你一万遍了，你还是不辞？
12: 对，万死不辞。
16: 行，你今天这么说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不会为了我放弃事业，对吗？我也一样。
10: 车辆抵达南京南站，请下车的旅客带好随身行李，期待与您下次相遇。
16: 我就要走了，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2: 小雪啊，其实真的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你到站了得补张票。不是，小，哎呀，小雪。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真正的天地不容了吗？工作不在一起，心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走，你走，搞个对象太难了。
18: 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16: 那咋还能不信呢？
18: 那一起回家过个年呢？
16: 没毛病，走着。
18: 走，
12: 这才多一会儿，你俩就搞上对象了，你这。过来好，欢迎乘车，小心脚下。欢迎乘车，小心头上。
19: 哎呀，来噻来噻，坐坐坐。今年过年哦，就能看到我们的大孙子喽。呀，
12: 小雪电话。喂。
20: 喂，那个，我还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2: 啊！你又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要了。
20: 你不说，我说，我刚才把一包纸巾落车上了，你明天能给我送回家吗？
12: 纸巾落车上了，哈！女人的心眼儿就跟针鼻儿似的，有啥你就说呗。那个行，可以，咱俩这就算和好了啊。明天我就把纸巾给你送去。
20: 讨厌，你下次说话之前 不能加个宝贝儿啥的？
4: 哎呀，还加啥宝？行，那我再说一遍。好的，明天呢，我把你的宝贝儿纸巾给你送去。
21: 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啊。去走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

0: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
1: 啊。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1: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重量不一样。
0: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1: 我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1: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0: 不是啊。绕口令你会吗？
1: 绕口令啊，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0: 可以试一试。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1: 行。
0: 黑化肥发会会会发。
1: 音色要一样吗？
0: 不。黑化肥发会会会发。
1: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
0: 可以啊，可以啊。
1: 还行吗？
0: 那我再换一个啊。
1: 好。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确定要这么长吗？
0: 是不是有难度了？
1: 再来一遍行吗？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粉红墙上画凤凰，画凤凰，粉凤凰，粉红画红，画凤凰。
0: 楚生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1: 聊音乐啊，好呀，
0: 这是您的专业。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哦，
1: 你的成名曲啊？行啊。
0: 大家会唱吗？哦。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1: 会。
0: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好听。
0: 我唱得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

0: 对吗？
1: 对。我还会一首。啊？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掉了。
1: 某
0: 某某某
1: 某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就像一场破碎的脸。

0: 怎么样？
1: 不错，
0: 不错吧？
1: 确实一般。
0: 确实效果一般吗？
1: 非常好。嗯，
0: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哎，因为你长得帅。
1: 没有，
0: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1: 不要脸了。啊、
0: 哦，行吗？
1: 行，来吧。
0: 来。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
1: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0: 好，好，哥哥，
1: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0: 这个好好笑，这个后台对词儿的时候没有这个，你知道吗？他从来没说过这句。确实，你看这个嘴一直对着他。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1: 好。
0: 这不还是你？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来。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

0: 点动静都没有吗？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吗？就那么难听吗？
1: 不带这样的啊！
0: 去年我把贾乃亮逼疯了，今年啊，好难过。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吧？
2: 合作一首？
1: 合作一首。
2: 好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今天嗓子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1: 太性感了，
2: 是不是？
1: 我喜欢。
2: 我跟楚生唱一首我们俩都唱过的一首歌，嗯，关于家的歌，一封家书献给大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5: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从黄浦江畔到渤海之滨，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已经走过十年。十年间，两座同样向海图强的城市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在产业协同、港口联动、科技创新、干部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1: 第28届大连工博会将于5月13号至16号举办。近十年来，通过大连工博会平台，互联两地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超过5000项，带动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1000亿元。一场展会折射的是互联的深度牵手。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提出组织上海与大连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十年来，双方紧密牵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
2: 我们觉得它是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建立东北地区与长三角经济群的这样一个连接的纽带，有利于加快东北对外开放的这个步伐，巩固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地位，有利于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的一种案例。
1: “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大连投资重点项目38个，投资额527.6亿元；大连在上海投资重点项目54个，投资额419.4亿元。两地政府新签署合作协议18项。港口是互联两地合作的天然纽带，上海港与大连港以航线合作为牵引，在晋阳航线培育、滚装汽车海上通道建设、内贸集装箱航线服务联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3: 今年我们在港航物流方面推动辽港集团学习上海港的先进经验，加快零碳全自动化码头建设，扎实推动北财南下业务。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要引擎。十年来，两地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联合攻关。从联合研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到共同攻克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从上海技术交易所大连服务中心落地，到大连瓦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大连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上海挂职干部王丽萍来到大连高新区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后，结合我省推行的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探索形成科技企业服务档案，通过一企一档摸清企业需求，也把上海的创新资源与大连的产业场景精准连接。
4: 上海的张江科技城实际上是在早几十年去进行建立和这个进行探索运营的，他们的入驻团队大部分是以企业为主的，而英科士科学城目前是以科研团队入驻为主，大家都在围绕着不同的新的赛道、新的产业升级都在谋划，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可以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互补的点。
1: 十年来，互联两地将合作成果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农产品产销对接，从文旅互动到社区治理经验共享，合作的温度正越来越真切地触达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5: 今年2月份，大连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开展学习考察，深化合作，聚焦航运中心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中心建设等，进一步明确双方合作事项，推动互联对口合作向更广领域、更高质量迈进。
1: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上，互联两地正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携手提升港航运营能级，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促进金融、人才、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合作的半径在拓展，发展的动能在集聚。合作十年，新的航程已经开启。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6: 5月11号，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 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日前，辽宁省残联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正式成立，聚焦破解设施标准不统一、服务供给不精准等问题，为特殊群体的出行保驾护航。
1: 无障碍设施是城市文明的温度，也是残障人士走出家门的底气。然而，盲道被占、设施老旧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7: 我身后这条盲道本应该是残疾人出行的安全线，但是现在却被随意堆放的共享单车给阻断。一条盲道连接的是家与远方，当它被阻断、被占用、被忽视，残疾人出行的每一步都会变得非常艰难。
8: 走在盲道的时候，前面一辆车，有时候腿就碰到了汽车的那个尾部，悬空类的障碍物。我为什么一直戴着伸出来鸭舌帽呢？就是利用这个鸭舌帽的伸出来这个帽檐儿，来保护一下我的这个头部。
9: 有的时候呢，就涉及到同时进站，那么我们盲人呢，往往就判断不出来我们所要坐的这辆公交车到底是哪一辆。
10: 在步行的时候，可能需要走一些坡道啊，它的这个扶手的设计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合理，那可能需要去就是多加注意，然后才能去摸到这个扶手。
1: 这些看似微小的问题，构成了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障碍。针对这些痛点，由省残联牵头的督导队将联合省人大、省政协、省检察院、省住建厅四个部门，从设施、信息、服务等领域全面发力。
11: 个性化的这样性无障碍设施建设的问题解决的这样途径，一二三四五实名热线，辽宁省民信网，对于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通过我们督导队来给这个人大呀、政协呀、各个政府部门来对接。
12: 我们会到各种公共场所，然后去看看残疾人出现频次的高低，就能知道我们的这个无障碍环境做得怎么样。这个肢体残疾这是硬件的帮助比如说道路这个平缓程度、坡道这个言语的，这是软件的帮助。比如说这个聋哑人，他到医院就医，他只要申请就有手语翻译全程陪同他。
13: 认真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司法监督与社会监督同向发力，共同守护特定群体的合法权利，让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
1: 在具体落实中，残疾人的一线体验和声音尤为珍贵。
9: 进站的时候，他会提示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我莫不如说把这种提示给改成公交的线路，
14: 做好跟小区的一个衔接，让盲人出来沿着盲道走呢，能更方便一些。各个环节呢，我希望能有盲人代表来参与其中，
15: 包括全省近1300万老年人和105万残疾人在内，我们终将会成为无障碍设施的需求者和受益者。所以，衷心的希望全社会都能来关心关注我省的无障碍环境建设，积极参与到我省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之中。
1: 本台报道。
0: 今天中午，由沈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一票玩转沈阳”东北超球迷福利专场直播正式上线，邀请全国球迷一票玩转沈阳。
1: 中午12点，直播正式开启，大东富时、沈阳故宫、浑河外滩联动直播，首次官方发布涵盖美食、景区、住宿、交通等球迷专属优惠政策。
16: 我们的这个票根有效期是指我们主场比赛期间10天之内，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沈阳都市圈的这么一个旅游攻略，既把球看了，沈阳也逛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看了。
17: 首先是这个票价，我觉得就挺划算的，19.9元，然后之后拿这个票根就能吃喝玩乐在沈阳玩一圈，像住酒店，刚才说的一些酒店都是住2晚送一晚，当天坐地铁还有那个就是直通的那个车都是免费的。
1: 东北超开幕式即将到来，辽宁用满满诚意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仅抖音平台的直播累计观看量就达到62.4万人次。
18: 现场呢，我们还会有飞行屏，包括一些飞行科技的呈现。那么2600名。体育场内的学生们也包括我们辽沈的艺术家演员也共同来表演，希望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个扑面而来的一个有我们沈阳特点又东北特点的一台艺术化的呈现。
1: 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记者肯定了我国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通航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辽宁、山东两省城市间的铁路、公路运输时间普遍高于8小时，海运需5到10小时，而无人机低空跨海直运仅需2小时，大幅缩短大连、青岛两地物流时间。无人机物流实现常态化运营，不仅有利于我国抢占低空技术高

0: 地，对储备航空工业未来技术，带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技术等相关产业链创新突破也具有积极作用。新华社记者走进辽宁芭蕾舞团，看到前不久由英国编导梅纳·吉尔古德为辽芭量身定制的新版《吉塞尔》在沈阳与观众们见面。素有芭蕾之冠美誉的舞剧《吉塞尔》自1841年首演以来，以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打动了众多观众。辽芭用写意的舞美设计、细腻动人的表演、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对这部百年经典做出了适合当代审美的全新演绎。辽宁营口依托生态优势，激发夏日文旅热，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当地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
1: 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今天启动，今年的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宣传周期间，沈阳市各区县将联动开展节水宣传活动。
0: 活动现场，沈阳水务部门通过展览以及快闪的形式，向到场市民普及各种节水知识。在宣传周期间，这样的快闪活动还将走进机关、校园、企业和社区。
2: 通过集中宣传，提升全民节水意识，推广节水技术，完善节水法规，并推动形成全社会参与的节水格局。
0: 同时，沈阳水务部门还联合相关执法单位，对洗车业、建筑工地、大型公共场所等进行节水专项执法检查。
2: 对存在跑、冒、滴、漏等浪费用水行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媒体曝光、宣传教育，下达整改通知或行政处罚。
0: 据了解，2021年至2025年，沈阳改造老旧供水管网1306公里，截至2025年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降至7.69%，万元 GDP 用水量、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24.75%和30.95%，超额完成控制目标，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本台报道。
3: 省工信厅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聚焦钢铁、炼油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节能降碳诊断和碳排放核算服务，并制定节能降碳改造具体方案，同时还为重点工业产品设备提供能效诊断服务及节能降碳改造建议。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近日顺利通过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组织的专家组技术鉴定。鉴定认为，这款氢混电池电堆达到了国际最高水平，标志大连市在新能源动力技术领域再次取得关键突破。本台综合报道。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

0: 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他是一名
4: 好吓人了，
3: 自己
4: 哎呦我的妈，
3: 上车
5: 列车在本站停车三分钟。
4: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6: 好
4: 快点，
6: 哎
4: 再见啊，
6: 再见
4: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6: 警察同志，
4: 哎
6: 汤
4: 啊
6: 汤汤汤，
4: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6: 您帮我拿一下汤。
4: 哇哇，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6: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4: 你媳妇儿呢？
6: 在车上呢。
4: 哪个车呀？
6: 刚开走那车。
4: 你被落下了、
6: 啊、
4: 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6: 您呢不知道
4: 啊，
6: 刚才车上倍儿热呀、
4: 啊、
6: 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4: 啊，
6: 汤是倍儿烫
4: 啊
6: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
4: 啊，
6: 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
4: 啊
6: 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4: 下去了。
6: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4: 啊，
6: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4: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6: 啊
4: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6: 这电话没在身上。
4: 你电话呢？
6: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4: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
6: 哎
4: 你媳妇多少号？
6: 没记住。
4: 那你的电话呢？
6: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4: 电话号码？
6: 我电话和睿智。
4: 哎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
6: 哎、
4: 拿我电话自己拨。
6: 哎
4: 还有口气。
6: 喂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4: 哎
6: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喂

0: 没事儿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1: 行啊，
0: 行
1: 啊，谢谢。
2: 来来来，亲爱的，来来，坐咱歇会儿。哎，亲爱的啊，凉，来垫上。
0: 你看看人家啊，
2: 来，亲爱的，喝点水。
3: 好。
0: 大爷，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2: 50年了。哎呀，
0: 50年了。
3: 是。
0: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2: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0: 那个，睿智。
3: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
2: 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2: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0: 6车厢。
2: 哎，得嘞。哎，亲爱的，6车厢。
3: 那咱是几号座啊？
2: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2: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0: 3D和3F。
2: 得嘞，哎，亲爱的，3D和3F。
3: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2: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0: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2: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3: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0: 哎，大妈，
3: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0: 得了，大妈。哎，大爷，你过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啊，秋香，
0: 赶紧的，
2: 秋香啊。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3: 站住！站住！抢包啊！
2: 啊，抢包！
3: 抢包！
0: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4: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0: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3: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4: 不是，怎么回事？
0: 对呀，
4: 对。
0: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3: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3: 好。
0: 身份证。
3: 这儿呢。
0: 你车票
3: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3: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4: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1: 嗨，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4: 我占谁便宜？
3: 他就是我老公。
4: 你干啥？
1: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4: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3: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4: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0: 有点搭了。
3: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4: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3: 查就查，
4: 我能让你查着？哎呀，
0: 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1: 坏了，
0: 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1: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0: 你甭客气。
1: 您怎么那么欠呢？
0: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1: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0: 那有什么问题吗？
1: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0: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儿，你干坏事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怕啥？
1: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0: 挺好的呀。
1: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0: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1: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0: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1: 我，哎，电话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1: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啊？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

0: 小妹，啊，是吧？啊，啊，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1: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他
0: 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2: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你的谁呀？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4: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4: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回来，哎哎，
0: 我说
5: 回来，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4: 别给人添麻烦了。
0: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4: 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大爷来准备。
5: 哎，等等啊，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
6: 好嘞，
0: 大爷，你看怎么样？
5: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5: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5: 你看这个，
6: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5: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6: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5: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6: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5: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6: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5: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6: 哎呦，警察同志！哎，
0: 大妈！
6: 警察同志，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6: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6: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4: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3天，你睡了2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2: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3: 你听听，哎，
0: 那你过年回谁家啊？
2: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2: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什么什么挺住？
2: 加油！
0: 加！
4: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2: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4: 离婚是吧？
3: 你别拉我，
4: 过年的，
0: 没，
3: 你别拉我，
0: 行了，
5: 听你们俩，
0: 干嘛呢？这是。

0: 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1: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1: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2: 我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4: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4: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5: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5: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啊，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哎，
2: 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领导同志，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快点，
3: 快
2: 点，快点，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8: 往那边走。
7: 好的，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9: 乘务员同志，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车上肯定有饺子。
9: 这什么馅的呀？
8: 荤的素的都有吧？
9: 我跟你说，我确定。
2: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9: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8: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快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8: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8: 吃一个。嗯，
2: 真的香吗？
8: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给你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8: 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8: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8: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8: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他找啥急？初一给他试。
8: 啊，嗯，来。

0: 哇！哎
1: 哎，看啥呢？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0: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1: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0: 好，
1: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0: 就差不能飞。
1: 说得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0: 用了。
1: 丢过钱没？
0: 一分钱都没丢。
1: 什么道理？
0: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1: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0: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边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1: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0: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玩意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1: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0: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0: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拆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拆的了，我不去。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言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只有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

0: 吃蟹是吧？
1: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0: 没点办法。
1: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2: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1: 研究飞机。
2: 飞机在哪呢？
1: 这儿。队长，
2: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0: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2: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1: 队长说话太过分。
2: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1: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2: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不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0: 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2: 那叫有毛病。哎，
0: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1: 这鸡翅，
2: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0: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2: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的。啊，
0: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1: 我知道，海尔兄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贝塔。
1: 舒克谁呀？
2: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0: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着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2: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这样啊，疯啊，行啊。
3: 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提拔啊？
4: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到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3: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去！
4: 废话，
2: 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3: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2: 飞一个给他看看。马月，
0: 对，
2: 整。
0: 对啊，你先别激动。
2: 咋的？
0: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2: 得多长时间？
0: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2: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
4: 说那个，
0: 他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多大岁数了？
3: 30。
0: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1: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主啊？
3: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2: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1: 咋整啊？
2: 飞！
4: 整！
2: 上！瞅你胖那样。
3: 塔台。

0: 了。
1: 对呀、啊，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2: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3: 你能活到三十五了？
1: 不是，怎么事？
2: 失败了，
3: 失败，失败，
2: 失败了。
1: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仗吗？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没啥事，咱回上班。
2: 对对对，我上班。
3: 都给我滚蛋！
1: 还逗我呢？
3: 队长啊，对不起。
2: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1: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
4: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7种方法。哪7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7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

0: 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药学的东西呀、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啊，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那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1: 试药
0: 试药
1: 哦。
0: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1: 半吊子。
0: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克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大柴胡汤很好用。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男的，老头，60来岁了，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

0: 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匮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蟒硝就跟什么呀？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儿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哎，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3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

0: 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

0: 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 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

0: 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0: 哎，还挺得劲儿哈，
2: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0: 没有，
2: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0: 降。
2: 降啊，是吧？那么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0: 降。
2: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0: 过。
2: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0: 对，
2: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

0: 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4: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5: 一下子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6: 叫得手舞足蹈了。
5: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6: 我都哎呀，还坐起来跟讲话，我
5: 爬到房顶上，接我往下看。
4: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5: 咱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7: 你把火烧了，
6: 快挖出火车。
5: 你派警卫要怎么丢啊？
4: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肆，辣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

0: 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
1: 吃。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 这样的七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七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4: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娘墓壁和黄娘墓书。这个黄娘墓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书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妇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 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5: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6: 飞衣呢就是从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身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璧，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6: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一号，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 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

0: 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出版信息。
1: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他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
0: 啊，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有点害臊。
1: 嗨，
0: 这是我的搭档
1: 啊，
0: 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岳。
1: 你看咱这人缘。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
1: 嗯，
0: 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
0: 啊，
1: 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
1: 嗯，
0: 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神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万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啊？从。
0: 丛，丛林的丛，
1: 丛。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丛，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
2: 仄平
1: 仄仄
2: 平，
0: 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是上
1: 上。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下，忐对忑。
0: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哎、雨对风，
0: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2: 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仄平，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啊？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1: 啊，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啊？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啊？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啊、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一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

0: 好梅花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啊，
1: 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梅花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梅花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啊、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啊、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儿，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啊。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呀、啊，
0: 听我的啊。
1: 我给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啊、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别，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啊，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啊，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啊，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1: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7，这00731呢？
0: 13600000631，
1: 135000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1: 啊，
0: 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
0: 啊！
1: 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来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您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
0: 下联，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拱门。
1: 去你的吧。
2: 呀，好久不见，丁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0: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4: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4: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5: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2: 幽默，你
3: 太缺德。
4: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3: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2: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给小南的，
6: 妈妈爱你，
2: 你出来啦！
3: 小金出来，
7: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4: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哎，
2: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2: 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5: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7: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3: 明白了，比赛好啊，
7: 好吧，
3: 我们退赛。
7: 不是说好。
3: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7: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3: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7: 什么道理？
3: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2: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3: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5: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2: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5: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7: 多好啊！
5: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7: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5: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7: 为啥呀？
4: 我们家小英啊，她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她抡不了啊。
7: 不是，不耽误吗？哎，
2: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7: 这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3: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10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7: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3: 来，你数数看看。
7: 数就数，1、2、3、4、5、6、7、8，2、2、3、4、5、6、7、8，3、2，很好，数打直，哎，9厌了。
3: 我就说我数不明白吧。
7: 喊操喊习惯了。
2: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3: 对对对，退赛了，
4: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5: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3: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哎，
2: 走走走，来，
5: 走，
2: 小金出来了，好吧。
3: 金小南呢？快出来。
2: 水壶拿着。
7: 怎么没好处啊？加3分，评3好学生。
2: 我弟弟要当上3好学生了。

0: 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啊！哎呀，
1: 太好了！
2: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1: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3: 为什么？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1: 大家扣了六分了。
0: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2: 放学吧。
3: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0: 去吧。
3: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1: 回来
3: 没走远呢。
0: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3: 免贵姓何，何文俊。
0: 好美的名字啊！
3: 哪里美？
0: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哎。
4: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5: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
0: 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谷爱凌的标准在培养的。谷爱凌，
2: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0: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3: 吓我一跳。
0: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2: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1: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2: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1: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2: 知识就是力量嘛，
1: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人家的孩子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0: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4: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3: 没有，
4: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3: 选我们的，
2: 选我的，
1: 选我的，选我的，
4: 那我们，那我们家的，
1: 选我的，选我的，
3: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0: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
6: 黑幕，黑幕，黑幕，
3: 他落选了。耶、yeah! ！哎，不是，这有点
2: 好可惜，
4: 好可惜呀、啊！
3: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4: 扬名立万呢，
2: 文武双全呢，
1: 保送重点呢。
3: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0: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4: 呀？那表演是人格，你这个老师，
0: 我怎么算了？怎么回事？
3: 我是
2: 喝错了。哎，
3: 孩子不接了。
0: 哎呦，记了。
2: 孩子都给忘了。
3: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啊？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0: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4: 也包括我们家的，
2: 还有我们家孩子。
1: 不包括我家孩子。
3: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1: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3: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0: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1: 振聋发聩，
2: 简直醍醐灌顶。
3: 行行行，别灌顶，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2: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3: 一般般的。
2: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0: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1: 谁打是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0: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1: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3: 棒吗？
0: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3: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0: 那谁说了算呢？
3: 谁说了算？自己看。
1: 哎呦！

0: 俺家香火呀。
1: 啥香火？
0: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1: 吹啥来的？
0: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1: 你还记得？这是
0: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1: 这咋圆呢？咱俩胖了。谁呀？
0: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1: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0: 这不是培训的吗？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大，你看我这样，
1: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
0: 对
1: 呀。
0: 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1: 不太埋汰了。
2: 你说什么？
0: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帮我们泰说啊，
1: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2: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0: 是
2: 看着不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那老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
1: 啊，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这是
1: 什么呀？大姐，你说这
2: 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三千。
2: 三百。哎，你看，
1: 三百。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了。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不是。
0: 哎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这公司差
2: 点？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0: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
2: 停，咱们还是问问松

0: 意见吧啊。
1: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那个，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2: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
1: 我过去见。哎，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0: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1: 怎么了？你先。
3: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1: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姥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1: 对喽。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1: 怎的呢？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挺过，推倒啊啊啊啊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0: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0: 大姐呀、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1: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1: 涮啥呀？
3: 咖啡。
1: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1: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哎，
1: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0: 大姐，我老
1: 这什么老不老的，什么
3: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3: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1: 气死他！
2: 气死
1: 他！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1: 气死我了！
2: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给我俩抢活！
1: 大姐，哎妈呀！二姐，
2: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1: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2: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呢？
1: 贝腾集团的。
2: 腾集团的，我今儿让他腾飞，还飞腾集团的。
1: 二姐呀，你出去吧。
2: 不是你是干啥的？
3: 飞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2: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1: 二姐，
2: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1: 二姐，你别。哎呀，
2: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3: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2: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3: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2: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1: 你为难人家，
2: 大姐你别管。
3: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啊？
1: 那个亲姐俩，
4: 你先回家，我请。
3: 回家。

0: 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1: 到。
0: 36度五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2: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地什么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的。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哈呢？

0: 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那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吃老爷明白呢你。我，
2: 那怎么，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3: 不是你的，
2: 他将来一定，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3: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2: 你说这命啊，
1: 那个姑娘啊，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吗？啊，
0: 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
2: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
3: 带大家活动活动。
1: 行行行行，
2: 活动活动
0: 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你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4: 我是滴滴天使Angela。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4: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嗯，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4: 他是你的发小，
2: 发小
4: 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4: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王，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
0: 哎，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0: 跟你吹呀、啊，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1: 废物呗。
0: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啊？
1: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0: 好，让你开开眼。
1: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现在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0: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2: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1: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2: 你会跳舞吗？
1: 会啊，
2: 来一段。
1: 你这个不行。
2: 这样吧，我来教你。
1: 好，
2: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1: very hot，
2: 学会了吗？
1: 好像开窍了，
2: 是不是？
3: 啊，姐姐，
2: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3: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1: 这不好使啊！
3: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0: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4: 出现了。
5: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4: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5: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啊啊！
5: 好，甩就甩了嘛。
4: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
1: 大哥，帕金森呢？
5: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1: 大哥胆真大。嘿，
4: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5: 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坐这吃面吗？是不是？
1: 这玩意
5: 儿，
4: 这玩意儿。哎呀，你谁呀？
1: 我是他女朋友。哎
4: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
1: 这小身材真棒。哎呦，
4: 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
1: 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5: 什么玩意儿？
1: 不好使啊！
5: 没事，我来。

0: 们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干什么？哎，媳妇儿，媳妇儿，
3: 哎，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0: 你别
1: 说你。郭富，他推我。
0: 我来。

0: 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1: 贾金金，
0: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2: 少废话。哎哎哎哎呀，
1: 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
2: 你俩给我站下！
1: 等我一会儿。
0: 等什么？你一会儿。啊！
1: 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0: 给你个泼妇铲！
1: 好一个泼妇铲！
0: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1: 哎，好嘞。
0: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3: 小坏蛋。啾啾啾！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
0: 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3: 生个大胖小子呢。
4: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0: 金金，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0: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1: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0: 我要不上来，他肯定会。
3: 够够的了。
0: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1: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0: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0: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1: 别说了，金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3: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0: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集合！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好，好。太君，您要的水来了。
1: 哦，好的，好的。
2: 我来帮你吧，我来帮你。
1: 啊，要洗，要洗。
2: 来，来。

0: すぐに処罰。
1: はい。
0: どうした？すぐに調べろ。
1: はい。

0: 三儿，我看就这儿吧，啊！哎，这树林茂密，正好适合我们隐蔽啊。嗯，这样吧，你们武工队的人在左边隐蔽，薛武带着大刀牌的人在右边隐蔽，我在那边构筑机枪阵地，封锁鬼子的逃跑路线。
1: 不错，正好形成一个口袋阵。嗯，
0: 行，哥，我回去准备了。
1: 哎。小心点儿，别光顾着自己傻充，知道吗？
0: 你放心吧，哥，阎王爷不待见我。

0: 怎么还没修好呢？
1: 我说，这离出发时间都晚了快3个小时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哎，
0: 怎么说话呢？你个乌鸦嘴！
1: 走了。
2: 報告長官、車は直った。出発。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慢走啊，太君！哎，太君慢走，哎。
4: 营长，刚刚收到马家桥来电，说鬼子已经出发了，在来的路上呢。
5: 同志三儿，赶紧做好准备。
4: 是。

0: 哎，队长，
1: 怎么了？
0: 咱俩打个赌呗。
1: 打赌啊？啊，赌啥呀？
0: 赌我这次能不能再砍死三个鬼子。
1: 行，赌就赌。我赌你这回啊，肯定能砍死三个鬼子。
0: 哎，不对了啊，你应该赌我不能砍死三个鬼子。那你说我不能为了这个赌，我故意不砍死鬼子吧？
1: 这是好事啊，证明我对你有信心啊。哎，冯金轩，一会儿我们打起来的时候不能使枪，那样容易打到邵先生的古董，所以我们只能跟鬼子采取近身肉搏。这种招估计你也没打过，要不然一会儿你留下当护卫队吧。

0: 哪弄的大斧头啊？你不觉得沉啊？这个啊，跟咱住那屋子房东张大娘借的，用完了还得还呢。我觉着吧，你抡大刀啊，没我这斧子过瘾。哎，你说我这一斧子下去，那鬼子直接就劈两半了。啥呀？队长都说了，不管用什么。
1: 哪怕是用细花剪子，那能干掉鬼子，那就是本事。
0: 那走着瞧呗。

0: 不是我迷信啊，这老祖宗说左财右灾，我这小眼皮儿从出发到现在一直跳个不停，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呀，你就放心吧，藤原太君安排的这么周详，而且还有这么多皇军跟着，你怕个什么呀？

0: 兄弟们准备。
1: 出什么事了？怎么停车了？
2: 白行汉，你修好。

0: 老祖宗化应验了，真有人劫车呀！快快快，快走，先上！
1: 走不了，小辣椒，
0: 小辣椒，
1: 跟着他，
0: 我知道，你小心啊。

0: 等等我！
1: 快跟上，跟上！

0: 小师妹，看在我们同门的份上，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吧！趁我现在还没后悔，赶紧滚！
1: 滚！哎，别走！走走走！你们回来，不管我了呀！白眼狼！
0: 小师妹，你听我说，你忘了，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妹，开枪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是你师妹？你杀死师父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1: 我，
0: 焦亮，你死期到了。

0: 你放过我，我真不是有心杀师傅的，都是一时冲动。我保证天天给师傅烧香磕头忏悔，你放过我吧。
1: 你现在知道错了。
0: 啊，我知道错了。
1: 那行，你下去给师傅道个歉。
2: Thank you.

0: 你们俩赶紧的，忍着，
1: 轻点一下伤员。
2: 放心吧，我们待会去安排人，带伤员们回去休息。
1: 行啊，兄弟，没想到枪打得好，刀也玩得有模有样的。
2: 我玩刀的时间可比玩枪的时间长。
1: 好，郭子，啊，咋样？砍死几个呀？
3: 砍了三个半，其中有一个呀，我砍了一刀，三元补了一斧头，所以算半个。
1: 行啊，稳中有胜，只要不比上回少就行。
4: 队长，
5: 快点！
6: 哟，哎呀，哟，这不是朱老板吗？您还欠我七根金条，还记得吗？
4: 哎，怎么是兄弟您呢？哎呀，哎呀，久仰久仰啊！什么七根金条啊？那哪行啊？只要你能通融通融，放我一条生路，别说是七根金条了，就是几十根金条，我也双手奉上。
1: 朱老板够大方的，一张口就七十根金条呢。看来这藤原兄太君可没少关照你啊。
4: 其实我真不愿意给藤原太君干那些事儿，我也是被逼无奈呀。我要是不帮他干那些事儿，我这一家老小的性命就难保。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啊。
1: 行了，别演戏了，你我们还不清楚，家里除了三房和姨太太以外啥都没有了。

0: 我这个呀，老总，你们就放过我吧，只要你们放过我，你们开个价呀！哎，
1: 你等会儿啊！哎，郭总，
2: 啊？
1: 你说，如果把他们家里的钱都弄出来，咱们能换多少粮食跟武器呀？
0: 这事儿能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 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这不跟斗那些地主老财一个道理吗？我，哎，少先生让我代他向你问好。哎哎，冯继轩，谁让你开的枪？哎哎，
0: 算了吧，死了就死了，反正他也是汉奸，全当给少先生报仇了。
3: 三太，三太，你醒醒啊，三太！三太，说话，三太！队长，我刚才该死可是本人。
0: 三太。 三太，三太。

0: 师父，我给你报仇了。你现在在下面，我派他给你送下去。爸，今天冯建轩杀了那个姓朱的，也算小小的给你报了个仇。但是藤原兄一天不得死，咱们的仇就一天不报。
1: 我加入新四军了，你的仇总有一天会给你报的。还有师父，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加入新四军了。来了。
2: 我该恭喜你啊！昨天那一仗打得很漂亮，气得藤原雄在他的办公室内连杀了好几个从你们手里逃出来的人。这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及时准确的提供情报，我们不会打得这么顺利。东西你们拿到了，人也杀了。你答应我的事儿，琳琳，我想。
1: 请你再帮个忙。我们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藤原兄的古董接二连三的被我们劫走，他肯定会恼羞成怒的找我们报复。我们想知道他的行动计划，你再帮我一次好吗？
0: 不行，我答应你的已经做到了，我只帮你这一次。
1: 哎，丽丽，丽丽，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掌握他们的作战计划。 那我们的损失会很大，我们会伤亡很多兄弟，你知道吗？他们也是你的同胞啊！答应我，再帮我一次。
0: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不管你答不答应，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他在汉口监狱。
1: 汉口监狱。
0: 之前我们团部的一个参谋，也曾经关在汉口监狱。

0: 后来他逃了出来，跟我说过，他曾经在汉口监狱见到过陈峰。去年，那证明陈峰还活着，对吗？起码去年他还活着。曾经我托人想打听日本人的关系，把他给救出来，但是失败了。
1: 你们两个先送过去吧，装好了啊，别丢了。哎，去吧。好，那个，早去早回啊。
2: 放心，
1: 走吧走吧。
2: 指导员，这是干嘛去啊？哎，
1: 这不，三太牺牲了吗？我打听到三太家里面有一个老娘和一个妹妹，我就派人呢给他们送点粮食和青菜。毕竟我们队伍上也不富裕，我和队长已经商量过了，以后三太家有什么困难。
2: 咱们队伍负责。三太他是个好人。要不这样，这两天我找个时间去他家也看一下，要是有什么能帮忙的，咱们就多帮一些。
1: 嗯，好。哎，这是咱们新做的军服啊，总共做多少件？一半还不到呢，但是还得多亏了武营长，之前不是从鬼子们那儿缴获了两车的棉服吗？分给了我们一些。
2: 要是这些做好了，咱们就都可以换上新军装了。嘿，太好了，
1: 我代表我们队伍感谢后勤部门对我们的支持。<笑>指导员同志，你说咱们这都出生入死好几回的战友了，你能说话不那么生分吗？是有点生分啊。来来来，我帮你拿。<笑>
2: 谢谢。
1: 走。哎，对了。 正好想起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看，还跟我客气呢。说吧，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小辣椒啊，跟少卿是我们队伍上新招上来的两名女战士。按理说呢，应该是我这个指导员给他们讲一讲我党这个政策和我军的纪律问题。你说这俩孩子，一个比一个邪性。
2: 一个比一个倔，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有些话真说不出口，所以我想请你啊，帮忙给他们上一堂课。啊，就这事儿啊？行，包我身上。
1: 行。
2: 但是这指导思想工作要是让我做的话，就得用我的办法来。嗯，你的办法？
1: 嗯。什么办法？
2: 今天呢，唉，我是来说一说，你们加入咱们队伍以后，有一些规矩，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又是
3: 那个什么三大注意、七八项注意吗？武队长跟我们说过了。
2: 那个，既然武队长都给你们讲了，是吧？那咱们就不聊这个话题，换一个啊。咱们就说那个，分工的问题。 你们加入我们队伍以后啊，我就是你们的头了。我负责的呢是队伍里的后勤部门的工作。你们俩呀，进入队伍以后，主要的工作就是跟着我，把咱们后勤部门的工作给他做好了。咱们呢，一般是不会上战场的。
3: 啥？不上战场？那我加入这个队伍，我干什么呀？
2: 这怎么还走了呢？我问你，小辣椒，你是不是就觉得这不上战场就显示不出你能耐啊？啊！你还跟我啊？我告诉你，你现在加入的是新四军，就得听组织的，知道吧？坐下，坐下。你以后就跟着我，忙一些什么卫生队的事儿。
3: 少卿同志，你学问大，我知道。我们这儿后勤部门还缺一个记账的，你来我们部门就管管记账啊，物资分配的事儿，行吗？就让我管这个，那我还怎么给我爹报仇啊？
2: 少卿，你记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相信我，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干掉藤原雄，为你爹。 还有你家人报仇的，但是这个时候。

0: 我们都觉得你还是干这个工作比较合适。这也是武队长的意思，是吧，小辣椒？是不是啊？哎呀，问你话呢。
1: 哦。哦。你这么听武队长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0: 你胡说什么呢？谁说我喜欢？
1: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神是藏不住的。

喜欢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我承认，我就是喜欢53。少卿，你不是也喜欢他吗？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站住！怎么了？你刚都听到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听到啊！我刚从那儿路过，你快回去吧！哎，你等会儿！我知道，你刚刚都听到了。既然你听见了，就别遮遮掩掩了，不如就挑明了吧。
1: 五十三，我喜欢你。你喝多了，看你脸红成那样，赶紧回去睡觉吧。
0: 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没喝多，我今天就是要跟你把话说清楚了。五十三，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哪儿好，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你今天就给我去痛快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咱们新四军的队伍有纪律。
0: 不到一定程度不能谈感情，你别给我扯这些没有用的。我今天就要跟你说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1: 我都说了，咱们有纪律。我，
0: 你还在搪塞我，五十三，你是不是个爷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今天就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你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人了，是吗？五十三，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好了。
1: 你说实话，是，我心里是有人了。于公于私，我都没法喜欢你。对不起。

0: 我明白了，既然你今天都把话说这么清楚了，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放屁绝对不会再缠着你。
1: 可以的，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刚刚收到消息，鬼子这一回啊，兵分两路，由藤原雄和早野俊二带队。而且为了防止上次咱们的偷袭，这次他们两路人马都不过200来个人，其余的兵力都部署在周围的。

0: 要地。这次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来说都不如人家，你们想想看我们该怎么办。
1: 他们的行军路线知道吗？
0: 藤原雄带着兵走公路，沿周庄响马河直奔咱们的南边，早野俊二带人翻过小金山，越过大顺渠高加岭，直插咱们的侧后方。
2: 如果没有详细情报的话，万万想不到早野俊二会带人走这么难走的一条小路。
0: 走小路虽然比较难，但是会出其不意。我猜日本人这一次的战略意图是藤原雄从正面进攻，早野俊二朝咱们的后路。而且早野俊二特意挑选了一条平常没什么人走的路线，为的就是防止我们提早知道他们的行踪。这藤原雄啊也是精锐尽出啊，据说他把平时不用的骑兵小队也都派出来了，看来这次是真的要跟咱们拼命了。
1: 他越是这样越是容易死得快。
0: 怎么，你的小脑袋瓜又出什么鬼主意？
1: 这两队人马目的虽然是一样的，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早野俊二不用说了，那是奔着我来的，但是藤原雄呢，则是一举想要消灭我们。这会儿啊他正在气头上，容易冲动，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草包，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多做文章。早野俊二呢自认为战术高明，可他殊不知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所有的作战计划，所以他的优势顿时就转化为他的劣势。你们看，早野俊二选择的路线虽然隐蔽，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地形过于复杂，尤其是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部队以前走过，这两边是高地，只有一条小路，所以我们只需在这高地上放一个牌，就能拦截大批的鬼子。就像俗话说的那个一夫，一夫什么来着，
2: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没错。早野俊二呢我们要用赌，而藤原雄咱们得用引。他不是着急想报复我们吗？我们最好利用他这个心态把他引到一个适合伏击的地方，再送他上路。
0: 我的队伍里有十几匹战马，再加上拉车的应该能凑够20匹。藤原雄不是想用骑兵吗？咱们就用骑兵来勾引他，这样从两个队伍当中挑选出一些骑术好的战士，临时组建一个骑兵排，这样呢就能把他从他的步兵排给引开，钻入咱们的包围圈。从人数上占优势的话就更容易消灭他。
1: 骑兵好啊，我就爱骑马。
0: 你不能去。国指导员，会骑马并不等于能骑马打仗，你们知不知道日本人当中骑术好的人呢，那些军官当年都是参加过骑术比赛的，就你那两把刷子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1: 哥，这次呀还真得我去，得让藤原雄看到我呀，这样才好引他上钩啊。你以为我还真的想跟他在马上打仗啊？当然不是。
2: 那你的打算呢？
1: 哥，先帮我弄点东西。
2: 队长啊，你怎么还有心情擦鞋呢？刚才我把你哥的队伍和咱的队伍，凡是会骑马的战士，都选了一个遍，总共才19个人。可是咱们有20匹马呀，还差一个人呢。
1: 啥？还差一个
2: 啊？
1: 那你就连一个都选不出来？要不算了，这么着得了。
2: 算了，那不白下一匹马吗？
3: 算我一个。我会骑马。
1: 冯军轩，这场战斗啊是我跟藤原雄之间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犯不着跟我们去拼命的。
2: 对
1: 啊，
3: 我说了我会骑马，藤原雄是邵先生的仇人，这有了能给邵先生报仇的机会，怎么能落下我？而且跟你们一起打仗感觉还不错。
2: 不是，我
1: 行吧，我们呢

0: 在村口集合，你赶紧去调匹马吧。嗯。哎呀，这小子说话呀，永远是这么牛气。哎，你怎么那么高兴呢？啊？
1: 我不该高兴吗？
0: 有什么可高兴的？
1: 你还没听出来吗？冯敬轩已经答应加入咱们队伍了。
0: 加入咱们队伍？

时候。

0: 兄弟们，准备！
1: 石破軍、目の前の敵を脅す必要があるか。
2: 全員を準備しろ。出撃！

计划。

0: 来，这边，来，慢点，慢点，放这儿吧。
1: 医生，
0: 快快快！小心，
2: 快，医生！来了，
0: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伤员？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是跟着八队长来的，鬼子火力有点猛，我们挡不住，就退了下来。
0: 退了下来？
1: 对，
0: 那鬼子是不是突围了？
1: 不太清楚。
0: 方碧怡，
3: 哎，什么事儿啊？
0: 你带着人继续照顾这些伤员，我带着人去增援，要不然出大事了。
1: 好，
0: 没受伤的，跟我走。
1: 是，走，
0: 快，走，快，走，快！

0: 你敢跟鬼子的骑兵拼命？哎呀，这怕啥呀？咱人那么多，你不是要把那帮骑兵给打跑了吗？你，打完仗我再收拾你。走，转藤原求去。走，
1: 去。

小心！这鬼子火力太猛了，最后一个冲锋我一顶住，阵地就丢了，跑过去，都上鬼子，二十几个，想办法尽快把阵地夺回来。要不然，陆陆续续鬼子增援部队会更多。我这个，你没有重型武器，夺回阵地有点难呐。那这样，小办法，你带着人继续进攻，记住装。

0: これだけ？他だわ。
1: 他はそろそろここに着く。敵の陣地はすでに占領した手坂か引くのか。
0: よし。
2: 初動隊飛べ。

0: だ敵の手に入った。急げ、行け。
1: 还好及时，小八子，通知大伙们加固工事，一会儿说不定鬼子会摸上来。
2: 哎，打扫战场。
3: 好，
2: 来这边。

0: ょうどいいのだ。
1: 攻撃中。
0: 待て。
1: どうした、早野君。着いた後はすぐに攻撃するでは。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
1: 待つ。

0: 哪儿去了？我跟你讲，你的那些古董，全都是我拿走的。你出来啊，藤原雄！藤原雄，别喊了，我在这找了半天了，这家伙被我砍了一刀，肯定跑不远。
1: 被你砍了一刀还能跑？要是我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0: 这回他做狗屎运，今儿个我必须让他死在这儿。
1: 继续找吧。

0: 敵の妖だ。どこにいたの知りません。
1: 早く探せ。藤原大佐を見つけろ。探せ。

房间圈，你先撤，我掩护。别大，你一个人能顶住这么多鬼子吗？我走你肯定死，我留下来，咱俩进去还能有一线生机。别忘了，大不了咱俩一块死，起码还能落个。

0: 醒醒，方碧怡！醒醒啊！别吓我！醒醒！醒醒！还管我干嘛？你都不喜欢我，让我死了算了。
1: 不行，你他娘的说什么傻话呢？我让你死，你别死，方碧怡，你不能死！
0: 方碧怡，你醒醒！你醒醒！
1: 没事吧？

0: 没事，那就一定没事。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
1: 没事吧？啊，
2: 你们小声点。
3: 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费那劲干嘛？都知道你关心十三哥，也犯不着玩命啊，是不是？
1: 我说错话了，
4: 看透别说透。
1: 不是姐，我的意思是说，你一点也不在乎十三哥。
5: 不，哎呀，冯队长，这几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伤，队伍上的事儿就不用操心了。

0: 我知道袁都会安排的。啊，
1: 黑蛋儿，啊，告诉你们武队长，我的伤没事，让他放心，我是不会耽误工作的。
0: 啊，还有，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跟我讲，我尽量去办。
1: 黑蛋儿，
0: 啊，
1: 告诉你们武队长，我什么都不需要，我现在就需要他赶紧从这个屋出去，我不想看见他。
2: 哦。

0: 你俩是不是吵架了啊？
1: 你俩吵架了，肯定是。哎，是不是大姐？
0: 就你聪明，
1: 你肯定惹我大姐生气了。啊，我知道知道。
0: 哎，住住，大姐，你好好养伤，
2: 我大姐啊。
0: 啊，我们走，我们走。

0: 吴队长，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病人需要休息，等他休息好了你再来找他。
1: 方姑娘，怎么样，伤还疼吗？
0: 我的伤没事儿，你们不用记挂我。
1: 行，那你好好休息。
0: 嗯。
1: 三儿，
2: 嗯，
1: 你出来一下。
2: 哦，

0: 吓我一跳，哥，怎么样？今天打你还疼吗？我早都忘了。不是我说你啊，你小子就欠揍。哎，你要不提这事儿啊，我早都忘到脑后去了。哎，刚刚收到城里的消息，藤原雄死了。
1: 死了？
0: 嗯。不会吧？
1: 我就砍他了一刀啊！他当时逃跑的时候，我看他挺有力气的，怎么死了呢？不应该呀！这个不知道，反正城里送来的消息应该不会错。怎么着，藤原雄死了，你还不高兴啊？
0: 我高兴，我当然高兴了。这回啊，总算给少先生把仇给报了。嗯，
1: 而且我想少卿他们知道之后，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0: 三儿啊，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 还多亏了你想出了一个诱敌深入的主意。
1: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你给我摆那官样。哎，白哥，要我说呀，这回其实应该跪在你头上，是吧？要不是你两次冒险去城里弄情报，咱们这两仗也不可能打得这么漂亮，尤其是第二仗。哎，哥，咱得好好感谢感谢你那个朋友啊。你那个朋友是什么人呢？
0: 怎么都没听你提过呢？哦，他是我参加庐山军官训练营的一个同学，好久没见。
1: 哎，哥，是不是那个你喜欢的女人嘛？这你也看得出来？我跟你都是一个娘生的。
0: 我还不了解你呢，每次跟人家一见面回来都心事重重的，自己喝了顿闷酒，你当我没看见呐？到底是亲兄弟啊，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
1: 真的是他呀？他在扬州，那你干嘛不给他接过来呢？哎，
2: 不行啊！我和武十三好不容易找到藤原雄的时候，眼看就要把他杀死了。
3: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援军到了，所以我们不得已才撤了回来。少卿，对不起，也对不起落梅他们一家。
4: 少卿，少卿，死了，死了！谁死了？
3: 大半夜抽什么风啊？
4: 哎呀，藤原雄，这不可能！我当时明明看到日本人把他救走了。哎呀，你知道我刚才跟谁喝酒了吗？ 薛武，薛武亲口告诉我的，他在城里的内线得到了情报，千真万确。爸，你听到了吗？你的仇人藤原雄死了，我们的仇报了。这有什么不行的？不是你跟我说的吗？遇到好的女孩，千万别撒手。
0: 怎么到你这儿就怂了？他在给日本人做事。

0: 给日本人做事了，当汉奸了？别光顾着说我呀！说说你啊，你刚才跟方比仪是怎么了？啊，我看你们两个别别扭扭的，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反正总跟我别别扭扭的。我在想啊，这以后还得天天见面，要总这样的话，怎么弄啊？
0: 怎么弄？太简单了，把她娶了不就完了吗？哎，
2: 哥，我跟你聊正经事儿呢，你别跟我总开玩笑行吗？
0: 我跟你说的也是正事儿啊，你说说你，人家方姑娘多好的一个姑娘，是不是？她能够喜欢上你，那是你天大的福分。我说你还在这摆什么谱啊？是不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定什么定啊？不是，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甭管了。
0: 这事儿就该我管。我就问你一句，你喜不喜欢人家方姑娘？
1: 不是。
0: 现在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这我，哎呦，我们队伍有纪律，不能谈恋爱。
2: 什么纪律啊？你结个婚，自己还做不了主吗？我是你哥，还不能给你做主吗？
1: 营长，
0: 你能不能小声点啊？营长，电台刚刚收到试播最新指示，你赶紧过去看一下。啊，
2: 回来再跟你说。
3: 方姐，我虽然跟你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你挺亲的。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呐都欠，你就不能惯着他。你说你不搭理他吧，他就会倒贴你；你越上赶着，他就越不把你当回事儿。
4: 我觉得你经验很丰富啊，你有喜欢的人？
3: 没有，不就是我们师兄妹之间那些男男女女的事儿吗？我见得多了。
4: 其实我和武队长之间，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就是之前在八路军队伍里，五连的一个指导员，他牺牲了。何况组织上不是有纪律的吗？这也不允许我们在一起。我看啊，都是借口。武队长心中有人不假，但未必是那个死去的女人啊。 你想想啊，这个死去的人在心中能活多久呢？我看啊，八成是少卿。少卿长得洋气白净，又是读过书的女学生，我要是男人，我也喜欢她。可是，作为女人，我就有点讨厌她身上那股傲慢的劲儿。不就是有钱人家大小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方姐姐，你放心啊，像少卿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一定受不了咱们队里这种苦，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走了。这你都看出来了？嗯。不过，我觉得武队长他不喜欢少卿，他说过的。
4: 男人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少卿，
3: 你干嘛偷听我们讲话？
4: 我没有偷听你们讲话，我是过来送热水的。 方姐，那你好好休息。少卿，刚才小辣椒说的，她也不是有心的，你别往心里去啊。没关系，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没你们想的那么脆弱。小辣椒，又来说话了吧？
5: 营长，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让转移啊？上面不是说了吗？为了配合战区在华南的战役，其实就算上面不说啊，咱们也该挪窝了。这几仗跟像日本打得这么狠，他早晚会报复我们的。赶紧通知下去，做好转移准备。
0: 是。
5: 营长还有事儿，我想了一下，要把三儿和他的队伍也带走。
0: 营长，不是我多嘴啊，您把新四军武工队带走，恐怕不太合适吧？
5: 如果他们加入了咱们的部队，那不就合适了吗？
0: 是，但我估计有点难。上次你弟他不是把你拒绝了吗？
5: 所以啊。 咱们得想个法子。

0: 全任命大日本军大佐早野军二为阳台军战区司令，全权指挥和调动阳台战区内所有机动部队，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区司令部。
1: 好啊，好。
2: 藤原君的尸骨未寒，但我们现在不能过于因他的遇水而悲伤。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势很严峻，之前藤原君带来的失误，导致了这里的治安状况一直堪忧。接下来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肃清防区内的反日力量。目前头疼的是53和他领导的武工队。 所以诸位，回去之后好好训练和准备，随时等待我的命令。那么，拜托大家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之前我和藤原君做的计划，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计划和行踪。 好像都被敌人预料到了一样。我思来想去，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敌人中间有神仙，占卜算出了我们的计划；我想大家都觉得这个理由很愚蠢吧。那么还有第二，我们中间有内奸，把我们的情报卖了出去。我宣布一下，如果里面有内奸， 我一定会挖出来，绝不会放过。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猜测，我真心希望这里没有内奸。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尤队长。
3: 你留下。早野太君，还有事吗？
4: 派出去打前站的侦察队出发了吗？
3: 啊，营长，一大早就出发了。
4: 好，
5: 哥，
3: 三儿，
6: 哎，
3: 同志
7: 慢了点啊！
3: 我看你们都在打行装，要走了。
8: 搭把手，
9: 哎，好嘞，
10: 快快！
3: 接到上峰的命令，让我们破开竹篱笆墙，准备南下去参加会战。
10: 这么急，说走就走了？
3: 快点！
10: 是，
3: 这边，
10: 咱哥俩刚团聚，就这么分开了。三儿，舍不得哥，我当然舍不得了。既然舍不得，那就听哥一句话，带着队伍跟哥一块干啊！
3: 哥，
10: 这事咱俩不是说过了吗？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干脆你也别走了，跟着我参加新四军吧。
3: 算了算了。
10: 人哥有志，我也不强求了。我不逼你。我想到了咱俩会分开，可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一走，咱哥俩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哥，这两天没事儿，咱俩再喝顿酒吧，好好告个别。行了，你忙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1: 怎么了，尤队长？你看起来很紧张啊。没有啊。<笑>那干嘛出那么多的汗？是吗？哎呦，屋里热。<笑>你对泄露情报的事怎么看？三位太君，你不会怀疑我吧？我对大日本帝国一向是忠心耿耿啊，这吃里扒外的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呀。
3: <笑>好了好了，我并没有说怀疑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哎呦，这我哪敢乱说呀？
11: 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

0: 如果你能够把我们的军队打败，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我要靠你和你的黄协军。
1: 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好吧，那么我就不勉强。藤原雄死了，以后你就没有任何顾忌了，那么就好好的跟我合作。现在整个防区里的士兵不多了，我要靠你和你的黄血军。
1: 哎呦，这您放心呐，我一定全力配合您。
0: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等一下。
0: 我还有一件事情，以后你私底下的小动作收敛一点。小动作？您说的是什么呀？我好像不太明白。
1: 你私底下买卖违禁物资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皇军对经济犯是什么态度，所以我善意的提醒你一下。 不要因小失大。
0: 明白。

0: 指导员，
1: 啊，
0: 我有事跟你说。
1: 什么事？说。
0: 我要走了。
1: 啊？不是，你要去哪儿啊？
0: 没想好，反正我是不想在这儿待了。
1: 方班长，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再说了，咱们这是革命队伍，咋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有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矛盾，咱们坐下来说开不就得了吗？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指导员，你喜欢过别人吗？
1: 啊？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你先回答我。
1: 有过。我上学的时候，有个女孩挺喜欢我的，我也挺喜欢她的。
0: 那你们后来在一起了吗？
1: 没有。我去了延安。这之后呢，很多年呢，也断了联系。
0: 那你不会后悔当初没有跟他说你喜欢他？
1: 后悔有什么用啊？就算我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最后不还是得分开吗？
0: 但是我会后悔。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就算最后这段感情没有结果，最起码我拼命过，我努力过吧。指导员同志，
1: 啊，
0: 你不清楚我们的感情，就不要再劝我了，好吗？
1: 方班长，你和武队长这个条件不够，那现在还不能谈感情。这么的吧，你说这个现在不能谈感情，但我们毕竟还是战友，还是同志，这个革命友谊还是应该有的嘛，对不对？那这么着，我今天晚上把你和武队长叫在一块儿，咱们一起吃个饭，有些什么话坐到桌上就全说开了。
0: 我不去。
1: 哎，就这么定了啊。哎，
2: 大姐大姐大姐，你们在这儿呢，指导员也在呢。哎，那个武营长找你有事儿。
0: 那我先过去了。
1: 哎，去吧。哎，晚上吃饭的事儿别忘了啊。
2: 吃饭呢？那叫上我，我跟你去。
1: 级别不够。
2: 我级别不够，我杀的鬼子都能绕扬州城绕一圈了。
1: 哎呀，别捣乱。
0: 武营长，你找我？
3: 来，方姑娘，来。伤怎么样？
0: 好了，还是要多亏你给我的那些美国药。谢谢。
3: 这你就太客气了，当初要不是你救我，我早就去见阎王了。来，坐。
0: 嗯。哎，武营长，听说你们队伍要转移了。
3: 哎，是啊。所以在走之前呢，我想把心头的一桩大事给了了。
0: 大事？
3: 嗯。
0: 什么大事？
3: 那，看看怎么样？
0: 这么多好东西都是给我的？
3: 对，我现在能拿出来的也就这么多了。哎，来，这是彩礼。
0: 彩礼？
3: 嗯，我想在走之前呢，把你和三儿的婚事给办了。
0: 办？我那。五十三，他同意了。
3: 他不同意也得同意，长兄为父，这事儿我能替他做主，只要你同意就行。
0: 武营长，这个事吧，有点太突然了，而且我们队伍是有纪律的。
3: 哎呦，就你们共产党规矩多。不过呢，我有个主意，只要你能加入我们国民党，这规矩不就没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3: 方姑娘，我呀想让三儿带着他们的队伍加入我们国民党。你也知道，三儿是我的亲弟弟，在这世上我只有他这么一个亲人了，如果能把他带在身边我才放心，那我也得对得起我爹的在天之灵啊，是不是？这事儿呢，我跟三儿也说过两次了，但这小子就是头犟驴，死活不同意，所以啊，我打算把他给强行扣下，慢慢的再让他回心转意。但是这事儿呢，还需要你来帮忙。如果这事儿成了，那你跟三儿的婚事也就成了。 所以从根儿上来说呢，这事儿啊，不仅是你在帮我，也在帮你自己啊。怎么样？
0: 那要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那我同意。但是我想知道，你想要怎么做？我们手底下的人，可不是手到擒来的。
3: 我知道，这队伍当中啊，有一部分人是你带过来的，是不是？
0: 嗯。
3: 那他们就没问题。至于剩下的人啊，我打算强行搅乱他们的信。
0: 哎，这样不妥。如果有了什么差池，双方打了起来，那伤着谁也不好啊。
3: 是啊，这倒是个问题。哎，你有什么主意啊？
0: 依我看嘛，擒贼先擒王。正好今天晚上，郭雨生要我跟五十三去他那儿吃饭，我呢就在饭桌上把他俩给灌倒了。之后你就带人来，就把他俩给绑了。咱们只要把他俩给抓住，那手底下的人，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3: 好主意，这个主意好啊。但是不对啊。
0: 嗯，
3: 我说你一小姑娘怎么能灌倒两个大男人呢？
0: 吴营长，那你就是小看我了。
3: 哦，
0: 想当年我能带着那么多男人和日本鬼子打，能让他们对我服服帖帖的，我可不是光靠的会打枪啊。
3: 哦，
4: 哎，今天呢也没别的意思啊。这个自从队伍组建以来啊，我们三个主要领导人还没坐在一起聊过天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三个呀好好聊一聊。喝酒。

嗯。

0: 嗯，哎，你看啊，这个我们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在这干坐着干什么呀？来来来，吃菜啊，喝酒，别这么拘谨嘛。
1: 这个方班长，这是巾帼不让须眉嘛！哎，对，我们这么多喝点酒吧，咱们一开心啊，也就……哎，这事还没好呢，能不能别喝那么多酒？吴队长，你还管我的死活呢？咱们郭大指导员可是大夫出身，人家都没说话，你急什么呀？是吧，郭指导员？
0: 啊？
1: 啊，对
0: ，那个武队长啊，也是为你好，他不是关心你吗？是吗？那谢谢武队长了。来来来，这么的啊，你看，这个方班长都喝了两碗了，这个要不然咱们俩也来一小口，那我也改了。
1: 别，等会儿，今天啊，是我请客，我做东，但是这酒挺贵的，要是照这么喝下去啊，这一坛子不就见底了吗？郭大指导员。
0: 喝喝喝喝喝，这么着，咱就喝一小口，喝一小口，慢点儿。营长，这等了大半天，咋还没发信号啊？着什么急啊？关岛两个大男人没那么容易。来，倒。要我说，你们两个。 那都是多余、多大点事儿啊！咱至于吗？啊？那我们……我到现在也不明白，我哪儿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老针对我呢？我就是针对你，怎么了？53，我告诉你，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认识你。你说我当时管你干什么？现在闹得这么乱，
2: 你我……哎，行，这怎么说着又来了呢？
3: 说吧，郭子，你醉了？嗯。哎，喝了多少酒啊？嗯。我跟你讲啊，以前我们五连，那喝酒都是酒坛子里泡出来的。

0: 营长，行啊，方姑娘，有两下子，看来以后我得改口叫你弟妹了。别动！别动！
1: 干什么？别动！
0: 方姑娘，你竟敢算计我，啊？
2: 是你先算计我们吧，你当我是吃里扒外的主啊？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吴二哥！
3: 我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我着了你这小姑娘的道了。
4: 行啊，哥，你真是我亲哥，都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啊！
2: 吴营长，我以前敬佩你是条汉子，是条光明磊落的汉子。就在昨天之前，我们还在一起杀鬼子。
4: 怎么，今天就把枪口对准自己人了呢？
5: 少跟我废话！三儿，哥这是为你好。把枪放下！
4: 你放心，我们一旦逃出了村子，我自然会放了你们营长。但是现在不行。想逃，没门儿！
1: 吴十三，我告诉你，这可是你亲哥，我就不信你敢对他下手。 没错，他是下不了手，但我能。你们营长的命可是我救的，就算我今天要取了他的命，你们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你们要是再不撤出去，咱们就看看我敢不敢开这个枪。
2: 把枪放下，快点儿！
4: 放下。

0: 我们已经到了，
1: 天色已经快亮了，通知队伍赶紧出发。走，
2: 三儿，你的目的也达到了，把我放了吧。
1: 哥，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村里村外肯定都被你的人被一个水泄不通了吧？我带着你，我们怎么出得去啊？
3: 行啊，臭小子，什么事都瞒不过你啊。

0: 我们就送到这儿了，三儿，你别怪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不管什么时候，哥为了你，可以豁出几条命去。行了，三儿，把眼泪憋回去，像个男人一样，要走就走吧，快点。
1: 走，走，走，走！哥，我走了，你多保重。三儿，以后哥不在你身边了，要记住哥的话。

0: 我故意瞒你的，我知道的时候，陈峰已经被转走了。那陈峰现在被押去哪里了？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找人继续再查了。梅子，陈峰好歹是我的妹夫，我不会放着他不管的。我担心他的死活。
1: 进来。

0: お前ら安心しろ。俺はフシャラと違う、お前らの命を取らない。だがそれで俺は寛容な人ではない。お前らの責任を取らないのは戦場にいた戦士の報告だから。国民道の部隊には自我を服切ったやつはいない。ウルシャさんはまだ鎮相中にいるかもしれない。続きはお前ら愚かな過ちをし続けないでほしい。お前らが続けて俺の下で生きて戦う希望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1: はい、
2: はい、はい、
3: 蛇精、蛇精、快快快快快，粥来了，粥来了，给你大碗的，大碗的啊，快喝。
4: 这算什么粥啊，里面的米粒都数得过来。
3: 来，都给你。
4: 哎，不用不用，
3: 喝吧，我不喝。
5: 人家有钱人家大小姐之前过的啥生活呀，天天的山珍海味，能吃得惯这个吗？
3: 胡说八道什么呀，
4: 拿着。我不吃了，我不饿。
3: 哎，
6: 我们呢得赶紧想办法，出来两天了，带的粮食啊都快见底了，争取啊赶紧找一个落脚的地儿，队伍不能成天这么在外头晃荡。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可惜啊，从我哥那跑出来的时候怎么就没顺一张地图出来呢？现在这附近有什么情况，地势什么都不清楚。小八子只对扬州城附近熟，这里离扬州城有点远，他不灵了。
7: 哥，哥，
1: 怎么了？
7: 指导员，前面发现有二口子。啊，
8: 那天喝了不少，
9: 还喝出一小酒量。
4: 没事
9: 的。哎，停停停停停！哎，怎么了这是？
4: 啊，这位大哥，我和我妹子是去乡下探亲戚的，可是你看他脚崴了，我们这都走不了了。我看
9: 不错啊，
4: 你也有马车。要不您载我们一程吧？
9: 哎，行行行行，那那上上，来来来来，我
4: 谢谢您，谢谢，
9: 车往前点，来来来来来来，
3: 慢点。
4: 大哥，您这拉我们上了车，您还没问我们要去哪儿呢。
9: 不用问，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了。
4: 那不行，我们家亲戚说了，要是回去晚了会骂我们的。
9: 哎呀，放心吧，跟着我们不会骂你们的，他怕这个的。是，哎，这这这
1: 怎么
9: 手榴弹呢？
5: 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吗？
9: 咦，哎，快挂倒，干什么呢？这是
1: 别动别动别动，一个个色胆不小啊，头抬起来我看看。认识我是谁吗？
9: 不认识。
1: 没见识，这么多好东西啊。
3: 香烟。
1: 哎呦，哎呦，看这个还有脚呢。哎呀，不错呀。哎，哥，
3: 你看
4: 看。
1: 哎，这是什么呀？哎，郭子，这有罐头啊。
10: 这就是罐头
1: 啊。我看这就是罐头。
10: 对呀。
1: 哎呦，真好！我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玩意儿呢。十三哥啊，晚上能不能让我尝尝这个？
10: 行，这都是你弄的，我凭你吃两盒。
1: 谢谢哥，谢谢哥。
5: 不对啊，要不是我和方姐姐，她骑三元能那么轻松把那个二狗子给制服了吗？队长，你太偏心了。指导员，不管管啊！
3: 都有份儿，都有份儿。来来来，给给给。
1: 哎哎哎哎哎，你们看看这个。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哎，
11: 这是饼干，土包子。啊，
1: 饼干？什么饼干？
11: 尝尝不就知道了？
1: 能吃的。郭总，尝一个。
3: 哎，
4: 给我。
1: 好吃吧？
10: 嗯，
1: 好吃啊，快尝尝。
4: 撕不开啊。

0: 我尝尝这个。哎，
1: 给我留两个呀。嗯嗯嗯嗯，
2: 来，哎，哥，还有什么？哎呦，
1: 好嘞。
2: 好嘞，
3: 伙计，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4: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你们是新四军，
6: 没错，我们呢就是新四军。我们军的优良传统呢是善待俘虏，但是呢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3: 你出来跟我聊会儿。
6: 走走走走走走。来，黑豆，
3: 来吃块饼干啊。吃块，没事。你们那些东西送哪儿去啊？
7: 啊，我们呀，我们是普陀镇炮楼的，这些东西是送到韩二村的。
3: 是吗？啊，
6: 那给谁送过去啊？
7: 这我们不知道啊。
8: 不知道是吧？又不说老实话是吧？
7: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上头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送到村口大院里去的，到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取。
6: 行了行了，
8: 走。
6: 你怎么看？
3: 这里面啊，肯定有猫腻。要不，人家跑一趟也怪累的，咱做做好事儿，替人家送一趟。
9: 队长，
3: 呸！
8: 啊，这两天不是啃萝卜就是啃黄瓜，啊，村里还有没有鸡了？去找找，
9: 去去找找去，
8: 脸都给吃绿了。
9: 队长，村里前两天就什么都没了，啊？
8: 去看看去。哎，上面不是派人给咱送吃的和酒吗？怎么还没来啊？

0: 哎，怎么样？
1: 哎，这村口啊，除了两个放哨的，没别人了。
0: 哎，是不是鬼子？
1: 鬼子穿老百姓的衣服，不常见呢。
2: 队长，队长，
1: 怎么样？
2: 来，慢点，老乡。发现一个老乡，好像是村子里的。
3: 各位好汉，我就是一穷种地的，家里没钱，村里没
4: 着。快起来，起来！
2: 哎，老乡，
0: 老乡，
2: 起来！
0: 老乡，你误会了，我们呢是新四军的队伍。
3: 你们是新四军
0: 啊？
3: 真的假的？
1: 您别看我们穿成这样，我们可是如假包换的新四军。老乡，我向你打听个事儿。最近这村里是不是来了一支队伍啊？
3: 对对对，就前几天来的。这伙人一来呀，就霸占了我们村最大的老王家。这伙人每天都躲在屋子里吃吃喝喝，这都七八天了，把我们村能吃的牲口全都给吃了，还不让我们出门。哦，我这是被他们逼着到镇上去打酒，这不才放我出来的吗？
0: 老乡
3: 啊，
0: 他们是什么人？是日本人吗？
3: 听口音像是本地人，不像日本人呐。
0: 难道是土匪？
1: 这伪军给土匪送东西，说不通啊。哎，小八子，过去透透他们的底儿。
2: 好嘞。

0: 队长，补给来了。
1: 走，给老子看看去。 总算是来了啊！怎么东西这么少啊？
0: 就这还少呢？我跟你说，就这还是从我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上面说了，这次就这么多。哎，咱看情况，没准过两天再给你们送一批过来。
1: 啊？打发要饭的呢？

0: 不是什么意思？要不要？不要我拿走啊！走走走走走！
1: 哎，别！搬东西，
2: 快！
0: 辛苦了，兄弟。哼，没事。哎，来一根。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 哎，瞎等个啥呀你？不该问的别问，知道送你的东西就行了。
0: 行，知道。那这么着，你看啊，我这一早上也光赶路了，这天这么热，咳得嗓子冒烟了，给口水喝呗。
1: 哎，里屋水缸里有，去吧。
0: 啊，
1: 去吧。
0: 行啊，行啊，哎，
1: 赶快去啊。

0: 哎，你看这个，好这个，来来，这好东西，拿点，洋货，来，给我搬到伙房里面去，给我炖了啊，晚上。哎，刚才那个人呢？去里边了。啊，这儿呢，喝口水都不踏实。哎呀，喝了这么半天都没喝饱啊，小心胀肚胀死你。
1: 我这是走了一上午跟你们送东西过来的，这走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你这么跟我说话是吧？行，我走。都是中国人，一个个打扮的跟庄稼汉一样，但是一走路啊，一看就是当兵的，用的都是山西造。腰里每人还别了一个20响的盒子炮，屋里还有3挺捷克式，子弹跟手榴弹也不少，人数差不多一个排。
2: 好家伙，哎，这群都是什么人呢？那手里的家伙比咱们都硬，够阔的呀！
3: 我看呀，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人。
4: 没错，我还正愁呢。咱们出来之后，这弹药跟武器的补给问题，这倒好，老天爷直接把一个大馅饼砸咱头上了。

0: 小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1: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0: 表哥，你快一点。
1: 好。
0: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0: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表哥，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0: 好，
3: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0: 啊、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什么？
0: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哎，
0: 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

0: 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啦咔嚓，哭嚓，嚓啦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就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1: 哈哈！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兄弟，换岗了。啊，走走。

0: 对劲儿，怎么进院儿没听见狗叫啊？
1: 狗都被他们给吃了。
0: 这帮贪吃的，反倒帮了我们忙了。

0: 队长，哪来的枪声？
1: 哪来的枪声？
2: 队长，是不是谁的枪走火了？
1: 听声音像是院子外面传来的。
3: 里面的人听好了，
0: 队长，院子里面有人。
3: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今天我们全团800人马已经把这儿围住了。

0: 我杀鬼子杀的比较多，杀气有点重。今儿个我不想为难你们，想活命的话就乖乖的举枪出来，我保你们平安无事，听到了吗？
1: 队长怎么办？
2: 别怕，不知道是哪来的土匪糊弄咱们的，还800人，我看顶多就20-30人。咱不是有机枪吗？怕啥？枪都给我架好了，谁叫突突谁，听见没？
3: 明白
4: 明白
3: 明白。
2: 喂，外面的不会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吧？说的话呀，让我和我的兄弟们笑掉大牙。
0: 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5: 黑道，好好给我照顾他们。
1: 得嘞。

怎么回事？去看看。队长，队长，这是煤油。煤油。

0: 这是想烧死咱们呀！
1: 队长怎么办？现在整个院子都被我们包围了，两挺机关枪堵着呢。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们要不想出来，我们就再放点火，把你们烧出来。听到了吗？我再给你们最后一点时间，想好了就出来啊！要是不信，你们就试试啊！
2: 队长怎么办啊？怎么这么多废话？坏了，我早就进去把他们突突给杀了。
3: 你一个人能扛几颗子弹？
2: 队长，时间紧迫，要我说，几个手榴弹扔进去，一艘子弹冲进去就完事了。
4: 那多浪费啊！子弹手榴弹多金贵啊，要不分一枪一炮把他们拿下来，这才划算。
2: 我觉得他们不能上当，我们得天亮之前拿下这个院子，要不然我怕呀。
4: 附近的炮楼明天过来增援去。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门开了，我们投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4: 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打仗呀，不能用猛劲儿，得用脑子。走，
0: 站好啊！
4: 别动啊！都别动啊！把枪给他们缴了！是，拿过来，你，哎，走，走，
2: 哎，兄弟，看我眼熟吗？认识我吗？我今儿上午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 我不是说过了吗？过两天我再给你们送一批东西来，我没时间吧？就是我心里有点着急，我今天晚上就过来了。嘿嘿嘿嘿嘿，谢谢你的口水啊！
4: 带下去，
2: 好，
4: 走，
2: 来走走走，
4: 走吧，
0: 走，
4: 好嘞，你们几个跟我走。嗯。

0: 哎，赶紧的，搬东西，抽上了。哎，怎么样？哎，你看看，指导员，是盐。
1: 都老实点啊！

0: 想好了吗？想好了赶紧说。
1: 我们真的是贩卖私盐的。
2: 你这贩私盐呢，枪也太好了吧。那山西造不过就是这两年的事儿吧。
1: 我们是扬州保安大队的，这些盐是我们队长尤大忠贩的私盐。
2: 贩的私盐？
0: 这私盐是日本人的禁运品。
2: 哼，这尤大忠胆儿可够大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走，一直在这儿待着干嘛？
1: 因为早已经不让尤大忠继续贩卖私盐了。这不是
2: 好啊，你炸我。我炸你怎么了？你要是再废话的话，我真赏你一颗子弹尝尝。子阳，
3: 哎，
2: 把这帮人都关到后边马棚里去。啊，
3: 走，
4: 好嘞，
3: 走，快点，
4: 走
3: 了，快点，
2: 快点，快走，
3: 走，
4: 走，
3: 快！
2: 哎，铁蛋，
5: 咋了哥？
2: 哎，你去村外通知其他人进村，顺便把那十几个二狗子带回来，关起来。
5: 得嘞，走了哥。
2: 小包子，
6: 来，来，过来，过来，
5: 十三哥。啊，
2: 哎，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尤大忠的人？
6: 听说过，扬州城有名的大汉奸。黄协军保安队队长，整个扬泰地区的黄协军啊都归他调遣。以前是土匪出身，后来呢就投靠这日本人了。刚一开始啊屁都不是，也不知道怎么着就在藤原雄那儿得了势了。您问他干嘛呀？
0: 啊，他们都是尤大忠的手下。
6: 啊，尤大忠的手下。啊，那这帮二狗子送这些东西就不奇怪了。怎么着，里头都是些盐啊？
2: 是尤大忠贩的私盐。
6: 哦，早就听说这尤大忠啊贩私盐贩鸦片，每年都能捞不少，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0: 呵呵，哎，队长，这些人跟私盐我们怎么处理啊？这前前后后加一起十几口人，这每一天的粮食啊都跟一天就消耗不少，我们的粮食本身就不多了。
2: 哎，等咱们走了之后把他们放了吧。
6: 啊，

0: 乡亲们，乡亲们，他们就是救咱们出来的恩人呐！来呀，大家给他们行个礼。
1: 老乡们，
2: 怎么识不得？要不是你们的话，还不知道把我们村祸害成啥样呢。还是咱们新四军来的好啊！哎，几位同志，那咱们队伍来了，就不会再走了吧？
1: 老乡，走和留由不得我们。
3: 是啊，
1: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保证，即便是我们走了，如果有鬼子跟二狗子再来欺负你们的话，我们一定会回来给你们报仇，替你们出头。
2: 几位同志啊，这粮食呢是村里挨家挨户啊兑的一点种子粮，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哎，还有这鸡蛋，这是我们家那口子偷偷藏起来的。不瞒你们说呀，能拿得出手的就这点东西了。
1: 不行不行，老乡，我们有纪律，不能要你们的东西。
2: 这当兵的还要吃饭呢，这你们是不是嫌少啊？你们
4: 呀呀呀！哎，老乡老乡，我们可不是嫌少，是太多了。我们队伍上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要收了你们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犯错误。再说了，你们把东西都给了我们，那明年开春你们怎么种地呀？
5: 队长，要不然把我们缴获的东西拿出来，分给老乡他们。
1: 没错，小八子，哎，去把咱们缴获的牛肉罐头跟大米拿出来分给乡亲们。
6: 嗯，都分了，咱吃啥？

0: 先拿出来，咱们再想办法，肯定饿不着你。哎，等会儿啊，还有，咱那些私盐也搬出一些来分给乡亲们。盐，盐，盐，盐，盐，里面还有盐啊！哎呀，快去，快去！对的，你们稍等会儿，老乡。排好队啊，给，都有，都有啊！
1: 谢谢，好了，
0: 排好队啊。
2: 哎，老乡，你们来，来，这缺盐吗？哎，你不知道，鬼子对盐进行了管制，平常一家老小省吃俭用，他也不够用啊。你看我们这周围，这有盐比啥都好使。
3: 对了，老乡，按理说呢，这阳泰地区是产盐的地方，那你们自己没想想办法？
2: 哎呀，办法都想了，可是这附近的几大盐场都被鬼子给霸占了。这后来听说新漕镇附近有个村子发现了一个盐抛，结果被那个土匪给霸占了。你说，哎呀，哎，国总，咱们过去商量点事儿，这也太惨了，咱得想想办法帮帮他们。
3: 对，这个也是我一直担心的。但是呢，我们也并不富裕，我们缴获的这些东西啊，帮不了什么大忙。
4: 我们手里没东西，但有个人有啊，咱可以问他要啊。
2: 谁啊？
4: 尤大忠。其实，我对你也没那么大的成见，就是挺看不惯你之前那些大小姐做派的。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我嫉妒你吧。
5: 嫉妒我？我有什么好嫉妒的呀？
4: 太多了。你有家，能住大大的房子。 你过着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你还有一个很疼爱你的爹，这些都是我想要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我的养父母，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一个十岁不到的小女孩，独自在外面流浪。 过着像狗一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得到吗？那你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母吗？就算找到又能怎么样？他们如果想找我的话，当初就不会把我给别人了。
6: 在我心中，他们早就死了。我曾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但是现在一切都毁了，我爸也死了。以后你也别叫我什么有钱人家的大小姐了，我也不是了，咱们一样，
7: 同病相怜。
6: 以后都是西斯金的人，我们私底下。
7: 做好姐妹好吗？嗯。哎，你们这是怎么都哭了？
8: 没事，方姐姐，你怎么来了？哦，对，那个小辣椒，你赶紧收拾收拾，上面给咱们派任务了。嗯，您这边请。
7: 刘队长，您可是好久都不来了，这里的姑娘啊，像你想的都做出心病了。您请，您请。
8: 您这张老臭嘴还真挺甜。我不来还不是因为你们这儿搬来覆去就那几个货，看着恶心。
7: 哎呦，那您今天可是来对了。哎呦，就在前几天呢，刚刚送来两个姑娘，又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那小脸蛋一捏呀，那能捏出水来。真的。
8: 我跟你说啊，要是跟你说的差了那么半点，我撕了你这张嘴，再把你们这儿给封了。
7: 哎呦，我哪敢诓骗您尤大队长，谁不知道您是我们这儿的财神爷？哎，这边走。
8: 哎，瞧瞧，哎，让大爷瞧瞧。
7: 哎，你们是谁啊？
8: 哎，你不认识他们？
7: 不认识。
8: 哎哎哎哎，
7: 骄傲。 你敢再叫一声，我让你这辈子都说不出话。
8: 冷静点，兄弟。

0: 你们什么人？我们当然是想跟你做点生意的人了，尤队长，别客气了，坐下说话吧。
1: 让你坐呢，尤队长，您说您来就来，还带礼物，不错呀，外国货，那我收下了啊。
0: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哟，
2: 尤队长，你门清啊！不过可惜了，我们不是土匪。不是土匪？哦，那头上几颗星啊？
0: 说实话吧，你们既然认识我，那就应该知道我尤大忠是干嘛的。在扬州这地界上，你们不敢乱来吧？
1: 尤队长。 您别害怕，我们不是说了吗？是来跟您谈生意的。听说您前两天在韩二村有一批私盐放在那儿了，对吗？私盐？什么私盐？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2: 是吗？那奇了怪了。前几天我们的人在韩二村捡到了30多袋私盐，那个领头的人。 好像姓彭吧，听说是跟着尤队长做事的。哦，对了，我这儿有枚戒指，不知道你认识吗？

0: 是认识的吧？因为这就是我从彭队长手指头上撸下来的。
1: 甭废话了，说吧，想干嘛？
0: 很简单啊，我们就是想跟尤队长你做点生意。如果尤队长还想拿回那些私盐的话，拿一些东西来换一下。
1: 东西？什么东西？
2: 时间、地点，我们要什么，都写在上面。
3: 行了，
2: 拿回家自己看吧啊。
0: 行了，差不多了，走吧。

0: 来人呐！
1: 叫什么叫？
2: 团长说过，153的消息就让我马上汇报。
3: 可是团长他刚睡着，为了作战计划，他已经开了好几天的会了，这才睡着，你让他多睡会儿。
4: 你们说什么呢？我听到53的名字了。怎么了？
3: 之前派出去的同志回消息说，看到53和他的武工队和国民党军在一起，与藤原雄率领的日军狠狠打了一仗，据说藤原雄被干掉了。
4: 真的假的呀？消息准确吧？
2: 情报科的同志已经核实过了，藤原雄确实死了，好像是重伤不治死的。
4: 嘿嘿，好啊，太好了，干掉了日本人这么一个大官，过瘾。哎，那53呢？
2: 没有，暂时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4: 哎呀，不行，无论如何得找到53，就算是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到，明白了吗？
5: 是，
4: 去吧。53这小子到底在哪儿啊？
5: 队长，队长，派出去兄弟回信了，说横二村根本没有部队啊，连老百姓都走光了。
6: 这是防着咱们这手啊！
5: 要不，咱们就请日本人帮忙把这帮人找出来。
6: 你猪脑子你！还请日本人？那不等于告诉早野俊二我还在犯私盐？这不找死吗？啊！这事儿只能咱们自己悄悄地干了。
5: 那就只能等游处长回来再说，他主意多。
6: 等他回来，黄花菜都凉了。

0: 停！有打中那头行动了。行了，哎，咱们加快速度，快点，走，
1: 。
2: 兄弟们都埋伏好了，
3: 哎，给兄弟们交代好了啊！一发现那帮人，给我往死里打！
2: 是。
3: 抢东西敢抢到老子头上了？
0: 哎，队长，前面差不多就到了，
4: 大家做好准备啊！跟着我，找鬼子收大礼。

0: 怎么还不来啊？
1: 队长，队长，前面有动静。
0: 那帮王八蛋来了，得给我精神点，
1: 都精神点啊！
0: 准备。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刘大忠会乖乖就范，反正我是不信。
1: 别说你不信，其实我也不信。
0: 啥？你也不信？那换哪门子东西啊？
1: 换东西是个幌子，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哼，我就知道你小子鬼主意多，说说这回有什么主意了？
1: 你看啊，这个小庄子就是曹家垛，根据我哥他们搜集的情报，鬼子在曹家垛建了一个临时的粮点，把附近搜集的所有粮食准备在这里往外运。说实话，这地方我盯了很久了，只是没工夫搭理他。这个里边据说只有二十几个鬼子，而且鬼子把附近的伪军全调来守卫这个粮点，一个连的兵力啊。如果我把交易点放在这个地方附近，郭子，你是刘大忠，你会怎么想？
0: 如果我是刘大忠的话，首先我不会告诉日本人，其次我更不会让你牵着鼻子走，我会悄悄地调集部队在这儿剿灭你。
1: 没错，他们一旦被调走就剩下二十几个人了，顶多再加十几个伪军，就这么点兵力咱还能对付不了吗？

谢谢啊，走。

0: 一会儿你带着马车先走，回头我去追你。
1: 好，你自己多注意啊。哎，
0: 队长，走，
2: 咱们就两辆马车，这么些粮食怎么办呀？
0: 快点，烧了。啊，这么多粮食烧了太浪费了吧？
1: 不然呢？都留给鬼子嘛。
0: 说的没错，烧了就烧了吧，总比留给鬼子强。所有的人赶紧往车上装粮食，能装多少装多少，其他的全都烧了。快，
1: 快点，走，
0: 是，
1: 快，
0: 来那边赶紧搬。
3: 你，我这……我想听明白。
4: 不是我想听，我就想说几句话。
3: 打完100个耳光，再说话。
4: 不，
3: 今天
4: 太君，你就让我见见早野太君吧。啊！
3: 早野君不想见你。
4: 你还没打够100个耳光呢，即便你见了早野太君，也是一样的结果。哎呀，我知道是我错了，是我不好，我一定短期内把军粮补齐。补齐军粮？
3: 对，一定补齐。补齐军粮就能换回13名帝国士兵的性命吗？你赔得起吗？啊？
5: 杀了你都不会回来13名士兵的性命。如果不是你的御准，这13名士兵的性命怎么会丢掉？给我下去！
6: 不，
5: 今天的军，
6: 饶命啊！让我见见早野太君，饶命啊！
5: 给你盛一碗，好，尝尝。 好香啊，不错吧？没想到你做汤手艺这么好，那是。哎，队长，指导员。哎呀，
0: 虽说这次啊抢了不少好东西，
5: 但是，
0: 毕竟我们没有一个落脚点，还连累了韩二村的村民们有家不能回，
5: 所以啊，得尽快想办法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0: 我倒有个地方。 只不过有点冒险。你
5: 小子哪回想法不冒险呢？说说看。
0: 你记得老百姓曾经说过，这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盐铺能产盐，但是被军土匪给霸占着，他们逼着全村老百姓给他们产盐熬盐。
5: 记得。怎么？哎，
0: 你想一想，犹大中那点私盐是哪儿来的呀？
5: 哦，你的意思是？
0: 犹大中犯私盐，这帮土匪是供货商。就算不是，但是有个地方被土匪霸占了，咱有必要把那老百姓从土匪手里给解救出来啊。嗯，而且你也听说了，这儿的盐比钱好使。
5: 对，
0: 咱把那儿夺下之后，把盐分给老百姓，咱们自个儿再留点，换点粮食弹药什么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5: 那地方在哪儿啊？
7: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问是呀？嗯，大姐，嗯，水了。黑
8: 蛋，
7: 哎，去，给你五队长还有那个指导员把汤送过去。<笑>去吧。好，指导员，队长，快快快！ 我大姐叫我给你们送汤来了。哎呀，来来来，
5: 嗯啊，
7: 真香啊，好啊！我大姐啊，难得做一次汤。嗯

0: 不容易啊，之前让他做他从来不做。
1: 好好好好
0: 好哥，多喝点啊，多喝点，多喝点。
2: 何导，拜托你个事儿呗。
0: 说，
2: 把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嘴给我撬开。
0: 得嘞。哥几个，怎么样？都饿坏了吧？啊？嘿嘿，看看看看，都怪我们。这段日子招待不周，你看看，这一个个的脸都饿绿了。这不，我给大家今天带了罐头，给大家开个荤，怎么样？这罐头谁想要？
3: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蹲下，蹲下，蹲下，对对对对。哎，得守纪律，懂不懂？这罐头啊，只有一盒，大家要是都想要，那这不就是为难我吗？是不是？这样，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谁第一个告诉我，我就把这罐头给谁，行吗？
1: 我
0: 安静。你们那些个私盐是从哪儿弄来的？哼，怎么着，哥几个都不待见这荤腥是吧？都不想要这罐头。行，我今儿除了这罐头，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份礼物。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谁最后一个告诉我的，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0: 别动！呸！带走！
1: 走！
2: 走！
3: 走！
2: 快点！快点！

0: 醒醒醒醒啊！醒醒！别动啊！别动啊！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

要保护大自然。

0: 醒醒醒醒啊！醒醒，
1: 别动啊！
0: 快点，别动！别动啊！没错，你们没有在做梦，我们是新四军，都别动！我们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谁要是敢不听我的指挥，就别怪我不客气。都听好了，你们现在都给我拿上衣服，到院子里给我站成一排。哎，
2: 哎，坏了，他们暴露了，快行动，走。
3: 好像是其他兄弟住的院子，
0: 出事了，走，
1: 走走走。

0: 就这么让他跑了？跑就跑了吧，我们的目的是解救群众，不是杀人。走，回去，上队长那儿看看。
1: 就这么多？
0: 你跟我回忆清楚，这可关系到我哥的命。你提供的信息越有用，我越可能把我哥救出来。都说了呀。
2: 这点信息我根本什么都分析不出来，你说你们，我就外出调查五十三的行踪。这下好了，几天而已，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53，53，对，就是53。什么53？这个节骨眼上，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1: 之前那伙人抢我们盐的，领头的就是53。
0: 你确定？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眼熟。 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你刚才一说53，我就想，对，就是这个小子。
0: 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在放我们之前，问过我们产盐的盐炮子在哪儿。

0: 还是穿这身衣服舒服。走吧，大会马上开始了。哇，果真人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这么土的军装都穿得这么好看，怎么说话呢？怎么能说咱们的军装土啊？哦，我说错话了。行了，你穿这身军装也挺好看。走吧。
1: 哎，哟，冯俊轩，后勤班没给你发新军装吗？
2: 发了。那你为什么不换上？
1: 我为什么要换上？
2: 不是啊，你看，你是我们新四军武工队的人，我们都换新军装了，你就得换新军装啊。我当时答应你们是要留下，可是我没说要加入你们新四军的队伍。
3: 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我同意你不穿新军装留下。不过哪一天，如果你想加入我们了，想穿军装了，我们随时欢迎你。
1: 不是，凭什么你就同意啊？我不同意，冯继轩。
0: 郭子，这冯继轩可是个人才，对待这样的人，咱不能强扭，强扭的瓜不甜。
1: 我们得讲究策略，得慢慢的把他吸收到我们队伍来。我得看着他，等着他，让他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我们队伍。
2: 那也不能再队伍当中搞特殊化。
3: 快点赶紧走吧。
4: 尤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尤队长呢？
2: 被日本人抓走了。
4: 哎呀，坏了，全完了。
1: 到底有事没事？没事别在这添乱，我已经够烦的了。
4: 哎，咱们那个盐炮子被一会儿新四军的人给抢了。
1: 他们现在一定开始在那熬盐了。什么？新四军？你确定是新四军？头
2: 天打来的时候穿的还是便衣，结果没两天就都换上新四军的衣裳了。我派人悄悄回去看过，
1: 满村子穿新四军衣裳的人得有四五十人呢。五十三上次打你的时候，一共多少人？
2: 也就三四十人。
0: 我哥有救了！所有人立正！今儿个大伙都很精神啊！一个个看着都跟要娶新媳妇儿的新姑爷一样啊！但是，今儿个我让你们穿新衣服，可不是让你们给我回家娶媳妇儿的。我是想告诉大家。 既然穿上了新衣服，我们以后就不再是武工队了。我们要像一个正规部队一样，主力部队一样去打仗，去作战。而且，我们队伍也不再叫武工队了，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5: 吴队长，你说什么呢？哎，
0: 你们听好了。 根据之前上级和官团长的指示，从今天起，我们队伍的新名字叫新四军苏中独立团新五连。
6: 好，
0: 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就在大半年前，我五十三带着一支队伍，驰骋于整个河北。 那支队伍的番号就叫做五连，那是一支敢杀、敢拼的队伍。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都跟亲兄弟一样，没有一个是刀种。那支队伍也是我五十三跟鬼子硬拼的唯一的家底儿。虽然最后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但是我五十三还活着。我曾经发过誓，只要我还活着。 我们的五连就活着，我们五连一定会有重建的那一天。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新五连一定会为那些老五连牺牲的战士们报仇，也一定会跟他们一样，继续跟鬼子硬碰硬的干。好。 吴队长，这么大的事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擅自做决定啊？我不跟你商量了吗？啊，对了，以后叫我五连长，别叫我吴队长，连长都顺耳了。你这叫商量吗？啊，这是队伍改番号，你这需要上级批准的。
6: 哎呀，团长早就批准了。自打我回来那天，团长就跟我说过，保留了我们五连的番号，只是当时他手里没有多余的脑袋，没法跟我兵。当时我是光杆司令，但是团长还说了。
0: 只要我有本事招上兵，那我就可以随时恢复我们的五连。你看现在，咱们根据地，武器、战士都有了，这天时地利人和的，你说我不恢复五连，我干什么？
6: 哎，等会儿，你也不看看我们队伍，我们队伍总共就四十几个人，哪够一个连的规模？
0: 四十几个人咋了？咱可以慢慢的发展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当年我最惨的时候，那队伍被打的只剩几个人了，三个月之后，不照样拉出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吗？ 要不然，我拿什么跟中村硬碰硬的干呢？再说了，我们队伍的形式跟之前也不一样了。你看这几张相。

0: 我们不再像之前那个武工队那么小打小闹了，而且我们队伍也暴露在了早已军二的眼皮底下，所以之前的武工队的作战方式已经不适合我们了。我们的队伍需要回归到主力部队的正规战上面。
1: 等会儿，你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我持保留意见。
2: 哎呀，行了，我的大指导员，今儿可就这么定了，好吧？万一团长怪罪下来，这黑锅。

0: 是一个战壕出生入死的同志吗？
1: 是啊，我没说不是啊，
0: 这不就得了吗？战功一起领，黑锅一起扛。虽说你小子惹出来的事儿，我是真不愿意给你扛，但没办法，谁让摊上你这么一个搭班子的人呢？
1: 那你就认倒霉吧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是认定你这个指导员了。
0: 哎呀呀呀呀呀！走，松开。对了，还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对这个村啊，我来了之后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村啊，群众基础不错，因为他们以前啊被土匪欺负怕了。我们来到这里啊，很受欢迎。我合计，我们在这里适合长期驻扎，而且我上岩泡子也看了一下，我们战士在训练结束之后，可以帮着村民去这个熬盐制盐。至于盐的管理和分配，我准备交给。
1: 行，没问题，这事我没意见，都由你来定啊。
0: 哎，等会儿还有事儿呢，少卿同志想搞一个这个联欢会，那个庆祝一下，这个事儿征求一下我意见，我得先问。
1: 行了吗？
0: 哎，等，
1: 指导员你定吧，跟我没关系啊。
0: 哎，不，等会儿，你叫谁叫马呢？我是指导员，严肃点儿。哦，对了，还有一事儿，你今天大会上做的决定，我持保留意见。
2: 你看清楚，我是尤丽丽，我要见泽野君。
3: 泽野大佐说过，他今天不想见你。
2: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让我进去。
3: 那也不行，让他进来吧。哎，
2: 泽野君，
3: 希望你的汇报不是跟你哥哥的事情有关，希望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2: 我知道53的下落了。
3: 是什么？
2: 这个情报能换我哥一条命吗？

0: 今晚那八个都莫可办了他，李思月。
1: 怎么回事？鬼子怎么进村了？哨兵都干什么去了？
2: 快点！
1: 哥，怎么回事啊？咱们村口的名哨暗哨都被鬼子摸了。
3: 什么？
1: 坏了！赶紧通知郭子，让他再封闭一个小巴子，两个班的战士掩护老乡转移，其他的人跟我去村口堵鬼子。快走！
3: 走。

0: 我把子、阿佳过去通知了，应该都出来的差不多了。
1: 好，方碧怡，你带您老乡继续转移，越快越好。我现在带人通知连长。
0: 好。

少卿，少卿，你别吓我！你跟我说话，少卿。

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

0: 前にウシさんを囲まれと言ったのになぜ帰ってきた。
1: 海野君、本来は奴を捕まるつもり。だが奴らの火力は不相応以上、引くのもやむを得ない。
0: 吉田、お前今唯一生き延びる理由は奴を捕まえ、部隊を連れ戻せ、戦闘を続けろ。
2: はい、ジャイエン、俺につけ、行くぞ。
3: 少卿，你跟我说话啊，千万不能睡。少卿，跟我说话。少卿，你不能睡啊。哎哎，行了行了，坚持住。你跟我说话，你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唱那首歌，我一直私底下学。你跟我说话，我还得跟你学唱歌，跟你学画画呢。少卿，少卿，坚持住，千万不能睡啊！少卿，不能睡啊！不能睡，千万不能睡啊！少卿，少卿，少卿。少卿少卿

0: 玉蛋，他快不行了。
1: 你不是大夫吗？你是大夫，你得救救他呀！你救救他呀！你救了那么多人，你救不活他，为什么救不了他呀？黑蛋，为什么救不了他呀？你冷静一点！黑蛋，对不起，少卿，少卿。 少卿，你跟我说说话，你不能死，少卿，你跟我说说话，我还没给你唱歌呢，少卿，你说说话，你说两句话，你跟我说说话，少卿。

姑娘庄下，小女儿，

0: 書を出しても犠牲を出しても必ず物産を捕まえろ。生きてるかどうか構わん。
1: スカゴイシ、お前の部隊をここに、ここ、そしてここを置け。全部干渉を置け。どんな道路でも警戒を置け。ダズノ、お前の部隊を10組に分け、1キロに1組を分け、ここを捜査しろ。わからか。はい。
2: 太窝囊了，无缘无故挨了鬼子一下。
3: 是我大意了，我想肯定是咱们之前放跑的那些土匪把咱们的行踪透露给了日本人。
2: 土匪报告给日本人？不会吧，日本人怎么会相信土匪的话呢？
3: 你别忘了，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土匪，他们可跟尤大忠有联系。之前我们摆了尤大忠一道，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日本人能够突然出现在咱们眼皮底下，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抄了小路了。确实是我大意了。如果我能考虑周全，防卫得当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狼狈。首先他们也不会。
2: 连长，责任不在你。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如果论责任的话，我也一样有责任。记住今天这个教训，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接下来队伍应该怎么带。
4: 连长，连长，指导员，
3: 怎么了？
4: 这鬼子又他娘的追上来了！
2: 什么？这日本人长了狗鼻子，咬住不放啊！
4: 可不是嘛。不过我看他们是一路搜索过来的，应该还不知道咱们在这儿。
3: 好，赶紧通知大家，

0: 我们准备出发，小圆，你和冯新轩在前面大一拨人警戒侦查。
1: 好嘞，
0: 国子，你跟方比在中间掩护老乡撤退，我跟小八阻断后。哦，对了，让黑蛋跟着你们。这个节骨眼上给我看住他了，千万不能让他干啥事儿。
2: 放心吧，
0: 去吧。
2: 来，
3: 老乡们，
2: 来，快，
3: 快起来，
2: 来。

0: 哎呀，你会说他们的话，要是我自己啊，就麻烦了。
1: 行了，三元，会叫他们过来，让他们动作快点，这瞒不了鬼子多长时间。
0: 哎，好嘞。

0: 头，快点！走稳了，
1: 快点，别上！
0: 快！十三，有车了！
2: 所有人赶紧隐蔽，快！
1: 注意！
3: 快！快！
0: 小心！
3: 快！快！

0: 怎么这儿也有鬼子的关卡呀？小八子，哎，这附近还有别的路吗？
1: 没了。
0: 走走走，啊！我们之前走了三条路，一条大路，两条小路，都被鬼子给堵死了。我看呀，鬼子是想把咱包在中间，一点点收拢，把咱们给吃了。
1: 你说鬼子这次费这么大的力气，就为消灭咱们一个苦工队？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肯定是早也惧怕那个这家伙跟我有私仇，不灭了我的话，绝不善罢甘休。所以，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哎，现在就是那些老百姓，要是没有这些老百姓，咱还可以冲一下那个卡子。但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行动不便，打仗更不可能啊。
2: 所以，我们要摆脱这些老百姓，没有顾虑的去跟他们打一仗。
3: 不是，等一会儿，拜托，你可别忘了，这帮百姓是为了掩护我们，才变得无家可归的。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0: 没有啊，我没有说要甩开他们呢。看啊，我看了一下，这附近的几个关卡。

0: 这个关卡，兵力相对比较薄弱一些。我就想，如果我们在他附近故意的跟鬼子打一仗，其他关卡势必会出动大量的兵力来支援他，这样会造成这个关卡的兵力立刻就会变得相对薄弱。到时候，让小八子、方敏仪带着老百姓先突破这个关卡，把他们送出去。我们呢？
1: 再在原地跟鬼子兜圈，找机会跳出去。
2: 计划倒是挺好的，就是我们把百姓转移到哪儿去？
3: 哎，要不去这儿吧？长兴村，虽然这个村子不大，地势呢也比较偏，但是我有个二舅啊住在这儿，我那些孩子也都送到这个村里了。这地儿我不想收，要不在那儿等你们？
0: 行，就这么办。
2: 好，走。
4: 哎。
2: 对了，连长，我们准备在哪动手？
4: 这一路上，我们碰到很多鬼子的侦察队，到时候我们挑人最多的，先把他围起来，围而不打，故意让他们去通知他们的援军。
2: 好主意。哎，对了，我们可以选择在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被鬼子扫荡过的村子，是一个不错的位置，正好我们把鬼子引到那儿去。我观察了一下，院子比较多，地势很复杂，正好让鬼子摸不清我们的兵力。
0: 没错。 到时候，再把咱们连那些机枪搬出来，让鬼子以为咱们是新四军的主力军，这样鬼子们就会尽可能的调更多的增援部队过来。这才是我的第一步计划。之前啊，咱们那仗打得窝囊，我也看出来了，很多兄弟们这心里都窝着火呢。这次咱们给他好好干一仗，干掉一波鬼子，给大伙出一口恶气，也告诉日本人。
2: 我武三的部队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4: 看来武连长还使了一招连环计，你接着说，我听着呢。
0: 鬼子的小部队啊，肯定是一股一股往这支援，咱再出点兵力，在路上伏击他们，这样鬼子就更不知道咱们的真实目的了。
2: 围点打援？
4: 打啥？哎。
0: 我说你刚才的战术叫做围点打援，是我军长征的时候主要战术。这是我在教导队战术课上听到过的，而且啊，我发现了这个战争啊，果然是最好的老师。行，别问他走了，咱赶紧回去准备吧。走走走，
5: 走走走。海野君，水を飲んで一日も飲んでないのだ。捜査部隊は何か情報あるか？ 大した捜査部隊はまだ何の情報も送ってきてない。早野君、我らはすでに53をこの辺りに囲まれた。53を捕まうのは時間の問題だ。早野君は何を心配してんの？当時中村君もその考えを持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か。だから彼は53にやられた。

0: 少卿姑娘人漂亮，有文化，是个好姑娘。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有些什么事啊，咱还得放下，把对少卿姑娘的感情转化成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你说呢？
1: 放心吧，我不会那么没出息。
2: 干啥事？我黑檀活一天，我就要多杀鬼子。我要为少卿报仇。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1: 土包子，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哎，这么刻，这子弹不给刻坏了？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给子弹刻十字花。
0: 刻十字花？兔包子，
1: 给子弹刻十字花会增加子弹的威力。虽然有时候会导致子弹的稳定性不强，但是一旦打进鬼子身体的时候，子弹头就会炸开。这样的话，鬼子中弹的时候，中枪的部位就会炸开了吗？
0: 这么神呐！
2: 哎，要不然你没事儿，帮我也刻点呗。
0: 哎，
2: 我可没这功夫，自己拿回自己刻去。我没时间啊！哎，我要有时间的话，我还不如多睡会儿觉呢。你就给我刻点啊，刻几个。
0: 你要是死了的话，想睡多久都没人管你。
2: 你说你这个人吧，从你嘴里就没听到过一句好话。
0: 好话都是说给死人听的。
2: 如果你死了的话，我保证在你坟前多说几句好话。哎，别收着呀！你笑得挺好看的。没事啊，多笑一笑，别总绷着脸。
3: 我这个人自打从娘胎里出来就不爱笑。
4: 哥，
2: 哎，咋样了？
4: 按你说的，找了一搜索队，直接跟鬼子干了一仗，这不我们就跑回来了，肯定没问题。<笑>
3: 鬼子干来了吗？
4: 哎呀，哥，刚才光顾着跑了，忘了看了。哎，不过我往回跑的时候，那鬼子确实跟着呢，是不是啊？
3: 是。
4: 不是，
3: 跟你说了，让你别跑那么快吗？
4: 不是，
3: 咱急行军也没见你腿脚这么利索过呀。
4: 哎呀，
3: 报告，
4: 林长，村外发现一支搜索队，大概十几个人。
2: 哥，你看看是不是追上来了？
5: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3: 哎。

0: 我要通知一声，这三个人是鬼子的侦察兵，所有人等他们进来再打。
1: 是。
0: 四位头护士。

0: 何を発見したか。
1: 何も異常なし。
2: 準備、
0: 準備。モード作成。
3: はい。はい。
4: だ。

让他们跑，他们跑不出去的话，咱这边戏就唱不下去了。

0: 这儿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啊！记住，别打死，把他们稳住就行了。放心吧，
1: 我看呀，你还是担心一下，一会儿你们伏击战怎么打吧。
0: 走。
2: 喂，你们都小心点儿，我现在还不想在你们坟前说好话呢。
0: 行了，你自己也小心点儿。走了，
3: 哎。

0: 走吧，走吧，真的走了。哎，走，妈。今天趁日本人不在呀，咱们呀好好玩两把。一会儿日本人回来，想玩都玩不了了。来，赶紧的，赶紧的，快快快！摇了，摇了。大烟儿，大大大大大大，开呀！哎，队长，队长，那边来了十几个人。走，哥几个，过去看看。
1: 各位老总，各位老总好。你们都是干什么的？
2: 我们啊，都是附近陈村的。这不太君天天抓新四军吗？我们不敢在家待着，就出来谋条活路。你就让我们过去吧，啊！
3: 这都封路了，皇军说了，谁都不能过去。哎呦，
1: 老总，咱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吧。您这边抬抬手啊，那等于给我们一条生路啊。
2: 我们全家都得感谢您，啊，
0: 逢年过节，我们给您烧香磕头，行不行啊？啊，
2: 行，看在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先过去啊。啊，
0: 弄点好处，要不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我凭什么给你方便？
1: 老总，我们这都是穷种地的，这哪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这不是你这没钱？哟，小媳妇儿挺漂亮。
2: 怎么着，哥哥姐姐，这腰这小娘们性子还挺烈呀！啊，哎呀，都给我别动，把枪放下，
3: 放下，
2: 不然我一枪崩了你。放下，放下，都放下，放下。
1: 上，
2: 上，
1: 王队，
2: 走，
3: 小白子。
4: 啊，快给
3: 小辣椒发信号。好嘞，快，走，跟上，跟上。拿我的，
4: 等等我。
3: 小白子，你带人去前面警戒探路。
1: 好，走。
3: 小辣椒，你带着乡亲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好，
4: 乡亲们，跟我来。
3: 同志，过了关卡之后，带着你们班的人跟我走。
1: 是。
3: 都快点。

0: 知道了，一会儿咱们看看是哪个倒霉鬼走这条路。
1: 真不薄啊！
0: 别动，陈独行啊！看到前面两个大官了吧？一会儿啊，等他们走近了再拉地雷线啊！

0: 这辆大官怎么走着走着不动了？拉还是不拉？
1: 我来了，长光座，他的中将索马雷的。
2: 那尼，影子，约30年前。
1: 30年，海诺根，まさか50、30年代吧？もし53年が過ぎていれば、白龙城を包囲したのは誰だ？连长，他们都快过去了，拉还是不拉呀？
2: 要不，我们再等等。
1: 啊，算了，先炸掉鬼子，再收两个大官。

0: 待ちませんが。
1: わかりません。
0: 西田、早く反撃しろ。
1: はい、部隊に伝わらせ、すぐ続行へ。
0: シャー

锁了，那么咱们就不必自我介绍了。

0: ち構えろ。援軍はすぐに着くのだ。その時、ヤツらを全滅する。
1: 厅里边动静打太够热闹的。哎，也不知道他们打怎么样了。我估摸着咱们这儿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撤了。

0: 到时候得帮鬼子镇一来，咱们再跑可就晚了。还能跟上麒麟，你起来！嘿，咱也奥利斯基！速让，快撤，快！
1: 我想这个说，我想你个的了，我来去干完人的了，还给我。

0: 前面暂时安全了，没有看到鬼子。太好了，我们终于安全了。走，快走快走，等一下。冯班长呢？啊？我没看见啊。他不跟你在一起吗？行，这事先不说，咱们先把老乡安全的送走，回头再说。走，快走，
1: 快走，
0: 赶紧跟上。快快快！
2: 快啊！鬼子援军到了。

0: 班长，起来！
1: 干嘛呀？
0: 我起立。凶什
1: 么凶？
0: 你重复一下我当时分配给你的任务。
1: 打下日本关卡，带领老乡转移。
0: 哟，这不是警亭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违抗命令，带着队伍跑这儿来？
1: 我那不是担心你，门嘛。
0: 你现在是军人。
1: 不是一介红大姐，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没记性啊？
0: 哎，不是，吴十三，你现在怎么还跟我当什么好人呢？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当时在队伍里那擅自行动违抗命令，那可是出了名的。
1: 你现在这种行为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哎，你还嘴硬是吧？行，我关你的禁闭。
1: 关禁闭是吧？
0: 行啊，你看这荒郊野岭的，我看你怎么关我禁闭，关呀，关！
2: 行了行了，吵什么架呀？都什么时候了？我们现在应该趁着日本鬼子部队调动的时候，我们找个地方突围出去啊！
3: 行，这次禁闭我给你记着。
1: 吴十三，我告诉你，你以后死了我也不会管你。
0: 好，好，连长，
3: 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就回来，跟我说什么呀？
2: 连长，指导员，怎么了这是？
3: 我领大姐去。

0: 你今天哪来这么大火气啊？跟方班长发那么大火？
1: 一，我是生他的气，他总是擅自行动，不听我的命令。再一个，本来今天计划的挺好的，要吃掉一个鬼子小队的，可是最终还是没打下来，还浪费了那么多弹药，这都不是最闹心的。哎，今天我明明可以杀了早野君儿，就差那么一点儿，想想我就恶心。
0: 行了，人算不如天算。再说了，谁也没想到早野君二会来，更没想到援军会来的这么快，为这事生气，不知道。
1: 哎，一会儿我要憋不住火了，我就杀几个鬼子消消气儿啊！
0: 哎，咱可说好了啊，是悄悄通过，不是打过去的。这万一鬼子援军到了，我们就真过不去了。
1: 我也就是说说，我没那么冲动。哎，这都啥时候了？ 这黑店那边的活怎么还没开始啊？连长，有情况啊！

0: 156，157，158，159，哎，赶紧坐啊，别偷懒，撞得跟头牛一样。
1: 我怕快了，你这屁股凳子咋颠脸了？
0: 我告诉你，我怕你腰不行，你听见了吗？
1: 你才不行呢，
0: 还让着你呢，我来，哎。

0: 看上他抱的那只了，我琢磨着就必须得弄回来，让他睡个觉还抱那么死。
1: 哎，我说你还有理了是吧？继续坐。
2: 三元啊，你也是，你说人家正睡着觉呢，你上去就跟人抢枪，你也不想想，那把他弄醒了，咱们都暴露了怎么办？
0: 姐，我当时脾气一上来，那哪还管得了那么多啊？
3: 呦呦呦，你还管不了那么多？你害我们大伙儿差点都出不去，你不知道啊？你还犟嘴呢？你说你该不该罚？哎呀，
4: 好了啊，我看呐，三元也知道错了。再说，三元打仗的时候也是很勇敢的嘛。只是啊，有的时候不会变通，这点啊，我以后好好教他。我看今天就罚到这儿，赶紧吃饭，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没问题，300个，我能做。
1: 看什么看？
5: 坐。
2: 啊！你是不是傻呀？你还真坐呀？他跟你开玩笑呢。赶紧收拾收拾上路。哎，
3: 起来吧，起来吧。
6: 大狱警，尤处长过来了。
7: 听说早野君受伤了，您没事吧？
8: 我没关系的，谢谢尤处长的关心。
7: 这个时候，早野君应该躺在床上静养才对。
8: 可惜啊，大仇未报，养伤也静不下来。
7: 这一大早把我叫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8: 姚处长，请看看吧，牢里是什么人？

0: 赵玉君，你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告诉你五十三的下落，你就会饶了我哥。
1: 尤处长，请你放心，我会履行我的承诺。那就赶紧下令放了我哥呀！不过，请你不要误会，我答应不杀他，但并没有说放了他。
0: 他关在这里，依然还可以活着。早野太君，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彻底放了我哥？我不得不承认，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我看过你的履历，你曾经受过美国人的培训，你出色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整个皇军上上下下的认可。即使我当年在关东军特高科的时候，也没有见到几个比你优秀的人，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抓到五十三。
1: 至于你什么时候抓到五十三，关系到什么时候把你的哥哥放出来。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早日和你的哥哥团聚。
0: 等一下。 我可以见见我哥吗？
1: 祝你和哥哥短暂的团聚愉快。

0: 你放心，日本人不杀你了。真的，真的，哥，不杀我，真的。你还等啥？赶紧走！哎，哥，你现在还走不了。
1: 不是不杀我了吗？早野君虽然已经答应我不杀你，但你还要在这里再待段时间。
2: 多久啊？得多久啊？哥，你安心在这里待着，我一定会尽快救你出去的。妹妹，妹妹，你救我出去啊！妹妹，
3: 同志们，目前清乡区的形势越发严峻，我们几支部队留下的武工队。 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鬼子的疯狂围剿，我们团留下的武工队到现在还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鉴于此，上级决定发动一场战役，其目的就是要调出清乡内的鬼子的主力，以缓解各个武工队的压力。藤原雄死了以后。 早野君二采取了压迫性的态势，把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囚笼政策搬到了这里。好在我们在华北的时候积累了一系列的经验，破袭战。所以说，我们团要全力配合好上级发动的这场战役。下面我分配一下我们各支部队的任务。
2: 三营到，你们营负责佯攻青玉沟。
4: 是，
2: 二营到，教导营到，你们两个营在东侧20公里处公路两旁消灭增援的鬼子，然后和三营一起攻打青玉沟。
4: 是。
2: 突击连到，特务连
5: 到，
2: 你们两个连沿着。
6: 响马庄一带负责警戒，警戒东江镇支援的鬼子。
5: 是，
6: 同志们，都明白了吗？明白。小包子啊，这村子的情况怎么样？哦，这村子啊，百十来户人家，大部分都姓冯。这附近啊，地薄，忙活一年不见得种出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在这农闲的时候啊，村里的老老少少、青壮年，都好钻个林子，打个猎。 要不呢，就是下水抓个河鲜什么的。这个地方比较偏，是一个三不管地带，国军，二狗子，日本人，这都不太待见。倒是土匪来过几回，但这村里的年轻人啊，个个都会开枪。这土匪一来，家家拿出枪来跟他们干。来了几次啊，这土匪也被打怕了，就不来了。我小时候啊，在这住过一段时间。
7: 还算熟吧，对这地儿算是一个可靠的落脚点。
8: 哎，等等，小包子，你刚才说什么？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喜欢打猎？
6: 是啊，这村里家家户户都能出几个钻林子的。
7: 那太好了，那咱们还真来对地方了。
8: 哎，
7: 怎么太好了呢？
8: 我们这几仗，武器弹药消耗的比较多，其实人员减员也很严重。我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伍。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个村的年轻后生都爱打猎的话。
7: 那么这儿的兵员素质肯定比一般种地的人出来的强得多。如果能再招些兵的话，那我们以后肯定就没问题了。
8: 哎，我二舅就是这村的组长，这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找他决断。这事要是我跟他说，我觉得问题不大啊。
7: 哎，这个可不行啊！我军的传统一向是招兵，采取自愿，这要跟组长说了，这不成了摊派了吗？
8: 哎呦，我大指导员呀，我就是让我二舅。
9: 在村里头啊，
8: 说一说，我又没有说让他命令村里的青壮年都来当兵来了。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那好啊，赶紧带我们见见你二舅去。走，走。
9: 嘿，爸爸，爸爸，行不行？好看吗？
8: 好看，好看。谁做的啊？
9: 大哥给我做的。
8: 行啊，逞能耐了你。哎，妹妹呢？
9: 妹妹在那玩呢。
8: 啊。 哎，我跟你们说啊，爸爸呀，现在要跟这两个叔叔说点事儿，你们呢，先到那边去玩啊，去，快去。

0: 哎，小王子，嗯，我可提醒你啊，咱们的部队开到这儿来，鬼子不知道啥时候打过来，这三个孩子跟着，我估计不是很安全呢。
1: 我知道，这事儿我也想过。等过些日子不忙了，我就把他们几个送到镇上去。
0: 嗯，
1: 都这么大了，也到了上学的年纪了，总不能老让他们在外边野着吧？
2: 小包子
1: 啊，
2: 没想到啊，你小子也有为人之父一面啊。
1: 指导员，你这话说的，这些孩子虽然不是我亲生的，但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早就是一家人了。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
2: 好！
0: 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啊，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嗯，有点害臊。嗨，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岳。
1: 你看咱这人缘儿。嗯，
0: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1: 是，
0: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嗯，经常的帮助我。
1: 哎，帮忙啊，
0: 经常的提携我。
1: 对，
0: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0: 帮助我
1: 啊，帮忙帮助我。
0: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1: 我可没瞧出来。
0: 真的，我喜欢看书。
1: 哦，好看书。
0: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1: 您说，
0: 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哎，这没错。
0: 你喜欢看书吗？
1: 我喜欢。
0: 真的？
1: 我爱看书。
0: 你也喜欢看书？
1: 哎，我喜欢看书。
0: 太好了。嗯，书也喜欢让你看。
1: 对，
0: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1: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0: 看婶儿干什么？
1: 哪个书？
0: 书卷的书。
1: 书籍。
0: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1: 是是是，
0: 让我们去学习。
1: 没错，
0: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1: 哎，都有，
0: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1: 哎呦，不敢保证。
0: 不一定吧。嗯，这样，孙老师，
1: 您说。
0: 我出一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考您一个字。
1: 哦，考我个字儿
0: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1: 我认识，我告诉你，
0: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嗯，猜一猜是什么字。
1: 您说什么字？
0: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啊，
1: 您说说。
0: 左边一个人，
1: 人，
0: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1: 没听见呀。从。
0: 从。哎，丛林的丛。
1: 从。
0: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1: 那念什么呀？
0: 念双人床。
1: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0: 形象不形象？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嗯嗯。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0: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1: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0: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1: 还有什么字啊？
0: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1: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0: 怎么样？ W。
1: 不
0: 一个字啊。W。
1: 这不英文吗？
0: 中国字也有啊。
1: 您说说。
0: 一个瓦片的瓦。
1: 瓦片的瓦，
0: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1: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0: 不认识，说写错了。
1: 这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千瓦。

0: 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嗯，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呀、
1: 啊！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啊？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啊、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0: 嘿，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的、哎、
0: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
0: 哎，对对 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听，
1: 听着、啊、
0: 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嗯、嘴巴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儿，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0: 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1: 什么能耐呀、
0: 啊？什么漏？
1: 我最喜欢作对。
0: 谁呀、啊？
1: 我。
0: 您喜欢作对啊？哦，逮谁跟谁作对？
1: 那边人不抽我，作对联。
0: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您说说，
1: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0: 对字嘛。
1: 上联是两个字，嗯，下联就得两个字，
0: 两个字。
1: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0: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1: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0: 嘿，改读报栏了、嗯。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了。
0: 您说说，
1: 天下无雨不成对，
0: 这是老话，
1: 讲究是天对地，嗯，雨对风，
0: 是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0: 平，你看看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1: 我天哪！
0: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这规矩。
0: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1: 我给您对一个字。
0: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1: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0: 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嗯，是上
1: 上，嗯，我给您对
0: 对什么？
1: 下，
0: 哎，对下，
1: 上对下，坦对特。
0: 哦，忐忑。
1: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0: 我没问
1: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
0: 我没问
1: 雾蒙蒙，
0: 行，
1: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拦，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

0: 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哦，盐对醋，
1: 哎，盐对醋，天，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了，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哦，歹人的歹。
1: 哎，
0: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23，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
0: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0: 哦，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不，你琢磨琢磨
1: 啊，
0: 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
1: 啊。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
0: 哎呦，
1: 叽叽喳喳，
0: 哎呦呵，
1: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啊，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1: 啊！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1: 怎么样？
0: 啊，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哦，
1: 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嘿，怎么把他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了，好家伙，本上对着来了。
1: 谢谢。
0: 哎，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
0: 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
0: 嘿，
1: 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
1: 哦，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1: 啊，
0: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 八个字

0: 前面都一样
1: 了。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0: 哎呦，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的，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0: 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
0: 哦。
1: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0: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一好上联啊。
1: 嗯，
0: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别，张嘴就来
1: 啊！
0: 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啊，
0: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啊，打这边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1: 啊啊！
0: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1: 啊，
0: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0，这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
0: 啊，
1: 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
0: 哦，
1: 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
0: 嗯、
1: 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
1: 啊！
0: 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
0: 啊、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你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
0: 嗯，
1: 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杨小能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
5: 啊，
2: 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2: 幽默，
3: 太缺德。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3: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5: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给小南的，
6: 妈妈爱你，
5: 出来啦。
3: 赶紧出来。
7: 嘘，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
2: 啊。
7: 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5: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
2: 哎，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5: 哎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4: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

0: 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1: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2: 明白了，比赛好啊，
1: 好吧，
2: 我们退赛。
1: 不是说好。
2: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五六个辅导班了。
1: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2: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五六个辅导班，加了七八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2: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四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二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3: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2: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0: 那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3: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0: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1: 多好啊！
0: 现在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1: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0: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1: 为啥呀？
3: 我们家小英啊，他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他抡不了啊。
1: 不是，对对对，哎，
4: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1: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十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1: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2: 来，你数数看看。
1: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有样了。
2: 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1: 喊操喊习惯了。
4: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2: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0: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2: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4: 哎，走走走，来，
0: 走走走，
4: 小金出来了，好吧。
2: 学校男的快出来，
4: 水壶拿着。
1: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
4: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3: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向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5: 太好了！
2: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0: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1: 为什么？怎么会是负分呢？
0: 大家扣了六分了。
3: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2: 放学吧。
1: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4: 去吧。
1: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6: 回来
1: 没走远呢。
4: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1: 免贵姓何，何文俊。
4: 好美的名字啊！
1: 哪里美？
4: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3: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4: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2: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4: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1: 吓我一跳！
4: 是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2: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0: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2: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0: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2: 知识就是力量嘛，
0: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

0: 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1: 人家的孩子
0: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2: 请问他是在卖惨吗？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3: 选我们的，
0: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2: 那我们的，
0: 选我的，选我的，
4: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2: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5: 黑幕，
2: 黑幕，
4: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6: 好可惜呀、
4: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2: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扬名立万呢，
7: 文武双全呢，
0: 保送重点呢。
4: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2: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
8: 演戏呀？
2: 这表演是人格，你这老师，你怎么回事？
4: 我是
2: 何
4: 老师，孩子不结了？
2: 哎呦，
7: 孩子都给忘了。
4: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2: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8: 也包括我们家的，
7: 还有我们家孩子，
0: 不包括我家孩子。
4: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0: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4: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2: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
0: 振聋发聩，
7: 简直醍醐灌顶。
4: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7: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4: 一般般的。
7: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2: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0: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2: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0: 啊，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4: 棒吗？
2: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4: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2: 那谁说了算呢？
4: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9: 保住俺家香火呀！
10: 啥香火？
9: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10: 吹啥来的？
9: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10: 你还记得？这是
9: 大姐，你一定得把我圆一圆的。
10: 咋圆呢？咱俩胖了。
11: 这怎么还立下来呢？这是谁呀？
9: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11: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啊？
9: 这不是培训呢吗？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你看我这样，
10: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9: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10: 干嘛去了？
11: 他说什么？
9: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朋友们泰说啊，
10: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11: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9: 是
11: 看着不错。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烦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得着了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1: 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哎呦，
1: 这什么呀？大姐，你说这
2: 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不
2: 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三千。
2: 三百。哎，你看，三百。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我老啊！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不是我。哎呀，
0: 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这么
2: 看着？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那还行。
0: 这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5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0: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0: 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哎
0: 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0: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2: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我们愿意，我们愿意。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那
2: 个，我过去见。哎，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是你老喜欢他吗？
2: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和你姥爷的面上，
0: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2: 怎么了？你现
0: 在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2: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是咱姥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0: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2: 对喽。
0: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2: 怎的呢？
0: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5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堵墙，我看人就堵挺过，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啊！
2: 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1: 水帘洞。
2: 大姐，
0: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换上电磁炉。

0: 放电磁炉干啥呀？
1: 涮呗。
0: 涮啥呀？
1: 咖啡。
0: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1: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0: 为啥呀？
1: 他崩一身呢。哎，
0: 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1: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3: 大姐，我老
2: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
1: 大妹妹？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1: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0: 气死他！气死他！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
4: 你不看店干啥去？
2: 气死我了！
4: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0: 大姐，你妈呀！
3: 二姐。
4: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3: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4: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3: 沸腾集团的。
4: 沸腾集团的？我今儿让她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3: 二姐呀，你不去吧。
4: 啥的？
1: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金领。
4: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3: 二姐，
4: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3: 二姐，你别气。哎呀，
4: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1: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4: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1: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4: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0: 你为难人家吧。
4: 大姐你别管。
1: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
3: 那个亲姐俩。
0: 你先回家，我姐
1: 回手了。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0: 到。
1: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4: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的。
1: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4: 他干啥呢？

0: 叫找个服务员啊？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甩面服务员吗？
2: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3: 不知道。
2: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

0: 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啊，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1: 我，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2: 不是你的，
1: 他将来一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2: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1: 你说这命、啊，
0: 那个姑娘啊，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3: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1: 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二姐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2: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0: 行行行行，
1: 活动活动
3: 活动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2: 我接的单，
0: 我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
0: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2: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0: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您服务。
2: 我的单，
0: 我的单，
2: 我的单，
0: 别跟我抢我的单。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4: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2: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0: 天使。
2: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0: 你们偷听我说话？
4: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0: 天使？啊，嗯。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2: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4: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2: 他
4: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2: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0: 狗仔队，
2: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0: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2: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王，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
0: 哎，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
2: 我们会。而且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0: 废物呗。
2: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0: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2: 好，让你开开眼。
0: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来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聊聊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2: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哎。

0: 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哎，你会跳舞吗？
1: 会呀、啊，
0: 来一段。你这个不行。这样吧，我来教你。好，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2: Very hot, hot.
0: 学会了吗？
2: 好像开窍了，
0: 是不是？啊，
3: 金金，
0: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2: Baby, how how I'm fine, thank you, adieu.
3: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2: 这不好使啊！
3: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4: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2: 吃面。
3: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2: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3: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2: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5: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6: 好嘞。妈，
2: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
1: 老板，吃什么呀？
5: 菜单我看一下。哎，
1: 好嘞。呀，黄才伦。
5: 呀，黄才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7: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5: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7: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5: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1: 你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呢？
4: 好，甩就甩了嘛。
7: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七周天纪念日。
2: 头七呀、啊。
8: 结婚。
2: 大哥，帕金森呢？
8: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2: 大哥胆真大。嘿，
7: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5: 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7: 哎呀，你谁呀？
2: 我是他女朋友。哎
7: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
1: 这小身材真棒。哎呦，
7: 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
1: 哎呦，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8: 啊！什么玩意儿？
2: 不好使啊！
8: 没事，我来。

0: 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干什么？哎，媳妇儿，媳妇儿，
3: 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
3: 哎，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

0: 你别
1: 说
0: 你。
1: 国富，他推我。
0: 我来。
2: 不，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

0: 害怕。
1: 假晶晶，
0: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1: 少废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俩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0: 等什么？你一会儿。
1: 啊！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0: 给你个泼妇铲！
1: 好一个泼妇铲！
0: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1: 哎，好嘞。
0: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小坏蛋。君君就明明。人家好想一小拳拳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生个大胖小子呢。
2: 晶晶，晶晶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0: 晶晶，哎呦，哎呦，
1: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3: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1: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
0: 我
1: 要
0: 不上了，他肯定会死。够够的了。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哎，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1: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0: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0: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1: 别说了，晶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3: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他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他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3: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0: 27岁大学生返乡种酸枣，看他如何在张武沙地上治沙又致富。瓦房店的隋万福用花盆种葡萄，颜值高，效益好。完善细节，提升采摘体验。富勤市下洼子村采摘园吸引游客，络绎不绝。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走进张武县医院，精准帮扶靶向失策，让基层医疗强筋健骨。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中药材种植呢，是不少乡亲们的致富门路。开文县方家屯镇的李颖匠村这些年呢，就靠着林地发展中药材种植。可过去呢，有一个难题，采收的药材因为没有加工设备，只能带土卖。
1: 缺少出加工的环节呢，好货卖不上好价。如今村里配齐一整套加工设备，简单加工之后呢，这品相提档价值就翻倍了。来，咱们瞧瞧。
2: 这里是沈阳市康平县方家屯镇李颖匠村的一个中药材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将这些刚刚采收的中药材进行切片、清洗，为下一步的操作做准备。
3: 咱是2022年开始种植中药材。 主要是种植白芍刺草、牡丹皮、紫菀这些的，然后现在采挖的是那个紫菀，从这里挖出来。
4: 紫菀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是根茎入药，在生长第一年，其根茎就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3: 在东北的话，就是4月中旬种植，10月左右采收，
2: 它这个药用价值就是清热解毒，主要是这一块的这个。
1: 正常的药材不是秋天的时候采收吗？咱们怎么现在采收啊？
4: 你秋天的时候吧，去年的话正常是在10月份采收吧，那时候价格比较低，不是那浮动，不是太高。然后今年的话起的话吧，现在价格还挺好，就这么的我就直接就都起出来了。
1: 随着近些年市场对中药材的需求增加，李颖匠村从2022年开始发展中药材种植。
2: 但是由于过去村里没有相应的设备做支撑，导致中药材在销售环节上遇到很大难题。
3: 过去没有加工厂的时候吧，这个起完以后，你看有泥有土，咱们这边没有清洗，咱处理不了，没有办法，直接就发到南方那边去加工、去烘干。
1: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采收的中药材进行加工和处理。
3: 从地里取出来的药材要连泥带土，直接运到南方再进行加工，这样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在销售价格上也大打折扣。正常的一斤的价格，好的行情的话，100多到130左右。如果像现在这种带着这个泥一起卖呢？
2: 带泥一起卖的话，就10多块钱。
3: 对你要是清洗好了以后，价格就自然就高了。
1: 了解到这一难题后，村书记张成武开始帮着乡亲们一起想办法。就在去年，村里通过招商引资，花费200万，建设了这个足有3000多平方米的药材加工厂，为种植中药材的乡亲们解决了大难题。
3: 这个鲜活的紫菀嘛，到家以后，咱们进行切片，切成这种小片儿。小片儿完以后呢，直接咱们进行那个。 过个山把那土再过一遍，然后清洗，清洗完以后直接摆盘，摆盘以后直接进那个烘干炉一烘干，然后变成饮片以后直接销售给饮片厂。这个紫菀鲜货推进烘干房以后，大概得烘干时间的36小时左右，咱设定的温度是50到55度，然后就是，紫菀大概是3斤半左右能出1斤干货，
5: 它一回烘干呢得上万斤。 它好运呢，当地的土特产也贼多，像地瓜了、薯类的。

0: 东西，跟你说示范熟类的东西都可以烘干。
1: 有了这些配套的加工设备，经过烘干后的中药材不仅最大程度
2: 艰苦，在荒山整地的同时，董家南还在温室大棚里进行酸枣苗的培育。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母亲马艳平一直陪伴左右。
3: 哎呀，六到八个月了，马上一栽了。我还没成想话，他从小没干过啥，我现在能坚持了，真那感到真挺骄傲的。反正那现在瞅着，反正就是没白啥，没白付出辛苦呗。
4: 咱们是一共分四个地块，然后每个地块的话平均都是在100亩左右，然后是一共种植了19.8万棵，去年育了我们自己育的苗是32万棵。
2: 今年春天，董家南除了育苗授苗，还请来了专业的嫁接团队，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品种，解决酸枣不稳产的问题。酸枣树不仅防风固沙，果子也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
4: 丰产期的话，每棵树上是2斤的一个干酸枣，这样的话按照市场价格来算15元一斤的话，每亩地收益的话是在10000元左右。
5: 今天开播了，每天给大家分享咱们酸枣种植的技术，后边的话就是咱们家的一个酸枣苗。
4: 我线上的一个就是客户的话达到100多名，去年的销售额的话是12万的一个酸枣杯苗，都是发往咱们辽宁啊、内蒙古以及河北的地区，每天的话都是几百棵左右啊。然后就线上的话反应也非常好。
2: 如今董家南的酸枣事业越做越红火，周边不少人前来考察，大家纷纷表示想跟着他一起学技术。他的酸枣基地里还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来这儿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
6: 拔枣、育苗、放风，各项活繁重体力活都干。
7: 孩子想为给农村做点贡献，我们吧必须得支持，完事那个啥跟他那个一起干。一天我给这上班一天10来块钱。
4: 陆陆续续会有人找到我，说那个你在种植酸枣吗？你的基地在哪里呀？我也想种植酸枣，我想跟你一起学习技术。有很多人发出这些私信给我，后续有很多人，差不多有100名左右的话跟我进行合作。
2: 对于酸枣园的未来，董家南有着清晰的规划。酸枣全身都是宝，等丰产期一到，他就要拉长酸枣的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结合销售。
4: 线上我们做一些就是鲜食的一个干酸枣，可食用的、口感特别好的提供给大家。线下的话，我们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我们想带动附近的一些村民，把自家的荒地、山地、坡地都整顿起来，把这些废地都重新利用起来，带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民，来既治沙了又致富了。这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2: 从大学生到新农人，董家南用酸枣树固住了沙，也趟出了路，也会带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将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8: 不光这个山地酸枣能挣钱，咱们辽宁作为全国葡萄主产大省，在传统种植之外呢，也有人跳出了常规的思路，玩出了一个新花样。巨峰啊、辽峰啊、什么阳光玫瑰等等优质品种遍地开花，在产量、技术不断升级的同时呢，一种颜值高、效益好的盆栽葡萄新模式正在兴起。来看看，
2: 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2-3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9: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万嘛，然后这个盆栽能是它的2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2: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9: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

0: 这个东西卖的价值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1: 瓦房店是李关镇种植葡萄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0: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0: 都卖150到200。
1: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0: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一年。
2: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0: 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1: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0: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阴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1: 除此之外，由于盆内面积小，营养供给相对有限，因此水和肥都必须跟上。
0: 肥一般的都是平衡肥，中间有微量元素了，这些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1: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0: 你可以尝一下，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1: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儿。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也是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的一个团队。
1: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门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6日。那今天啊，咱们全省多云为主，局部有分散性的阵雨，伤情比较适宜，有利于玉米、大豆的出苗生长和水稻育秧。局部阵雨容易导致田间湿涝，咱们需要防苗期的病害。那大风时段，咱们要注意加固棚室，防止倒伏。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山区种植的抗病效果好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2025年，咱们辽宁省内的白斑病发病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那胖丫呢，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一个品种，叫圣心205。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来病要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旁边地块发生白斑病之后，受传染的时间要更慢。来的要更晚，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东部山区和南部山区白斑病或者是其他病害，发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和地块，胖丫建议咱们用一些肥效更

0: 长的、肥效更好的一些复合肥，这样呢也有利于提高咱们玉米的一个抗性。那潘园今天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呢，是我们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加入的话，就会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可以缓慢的去释放。那玉米的生长周期在我们东北来说的话，也就是在130天左右。那咱德育通的它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1: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品种啊，就是凤美家561啊。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商品性，它商品性体现在哪儿呢？第一个是它棒子大，一般呢穗长都在22到25厘米啊，果穗呢非常的一致，非常均匀，封顶性也特别好，没有整体秃尖的一个情况，而且口感甜糯这样的一个鲜食玉米。还有一个呢，就是黏玉米呀、啊，因为它的收获期比较短，啊，一般今天熟了你不收，3天到2天它就老了，你没法去卖了，也没法吃了。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啥呢？就是它收获期比较长，啊，它的收获期一般在10天到15天这样一个收获期。即使啊它完全成熟了，咱们呢也可以看，可以结合市场的价格来进行各位的等行。所以说呢，选择咱们这个凤美家561呢，咱们就可以啊，没有这个顾虑。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诺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5到28度，大连多云，13到20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28度，抚顺晴转多云，12到27度，本溪多云，14到27度，丹东多云，12到23度，锦州多云，15到22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3度，阜新晴，14到26度，辽阳阴转多云，16到28度。铁岭多云，17到27度；朝阳多云，17到31度；盘锦多云，15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1到20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完善细节，提升采摘体验。阜新市下洼子村采摘园吸引游客络绎不绝。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走进张武县医院，精准帮扶靶向施策，让基层医疗强筋健骨。
5: 农业领域啊，从不缺少机遇，缺少的是发现机遇的眼睛。哎，在这个庄河市的岭东村呢，就有这么一个人，眼光很独到，在种蓝莓的过程当中啊，意外发现了一个新的赛道，发展出了一项甜蜜的事业。
6: 在庄河市桂云花满族乡岭东村，成片的蓝莓正处于开花季，洁白的小花不仅孕育着秋天的丰收果实，还酝酿着一份独特的甜蜜密码。
7: 哎，迪迪，看不看到俏黄？你看完了？今年这蓝莓蜜挺好，
8: 上的还不错，
7: 可以开始打蜜了呢。
6: 这就是季艳红最新的产业蓝莓蜜。几年前，他还只是个普通的蓝莓种植户，偶然间的一个贪心的念头，让他从租蜂人变成了养蜂人。
7: 我是吧，2019年栽的蓝莓，在蓝莓啊，蓝莓也得上外面去逐蜂，逐蜂就是窜粉。然后我还爱美呀，再问我还怕喝不着纯蜂蜜，我一想我就直接就养蜂得了。
6: 桂云花乡是庄河地区蓝莓的主产区，家家户户就连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蓝莓，每年1到5月份漫山遍野的蓝莓花就是蜜。

0: 蜜蜂的天然食堂。
1: 灵动村的呀，我方凤这块道就有上千亩的蓝莓，我们在规划巷三道岭、二道岭都放了蜂，整个巷都有几千亩的蓝莓。
0: 季艳红最初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养殖蜜蜂，既能为蓝莓授粉省下成本，还能靠着漫山花海铺开养蜂新赛道。然而这蜜蜂啊，可不是这么好摆弄的。
1: 这一开始不懂啊，来一个蜜蜂上我身上，我就跑啊，越跑蜂又往上，越往上鼓，就钻头里了，折的全是包。
0: 季艳红没有退缩，他一边学习养蜂技术，一边精心照料蜂群。眼看着第一年的蜂蜜收获颇丰，季艳红却遭遇了更大的难题。
1: 我们刚刚就是推出这个蓝莓蜜的时候啊，所以老百姓第一个就是什么惊讶啊？怎么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叫蓝莓蜜，他们都不知道。
0: 为了让好蜜被看见，季艳红开启了品质突围战。怎么样才能把蓝莓蜜的纯度和品质提高呢？他开始了迁徙式养蜂，带着蜂箱跑了半个中国，只为了给蜜蜂去塘底。
1: 蜂过冬哈，就是冬天要是必须得喂塘的。我们就是为了打零蔗糖的蜂蜜，我们到三月份呢就上周口去打那个油菜蜜，用油菜清这个劲儿一动喂的蔗糖清底。清底之后呢，油菜蜜是打的水蜜，就直接就卖水蜜了。然后四月份不打蜜了，就直接三门峡往回走了。
0: 这般折腾下，产出的蓝莓蜜呈现出了通透的琥珀色，纯度提高了，口感和味道也就上来了。
1: 正宗的蓝莓蜜，它的颜色带点淡黄淡黄色的，搞嘴里细品尝一下，它略微略微带点果酸味儿。咬起来之后啊，看它的速度，看它的速度，它的流的速度越慢，证明它的浓度越高，够42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检测零蔗糖之后，我们才开始销售这个蜂蜜。
0: 有了品质托底，季艳红大胆地带着蜂蜜闯天下，全国大大小小的展会现场总少不了他忙碌的身影。他坚持让顾客先尝后买，这份真诚很快换来了口碑的裂变。
1: 只要是有展会我都去，必须让他尝试，尝试之后呢都反应特别的好，说这个蜂蜜的不论是口感呐、浓度啊、营养价值啊，都说都特别的好。
0: 如今季艳红的蓝莓蜜从大连深山走向全国，北京、上海、四川等地都有他的回头客，年年都被抢购一空。靠着勤劳和智慧，季艳红的甜蜜事业蒸蒸日上，一年的产值就将近200万元。
1: 现在特别受市场的认可，基本上在市场上能卖到60到70，甚至还高。有在线上销售一部分，各大展会呀、厂家各来收，就是说有点供不应求了。
0: 每年当地蓝莓花期过后，季艳红又会带着蜂箱向着北方的花海出发，蜜蜂越养越多，蜂蜜产业也越来越大。
2: 像蓝莓一车蜂120多箱蜂吧，能采个3到5吨也能采。
1: 蛋叔现在就是说一年一年的涨，一开始有我80箱，我是保着试试的看住，到现在我就发展到上千箱了，就是说一点点发展，我过年还会扩大的，还会扩大。
0: 从蓝莓种植户到蜜蜂养殖大户，从80箱到近1000箱，从没人认识到供不应求。季艳红的蜂箱里装着咱新农人的韧劲儿，凭借着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和自己勤劳的双手，他酿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甜蜜人生。
3: 省春踏青啊，不少朋友不想远走，就想在这个家门口啊找一点乐子。今天呢，就给附近的伙伴们推荐一个好去处——采摘园。有人可能要说了哈，这个采摘园现在遍地都是，能有什么特别的呢？您可别小瞧这儿啊，不仅有的吃有的玩，更是体验全面升级，乐趣不一样啊。
4: 这里是阜新市细河区下洼子村的一个采摘园，一大早采摘园里就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我们从去年冬天就开始来采摘，一直到现在。
6: 这个樱桃吃的特别甜，特别好吃，
7: 孩子就为了这樱桃说的特别好吃特别甜，所以就来了，找找这个乡村的气息。真是在城市待久了也找不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感受。
8: 咱们这个现在是最高标准的暖棚，一共11个，现在棚内种的是啥

0: 啥的，有两棚樱桃，两棚樱桃，四棚草莓，四棚蘑菇，两棚柿子。
1: 虽然棚里种的不是啥稀罕物，但是每天来这里采摘的游客，那可以说是络绎不绝。
0: 今天就得来个七八百人，现在也，下午还得来一波。昨天大概也得有个1000多人。
1: 洪雷书记还真不是吹牛，我们记者在大棚内没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到游客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来。那为啥这里这么受欢迎？流量密码到底是什么呢？
0: 就利用我们这个地理环境，我们离市区非常近嘛，交通方便。
2: 近几公里啊？
3: 4公里，
4: 开车也就5分6分钟就能到这儿了。完，带孩子每周来比较方便。
5: 我家开车到这嘎也就20分钟。
1: 下洼子村坐落在阜新市细河区城乡交界的位置。2023年，下洼子村村两委在考虑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时，正是考虑到地理优势，才决定打造采摘园儿。而能持续吸引这么多游客前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里的体验非常好。
4: 这个采摘园就是棚比别的棚要大一点，完就是宽敞，中间比就是孩子能俩人一起走。这个棚的举架我感觉特别高，心情挺好的，不压抑。
0: 咱们这个棚高5米5，因为啥？这道都是1米2左右，俩人在一起来回错人不能刮，这个就是为了采摘设计的。完了，另外这墙上，咱们都是为了这个增加面积嘛，就增加墙的草莓。咱们这个垄之间，垄与垄之间的话，小孩来回走，大人来回走，不碰草莓，就非常人性化。咱就为了，让老百姓来采摘的游客感到一种新鲜感、体验感。
1: 这11栋大棚，每栋都是长100米、宽13米，单个棚占地1300多平方米。为的就是能给游客提供舒适宽敞的采摘环境。不仅如此，为了能够给不同年龄层的游客提供体验，村里还请来了很多小嘉宾。
0: 咱们这个除了这个采摘，又买了点鹅，买点鸭子，还有小羊，就是为了采摘游客带孩子来，让孩子们体验体验农村的生活。拿草莓了，就废的草莓草比棚里的草还喂喂鹅，喂喂鸭子，喂喂羊啥的，为孩子们体验农村生活。
6: 大家反馈的，
0: 特别好，这帮孩子不愿走。
1: 为了让游客爱来常来，村里特意将各种蔬菜水果的成熟时期错开，保证游客不管啥时候来都有新鲜的东西可摘。
0: 这个1月份樱桃，和这个杨柳菌，那个柿子、草莓都下来了。就是在元旦期间就下来了，一直采摘到现在，从5月初到7、8月份到8月份吧，咱们有陆地的那个蔬菜，还有西红柿，从8月份到9月份之间，就咱蓝莓，还有陆地蔬菜都相对下来了，从9月份到11月份中间，咱们秋季的东西，地瓜了、玉米了，能采摘陆地的东西都下来了。
1: 现在下洼子村已经成为了阜新市民一日游的好去处。通过发展采摘园，不仅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也为村里带来了可观收入。
7: 既能干上这活挣上钱，还能照顾着家，挺完美的。
8: 一天能挣100在这儿，完了一年能挣个18000块钱吧，就是。
1: 看准机会，做好规划，完善细节，下洼子村把游客体验放在第一位，也让农文旅发展有了新生机。
9: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破解基层看病难题、筑牢县域健康防线的关键举措。从去年开始呢，辽宁省医学会就开展了主委基层行活动，带着省级专家走进县域医院精准帮扶，不仅为当地医生传经送宝，更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这一站呢，我们跟随专家来到了彰武县人民医院，看一看在这里专家们带来了哪些前沿的技术和经验的分享。
10: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0: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正在进行一台腹腔镜子宫全切手术，操作的是县医院的妇科医护团队，在旁边实施指导的是辽宁省医学会微创妇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周鑫。
1: 那个上行指像头侧的地方先拧一下，让他先别有回流血，要不然你就暴露不清楚了。你不行可以从右边用双极再高位一点，把回流血那个都断了，断了之后再分底下。他这个两侧的这个附件啊，就是这个影响他手术操作，我建议他先把两侧附件断下来啊，这样的话就能腾出来一把钳子啊，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相当于多了一只手啊，这样就是把这个附件切掉了之后，这个手术很快啊就进行的就很快了。
2: 嗯，处理血管的时候，因为淋尿管进嘛，特别害怕。哎，深了也不是，浅了也不是，高了也不是，低了也不是。你究竟在背缘上，背缘下？今天周老师就一指点，离那远一点，离这近一点，我们就一下明白了。
0: 手术完成后，县医院妇科陈主任特意将周鑫主任请到了病房。他们科室平均每天门诊量30人，每周住院量15人，接诊压力不小。他们还有多个疑难病例的治疗方案，盼着能得到周鑫主任的专业指导。
1: 就理论上讲，如果是有心二，是高级别病变的心二的话，肯定是要做锥切的。
3: 嗯
1: 啊，但你现在说心二形成趋势，那就是可能到了高级别，还可能没到，那就是这个线上。
3: 嗯，
1: 你这个线上的话，就跟患者本人沟通。
3: 嗯
1: 啊，是倾向于积极处理做锥切，还是说我按照没到心二，我先观察。
3: 嗯，
1: 后
3: 续治
2: 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周老师纠正一下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哈出现的你不以为然的小毛病，或者说酿成大祸的弊端。哎，周老师今天给我们一下清除了。
1: 我们每一次到基层，我觉得我们还是准备得很充分，嗯，而且去了之后，就是说，首先我们是抱着一个希望能真正，嗯，给当地的这个医院和医生，啊，能哪怕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帮助和改变，能够帮助他们提升。
0: 重症医学作为专门救治危重病人的急救监护学科，是每个医院最后的生命兜底防线。在彰武县人民医院重症科室，患者多为心源性的心脏病，优先稳住呼吸与循环尤为重要。这方面，辽宁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振宁为基层医生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和指导。
4: 这次有罗音，那我们你先试过有自主呼吸吗？
5: 可以试，我也试了。
4: 可以让他自己喘。这种膈肌的运动对他还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他现在没有镇静的，你可以把这个处罚值可以稍微低点，对于急重症的这种第一时间的处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啊，包括危重症患者的识别、生命支持的技术啊、呼吸机啊、血液净化啊，包括要支气管镜这些创旁超声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重症医生或重症监护室所需要掌握的技术，仍然需要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
6: 比如说，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你就是从诊断、治疗到下一步怎么就是患者的预后了，就包括那个化验检查了、片子了，刘主任讲的比较详细。
0: 经了解，彰武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专业实力不错。刘主任结合临床实际，围绕休克患者的补液用药及血液净化等核心诊疗要点，分享了丰富实用的临床实战经验。
4: 因为你这是躺平卧位，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3厘米，要是坐起来，我估计这里边有500毫升，应该差不多400毫升应该液体有。那么这样的话，你液体少一点的话，它可能对它的呼吸功能会影响小一些。
6: 心梗了、心源休克的患者，那个。他那个急性肾衰、肝衰，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犹豫是不是早期给做 CRT 治疗，但是因为人员有限，咱们还有一个不敢嘛，然后能用就是保守治疗，尽量保守治疗。但是刘老师说完之后，就是尽量是早期尽快的做，对患者的预后更好。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就是说白了能敢做了。
2: 刘主任说建议我们多下一点 CVC， 当这个患者补液量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测中心静脉压，补液量也快。然后我说这个确实是我们欠缺的，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提升一下子我们自己的内部力量，多下点 CVC 了，然后帮助患者恢复吧。
0: 一上午的时间，主委和基层医生们分秒必争，深入的交流和学习。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指导，更是帮助基层医院持续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技术

0: 扎根县域，服务百姓。
1: 基层医院呢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但基层医疗机构呢受这个技术经验限制，在疑难病症的鉴别诊断、临床合理用药还有复杂手术诊疗能力上存在着短板。那这一次基层行活动呢，专家们也来到了彰武县医院神经内科与神经外科坐诊带教专题授课，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技术送到了基层。
2: 我这是老高血压了，高血压达到220。
3: 那可能就是一个血压高引起的头疼。对，这回还得做个 CT 啊，因为你血压昨天太高了啊。好吧，
0: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前来就诊的高血压、脑梗死、头晕头痛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络绎不绝。作为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县域，这类基础慢病早已成为当地百姓的常见病。为提升基层规范化诊疗水平，辽宁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冯娟来到这里坐诊查房，结合真实病例为当地神经内科医生传授规范诊疗技术和科学用药新理念。
3: 他已经有得一次脑梗了，他这样的患者我就觉得你就应该预防了。阿司匹林，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像那个我们的氯吡格雷呀，对胃刺激小一点的也可以。
0: 基层医院接诊慢病患者量大，但在用药方案制定、精准施治上常常拿捏不准。冯军主任从如何防止脑梗死复发入手，细致讲解抗血小板药物的选用原则，给基层医生打开了全新的用药思路，让一线医生收获满满。
4: 刚才跟那个冯主任学习之后受益特别大，尤其是我在那个临床上可能会更努力一些，把这个药物的心脑血管二级预防用药的最基础的知识做得更好一些。
0: 门诊带教结束后，冯娟主任立马开启专题讲座，围绕神经内科常见病、疑难病鉴别、合理用药等内容面对面讲解，干货满满。这样零距离的授课指导让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翟金华感触颇深。
5: 一个是说诊断就是可能差一些，治疗上的用药上见的更少一些。冯主任给我们讲的课授业以后，就是咱们就是哎呀，感觉就是豁然开朗，没见过的疾病咱们也是在心里头有个数了，咱学会了这些诊疗了用药了这些方面，也给百姓也带来了很多益处。
0: 与此同时，神经外科门诊的病例研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位常年头晕、走路不稳的老年患者来就诊，影像检查发现其颅内占位病变。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欧少武现场为患者阅片会诊。
6: 现在不疼，那个走路啊，平时的生活呀，受到影响没？
7: 有时候烂泥呢，
8: 走路有点不稳。
6: 走路不稳。
8: 他摔过好几回。
6: 摔过。
0: 细心查看影像片子后，欧少武主任耐心向患者和基层医生分析病灶位置、肿瘤类型，给出专业治疗建议。
9: 你这个脑内一个非常特殊的部位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肿瘤，我现在根据经验判断，像这样的肿瘤呢，最常见的还是三叉神经鞘瘤，也就是神经纤维瘤。
8: 就是听从你们比较专业，您的建议是做？
9: 我的建议是手术切掉的。你否则的话呢，这个肿瘤将来还要生长，越长越大，一旦长得大了，更大了，手术的风险就更大。
0: 疑难颅底占位病变一直是基层神经外科诊疗的难点，基层医生很难独立进行复杂病情研判及手术风险评估。专家现场拆解病例，讲解阅片思路，让科室医生专业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10: 以往像这种复杂的颅底部的占位病变，我们还是建议到上级医院去诊治，因为我们医院还暂时没有这种服务这种能力。从这个理论，包括对片子这个阅读，包括对这种占位的一个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虽然我们基层做不了这个手术，服务不了这种患者，但们对我们对诊断的疾病，包括对患者的治疗指导是有一定帮助的。
0: 单次帮扶或许作用有限，但主委基层型活动让基层医院科室与省级专家建立起了沟通平台， 未来还将搭建长期线上线下帮扶机制，调动省。

0: 及各专科专家，定期线上授课，线下坐诊，同时也能为基层医生提供进修深造的机会。
1: 我也希望能把我们的技术呢，把我们的理念也跟我们当地的医生呢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那么使大家呢都能够接受这种正确的或者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治疗理念，我们共同努力，帮助我们这个彰武县的这个老百姓呢提升健康的水平。
2: 我觉得有一些基础的像帕金森病啊、眩晕，再一个呢就是头疼，他们是可以看的。我觉得我们主委吧是一个桥梁，回去以后我想还是建立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我们所有的教授不同的牙专科都可以给他们线上做讲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们有意愿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那去进修。
0: 从坐诊答疑到专题授课，从病例拆解到科室发展规划，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架起了省级医疗资源下沉的桥梁，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医生诊疗水平，让彰武百姓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真正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日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下沉、理念下沉、资源下沉。专家们不走形式、不走过程，把这个鲜活的、实用的实训课程直接开到基层医院的科室里面，精准摸清。
6: 上官峰频道。

0: 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走高。
1: 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阳光强烈，白天外出注意防晒。同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比较明显。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那下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
1: 辽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展如何？理旧账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记者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
2: 老百姓过日子最怕遇到久拖无解的糟心事儿。在本溪市明山区新城广场小区，上千户居民买了房子住了十几年，却迟迟拿不到房产证。
3: 花了好多钱买的房子没有房证，我有多闹心呢？
4: 我要办那个户口迁不过来呀，你没有房票也根本不给你办呢。
2: 在阜新市，一些早年建成的养老院手续不全，无钱整改，消防验收迟迟过不了关。
5: 要出现啥问题，我们跑也跑不了，跑也跑不动。
6: 91年盖完之后啊，我们始终就是说的没有这个消防的验收手续。
2: 两件烦心事儿，越拖越揪心，也越拖越难解。终于拖成了历史旧账，摆在了现任新官面前。
7: 最大的难度就是消防设备设施老化，原来的型号已经跟现场市场这个匹配不上了。
2: 配件采购难，改造标准高，老人日常照护又不能断档，多项难题叠加，让养老院消防升级改造一度陷入推进瓶颈。阜新多部门协同攻坚，筹措20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各部门现场研判，精准推进隐患整改。去年底，33家养老院完成消防备案，32家不达标机构有序关停，近760名老人被妥善安置到合规养老院。
8: 我们养老院就是每个房间都安了这个烟控了，非常踏实啊。
9: 越是这样历史遗留问题呢，咱们也越不能躲着，让老人更住得更安心了吧。我们也觉得说是心里更有底了。
2: 本溪新城广场小区项目建设初期便被开发商将整体在建工程用于抵押贷款，一方面住宅属于购房人购买取得，另一方面又属于金融机构的抵押资产，由此导致小区10余年来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
9: 明山区成立工作专班，组织街道和社区入户进行逐户采集购房信息，寻求最新最有力的政策支撑。
2: 终于，815户居民拿到了红本本，剩下的205户也会在6月底前达成心愿。
10: 手嘚瑟写了6张，自己身份证号能写错，激动的。10年呐，这叫60万呐。
11: 那天你跟叔叔回家什么心情？
10: 韭菜馅饺子吗？包了吗？

0: 还弄点小酒喝了，庆祝一下，因为啥？石头落地了。
1: 如果大家都怕担责，都不想担当，那么历史遗留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现在看到大家拿到了房产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点上，老百姓的事儿不能推，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真正的责任担当，不是看那些光鲜亮眼的硬指标，而是看解决了多少痛点，回应了多少期盼。因为那些历史遗留的旧账里埋着群众的疾苦，也可能藏着重大风险隐患。这片写满历史感的老厂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我国第一个陆地天然气终端处理厂，在葫芦岛的产业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容发展，原本位于城郊的分离厂逐渐被新城区包围，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安全隐患，
3: 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很可怕的，有一丁点这个泄漏风险性多高啊。
2: 早在2009年，当地规划建设商务区时就决定将分离厂迁移，但受到成本高昂等各种因素制约，一直没能成功。就连重金投资的五星级酒店项目也受其影响，一搁置就是10年。
4: 后来经过选址，发现安全距离不够，所以造成这个项目搁置，就等钱花了，没往下推进。
2: 安全隐患是扎在老百姓喉咙里的一根刺儿，更是横亘在高质量发展前行。

0: 城区段不仅涉及铁路、公路交叉穿越等复杂场景，还存在用地权属不清等诸多棘手难题，在全国范围内尚无成熟先例可循。要破解这一困局，葫芦岛必须打破固有思维，创新破解路径。 与中海油总部深度会商，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葫芦岛明确提出，政府先行一步，走在企业前面，统筹并联用地规划调整等各项审批流程，同步实施新厂区关键工程。2025年8月，迁建项目正式动工。
1: 葫芦岛还专门出台了一个城市藏书管线的一个管理办法啊，也从政策层面上保证了这个审批能顺利推进。
2: 从前期办理证照手续啊，然后后期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些施工协调，当地政府对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支持，以至于我们现在整体的进度还是超前的。眼下。
1: 老厂区650亩土地已经解除安全限制，正在依规招商建设现代商业综合体。此前搁置的五星级酒店也已封顶，明年就能开门迎客。统筹发展和安全呢，我想是我们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这个自身职责啊。从这个项目上来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有这个坚定的这个意志和这种韧性，还有这个工作的创新和。
0: 细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老百姓极难愁盼的问题悬着，心事搁着，诉求没人管，难题没人解，群众心里就会有怨气，有疙瘩，心气自然不顺。只有把这些事情一件件理清，实打实办好，民心才能顺，安全感才会足，发展才会稳。 那些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心账，也是衡量政府公信力的诚信账。在民营企业负责人李科亮心里，就有这样一笔账：15年前，锦州华地集团作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享受了当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融缺开工政策承诺，可项目建成投用后，审批手续却迟迟未能办结，奖补资金也一直没有兑现。
2: 积累了这5000多万的陈欠款，说实话，要是补全的话，我们企业是不抱太大希望的。我们听说有这个新官礼旧账这个事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我们之前呢这些资料又重新的向锦州市这个提了一遍。接到企业诉求后，锦州市三级政府迅速启动联动机制。
3: 一场清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攻坚战全面打响，涉及到治验资源、登记，还有一些建设许可证，都是制约企业项目建设和发展的难题。区里呢出来了很多政策，你包括融缺啊、并联呐、承诺制审批呀。
0: 难度是肯定相当大的。举一个例子，就是在用海证的这个办理上，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部门。
4: 那你最多的话跑这些相关单位一天要跑多少趟？
5: 可能至少要跑十几趟、二十几趟。
0: 当13本不动产权证书全部办结，5000万奖补资金拨付到位，华地集团当即决定全面重启停滞项目，足额缴纳1.66亿元土地出让金。 这5000万到位之后呢，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企业的利润，而是多方面筹措资金，又投入了3.8亿元。大家现在看到的后边呢，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项目。政府讲诚信才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为民解难题才是最实的政绩。大连金浦新区此前因政策调整而逾期的补贴，首笔已于年初拨付给克诺尔制动系统大连有限公司。 后续也将在年内落实。辽滨经开区靶向破解堵点，完成市民辽宁新材料288万元数字辽宁制造强省专项资金拨付。盘山县商务局完成2024年度促消费政策58.95万元奖补资金拨付。
6: 不少旧账烂账根子都出现在政务实行、城中部兑现上，有的政策出台时呢说得很好。
2: 落地时却打

0: 了折扣。有的合同协议依法应当履行，却因为换届换人就新官不理旧账。那么这些问题呢，累积起来伤害的是企业的信心，透支的是党委政府的公信力，更直接影响外界对辽宁的整体评价。所以清理政务失信旧账，不只是化解矛盾纠纷，更是重塑辽宁诚信政府形象的关键一步。
1: 把坑填平了，新路子才能走得稳；把旧包袱卸下了，新日子才能过得红火。每到周末，这座形似大船的商场都会格外热闹。在铁岭繁河新区，平均每四位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来这里购物消费。可时间的指针如果拨回到去年的这个时候，这座地标商场还是一副深陷债务困局、彻底停摆的困顿模样。荒废七年，早已沦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难题。铁岭市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接住这块烫手山芋。因项目反复抵押，大船产权交织，债权关系错综复杂，当地联合法院逐一对二十余家债权人释法明理，沟通协调，一步步推进依法破产清算。资产体量庞大且关系复杂，民间资本忌惮风险，不愿承接，铁岭就引导市属国资国企筹措资金，参与资产竞拍，破解盘活僵局。去年年底，沉寂多年的大船商场顺利重启开业，引入四十余家首店，解决2000余人就业。人民日报还就此刊发报道，指出商场命运的背后是一道政绩关考题。
2: 在盘活资产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去创新一些工作方法。我们出台了容错纠错机制和差异化考核的方案，充分释放他们干事儿创业这个活力。
3: 我看对面这个烂尾楼，你说一直是心病。
2: 对对，这也是我们下一步也要上手去盘活这处资产。
1: 如今铁岭把盘活大船的方法论复制升级，从解一道题到解一类题，系统推进连片闲置工业厂区资产盘活。眼前这栋曾闲置了14年的烂尾楼，现在是辽北首家智慧化办公综合体，一人公司、小体量高科技企业扎堆入驻，
4: 在家门口就可以享有与一线城市同等的数字化资源以及技术跟服务，所以我们创业者不需要再外出漂泊，在铁岭就可以更好的创业。
1: 2025年，铁岭籍生源回流比超过30%，创业热度持续走高，城市的人气被彻底激活了。
5: 本身解难题、理旧账，它不仅是资产的唤醒，更是人心灵的唤醒，能够营造我们城市营商环境，凝聚共识，提振士气。
1: 大连长兴岛，海天辽阔。千亿级船舶海工装备产业基地正蓬勃生长，勇敢直面闲置10年涉及复杂债权债务的原 STX 项目烂摊子，引导恒力集团通过法拍实现重组盘活，正是长兴岛打破困局、迎来阔步发展的关键。理旧账之难，难在没有立竿见影的政绩，只有久久为功的付出，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一张鱼骨图，一侧是以恒力重工为链主的船舶制造产业链图谱，一侧是摸排清楚的存量家底。长兴岛将精准招商与闲置资产盘活同步推进，一边理旧账，一边谋新篇。
6: 我们是一家纯外资企业，主要给船舶制造企业配套各种阀门。这里原来是一个闲置了10多年的烂尾厂房，我们进来后直接接盘盘活改造，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营收了将近50多万。
1: 3年来，长兴岛累计盘活闲置厂房近76万平方米，处置了9个停缓建烂尾项目，近9平方公里低效土地重获。

0: 万生机。
1: 理旧账是对担当精神和执政能力的考验，它绝不是简单的擦桌子，而是一场通过系统谋划、精准施策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革命。目标就是把沉睡的存量资产高效精准地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优质增量。
0: 今年一季度，长兴岛成绩单格外亮眼，出口新船14艘，货值超过5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倍。放眼大连全市，船舶产业产值增长38.5%，产量翻了1.9倍。凭着敢理、能理、更会理旧账的担当与智慧，这里把历史的包袱彻底变成了发展的宝藏。
2: 目前，我省已经出台《省委管理的党政政职离任交接办法》试行，把旧账清理纳入考核体系，用制度化手段破解新官不理旧账，也杜绝新的旧账产生。
3: 前任不埋雷，后任不甩锅，一茬接着一茬干，每任都是明白账。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昨天中午，由沈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一票玩转沈阳东北超球迷福利专场直播正式上线，邀请全国球迷一票玩转沈阳。
3: 中午12点，直播正式开启，大东富时、沈阳故宫、浑河外滩联动直播，首次官方发布涵盖美食、景区、住宿、交通等球迷专属优惠政策。
4: 我们的这个票根有效期是指我们主场比赛期间10天之内，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沈阳都市圈的这么一个旅游攻略，既把球看了，沈阳也逛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看了。
5: 首先是这个票价，我觉得就挺划算的，19.9块，然后之后拿这个票根就能吃喝玩乐在沈阳玩一圈。像住酒店，刚才说的一些酒店都是住两晚送一晚，当天坐地铁还有那个就是直通的那个车都是免费的。
3: 东北超开幕式即将到来，辽宁用满满诚意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仅抖音平台的直播累计观看量就达到62.4万人次。
6: 现场呢，我们还会有飞行屏，包括一些飞行科技的呈现。那么2600名。体育场内的学生们，也包括我们辽沈的艺术家演员，也共同来表演，希望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个扑面而来的一个有我们沈阳特点又东北特点的一台艺术化的呈现。
3: 本台报道。现在大家伙儿最关心的东北超购票通道已经在北斗融媒 APP 正式上线了。您只需要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即可。
2: 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呢，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3: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7: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超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

0: 修护利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减肥方面。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呢早就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
2: 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3: 它的根源还是因为这种脂肪的过度蓄积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种长期的处于这种慢性炎症的状态，进而激发一系列的这种代谢的紊乱，糖代谢的紊乱、脂代谢的紊乱，包括尿酸的异常啊、血压的异常，进而导致一些这种内脏脏器功能的损害。所以来说，它无疑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4: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3: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4: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物质的极大丰富是造成肥胖和超重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
1: 专家介绍，在临床接诊中，有些人会使用像28天断食、生酮法、夜断法等等相对极端的方式来进行减肥，但看似减重快的办法，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健康。
2: 现在还有不少人会选择打针减重，减重针的效果怎么样？该如何去用？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伯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4: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一，是人体肠道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

0: 吃完饭肠道就会自然分泌。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
1: 每种药它有一定各自的这种倾向性，比如说替尔伯泰，它报告对于这种合并睡眠酣症的这种患者，它有一个很高级别的临床证据啊。那么对于马氏度来说，它的研究结果显示，它对合并重度脂肪肝的患者还有高尿酸的患者有比较好的这种控制的效果。但是根源上这三种药能够达到一个解酮效果，还是通过抑制食欲、抑制胃肠道的蠕动，这是它的主要的机理。
0: 那么 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1: 那么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碰到患者来纠结，我到底应该选哪种药。那么这三种药其实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从效果上没有一个质的差别，它是处方药。我们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到这种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一定要达到一种肥胖的标准啊。如果他伴有多种的代谢疾病，就相对会更为适合。
0: 专家提醒 ，GLP-1 类减重针也并不是谁都能用，不要自行购买并使用。
2: 有急性胰腺炎的病人，还或者有一些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病史啊，或者是相关家族史，是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说，一定要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看我能不能用。
3: 专家表示，使用了 GLP-1 类减重针确实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很多患者在临床也有不同程度的体重下降。
4: 那么是不是达到了理想体重就可以停药了呢？停药之后会不会反弹呢？
0: 医生表示，每个人的 GLP-1 类减重针用药周期不同，建议患者在用药2到3个月以后到医院进行复诊，让医生对用药效果和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调整用药周期。规范且足疗程的用药周期搭配生活方式的改变，才是维持体重不反弹的重要因素。
1: 从研究报告上看，它半年效果往往比3个月的效果要好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推荐就是，你要打这个针一定要是规范的足疗程的。在用药期间强调了要生活方式的养成，争取在半年以后试着把这个药要停下来啊。如果来说打上这个针不去做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就等着体重往下降，降到一定程度首先会比较慢啊，另外一个就面临停药以后迅速的反弹。
4: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0: 温是一路走高，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在22度到29度之间，朝阳呢可能会达到32度。白天阳光强烈的同时呢，空气中也是多了几分初夏的味道。预计今天短袖就可以提前上岗了。不过呢，由于昼夜温差还比较大，早晚凉意也会比较明显。全省的最低气温呢在9度到14度之间，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那立夏一过，气温是节节攀升，蚊子也要开始出来活动了。那谁更招蚊子呢？跟血型真的有关系吗？答案是没有任何关系。那研究显示呢，代谢旺盛、体表温度高、出汗多以及呼吸节奏偏快、呼气量大的人会持续释放蚊虫追踪信号。另外呢，饮食重油重盐、偏爱甜品糕点以及爱穿深色衣服的人也更容易被蚊子追踪。立夏之后呢，日常大家还是要尽量优先选择浅色的长袖和宽松的长裤，每天简单冲洗身体，及时擦干汗水，保持皮肤清爽干净，切断蚊子的气味信号。那在饮食上尽量是少甜少盐、少油少辣，多吃清淡的果蔬。傍晚的时候呢，少在绿化带和河边积水处停留，就能够减少蚊子的叮咬了。好了，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8度到15度。大连晴，19度到13度。鞍山阴转晴，28度到18度。抚顺晴转多云，27度到12度。本溪多云，27度到14度。丹东多云，22度到12度。锦州多云，22度到14度。营口多云，23度到15度。阜新晴，26度到14度。辽阳多云，28度到17度。铁岭多云转晴，27度到16度。朝阳多云转晴，32度到17度。盘锦多云，22度到15度。葫芦岛多云，19度到12度。沈阳多云，28度到15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南京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接到一位乘客之后，发现这位乘客取现金的行为存在异常情况。
3: 于是，新系的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对乘客进行了耐心劝导，最终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4: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房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所在地址。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受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5: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5: 啊？
6: 你是不是要纸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5: 对。
6: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到了。
4: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
6: 你再见，我带你报个警。
5: 师傅，你先别管。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4: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派出所报警处置。
6: 你这个是支付宝发的是吧？这8000块钱。
5: 嗯，对。
6: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马上要追。

0: 要注意，要注意。
1: 有副官吧？
0: 对，干这东西，你现在要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着，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1: 今年让我去送听力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0: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1: 状态不在那边。
0: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2: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这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3: 于师傅的细心真是让人钦佩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位外卖小哥，他的果敢救援更让人赞叹。近日，广西梧州的一位外卖骑手在送餐的途中发现一辆吉普车在路口突然溜车，关键是车里还有一名幼儿。
4: 危机时刻，陈伟杰立刻伸出援手，及时制止了危险的发生。
2: 当天，外卖骑手陈伟杰骑行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发现停靠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吉普车正向后流动，而驾驶位竟然只有一名幼童在四处张望。陈伟杰立刻意识到了危险。
5: 我停好车，马上掹开车门。正系喺我掹开车门嘅时候呢，嗰部车唰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兜住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即刻跳入部车，马上踩住刹制。在这部车继续进站。
2: 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还有一位热心市民也上前和陈伟杰一同拦停了后溜车辆。
5: 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是本能，也是我应该做的，以后我都会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
3: 接下来把视线再转向国际方面，素有控球之王称号的古巴前足球运动员埃尔南德斯，当地时间九号在哈瓦那完成了一项新的挑战，
4: 成功刷新一小时颠球世界纪录，用精湛技艺展现超强控球功底。
6: 本次挑战在哈瓦那一家酒店内完成，埃尔南德斯使用脚、大腿和头部交替颠球，一小时累计颠球11942次，平均每秒颠球超三次，一举打破墨西哥选手保持多年的11901次的原世界纪录。这名1966年出生的控球大师履历亮眼，自1994年起专攻花式控球，擅长用身体多个部位完成控球挑战。他手握多项吉尼斯纪录，包括头部颠球、大腿颠球、膝盖颠球等。多年来，埃尔南德斯不断突破自我，持续刷新小众控球项目纪录，成为古巴极具代表性的花式控球达人。
4: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6: 俄罗斯一家私营航天企业太空能源公司计划今年动工建设超轻型火箭发射场，设计年发射能力可达50次，主要服务于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轨道号超轻型运载火箭。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客机11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乘客从紧急出口疏散。据尼泊尔当地媒体报道，事件中有2名乘客受轻伤，机场一度因此关闭约1.5小时。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10号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拉开帷幕，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角逐冠军头衔，各地乐迷齐聚现场，维也纳的初夏也迎来一年中最热烈的音乐时刻。
7: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

0: 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
1: 初夏，太行山上新装上线，满眼皆是治愈绿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美丽的夏日美景。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唠嗑着沈阳印记的高新技术产品，凭借硬科技高品质，正跨越山海，在更大舞台上亮出沈阳制造的新名片。水稻旱直播新技术，解锁种植新方式。大连市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今年计划更新住宅电梯4224部。沈阳创新采用最强大脑加最小单元安保模式，以数智警务护航东北超。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各位的收看。从沈阳的车间流水线到义乌的汽车焊装生产线，再到海外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烙刻着沈阳印记的产品正跨越山海，凭借硬科技高品质破

0: 出圈，在更大舞台上亮出沈阳制造的新名片。在吉利汽车义乌基地焊装车间，近百台印有新松标识的工业机器人，高效完成电焊、涂胶等工序，与德系机器人同线作业，性能比肩。
1: 现在在我身旁这几台啊，就是在义乌吉利工厂同款的工业机器人。那就在最近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改写行业历史的大动作，近百台新松大幅在工业机器人成建制落地了汽车的焊装主线，一口气创下了多个中国第一，直接打破了国外厂商在这一领域30多年的垄断。
0: 30多年来，国外厂商长期垄断汽车焊装主线和高性能点焊机器人，国产机器人难以入局。
2: 2022年起，新松团队扎根沈阳义乌两地，历经4年联合攻关，攻克千余项技术难题，实现核心部件0.06毫米，全面对标国际水准。目前，这批机器人覆盖车间超95%焊装工艺，实现国产机器人在汽车焊装主线大批量多型号多工艺规模化应用，打破海外长期垄断。
3: 目前呢，我们已经参与到这个汽车制造工业机器人这个一个标准的这个制定中。那么，未来呢，我们不仅出口产品，还会输出一些咱们这个行业的一些标准。
0: 继新松机器人突围汽车制造领域后，沈阳沈北新区企业研发的高压氧舱远销泰国曼谷，为东南亚市场提供高端医疗解决方案。这款高压氧舱凝聚企业20年技术积累，针对泰国热带高温高湿气候，完成结构、应急、环境系统专属优化，适配当地工况，成为当地优质医疗保障设备。
1: 这个氧舱呢，先后出口到了泰国、美国、新加坡等全球很多地区。针对不同的市场，我们也会给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从技术突破到批量落地，从产品出海到标准输出，众多沈阳企业深耕硬科技与高附加值产品研发，实现从售卖产品到输出整体解决方案的升级。
0: 沈阳已建成30个海外舱，依托中欧班列联动海外舱的供应链模式，大幅压缩高端装备出口周期。沈阳制造高端产品正稳步走向全球，立足国际市场。今年，全省粮油作物春播进程过半，各地抢抓春耕黄金时节，大力推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完善全域灌排工程体系。 近日，盘锦市盘山县重点水利民生工程联合桥闸重建工程圆满完工，为下游农田灌溉、汛期排涝、生态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山县陈家镇小柳河主河道的联合桥闸重建项目现场。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呢，这座始建于1971年的桥闸，这已经变成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水利枢纽。随着正式的通水投用啊，将为区域的灌溉排涝挡潮提供坚实保障。
4: 联合桥闸正式通水后，技术团队对设备运行精度、闸室结构稳定、水流调控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监测，各项指标均达标，运行平稳可靠。现场人员分工协作，推进管理房精细装修、临建设施拆除、场地垃圾清运等收尾工作，整体完工进度较原定计划大幅提前。
5: 目前，联合桥闸机房装修和灌建设基本收尾工程了。
0: 设施投的都已经到位了，现在基本运水通行了。现在可以满足下游灌溉和补水，以及汛期排涝需求。新建桥闸为8孔平底闸，总长100.8米，单孔净宽10米，按3级防洪标准建设，集灌溉、排涝、挡潮于一体，是现代化综合水利枢纽。工程投用后。 将完善县域水利布局，提升小柳河流域防灾减灾和水资源调配能力。提起水稻插秧，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就是波光粼粼的水田，插秧机来回穿梭的场景。然而，在东港市重粮大户王正武的水稻种植基地里，水田里没有蓄水，也没有常规的插秧机，取而代之的是水稻旱直播新技术。
1: 水稻旱直播是直接将种子播入旱田，利用自然降雨或灌溉，保持土壤湿润，促进发芽的栽培模式。 相较于

0: 于传统移栽水稻，不仅省工省力，还能大幅节水。王正武经过多方考察和学习，今年决定尝试水稻旱直播技术，
1: 想办法怎么降低人工成本。水稻旱直播吧，可能它就是在节省人工这块有很好的效果。一台机器，两个人就可以种地了。再就是说，它不用刨田、放水。
0: 综合核算，600亩稻田累计可节约人工成本近8000元，同时省去刨田环节，每亩地用水量较传统种植可减少50%以上。
2: 这项新技术也是咱们东港市在水稻种植上的一个新尝试，目前刚播种下去，还在苗期观察阶段，后续我们农业农村局会持续做好技术指导，等到秋收时期看看门产情况，效果好的话会向东港市种植农户逐步推广。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省多地定于今天12时至12时15分时间段进行防空警报示明，警报示明为例行工作，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日前，沈阳市防空警报系统在全省率先完成转型升级，将首次实现一键统控、语音播报、导航疏散三大新功能，让预警更精准，群众更明白，疏散更有效。近日，沈阳市防空警报系统在全省率先建成全域联动的统控体系，警报信号可以一键下发，全程同步鸣响。我国防空警报信号标准时长3分钟，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具有不同的鸣响和停顿特征。往年历次警报示明均为3分钟长音的解除警报，不少市民对不同的警报信号不太能分得清楚。升级后，沈阳市防空警报系统植入了语音播报功能，在示明时，每种警报之前都会有语音提示。
4: 市民朋友们请注意，市民朋友们请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有关规定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首先鸣响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
3: 沈阳市还创新推出护民金盾应急疏散导航服务，目前全市运维状态良好的700多处人防工程坐标已全部录入电子地图。
5: 市民通过在高德地图中输入人防工程、人员应急掩蔽场所等关键词，即可导航至最近的人防工程，实时规划最优路线，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应急掩蔽、看不清、找不准、进不去的现实难题。
3: 针对老旧小区电梯运行年限久、安全隐患多、维修难度大等现状，各地都想方设法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工程。今年，大连市计划更新住宅电梯4224部，获批资金和更新数量均排在全省首位。
0: 大连市甘井子区泉水人家小区建于2008年，117部电梯运行年限已超过17年。目前小区正在对老旧电梯进行更换，预计更新费用近2300万元。
6: 因为我这个小区它只有8.5-9.5的物业费，所以物业费较低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很难去维持电梯去更新改造的这个工作。
0: 去年，小区物业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住建部门提出申请，审核结束后，物业公司得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当年就完成了20部电梯的更新。今年已有30部电梯进入验收阶段，预计6月底前全部完成现场施工。
7: 从这个征求意见到现在逐步的更换，我们很期待，因为不花老百姓一分钱，可以用上新的电梯。
0: 自2024年以来，大连市累计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11.4亿元，专项用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截至目前，已完成3338部电梯改造，惠及居民约12万户。
3: 五月的沈阳文体活动精彩纷呈，5月23号东北超赛事也将正式打响。沈阳公安创新采用最强大脑加最小单元安保模式，以数字警务护航大型文体活动，安全保障与暖心服务共同筑牢城市平安防线。
8: 铁西，铁西，就是报一下被中共街北市南口情况。
3: 铁西体育场作为东北超沈阳赛区主场，其安保指挥部承担着调度指挥的职能。

0: 日则。赛事期间，这里实时汇聚了人流、警力、交通等动态数据，指挥部依托大数据模型提前研判，精准布置警力，实现安保指令及时响应。
1: 沈阳公安全面依托情子型一体化平台，实现了全要素一屏通览，在赛场核心区设立赛前指挥部，配备了高清视频系统，确保指挥指令实时传达到最小作战单元，无论是人流热力还是警力分布都能实时掌握。
0: 一场中超比赛需保障铁西体育场30,000余名球迷短时间内快速进场，有序疏散。依托安保最强大脑指令直达各处最小警力单元，3至5人组成的民警小组实时接收调度，能够高效做好安检疏导、球迷安抚等现场处置工作。
2: 我们在沿线重要点位以及重要路口布设了41个最小作战单元，形成通道式、管道式的服务，等距离排列布警，确保我们观众在抵达和离开期间，避免人车混行，可以安全有序地进入赛场和离开赛场。
0: 芳菲五月，国色初妆。本溪市动植物园内的牡丹陆续绽放，一年一度的牡丹赏花季正式开启，为市民奉上一抹醉人的初夏景致。
3: 步入本溪市动植物园，满园牡丹次第绽放，暗香袭人。园区汇聚9大色系、100余种珍稀牡丹，眼下凤丹、岛锦、绿香球等早花品种嫣然盛放，花姿雍容华贵，色彩缤纷艳丽。
4: 年年来欣赏来，特别愉悦自己，觉得赏心悦目。
3: 牡丹含苞伊始，便有市民通过园区线上平台持续关注花讯。园内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用镜头定格牡丹在不同光影下的曼妙姿态。据园方介绍，目前园区牡丹已进入盛花期。
0: 教育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东北大学获批增设6个本科专业，其中具身智能、真空工程与技术为全国首批新专业。东北超赛是5月23号开赛，铁岭市已布设34个全域观赛第二现场，并实现各县市区全覆盖，联动126家餐饮、商超、住宿等商家，推出赛事票根专属优惠，以赛事引流极具人气，激活文体旅商融合消费活力。第19届中华杯全国优秀交响管乐团队展演落幕。沈阳市第30中学梦之声交响管乐团作为全省唯一参赛高中代表队，从全国141支队伍中突围，斩获示范乐团总分第一名及金奖最高荣誉。第35届大连赏槐会定于本月16号至22号举办。本次赏槐会设主分会场、多场文艺演出及市集赛事等活动，并联动邮轮文旅首办国际旅行生大连行，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体验。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2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启，请大家注意官方信息，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天见。
5: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爷，喝茶。
8: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7: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0: 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今儿我来哈、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0: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工作人员，上硬货。
0: 呦呦呦呦呦，
1: 上硬货，
0: 哎，有病人来呢。
2: 你看，
1: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1: 得得得得啊，
2: 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1: 什么呀？什么玩意儿？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0: 哎，还标着数字呢。
1: 是啊，这什么？
0: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啊，这就是你说。

0: 说那个硬通货，
1: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什么叫硬通货？
2: 健康，
1: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个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3: 啊，这是益生菌呐。
1: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

0: 是益生菌呢，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1: 对，
0: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这是让我盲选吗？
1: 还得说让老师您呢，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哈、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0: 那倒是，
1: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当代表，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要是不好啊，咱们很多微友也说了，不好我们就不吃了，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0: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1: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我给您介绍一下啊，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0: 一号、那边那个
1: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0: 一号的，
1: 8000亿 CFU 的活性，
0: 8000亿，
1: 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张大爷棋下得特别好，他托我带来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2: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1: 对，
0: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再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啊。
2: 在家就能测
0: 就能测。
2: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啊，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1: 对呀、
0: 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啊，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2: 啊，这个啊，
0: 这是知道什么吗？看看
2: 白醋
0: 啊，白醋，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2: 三个杯子
1: 那边有，
2: 来喽啊，
1: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0: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 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2: 考你呢，
1: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

0: 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就特别酸嘛。
1: 嗯，
0: 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
1: 嗯
0: 嗯，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
1: 嗯，
0: 这时候 pH 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1: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2: 没说错呀。
1: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2: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1: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0: 哦，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0: 哎，这太实在了，这个
1: 是吧？
0: 对，
1: 刚才
2: 啊，
1: 这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2: 倒1/3
1: 啊。
3: 好嘞，
1: 先把这活干了。
2: 嗯，这活好干。哎呀，
0: 得倒一样多啊。
1: 好了，
2: 这些行了吧？
1: 行了，
2: 来。
1: 好，
2: 哎，差不多。
0: 你这个
1: 再来一个，
0: 多不多？
2: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1: 行，行了。
0: 好像还
1: 差，差不多，差不多，
2: 差不多。
1: 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0: 不是特别清晰，
1: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0: 它有什么变化呀？
1: 啊，
2: 哎，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0: 沉底了，
1: 沉底了。
2: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2: 哦，
1: 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阮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2: 哦，那就说这个不行。
1: 那就是不行。
2: 哦，
0: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1: 一号你看看，
0: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1: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0: 哦，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1: 它溶解
0: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2: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0: 对
1: 啊，
2: 来，咱快看三号呢。
1: 三号，
2: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哎，你好，阮老师。
1: 是啊，
2: 低头能看清吗？
0: 能。对，
2: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1: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你看都溶解掉了。
0: 对，
2: 那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1: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2: 王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啊，都没见好啊。哎，立冬，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0: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2: 也是啊。
1: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0: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

0: 它有是五大双栖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1: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栖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
2: 哦，
1: 啊，它能稳住肠道的大环境，不让肠道在里边闹脾气。
0: 嗯，
1: 第二个你要看一看有没有鼠李糖乳酪杆菌，它也有个编号 MP108， 它是肠道的小卫士，咱们国家批准有这种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
2: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富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儿。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
2: 啊。对对对。
1: 你吃腻了
2: 啊，
1: 你吃它，它帮你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2: 这个好，这个好，
1: 这好完你再接着吃，是不是？不跟你说了。第四个，富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0: 嗯，我听明白了哈、这五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
1: 嗯，
0: 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2: 这五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五大双栖杆菌呢？
1: 啊，
2: 那一般都是哪五个？
1: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栖杆菌乳亚种 BL-99和这个 CP-9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的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
2: 嗯
1: ，CCFM-1025，它更厉害
2: 哦，
1: 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2: 这么厉害
1: 啊！然后呢，肠道舒服了，睡觉呢不就更香了？
2: 哎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益生菌还能管睡眠呢！
1: 啊，
2: 那这可太神了！那好多上班族和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最怕自己睡不着吗？
1: 是啊，这个好的益生菌呐、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杨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2: 快说说什么方法？
1: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2: 生产厂家，
0: 对，
1: 是啊，
0: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买那手机啊、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你买的时候都看什么呀？你看品牌呀，看那个技术综合实力呀，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1: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他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
2: 嗯，
1: 他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

0: 这可是国家益生菌领域的一个国家队。国家队有多牛啊，对不对？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儿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两株，是双冠王，而且呢还承接了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最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
1: 哟，这来头不小啊！有国家给我们把关的益生菌，那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2: 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要我说哈，甭管谁家产的啊，
0: 怎么着，
2: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1: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你现在就开始联系。哎，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我们家人多，
0: 回来
1: 第二十个，
0: 回来，跑什么跑？
2: 我定30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0: 你们俩的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所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哎呀，
1: 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的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这两年吧，身体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这个别人着凉，顶多打打喷嚏，是吧？我一着凉我就发烧，一烧呢就得5-6天，烧的是浑身发软呢，走路都没劲儿，说话都感觉累，然后整天呢，感觉人呢就懒洋洋的，饭呢吃的也不香。”去医院查吧，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就说你这免疫力太差了。然后看您节目呢，您不讲了吗？说这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想问问。说像我这种情况哈，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我们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来自肠道，肠道里边有益菌少，坏菌多，免疫防线呢就弱了，这个病毒啊一攻，那就被打倒了咱们啊。那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帮着您呢补有益菌，加固我们的免疫防线，慢慢的您的抵抗力强了，这感冒啊发烧啊那就越来越少了吗？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2: 相当迫切啊！
0: 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
1: 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
2: 的啊。
0: 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
2: 对？
0: 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
1: 掌声，掌声。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啊，她叫快乐大姐，她说她的这个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啦、吃肉啦，立马就得往厕所跑，

0: 出门办事儿
1: 啊，
0: 这事儿没办呢，必须呢先去找厕所，那叫一个又急又尴尬，有时候肚子呢还跟就跟拧着疼，
1: 嗯，
0: 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
1: 嗯，
0: 能扛得住胃酸的，
1: 嗯，
0: 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
1: 嗯，
0: 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1: 东北朋友杠
0: 杠放
1: 心。嗯嗯，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定心丸儿。
0: 嗯，
1: 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呢，这个是对路的。我们肠道里呢住着两波居民啊，一个是好菌，一个是坏菌。您说您一吃油腻的，吃一吃肉您就拉肚子，就是因为您肠道里的那个坏菌呢，它占了上风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这个环境呢，它就失衡了。那你补充一些高活性的好菌，就像是给您的肠道派去了一支维稳部队，
0: 嗯，
1: 把那个坏菌呢翻手给它压下去，慢慢的呢就把您肠道的秩序呢给它恢复过来。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老陈，
1: 啊，
0: 老陈说他便秘啊都十几年了，三四天甚至说五六天才能排一次，每次排的时候都得蹲半天呢，然后使劲儿憋的时候满头大汗，然后头也晕，心也慌。
1: 嗯，
0: 本身呢，你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医生跟他说的，说你要是排便的时候再这么使劲儿哈，你可能会出危险。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听那个社区的大夫老邓，
1: 那老邓
0: 老邓、嗯、老邓说，益生菌它能有这个通便的作用，还能辅助呢给他降这个胆固醇。他就想问问您哈，像他自己这样的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管用？
1: 嗯。立冬啊，我说句实话，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一定要重视。
0: 我读的时候哈、啊，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1: 是，
0: 嗯，
1: 那个大夫说的很正确。如果说有三高的朋友，你要再便秘，你排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使劲儿啊？
0: 对，
1: 一使劲儿，嘣，就破了，很危险，
0: 血管就容易破。
1: 对、嗯，所以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我们要是再便秘，很厉害的话，多半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太少了。
0: 嗯，
1: 然后呢，肠道呢，它推那个杂物啊，它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呢，要补充点，而且还要补充足量的好菌，就像是给我们肠道呢，请来一波搬运工，帮着把这些垃圾呀、啊，连推呀、啊、带运的往外啊。至于这个辅助降这个胆固醇，确实有研究也证实。
0: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
1: 嗯，
0: 您呐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阮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的品质，价格它不还实惠吗？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
2: 嗯，立冬说的太对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便秘、腹泻、肠胃敏感、免疫力差、血脂偏高等问题啊，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燃气安全无小事，燃气使用安全九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购买灶具一定要选用带有熄火保护功能的合格产品，不擅自改动。